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hands in the building. If you believe God.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报在这一节的重要新闻。首先我们关注来自美西今天的一则相关消息。加州的车辆管理局，简称 DMV, 怀疑大约在当地有 1.1 万驾驶人在笔试当中是作弊的，因此要求他们要重新进行笔试。最近也有亚裔重考失败而当场失去了相关的驾照。根据在今天的来自美西综合的新闻报道，DMV 已经在上个月向这些需要重考的驾驶人寄发了相关的通知信，表示在检视他们最近的笔试，发现有一些考试的异常状况。但 DMV 否认这些异常跟人工智慧和系统的故障有任何的关联。洛杉矶时报报道， DMV 特别表示，如果收到通知的驾驶人重新参加笔试而没有通过，他的驾驶执照可能会立即遭到吊销。一位韩裔的移民 Mr. King 就遭遇到这样的结果。这位女士收到了 DMV 通知的时候非常的震惊，因为距离她在惠吉尔 DMV 通过笔试已经将近一年。他表示，英文不是他的母语，去年七月为了这个笔试，他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而顺利通过的时候也感到很有成就感。不过他14号到富勒顿，在当时的 DMV 重考的时候却没有得到通过，而他的驾照呢，当场就被取消了。他的丈夫 Daniel King 就表示说，他重考的时候有工作人员一直站在后方而不停地观察，而这个压力对他的表现造成了负面的影响。现在这位 John King 担心会失去驾照，无法开车去上下班，也对 DMV 从来没有告知他原本考试成绩为什么被判定是无效而感到沮丧。他甚至怀疑他的韩国姓名或者是移民的身份可能成为考试被标记的原因。而这些驾驶人是在2025年7月到2026年的4月之间参加了有关驾照的笔试，而通知要求他们必须在30天之内重新参加并通过笔试，否则他的驾照会被吊销。而通知信寄出之后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困惑，不少收到通知的驾驶者急忙预约去进行重考，并质疑究竟是发现了什么的问题。有些人猜测这可能是 DMV 内部的技术故障，或者跟该部门使用了人工智慧有关。而 DMV 发言人在14号也表示，这些异常的情况与考生跟本身都没有任何关系，并不是 DMV 内部技术的问题，也跟人工智慧没有任何的关联。 DMV 在例行内部监测过程中发现驾驶知识测验结果出现了一些模式，显示了部分考生可能试图通过各种作弊的方式而规避正常的考试程序。这位发言人也强调，收到通知信不代表当事人被认定作弊，不过也有部分案件移交到地方检察官进一步的侦办，并且可能提出刑事上的指控。而究竟他们侦测到哪些异常的模式，为了保护目前调查的方法以及维护考试制度的完整性，官方现在不便于公开相关细节。加州参议员 David Cortes 跟 Tony Strickland 就此事联名致函 DMV， 要求说明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了部分考试被标记是异常，以及 DMV 采取了哪些措施确保合法取得驾照的民众不会因此遭到误判。 Courtesy 今天表示，对许多加州居民来说，合法驾驶是他们维持工作、接受医疗照护或者履行家庭责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任何可能影响驾照资格的措施都应该建立在一个清楚、客观而且透明的程序上。这是今天 DMV 正在抓考这个汽车驾照作弊的相关的情况，而亚裔现在被通知重考而且被吊销执照。现在在加州呢，发现有 1.1 万的驾驶笔试是异常的，必须要重考。民选官员也敦促 DMV 必须要说明相关的重要原因。在今天也有一则新闻值得大家关注，在今天来自于一个相关的报道，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在美国掀起了空前的热潮，电视收视率创下新高，百万球迷涌入了各地的球场去观赛，赛内在场内呢，比赛情况很紧张，场外呢也一样的精彩。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不仅亲临现场观赛，也借此机会跟美国人展开了一场跨文化的交流。 ABC 包括哦，对不起，是 NBC 国家广播公司在今天报道，劳伦斯城 Lawrence 是美国最小的一个举办的城市，却因为阿尔及利亚跟阿根廷的分组涌入了大批阿尔及利亚的球迷，也让邻近的堪萨斯城劳伦斯市感觉到非常的热闹。有一位球迷叫哈巴斯，他对媒体表示说，很多人不知道阿尔及利亚，我们也是这样，在该国球队到访之前，我们没有听过劳伦斯，这里的人非常热情，接纳了这整支的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球队。当地的服饰店老板告诉 NBC 地方电视台，他说赛事相关的 T 恤销售额甚至超越了在圣诞节的旺季。他说，我们这每一个人都热情好客，阿尔及利亚人尤其令人感动。回违了28年重返世界杯的挪威，因为维京划船的独特庆祝方式而爆红，球迷模仿维京人划桨的动作，并且齐声高喊划这一个字。从纽约大都会有关的主场到时报广场乃至波士顿的首扶梯，随处都可以看到维京划船。推广维京划船庆祝模式的球迷弗洛伊斯塔德也表示，这是为了球队，我们要让球队在场上感觉良好，发挥他们应有的水准，我们要尽力支持他们。除了这项赛事活动，美国式的饮食文化也虏获了很多外国球迷的胃，人气最旺的牧场沙拉酱甚至让运输安全管理局罕见的发文提醒球迷不要把酱料瓶放在随身行李带上飞机。苏格兰球迷也是格文的军团在波士顿跟迈阿密展现了惊人的声势，他们穿着苏格兰裙，吹着风笛，穿过了一路行军到球场。波士顿球迷的在波士顿酒吧的一个经理啊，叫 Dick Ken， 他也说苏格兰球迷在某个周末涌入了酒吧，啤酒销售量高达平时的四倍。他说店内的啤酒销售一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荣景，只因为有球队来比赛，结果呢把附近的所有的店商都带来了很好的生意。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好像经过了一场雨之后呢，气温稍微好一点了。今天的最高气温82，最低66，现在的气温73，空气品质52。但是整体来看呢，在整个纽约呢，这个空气品质还是比较超标的，风力8级，体感气温73。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截止呢，道琼指数跌了94.43点，指数是在52,051.99点。纳斯达指数涨了139.47点，指数是在25,659.72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那么当然一开始我相信昨天不管是美国人、中国人、华裔或者是西语裔的朋友，很多人或者在家里看足球，或者跟朋友在外面一起看足球啊。这昨天是冠军赛啊，真的是连我自己我也在家看。唉，但是很遗憾，我觉得这场足球呢冠军赛没有预期的那么样的精彩。好像这个最让人失望的是阿根廷呢，阿根廷呢打得真的很不好。我觉得阿根廷呢好像他们主要就是靠梅西啊这个球星这个来撑的啊，撑的。如果梅西被看死了，没有办法发挥的话，好像整个球队就带不动啊，打得其实蛮离谱的。但是阿根廷为什么才这个西班牙才赢了一分呢？因为阿根廷有一位非常好的守门员，他真的，我看他真的好辛苦啊，从头到尾，我觉得他比那个打的球员还要辛苦啊。因为整个好像都是西班牙的球队在控球一样，时不时就攻，时不时就攻，他们的攻击力很强，那么对守门员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不管是体力跟智力的一个考验。虽然这个最后失掉一分，但是这个守球员，我觉得我看过这么多球赛以来，他真的是非常好的守门员之一啊。真的很遗憾，如果不是这位守门员的话，我看的资料就说他阻挡了11次的攻球，就是人家已经踢了这个球，那他阻挡了11次，好像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多的一个记录。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奖，最佳的守球员奖或者什么奖应该颁给他，因为虽然球队是输了，但他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的。相对他的球员呢，当然了，很多专家也分析说，只要梅西一有球一有机会都会被看得死死的，他们不惜犯规啦或等等用各种方式来把梅西给看住，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是我们一直都觉得你一个球队之间的一个默契，或者之间的打球的战术不应该全部都只寄望在一个人的身上，而应该把这个人的这种优势跟大家的球员来配合，而不是说全部都依赖着他。这是我的感觉。所以这场球赛其实西班牙打得比真的是比是比这个阿根廷打得好得多，所以他们得到冠军这个也是没话说。只是我觉得真的要非常的失望，这场球赛并不如预期的那么精彩因为头先想说既然是冠亚军赛，两队的实力应该不会有那么比较大的悬殊，而应该是这个很精彩的一场你争我夺的一个
球上的战争，球场上的战争，但是好像看起来其实西班牙一直是处于优势的。如果不是手球员这么样子的厉害那么他们可能早就输了不会一直到了延长赛才赢了这一球可能输的也不会只有一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昨天看了球赛以后真的有点失望那么据说在西班牙呢那已经很晚了，因为在我们纽约时间是3点钟开始播，那延长赛5点多将近6点才结束好像我没有特别注意，应该是这样或6点多才结束。那么在西班牙那边是差6个小时，7、8、9、10、11、12，就晚上12点了。应该是在晚上12点多了，所以呢，我听说西班牙那边，即使是在晚上12点多，你还可以听到外面，你住公寓啊 ，city 你们可以听到外面，哇，爆发了，很开心因为他们夺冠了，那可见很多人虽然是那么晚了，挑灯夜战挑灯夜看还是要把这场球赛给看完啊，但是呢。在这个球赛完了以后，当然是就颁奖了，川普总统也亲自到那边去颁奖那么等等的那当然得到冠军的是风光无限，开心的不得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输掉球赛的第二名，虽然他们也有奖金但是很多球迷都跟我讲说，足球赛只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都没有人要注意的真的是如此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年纪不轻39岁的这位球星沙克足球的明星 Messi 呢，在场上抑制不住的泪流满面，非常的伤心，非常的伤感。他可能是伤感，当然是没有拿到冠军第一个，第二个好像这个全队的压力都在他的身上，就指望他那他又在这种环境之下没有办法发挥，可能有很大的一个无奈伤感同时呢，他当然自己出生在阿根廷，也希望阿根廷能够赢得这回的球赛，那对这次的表现他自己可能也在这种无奈或者无力的状况之下呢，真的是我看的他这个泪流满面的时候，我虽然也是他球迷，但是没有那么样像真的球迷一样那么热衷我看到我心里也不免蛮感伤的我每次都讲说，哎呀，这个比赛嘛，有比赛就有输有赢。那当然赢的是欢天喜地的，输的呢那这种感伤也是难免的，但是那种感伤呢，你会觉得，我觉得无力感更重第一个自己也不是很年轻了也尽力了，但是呢无从发挥，我觉得那种无力感，从无力感而生出来的这种悲切或是悲伤，你可以感受到，这也是我特别感觉到心里呢被触动的这个原因的这个场景。哎，所以说我们中国人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现实就是现实我们先听首歌吧，再来聊聊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么其实在这场足球冠亚军赛中呢，之前呢很多的专家都讲说这会是一个梅西跟亚马尔的一个对决一样啊，因为两个人有渊源，在亚马尔还是婴儿的时候，梅西就曾经拍这个公益广告，和他在这个浴缸里面啊，有很多的这个镜头。那在赛完之后呢，亚马尔也跟梅西拥抱，这个表示了对，我相信也是对他一个安慰跟一个尊重吧。不管怎么样，梅西也是一个非常有风度、非常有才，也是一个天才的一个球员，所以这一点也是不可否认的，即使是输掉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对决的时候呢，应该是亚马尔算是完胜的，梅西啊，因为他虽然也没有这一分不是他拿的，但他的助攻非常的漂亮，次数也很多。本届呢，每90分钟的 3.45 次成功过人排名第一啊，他真的打的也是真的是天才球员，非常的精彩。阿根廷对西班牙世界杯决赛似乎是命运的安排，让生涯暮年的梅西呢和队上前程大好的新星亚马尔，不仅是新老球星的一个对决，更是世代传承的一战。亚马尔也不负众望，扛下此役的压力啊，这个交出了比梅西更加的数据。西班牙最终在延长赛以1-0击败了阿根廷，这个好像真的有一点像命运的安排，也像一个传承哦。不管怎么样，在这个足球史上，梅西39岁算是年纪比较长的了，那么亚马尔才19岁，所以呢亚马尔这回的这个世足赛里面的表现可圈可点，他的记录甚至还超过了梅西，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作这真的是一种传承。我们用这种角度来看的话，也不能说还再有什么样的别的话来说啊。西班牙夺冠又包了三大奖，姆巴佩连霸金靴，19岁库巴 C 获最佳年轻球员，西蒙摘了一个金手套，队长罗德里拿下金球奖。我是觉得可能真的他们的表现都很好，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三大奖或是别的奖，其实不管是你是输是赢，如果那个队的这个球员表现的是特别的优秀的话，似乎不能够说一定是赢的球员得啊。我并不说他们三个打得不好，但是我刚刚讲了，就像阿根廷的守门员，我觉得我看了我真的觉得他好辛苦啊，每次好像这个球场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球场好像就是在西班牙进攻，他来守球，好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这是令人非常的咋舌的一件事情哦。我们知道本场也是被视为梅西和19岁天才球员亚马尔的世代对决。落败后呢，梅西当场就他戴上了，他还是等到班第二名的这种球队所戴上了这个银牌的时候呢，他就黯然的退场，泪流满面，然后黯然退场。无论如何，我刚刚也讲了，这好像是一个世代的交替啦等等的，这也是现实哦，你没有办法说的一件，没有办法来做一些什么事情的一件事情，一个球赛。但是呢，还是
啊，会让人挺感伤的哦，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回的这个足球赛呢，如果站在生意的角度，哇，世界杯营收创高啊，国税局成了大赢家，奖金呢也要课税的，第一名第二名都有很高的奖金，也是要课税的。这一点呢，我们看，如果你用生意的角度来看呢，真的是如此，美国也赚翻了哦。那么川普总统呢，当然也很开心，因为他也去了现场，然后呢颁奖的时候他也颁了这个大奖，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很开心所以他也应该，虽然美国队没有赢哦，但是应该也是蛮开心的，对他而言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有一件趣闻呢，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球迷，我就问他，我说在这个冠军赛之前，我就问他，我说你希望哪一队赢呢？反正西班牙他也蛮喜欢的哦，甚至他在西班牙也有很多的朋友，也经常会去西班牙。那么他是美国人，他的母亲是阿根廷人，父亲是德裔的。你知道美国很多都是很早来的，有这些的组成的哦。我就问他，他说我第一个我希望阿根廷赢，我以为他会说西班牙。他说阿根廷赢，因为他的母亲是来自阿根廷的。第二个我希望德国赢，因为他的父亲是德裔的。第三个我希望美国赢，因为他在美国生长的哦。我一想哦，他把美国排到第三哦。第四个才希望西班牙赢。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哦，就说不管你来到美国多久，你是美国籍的，你是白人也好，什么颜色的种族都好，好像对自己来自的地方，我是说大部分的人哦，不是每一个，还是抱以很那种骨子里面的一个好像期盼一样，来自骨子里面的，因为他最爱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是来自阿根廷的，那么他的父亲是德裔的，当然那是他的父亲，所以他的是这么排位的。然后他在美国生长的，第三个才是美国，然后他跟西班牙的，因为他经常去西班牙甚至以前还在那边定居过几年哦，所以他第四位才是西班牙。所以那时候我就讲，那时候在选举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有一些啦，不是很多，有一些的华裔的候选人，因为他那时候一直在支持这个别的族裔的候选人啊，不支持自己华裔的候选人，那时候我就很不高兴哦，跟他，因为这也是我不支持他的原因之一啦。的候选人，他的这个口号就说啊，我们来到美国，我们不应该因为是华裔啊，我们才要支持他等等的。我那时候就很不高兴，我那时候喊出的口号就是说，每个族裔支持自己的族裔的候选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一直讲就说，这当然了，如果这个推出来的这个华裔候选人是真的很不堪很糟糕的话，那你当然不会支持他，但是有两个三个华裔，那不会每一个都是如此啊，是不是？尤其是那位美国的或者别的族裔的候选人，能力也不是很强，各方面也不是很强，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口号来这么讲呢？那时候很多记者也很迷惘，就会说哎呀，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就不应该因为是华裔，我们就支持华裔。那时候我就很不以为然，我就摆明了我就是支持华裔，因为我的概念，其实很多的华裔，虽然有的华裔候选人也因为跑新闻的关系比较熟，但也有的是不熟的。因为我的观念就是说，在法拉盛，我在这边住了很久，你可以看到
啊，外族裔的来庆选手，第一个就是来募款，因为华裔比较辛勤工作嘛，又没有什么想要在这边有个立足之地，所以他们来筹款的时候呢，都会很大方的去捐款。那但是他们拿了钱以后就跟你拜拜了。啊，他们根本都不愿意，也不会把心思放在你这个社区里面，所以那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法拉盛，你夏天的时候，那时候我刚来没多久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难闻的味道。啊，除了很多的超市啊、餐馆或者某一些行业他们不讲究卫生之外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水沟呢多少年都没有清理过了。你想想看，这个水沟如果你经过十几二十或者甚至三十年你都没有清理过，那个夏天太阳一晒或者是暴雨一淋，那种积水那种恶臭就会出来。所以那时候你就会觉得不管怎么样，我支持一个华裔的，他会关心，他就算是不是那么样关心，但是他也比外国别的族裔的议员要了解这个社区一些，多多少少都会了解一些。结果果然呢，我们华裔的当选的以后呢，就把水沟全部都清理了，把一些这个街道呢，在顾亚明当市议员的时候，自从第一个是刘存义当市议员，他当然也有一些作为他就比如说地铁的电梯啦，那些他也做到，所以我就认为不管是怎么样的心态他都会做这些事情等等的。那么把这个街道的一个坑坑巴巴，尤其是 Kaji Point 那个地方常年的坑坑巴巴，很大的坑洞，那货因为那边常常走货车，那边很多工厂那是多少年连很多外族裔的人，就是美国人我们不要说他们从这边过的时候，从必须要开车从那边过的时候，都知道那条路简直就是很不堪的，那个坑坑巴巴太多的。结果在顾亚明的那个时段呢，整个重新不是补洞重新铺路等等的这些呢，我觉得我的看法是对的，因为这个我们华裔如果团结出来投票来支持他，他知道这是华裔来支持他的，他的父母亲或他爷爷奶奶他的前辈是住在这里的，甚至他自己后来或者是他办公室在这边，他必须他会非常了解这边的，所以呢他多多少少会有这些压力，有这些情感存在的。就像我讲的，美国人也是如此他第一个排位的是阿根廷，第二个是这个德国，因为他父亲是德裔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些候选人打着这样子的旗号来掩盖说他为什么会去支持一个能力人不错但能力也不是很强，甚至不见得会比华人强的这个候选人，我觉得那是不对的。我的口号就是说，如果这个华裔的候选人真的非常糟，那我是不支持的。如果这位华裔的候选人跟外族裔的美国人或什么人，他们的程度水平是相等的，那我就会支持华裔。那事实上证明这几个连续几位华人的议员在那边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做到的程度，你看水沟做了，而且每年都会或者每隔多久都会有这个清理或者强力的喷洗甚至你可以在街道上看很多他们该要换的人行道的东西铺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常常很多地方都有都按照美国的标准，比较我不能说完全起码很多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了。我们不能说现在法拉盛就是非常的
十全十美了，还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但是我们看到了，如果有华裔候选人，他们努力去做了，他们有这个心，他们把这个心思摆在这上面了，那不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功吗？这就是我的一些看法哦。我也常常讲了一句话，就是我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华人社区的建筑很奇怪，好像都很不美观，然后里面也不好看。所以呢，当有一位华裔的一个开发商来做，我看过他盖的第一批房子，我看到真的是打破了这样子的一个看法，而且也好看，不管它的价钱是比较高等等的，卖的也挺好。那个时候也碰到一些挫折，比如说这个土地的一个怎么样拿到了许可证等等的。那个时候呢，我是大力支持的，我跟他们并不是说私人的交情有多好，那时候我是大力支持。那很多人就问我，记者啊，包括记者以及一些社区的朋友，他说你为什么要那么支持他，他说他就是赚钱，你看他卖的价钱高干嘛等等的。我就讲，我说赚钱是他的本事，但是如果你赚的钱盖的是一个非常难看，对社区一点好处，提升社区一点好处都没有的话，那我就会很抵制。但是如果你赚了钱，但是你盖出你的水平，做出你的规划，你把心思真的摆在这上面，而不是说我赚了一笔钱我盖得很丑，然后呢这个我赚了一笔钱我自己就走了。我说那我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真的有心放在这边的，那我就支持，赚钱是他的本事，哪个商人不想赚钱呢？是不是？只是我一直都讲说，这个赚钱是你的本事，但是你赚了这个钱，你要真的做事。这就是我的一项在社区，有的时候，我不会跟着舆论走，不会跟着别的人的想法来走，所以别人看起来就会觉得为什么，甚至连我那个时候的老板都会讲，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你为什么就不随波逐流吗？大家支持他一定是我们有这个交情啊，我跟这个人他的父亲啊或者他什么人有交情等等的。我比较不会这么做，不愿意这么做。如果有交情他也是好的，那当然很好，是不是？如果有交情他是不好的，那我才不管你跟他跟这个是有渊源的或等等的。因为我的希望是社区好嘛，就是立足在这，所以我就到现在看了这些世俗的这东西，然后也跟慢慢跟老外呢接触多了，也会注意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心态。你看心同此理嘛，大家心不都是如此吗？我第一个支持的是我妈妈来自的地方，第二个支持是我爸爸是那个族裔的，第三个支持是因为我生长在美国，对不对啊？我也很爱美国，但这个排列你就知道他的心态了。所以我看到这个，我听到这个心态，以及看到这回的足球赛呢，就真的会有感而发，想到很多事情。其实我们有时候人生在这边，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看清自己，或者看清自己的社区，而去谄媚别的地方。当然我们社区有的缺点我们不能说我们看不到，比如说摊贩的问题啦，到现在虽然我们看到议员都非常努力才去做，但是没有办法，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从根做起，但是有做总比没做好，是不是呢？你去努力了，你愿意不断的去试探去做，那总比没做好。比如说在顾亚明那个时代这个站街的女郎在那条街大家都知道的那时候想尽的各种办法当然他的工作人员也很认真想尽的办法，那时候暂时的消除了一些，但他们转移了别的地方，但是你现在走过去他们还是在老的根据地，
还是聚集了不少这样子的人在那边，你就会想啊，还不是回来了白做一场。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不能把他以前的努力否决掉了。可能每一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他的一个政治的瓶颈，因为这是牵扯到政治文化的问题啊。可能真的，我知道我是跟着走的，我知道他们做这件事情所遇到了多大多大的困难，多大多大的阻力。这个困难跟阻力来自自己的主意，也来自啊美国的一些机构。所以说要做并不是那么容易啊，但是你做了，我们即使是暂时的看到了他的一个成绩，我们都会感激的，因为你努力做了。至于后面将来是不是还要继续做，是不是还要继续奋战啊，我是觉得应该的。我们有时候做事情要不计成果，不然的话很多事情你都会不敢去做了，或觉得想想看我干嘛要去做。我以前在台湾自己也做一点点的生意啊，那时候我抱持的态度就是，有的时候你必须必须处于就说你没有后路了，至于死地而后生，有时候你必须要这样子做，要不然你就不要再你就不要出来做事了，对不对？人在这个社区上走，你要是说在江湖，社区不等于社会，社区不等于江湖吗？哪里能够免除很多的一些挫折或者一些东西呢？就看你是不是有勇气，就看你是不是能够把握住你的底线跟你的度啊。你看我谈足球，就可以看谈出这么多的一个个人。

我的一个个人的想法哦。啊，做这一行嘛，就是喜欢说。那除了喜欢说，当然也喜欢思考。那很多人都讲呢，我是出门的还是在家看世足呢？华人的各有选择，法拉盛穆斯林之家聚餐烤肉欢呼。皇后区公所呢，皇后区公所前草坪派对，百人同乐。我想一起看球有一起看球的乐趣，或者是两三个人，或是自己家人在看球，或者一个人看球有一个人看球的那种自在哈、啊，各有利弊哦，看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啊。所以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你自己觉得是一个舒适的、快乐的、开心的，那么世足也结束了，有悲伤有开心啊，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呢，希望从这里面得到一些啊，这个提醒啊，或者一些自己对人生的一个看法，那你就是一个赢家了。啊，这是台湾呢，看到世足以后有感而发哦。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完美的哦，总是，比如说这回世足让人家遗憾的，就是有政治的因素在里面。我们可以讲说好像很多事情都不能避免的说有政治因素在里面，但是如果做得太过了，总会让人感觉到相当的不舒服、啊、这也是这回在世足赛里面对我个人而言是感觉到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这个结束了嘛，我们把它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回忆或者是一个感叹哦，那么就真的结束了。好的，刚刚接到同事告诉我的一个资讯，也就是说香港的港星啊、哦、谢贤，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他，以及他好像不幸去世了。年纪大概也有89岁了，我没有看到正式的资料啊。那在这边也不免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呢。我对明星呢比较不是那么熟悉啊，但是谢贤实在是蛮有名的。比如说他曾经的太太迪拉坡也是一个明星啊，也是很有这个新闻度的啊。那他的儿子。谢霆锋吧、哦、也是一个帅哥，长得帅，而且呢也是明星，跟电影明星了啊、哦、跟他的太太以前的太太张柏芝呢一直不时的传出很多的一些讯息啊。在张柏芝也是生了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然后第三胎连父亲是谁都不知道啊，不，我不是说他不知道，而是说大家都不知道。因为他到现在是没有伴侣的，没有老公的这种状况之下，那他不说的话，他保密保得非常的好，好的话也大家都不知道。我不说我们就应该去探听了啊，只是说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那么谢霆锋也是一下子有这个绯闻传出来，那个绯闻传出来，跟这个女明星好，跟那个女明星好，又是帅哥一位，张柏芝也是美女啊。那么那谢贤呢，那更是虽然年纪不轻啊，但是绯闻不断啊，传出了，那很多人都说哎呀男人嘛就是这样哦，等等的。但是呢，不管如何，不管你在生前如何，人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啊，生命总会有截止的时间，所以老天给大家的这一点就是说是公平的，每个人都会生老病死，这也是非常公平的一个过程哦。不管你以前是多么的在舞台上甚至历久不衰啊，总是有你的资讯出来，但是不管你是在政治界、在影剧界、在各方面是那么样子的耀眼，那到最终也只能跟世人啊这个

0: 跟世人告别。所以这也是令人感慨，我是对，总是一个生命嘛，总是祝福他，不管他生前是怎样，总是要祝福他，同时也让大家呢，在世的人珍惜你生命还在的每一天，好好活在当下，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乃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8: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9: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dovsky.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12: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11: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

0: 松山飞金门上野机场，巡航高度目前在14000英尺，预计在下午的2:50抵达。根据最新的天气报告，金门地区晴天，明天是多少？
1: 请系紧安全带。

0: 听众朋友，终于现在不用再讲英文了，我们又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以行动播音式的概念前往金门金湖国小采访金门国乐团啊。那这一次接受访问的除了有黄光佑老师之外呢，还有金门县国乐协会理事长李友忠先生啊，就谈到了金门的历史啊。其实金门是飘着浓浓的肉骨茶香的，在金门被划为阵地之前面貌是截然不同的。在1949年之前，金门已经有600多年的集村历史了，并且有强势的传统宗族部落文化。在当时的李姓、陈姓等大家族各有演派，并且环绕着宗祠作为中心，是一个又一个的单姓村。金门的历史奠基也超过了台澎马三地啊。根据县政府的统计，金门自宋明清三代以来，总共出了50位进士，文风鼎盛，被誉为是海滨邹鲁啊。刚才说到金门飘着肉骨茶香，其实金门就是一个侨乡，是厦门外海一个富裕、有着悠久传统、鼎盛文风的聚落。金门同时也可以说是一座开放的、熙来攘往的国际岛屿，是中国东南沿海通往南洋的重要侨乡之一。什么是侨乡呢？就是指一个地区有许多人选择侨居海外，将眷属留在原乡。中国沿海的福建省还有广东省就有许多知名的侨乡，而金门就是台湾最知名的侨乡之一，所以呢也会听到他们的口音，同样是福建话，但是听起来很不一样。来听听李友忠理事长的分享。
1: 叫福建话，
2: 福建话。
1: 那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这边很多的华人，其实这个就是要推溯到更早，就是在1860年前后那个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之后，他要求中国大陆所以开放五口通商。那五口通商之后，那个时代英国他就选择了厦门，是厦门这个地方嘛。德国是选择青岛，在天津，然后就是又其他的国家。那英国这个为什么选择在厦门？就跟其实当初美国的淘金的事情，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实在1860年前后，他们在东印度公司在印尼、马来西亚。

0: 其实很多的潮州人，其实很早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你像那个英国人，他必须要找很多的移工，所以我们到了厦门之后，长工，然后厦门很多，我们很多的金门人跟潮州就会到跟着他们到往南洋走，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去。所以我们很多的金门人，其实在你现在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那边的最富有的这些华商，可以说80%都是金门人。
1: 哇，
0: 文莱的华人有80%是小金门人。那新加坡几个大富豪，像像最近，我们从新闻上看到的马来西亚的杨宗理集团，Nvidia 啊，红海，他们在马来西亚发展还要靠他，因为他是整个马来西亚电都是他供应的。
2: 好，说到这边，不少朋友跟我一样哦，在早年呢，以为这个金呢，就是指很有钱的意思，就是通往金钱的门户。其实不是哦，指的是它的地势险要，是适合攻防的地方。
0: 大概就是说，就是一个是指固若金汤，然后修正海门。
2: 没有错，这就要说到明太武洪武二十年，也就是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在吴州筑城，因为地势险要，所以就取固若金汤、雄镇海门之意啊，就是金门的意思。那后来呢，也去看黄光佑老师教课啊。哇，真的是有板有眼的，那些曲子超级难的哦，可是被他带得非常好，那些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听话，而且能力都很好哦，所以就代表说金门这个地区已经把国乐的传统带起来了，金门是一个国乐岛。
3: 来看一看排练，然后要做一个要
1: 参与国乐团，
3: 对，
1: 棒棒棒，
3: 多谢老师，
1: 谢谢老师，谢谢黄老师，谢谢朋友们，棒棒，加油加油。

好，这就是今天要为您呈现的，哇，我觉得蛮多元的，先是 AI on the air 全英语播出春节特别节目，再来就是以行动播音式的概念前往金门金湖国小访问了李友忠理事长，以及参观了金门国乐团的排练现场，哦，真的是收获满满。在这边也预告一下下周的节目内容，由于下周适逢228和平纪念日，所以在节目中也是再次的呼求和平。在2026年，有缘千里画音乐，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主轴 ，Hands United in Peace， 希望能够用音乐做最柔性的和平诉求啊！所以在下周为您播出和平纪念日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新年快乐，下周见。

0: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今天的几则最重要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一项跟签证有关的消息，也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来自在目前国土安全部 DHS 在16号所宣布发布最终的一项规定 Final Rule， 取消了实施将近半个世纪，也就是50年来适用在外籍学生、交流访客以及外国媒体人员的依照身份停留的相关制度。这个依身份停留，也就是 Duration of Status， 也就是简称 DS 制度，而将会改为采取固定停留期限的管理方式。外籍学生在美国停留原则上以四年作为一个上限，整体可以说更加的紧缩。这项规定从17号在联邦公报 Federal Register 公布，60天之后大约在9月中旬将会落实执行。根据相关的报道，签证的期限将会进一步的收紧，学生在四年当中，而记者呢是90天，取消依照身份停留制，也限制外籍学生在学业上的转换，宽限期时间呢只剩下30天，外国媒体只能够待240天。下面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则方面新闻的具体内容。这项新的规则是国土安全部简称 DHS 16号正式宣布发布了一项最终的规定 Final Rule， 而取消实施将近50年来半个世纪适用在外籍学生、交流访客以及外国媒体人员的有关一身份停留 Duration of Status 这个 DS 制度，而采用了固定停留期限的管理。外籍学生在美国停留原则上以四年为上限，整体上更加的紧缩。而这项规定在17号起在联邦公布，60天之后9月中旬将是正式的落实执行。这项新规明定外籍学生完成学业毕业之后选择性实习训练，也就是 OPT 结束了，原本60天的宽限期将改为只有30天，提前结束学业或实习工作也必须在30天之内就要离开美国。而根据在目前申请跟其他合法身份继续的留美，就是说你提前结束学业或者实习工作30天之内你必须离境，或者你要申请其他的身份而才能留在美国。而这项新的规定， F 类的留学生以及 J HIJK 的 J 类的交流访问学者的停留期限原则上不超过四年，也就是 F 类留学生可以留四年，还有就是 J 类交流访问学者停留美国也是不得超过四年。如果需要延长停留，必须在期限届满之前向美国公民跟移民服务局单独提出延长停留的申请，也就是延长停留，简称 EOS。学校也指定了校方官员 DSO 或者是雇主不再具有直接延期的权限，也就是说以后呢你要直接找 美国公民跟移民服务局 USCIS 单独提出你要延长停留申请，学校指定的校方官员或雇主不再具有这方面的权限。而申请延长停留，也就叫 EOS， 如果学业延误由申请人自身因素而造成，不再被视为合理的延期理由，包括学业成绩不佳导致无法按时完成课程，或学生因为反复无法或不愿按照原定计划完成学业导致学习期限被迫延长，而新规限制了学业的转换，大学部及以下包括研究生转换项目都将会受到严格的管控。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你该毕业就要毕业，不要找任何的理由而希望留在美国啊！这种延期留在美国将会在申请方面受到很大的这个挑战啊，就会 challenge 你，他你可不可以因为这些理由而停留下来。国土安全部长穆林在昨天表示，50年来依照身份停留制度削弱了美国国家的安全，并且也为移民的诈欺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也指出，多年来外籍学生得以无限期留在美国，部分人士借由不断注册课程反复延长学生身份，规避了离开美国的要求，形成所谓的永久学生的现象。他也表示说，通过建立明确而且有限的停留期限，美国重新掌握了筛选、背景审查以及监督境内外籍人士的相关能力，确保外籍学生专注在学业的完成，并在毕业之后依照规定要返回他的国籍。针对目前依照身份停留制度合法居留美国的 FJ 及 I 类的非移民签证持有人，国土安全部在今天表示，将自新规生效之日起自动转换到新的制度，合法停留期限最长不得超过4年的时间。这是签证期限有所收紧，学生4年中要记住啊，学生作为4年的学业，而记者有90天，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那么取消依照你的身份停留制，这是在目前最新的一个规定。那么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的身份呢在目前是模棱两可之间呢，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新规定，搞清楚你要怎么样可以想办法延期，或者不能够延期的话该采取什么样的相关的补救措施。在今天，白宫发言人德赛对媒体表示，台积电这项历史性的投资宣布再次证明了川普总统的经济议程持续取得了成效。在今天，台湾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16号，也就是在昨天，宣布了加码投资亚利桑那州1000亿元，将新建数座2纳米以及更先进的制程晶圆厂，同时承诺也继续会在台湾进行投资。白宫发言人德赛根据台积电在这一个历史性投资的宣布而再次强调，证明川普总统经济议程持续而取得了重要的成效。他说，川普政府把持续跟产业领袖的合作促使关键制造业回流到美国，强化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这也是台积电2020年5月第一次宣布在亚利桑那州建厂之后，第二次追加在当地亚利桑那州的投资，总计目前台积电美国新厂投资总金额达到2650亿，而改写新的记录。魏哲嘉对媒体表示说，基于我们的评估，正在增加资本的支出，提升我们的产能，从而支持客户未来的成长。主要在美国的客户跟美国联邦州市政府大力合作支持之下，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追加了1000亿元的投资，建设更多用于2纳米以及2纳米之下的半导体晶圆厂以及先进的封装厂，满足主要美国客户在未来多年的强劲的需求。加码投资之后，也将会在美国盖更多的厂。魏哲嘉回应说，可能4座或者是更多。台积电也强调，正在台湾新建13座先进制程的晶圆厂和先进的封装厂，未来也会持续在台湾投资。台积电也指出，1000万美元新建数座采用2纳米更先进的技术制程的晶圆厂，也包括了先进的封装厂，也支持美国先进客户强劲的在未来数年所需要的帮助。这将有助于推动美国在半导体生态系统的更大的发展，也强化供应链的需要，为美国带来更多的高科技而且高薪的工作环境。魏哲嘉同时宣布，除了在美国，也会在台湾、日本再增加一座3纳米厂，并将部分5纳米的设备转换成3纳米，而扩增电源管理以及在 IC 跟 CMOS 的有关影像跟感测器的相关的有关产能。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在脸书发文，这表示投资充分展现了美国跟台湾对彼此的信任跟信心，而这也是美台伙伴关系的重要的核心。另外，这项投资也会进一步巩固有利于下一个时代在科技发展上的有关伙伴的关系。在台湾的行政院也强调，跟美方建立 G2G， 也就是政府对政府沟通的机制，确保美方未来在实施半导体232条款的关税，台湾企业享有美方承诺的优惠待遇。以上你所收听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节相关的重要消息，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
3: 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5: 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6: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第一首歌来到3年前，2023年林俊杰出道20周年的专辑《重拾快乐》当中，歌名叫《怨与愁》。当时疫情周期里，时空感知错位，经历了离别，还有人生的低谷，林俊杰想要梳理自身长久的迷茫、遗憾和期许，把多年积压的生命感悟完整的诉诸音乐，也是他出道20周年一次向内回望、自我和解的表达。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您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现在时刻12点整。
2: Is WGBB AM 1240 and W

林秋离作词，伍思凯作曲。1994年，伍思凯专辑同名主打歌《爱与愁》，这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也是那种典型的90年代中文抒情歌的风格。之前我们听到是林俊杰的《怨与愁》，这两首歌呢很相似哈，名字，但是内核完全不同。伍思凯这就是男女情爱的歌曲哈，林俊杰的《怨与愁》呢是跳出情爱，上升到了时空宿命、存在主义的宏大生命思考。好，华人歌曲周末派呢，接下来这首歌相当的精彩啊。1991年尤克里林出道首专《认错》当中的 Just For You， 由团员李记独立作词作曲，那么尤克里林林志炫是主唱，李记是和声，他们来演唱这首歌曲啊。看看你能不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青春的影子哈哈。当然我这个问题只适用于70后、75后。

王力宏，这是1996年在第一家唱片公司福茂发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好想你》。整张专辑的总制作人是李寿全啊，前四张在福茂的制作人都是王力宏的师傅，他的伯乐李寿全哈。后来发生转机呢，是98年从福茂转投到了索尼啊，然后呢带来了公转自转，唱片公司放开了创作权限，王力宏首次完整释放了个人的音乐的想法。这里面他包办了6首作曲，2首中文填词，同时接手了半张专辑制作的工作，亲自参与了编曲、和声选曲、MV 的企划，还有后期的混音，第一次拥有了独立音乐审美，把 R&B 的曲风呢引入到了中文的主流，拥有了专辑的一半的话语权。所以说，王力宏真正是从公转自转，这张专辑正式起飞。

梁静茹2007年崇拜专辑当中的粤语单曲原来你也唱过我的歌，这是香港创作歌手蓝奕邦作词作曲， Eric Horn 担任监制啊。这一年梁静茹第一次站上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在香港的第一场演唱会。说到香港红馆演唱会，最近诞生了一项吉尼斯的记录，2026年的6月7号94岁的胡枫在红馆举办演唱会啊，94岁零140天的年龄成功认证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举办个人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呢。这场演唱会吸引了像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莫文蔚等等20多位港圈的明星到场助阵，连唱将近5个小时45首歌，因为半个娱乐圈甘当绿叶的盛况，被网友称为港圈人情江湖的最佳体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听1990年 TVB 电视剧《我本善良》的同名主题曲。胡枫在这部剧当中呢，扮演了女主角石一鸣的父亲啊，我记得是一个的士司机，就是邵美琪演的女主角。好了，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男主角温兆伦演唱的《我本善良》，你还记得他在剧中的角色的名字吗？跟我一个姓，姓齐，叫齐浩南。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带来刘瑞琦2019年这首元气夏天。

2011年，蔡健雅蔡雅说到爱专辑当中的一首《别找我麻烦》，是一首轻快的、浪漫的法式小调的歌曲啊。这里面他反复唱到“乌云乌云快走开”，是为什么呢？因为蔡健雅每次去户外演出，反正他去到哪儿，当地就会下大雨；去到任何户外的演出、音乐节，每一次都会下雨，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所以很多人调侃他是雨神，比萧敬腾的那个雨神的称号呢出现的更早一点。好了，接下来说到萧敬腾，不妨就来听萧敬腾的歌。这位雨神5月30号在乌鲁木齐开演唱会的时候呢，万里晴空啊，没有下一滴雨，观众呢带着雨衣啊，空等全场啊。萧敬腾他自己也调侃说，新疆发货时间长，雨可能在路上。来听一下他2008年出道首专当中阿信作词作曲的《疼爱》，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那么虽然呢在幕后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来自新加坡的陈奂仁一直渴望以歌手身份推出个人的唱片。自荐的过程当中呢，多次被唱片公司以什么风格不合适啊、外形不符合要求啊等等为由拒绝。直到2009年他才推出了个人首张爵士乐的专辑 Raw Jazz， 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2017年因为登上中国有嘻哈音乐大魔王的标签深入人心。接下来是陈奂仁2011年的没时间后悔。

阿信，这是20年前为陈正道导演的电影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歌，叫《盛夏光年》。这部电影的两位主角康震行和俞守恒，暗指行星和恒星。我记得有人说过，盛夏是行星和恒星距离最近的时候，所以有了这首《盛夏光年》。OK， 那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关于夏天的歌。啊，1993年黎明专辑的同名主题歌叫做《夏日心情》。不过我们要听到的是 Mark 曾比特和安琪在2022年《生生不息》节目当中的翻唱。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如今说起回乡，往往在亲情与热闹当中夹杂着隔阂、陌生或者无奈，但纵然如此，当面对自己的内心，我们依然清楚，故乡永远都是我们的一个牵绊。但这又是一个故乡沦落的时代，即便踏上了回乡的列车，也没有多少人真回得去那个记忆中的故乡了。对于在乡村长大的人而言，似乎又尤为如此。那些田野、草木和与之相关的记忆早已经融入了自己的血脉和生命，但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乡村正在凋敝，正在变得空荡荡。这就是故乡，我们走不出又回不去。那么何处安放呢失去了皈依的乡愁呢？我们可以来读熊培云的新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走出故乡的人》。
1: 故乡的房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做梦啊，啊，基本上没有梦见过城市，都是故乡，永远是，一些就有关故乡的主题。
2: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现执教于南开大学。作品有《思想国》《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等。本期轻阅读翻开熊培云作品《追故乡的人》，这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设，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故乡的追寻。

0: 早在2011年，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出版，在那本厚达500页的大书里，他记录了自己的故乡江西永修一个村庄的沦陷和生长，也写下了自己对故乡的眷恋和记忆。村子里那棵被连根盘走卖去城市的古树，经由他的文字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象征，承载了许多读者共同的乡愁。作为一个离开了村庄出外读书和工作的游子，熊培云说他对本乡本土有着非同寻常的迷恋，即便去了巴黎读书，去了纽约访学，如今在北方的城市里工作，他依然曾多次想过辞去工作回到故乡生活。正因为如此，他写故乡的文字也一直浸透在这种眷念与伤势感之中。2017年初，他完成了新书《追故乡的人》，这被他称作与故乡的告别之书。如何告别？他的选择是以更宽阔的世界为故乡，比如人生天地间，以天地和自然为故乡，人是思维的存在，以思维为故乡。如果从时间上去考虑，故乡也不只是在过去，还可以在将来。所以追故乡的人给人以非常特别的阅读感受。当翻开读到一页一页关于故乡村庄的图片与回忆文字，你本以为这就是一本回乡之书，但读到大概三分之一处，那些巴黎的、纽约的照片突然出现，一瞬间的错愕之后，故乡的概念就这样被打开了。在开阔之后是轻盈，是一种更广大的情感。在这个几乎所有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时代，也许我们都需要像熊培云那样重新审视故乡的含义，在时空之茫茫中找到此心安处。
1: 故乡荒芜了，回不去了，许多人悲从中来。我也有过相同的伤痛，曾经嬉戏的河流长满了荒草，水路变窄了，山路也一样。荒芜像是一双自然的巨手，正在抹去我在那里的许多记忆。所以当我在河边拍完这张照片，我竟天真的认为自己再也不会回去了。不过后来我还是经常会回到故乡，而且我甚至爱上了故乡的荒芜，因为我喜欢荒野。就像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说的，荒野中没有英语或德语，没有文学与交谈，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制，也没有君主专制。当然荒野里也无所谓诚实、公正、怜悯和义务。荒野有什么呢？在人类试图搜刮一切资源的眼里，荒野一无所有，所以他们在拓荒时要播种和耕耘，让荒野按照他们想要的样子生长。而现在的抛荒意味着这双手退出去了。人类若能满足果腹之需，就应该把土地还给自然，让他们重新变成荒野。正如孩子能在一无所有的天空中找到安慰，我也能在一无所有的荒野中寻得慰藉。荒野和天空一样，它远离人类，容纳万物，孕育但不占有。假如有一天我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我愿意让它成为荒野，把一部分土地重新还给自然，是人对自然的慈悲，也是对自己的善意的觉醒。相较于荒野，文明恰恰是野蛮的，没有永恒的荒野，故乡就会渐渐丢掉灵魂，正如大地失去星空一般。

熊培云在序言当中说道，写这本《追故乡》的人是要和故乡做一个了断。那么为什么他如此眷恋的故乡又会成为内心的一个重担呢？熊培云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对本乡本土特别迷恋，甚至总想不工作了回老家盖个房子把后半生过掉。他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故乡就变成了他的囚牢。一方面你总想回去，但现在即使回去了，他也不是你原来迷恋的那个故乡。另外一方面他又在牵绊着你，让你好像又走不远。你总想到故乡在那里，就好像是一个风筝，那根线就那么长，你只能在那样的一个幅度内生活，就这样回不去又走不出，所以它就变成了囚牢一样。所以在这本新书当中，故乡的概念和传统的地理上的意义是不太一样。那么这里的故乡涵盖的可能就是能安放自己灵魂的东西，它包括思维。黑塞曾经说过，你们的故乡是大地，我们的故乡是思维，还包括大自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大自然。比如熊培云说到这一点，他就举例说，在美国走在瓦尔登湖畔的时候，他觉得很像是在故乡，那样的湖水老家常能见到，然后他的土地甚至也是红土地，长了很多的松树，树底下呢也落了很多的松针。每个人都有很多关于这些东西的记忆，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已经和故乡很近了。再比方说，熊培云曾经说，他对文字本身呢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很多精神上的寄托都放在文字里，那文字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为是他的故乡。如此把故乡的概念拓展开来，你就会变得更加自由。当然每个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故乡，但是也不希望故乡成为这一生中非常沉重的枷锁，所以如果能够拓展这份自由，这样可能会更有利于能回到自己的故乡。

0: 乡的房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做梦啊，啊，基本上没有梦见过城市，都是故乡，永远是，一些就有关故乡的主题。
1: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现执教于南开大学。作品有《思想国》《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等。本期轻阅读翻开熊培云作品《追故乡的人》，这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设，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故乡的

0: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朱薇。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熊培云的《追故乡的人》。乡村在凋敝，因为年轻人越来越少，同时活在故乡，你可能只是一个盆栽。这句话呢，是熊培云在书当中描述的，让我想起曾经我采访的一位在法国生活的中国女人的一本小说，的名字就叫《盆栽女人》。盆栽这个词是非常形象的，作为个人需要走出来到更广阔的世界中来，这期间呢，就是让你脱离盆栽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如果从情感上来说，熊培云当然希望原来村子里的这些朋友们还能够在一起生活，这是最好的状态。他说他中学时候的朋友现在基本都分散在五湖四海，所以见面相对来说要困难的很多，要感谢现在的互联网络。原来一个村庄的朋友可以建一个群落，它就成为原来那个村庄的一种虚拟的实现，所以虽然远离了乡土，但至少乡情是可以维持的。熊培云有一个女儿，那说到她女儿这一代人以后对故乡会有怎样的认知呢？熊培云说女儿对故乡没有什么认知，自己曾经也试图告诉过他一些东西，但是这需要他不断的回去，感情才能培养出来。我想90后或者是00后的孩子们，他们那种乡土之情应该是比较淡漠的，因为即便是他将来回去，也只像是一个游客，就像是去了一趟婺源，一种异国情调和我们这种从内心生长出来的故土情怀显然是有所区别。现在的孩子们并不是很愿意回到乡下，但是乡村那种身处大自然怀抱中的感受真的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城里就没有大自然，城里也有，但是城里除了大自然还有其他非常多的光怪陆离的东西，你很难亲情地去关注它。就好像我们走在夜晚的城市里，我们看到的是霓虹灯，是路灯，但是农村不是这样的。在农村能看到的光亮几乎都是来自大自然，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光，星光，那种感觉跟城里是完全不同的。然后也包括草木的生长，还有农民耕田种地的那种四季轮回，每天你都会非常明显明确的就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生活。熊培云典型的是从乡下走出来的人，他觉得在城里很难有家的感觉。比如说原来在乡下那片土地是你的，你家房子盖在那里，周围的山川田野一直在那儿，那种感觉就仿佛从远古以来你家就在这儿。但在城里不一样，你在这个小区住过，然后搬走了，然后若干年以后你再回来说我家在这儿，曾经那个房子现在住着别人，它是一个商品，它的商品属性把那些情感属性的东西呢就会淡化。所以这种乡愁或许也只能隐藏在我们曾经生活的那片土地当中，在城市里面你往往是很难寻找到的。
1: 村里有两个重要的节日，一是端午，二是春节。我离开故乡后已经很少过端午了，不过从渊源上说，我对端午还是别有情感，因为它是为纪念屈原而设，而屈原实为熊氏，这么说来我们就是本家了。熊氏难得有几个名人，有关屈原的这点掌故成了村里孩子莫大的骄傲。我有关端午的最深记忆是在节日前后几天，每家每户门上都会插几根艾蒿，说是为了辟邪，而孩子们手上也会提着一个用毛线编织的网兜，网兜里装了一两个染了一品红的熟鸡蛋，一旦见了面，大家就会成群结队走东串西，仿佛那几个鸡蛋是他们共有的灵魂。至于春节，我能回去时就尽量回去，回家过年是中国人一年一度的感情义，谁也逃脱不了。早先坐火车，因为票不好买， 我常常会选择在除夕那天上车，忘了那些没有意义的节日设定吧。我对自己说，每个日子都是平等的，我宁愿选择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或许天性使然。我对拥挤总是敬而远之。我坐过最长的一次火车是37个小时，而且大多数时间都是站着。最难受的是闷罐车里的拥挤，行李架和座位底下都是人，想上个厕所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除夕那天我在车上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整个一节车厢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我喜欢那种空空荡荡的荒凉，火车如大河奔流，而我是河上的一叶孤舟。到家已是正月初一了，父母体谅我，他们会说回家了就好，每天都一样。话虽如此，我知道父母心里总是还有一些悻悻。正月里进屋不像回家，像是走亲戚。这张照片是我过年时拍的，和以前不一样。那些天村子里许多人都在大放烟火，炸得天翻地覆。最热烈的时候，感觉这里和我所在的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在城里，如果那一刻有人给你打电话拜年，你会觉得自己就像是躲在一片混乱的战壕里，满世界都是枪林弹雨，而你却是无处可去的逃兵。除夕站在屋顶上瞭望四野，我注意到隔壁一个村子烟火放得最为热闹。这个村子很少出大学生，年轻人早早出去在北京做铝合金门窗生意，据说他们这些年都赚了不少钱。在祝福他们的同时，我猜想他们回到家里点燃的不只是新年的祝福，还有城市的幻象。那一夜我过了很久才沉入梦乡。在老家的天上，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古老的宇宙，闪亮的星河，而现在，它都被那些城市的幻想占领了。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我记得在那个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当时我的开篇啊，就是说谁人故乡不沦陷，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就觉得我们的故乡啊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其实故乡不只是回不去，实际上它也变成一个走不出去的地方，所以它变成一种双重困境，就我们既回不去又走不出啊。那这样的一个故乡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在这个书的序言里就说啊，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是故乡的囚徒。在我写完《西风东土》那本书以后，后来我就花了一些时间啊，其实是一气呵成的写完了这个书。那后来我就感觉就是写的时候呢，有一种酣畅淋漓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哎呀很痛快，我把我有关故乡的一些情感啊，诉诸在这本书里面。

0: 每个人其实他都在不断的寻找他的故乡，他的故土，能够安放他灵魂的东西。所以我想就是不管是小时候在乡村生活，后来进入城市读书思考写作，甚至也包括与人交往谈情说爱等等啊，其实在很大程度都是在构建我们自己的一个精神家园，在形成或者说在寻找我们的所谓的那种精神上的故土。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一辈子在做的一件事情。它有时候可能很心酸，很艰辛，但是的的确确啊，它也是一段非常甜蜜的旅程。
1: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熊培云的这部《追故乡的人》。这是一本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摄，呈现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未本质的故乡的追寻。一片草坡，一截石碑，一处天井，一个石磨，埃菲尔铁塔，柏林涂鸦墙，都寄托了作者的乡愁，折射了熊培云的探寻。熊培云说他是一个追故乡的人，有时候追回故乡，有时候追到天边，有时候追入文字，更多的时候是追进梦里。一张一张照片仿佛是记忆和心路的索引，触发一篇篇思绪，定格下生命中那些沉重的时刻。这部作品就是现代世界与古典情怀的一种碰撞。故乡好似熊培云心中的瓦尔登湖，作者仿佛一位行走于21世纪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他自称是追故乡的人，又说自己是故乡的囚徒。如何结束内心这旷日持久的挣扎呢？关于乡村、城市、本土、世界、过去、未来，无论在哪里，熊培云都说，我的故乡就是我走过的道路，以及我所持久关注的人与世界的命运。未来的岁月里，无论在故乡还是在天涯，我愿意平等地对待万物。
0: 故乡的房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做梦啊，基本上没有梦见过城市，都是故乡，永远是一些就有关故乡的主题。
2: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现执教于南开大学。作品有思想国、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等。本期轻阅读翻开熊培云作品《追故乡的人》，这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摄，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故乡的追寻。

0: 一个作家成功的作品，往往和他们的故乡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一个作家的文字当中，我们总能读出浓厚的故乡情结。从心理学、时间、空间、作家的情感经验及作家的生活历程等角度来阐述关于故乡这一点，它蕴藏着太多的关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沉淀下来的思想、哲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民俗、民风等文化精髓。所以故乡是深厚广博凝重的，同时故乡也是淳朴亲切温润的，它饱含了人们最真挚的情感和眷恋，也寄托了人们最美好的追求和向往。刘邦曾经在《大风歌》当中吟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归家海内兮归故乡。”李白在《静夜思》也说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月夜忆舍弟》中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很多的文人都会带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漂泊于异地他乡，对于他们来说，离开故乡就意味着走向一个广阔而复杂的陌生世界，开始独立而艰难的人生旅途。然而尽管他们漂泊的路线不同，起点则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的故乡。即使他们飞越千山万水，故乡的记忆也会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们，影响着他们。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人可以忍受颠沛流离之苦，却难以忍受刻骨铭心的怀乡之痛。
1: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熊培云的《追故乡的人》。曾经我在飞往上海的航班上读了熊培云的《自由在高处》，问青春何处安放。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又亲临现场聆听了《追故乡的人》新书沙龙。说起故乡，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矫情，这是一个人类迁徙渐入常态的时代。若问故乡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回答？传统观点以出生原籍为故乡，因祖辈血脉相依而情深意重，也有人将成长求学之地称为故乡，或者把距离出生地千里以外的工作定居地看作是故乡。当我们站在曾经熟悉的地方，面对崭新伫立的高楼，怀念门前老树小桥流水的同时，是否有一个陌生的声音在你的耳边说，我们的过去比现在有更多的选择，那是因为我们选择将故乡之情安放在门前的老树或者小桥或者大河里。环境的实体承载了思乡的灵魂。熊培云说，躺在江西老家的屋顶上看星星是现代城市无法体会的美好。回想法国留学时刚刚走进巴黎大学的校园，天空中飘起初雪，竟有种故乡的感觉。我想熊培云的书名《追故乡的人》应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作者怀念并追忆生活在故乡的人，讲述风土人情的故事；另一种是作者把自己当作是一直在寻找故乡的人，这时的故乡不仅仅是出生地，也是学习工作成长的地方，甚至是一路走过的世界。原来当我们遇见一切能与记忆深处某个温暖的角落产生共振的景物影音时，思乡之情便油然而生。我想故乡就是用来怀念的地方，故乡是一种可以超越时空的存在，是环境，是阅历，也是思维。有人说你出生的地方是故乡，有人说心安处即是故乡，有人说你所在之处就是故乡。熊培云说，一个人一生会有许多故乡，地理上的故乡，心灵上的故乡，脚下的故乡，未来的故乡。从出生到死亡，我们终是要走出故乡，才能找到故乡，回到故乡。 无数次的离去与归来，无数次痛苦与挣扎，故乡这个词才会渐渐的清晰起来。我记得我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很棒的一部电影，叫《布鲁克林》，里面的女主角离开故乡才真正找到自己所爱，成为了自己，从来没有恒久的乡愁，有的只是不断的成长。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里，男主角终究要回到自己属于自己的战场，残酷的战争与荒诞的表演，孤独是宿命，你又为谁而活呢？其实离去就是归来，不曾离去便不会知道自己是谁，唯有离去才能找到你的另外一个故乡，唯有离去才能找到自己所爱。去不同的地方看，去不同时空的故乡看看，去能发挥自己的地方生活，于是你的生命才会丰富开阔起来。走到哪里都是故乡，除了身体的故乡，你需要为你的灵魂找到故乡。

0: 此心安处是吾乡。我承认，在董先生家里的那几天，我时而有一种梦里不知身是客，且认他乡做故乡的错觉。可我内心也在不停地问自己，既然我在这里的愉悦如此真实，一切恐怕就不是错觉那么简单了。几年后的一个夜晚，我梦见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周边的乡下漫游，不知不觉间骑进了一个山明水秀、古木成林的村庄。我问一位坐在湖边的老人，这些树是如何保留下来的？老人支支吾吾，什么也说不出来。而当我想拍照的时候，手机卡里的内存却满了。接下来更让我扫兴的是，就在我对那位老人说我看见树很亲切的时候，他并不理解我说的亲切是什么意思。啊，你在说什么？什么亲切？老人不断重复这句话，直到这个村庄和所有的树在我的梦里渐渐隐去。我每晚都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在梦里我无法和那位老人解释我所遭遇的一切，醒来后我突然明白自己这些年对故乡的所有追逐。我是一个追故乡的人，有时候追回童年，有时候追到天边，有时候追入文字，有时候追入月光，更多的时候我是追进了梦里，而我梦里的故乡或许在过去，或许在未来，或许已经消逝沉沦，或许永远不会到来。还能从故乡的重轭中解脱出来吗？回想过去这些年，我时常奔波于故乡与世界、过去与未来、现实与虚幻之间，我早已经疲惫不堪。任何地方，只要你爱它，它就是你的世界。寂静的午后，一个很偶然的机缘，我在网上读到了王尔德的这句话。我的经验告诉我，王尔德是对的。故乡与世界之间的那道白墙，在这里轰然倒塌了。当我意识到凡我所热爱的地方就是我的命运，我猛然发现我的故乡与我的世界融为一体。我不再纠结于故乡，既回不去也走不出了。我的过去与将来都已经安放于现在，我是我世界的精神与皮囊，我走到哪里，我的世界就在哪里。我一生追求怎样的故乡，就在怎样的故乡度过一生。
1: 故乡的房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做梦啊，基本上没有梦见过城市，都是故乡，永远是一些就有关故乡的主题。
0: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现职教于南开大学。作品有《思想国》《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等。本期轻阅读翻开熊培云作品《追故乡的人》，这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设，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故乡的追寻。

追故乡是一生的修炼，我希望在追故乡的过程中丰富并成就自己。当我历经沧桑，我深信我的生命就是我所热爱的一切。邱培云，你的故乡到底在哪儿？你走遍时间，故乡依旧，初心未改。你说你落叶归根，而我愿意漂泊四方，去遇见那些还不曾见过的风景，遇见那些同样漂泊的人。正如那句时间所有相遇都是永别重逢的话，我的故乡应该在哪里呢？我想我的故乡便是我深爱的人活过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就是我去过或将要去的地方。没错，我们都是追故乡的人。熊培云这本追故乡的人和他以往那些出色的社会学著作或者时事评析不同，它是一部关于故乡的摄影散文集。从云居山、真如寺到协和广场、莱茵河畔、梵高的星空，再到方尖碑下魔鬼岛上一片草坡、一棵古树、一个音符、一地月光、一朵微笑，都寄托了作者的乡愁，折射了作者的探寻。如果你还没有曾离开过故乡，那么这是一本你不要错过的书。如果你已漂泊在外，你或许可以在作者的追寻里找到你心灵的故乡。如果你已回不去曾经的故乡，那为何不和作者一道去未来的故乡看一看？熊培云说，这些年他写了太多的长篇大论，有时候也渴望对自己的文字做一些减法，所以他在这本《追故乡的人》当中选取了很多自己的摄影作品。相对于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艺术尊崇的原则是尽一切可能做减法。摄影尤其是一门做减法的艺术，当我们瞄准聚焦的时候，焦点之外的事物就被模糊或者省略掉了。写这本书也是这样。熊培云说，当他凝视一张照片，周围不知不觉寂静下来，他就会很快感受到在写作上做减法的妙处。

在本期轻阅读的节目最后，我很想朗诵一下熊培云的一首诗。未来的雨都已落在未来，在这世上我已经走了10000条路，而属于我自己的路只有一条。无论活在哪片乌云下，我的双脚，我一生都是在同一条路上走向我的伊卡利亚。历史也在侵入未来，一根缓慢显露的单行线，沙漏，古老的运动，时间是幻觉，今天并不存在。那些看不见的宿命终会被看见，就像尘沙中的城堡，只等风吹开尘沙。未来的雨都已落在未来。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我们在广告过后，待会儿稍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1: 孩子的多种需求是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hubfor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40。各位听众，如果您有任何的房屋想要出租，或者您有什么样的房子想要跟朋友一起分住，欢迎您跟我们电台联络，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做有关这方面的工商服务。我们的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00。
2: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我们所看到来自股市方面的最新消息。在今天伦敦方面的外电报道，投资人努力消化这一连串暗示着中东地区冲突恶化的新闻之时，欧洲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是涨跌互见。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了 75.61%， 0.71%， 收在 10,524.76。 法兰克福 DAX 指数小涨 15.71%， 0.06%， 收在 24,846.69。 目前我们看到巴黎CAC 40指数微升 1.30%， 0.02%， 收在8340.11。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来自在欧洲方面的股市。先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方面的重要消息。在欧洲伦敦今天的外电报道，英国新任首相伯南在唐宁街发表了就职的演说，他提到将会置关怀人民于所有事物的这个核心，也将为此全力以赴。他希望大家跟他一同努力，在全国上下重建团结感，拟具共同目标跟正向的态度。这是英国新任首相伯南今天在唐宁街所发表的演说。在此同时，今天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国务院今天发布报告，指控古巴渗透美国政府高层长达数十年，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持久而且破坏性最大的外国的有关情搜方面，这也是渗透的严重之一。

0: 时值美国总统川普正加紧逼古巴共产政权的终结。法新社报道，在此报告当中写道，古巴已经渗透到美国政府的最高阶层，招募到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运动人士，协助推动在美国土地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左翼的恐怖主义浪潮。而这样的指控虽然意味着美国和古巴紧张情势有所升级，但两国之间相互采取间谍行动早已经不是大家所知道的秘密，而这份报告的内容也几乎没有新的资讯。川普在最近以来多次的暗示，古巴政府可能会是委内瑞拉之后下一个不堪美国压力而垮台的政权。他六月甚至还表示过，华府几乎可以立即接管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只有145公里的古巴。来自在台北的消息，中国人工智慧 AI 新创公司月之暗面17号发表了一个最新款的人工智慧 AI 模型，号称也是全球参数最大的 KIMI K3 之后使用的人数有所激增，导致算力因应不及。月之暗面在昨天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 KIMI K3 使用度远超过预期，但是也面临了始料未及的算力挑战，即日起将暂停新的有关新用户的订阅，将会暂时的关闭。而综合在中国媒体的报道，月之暗面19号发表声明说， KIMI K3 从发布之后收获了远超预期的支持，但也面临了始料未及的算力上的挑战，用户请求量已大幅超出了预估，而且逼近既有的承载极限。月之暗面也表示了，为了保障现有订阅用户的体验，该公司决定即日起暂停一般消费者的新用户的订阅，而且已有算力全部投入服务已订阅的用户，保障已订阅用户的全部权益不受影响，同时也全速推进算力的扩充，等待新算力陆续到位，会逐步开放更多的订阅名额，直到全面恢复正常的订阅。而综合在《纽约时报》以及《德国之声》在日前的报道，月之暗面曾经表示 KIMI K3 拥有 2.8 兆的参数，支持100万 token 的上下的长度，这也是全球第一个超过2兆级别的人工智慧的模型，因此也成为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人工智慧 AI 模型。而它的技术水准跟美国竞争对手间的差距似乎有所缩小，使美中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霸主争夺战有所升温。纽约时报也分析表示，几乎所有中国先进的人工智慧系统都采取开源方式，有助于吸引全球的使用者，但是跟矽谷偏好的封闭式的系统相比，中国模型难以实现商业的获利，因此中国人工智慧业者以及研究机构正开始构思如何将无偿使用转化为可持续获利的商业模式。来自在香港方面的报道，根据报道，香港知名艺人谢贤在今天20号已经过世，享寿89岁。著名影星谢贤从50年代起走红，一生的形象呢是风流倜傥。他曾经有两段婚姻，分别是跟台湾的艺人珍珍以及香港著名的艺人狄波拉。他的儿子是谢霆锋，女儿是谢婷婷。综合在本地媒体跟中国大陆微博的讯息，谢霆锋在微博发文悼念谢贤，指出父亲已经离开我们， 并赞扬谢贤一生奉献给影视和娱乐。而根据报道，谢霆锋正赶回香港处理父亲的身后之事。网上资料也显示，谢贤是1936年出生，原名谢家玉，因为在家中排行老四，再加上在剧集《千王之王》饰演了罗四海，因此大家都称呼他为四哥，又叫他老四，谢老四。从50年代开始，谢贤踏足艺坛，拍了不少的电影而走红。当时香港拍的多半都是黑白的影片，谢贤形象非常的潇洒，在《难兄难弟》等电影当中成为了这一代的小生。60年代，谢贤跟其他艺人组成了银色鼠队，红遍了港台，并在1967年创办了谢氏兄弟影片公司，首次执导了电影《窄梯》。70年代之后，他应邀加入无线电拍摄电视剧，包括了《万水千山总是情》《千王之王》。2022年，他凭着在电影《杀出个黄昏》的这部电影的演出，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也成为荣获该奖最年长的一位金像影帝。另外，在今天又有一位影坛的人不幸过世。来自北京的消息报道，香港知名电影人施南生13号晚间在养和医院过世，享受75岁。他以行事果断而且具有商业头脑而著称，也推动了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在今天，港媒01在晚间报道指出，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出了一项声明，指出施南生在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而出现问题，健康呢一直不是很好，最近因为细菌的感染引发多重器官的衰竭。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晚上8点50分，他病逝在养和医院，安享此世，享受75。在这份声明中也介绍，深爱施南生的亲友家人随时在撤，而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的旅程，相关的追思告别仪式将会另外再公布。聚焦电影跟影人的中国大陆的微信公众号导筒在此介绍，施南生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一位重要的推手，他也是导演徐克的前妻跟重要的合作伙伴。他在1951年8月8号出生在中国上海，也是一位资深的香港电影人，他也是制片人、出品人，曾经担任过香港环亚影视的副主席职位。在1980年代，施南生曾经加入新艺城担任行政总监，也协助了新艺城开创了香港产片的黄金时代。他也参与当时的一个策划最佳拍档，都是卖座的电影。1984年，徐克负责导演工作，他自己负责电影工作室，施南生负责的是发行、宣传、制片管理。他曾经拍出的有《倩女幽魂》《黄飞鸿》等众多的华语大片。2001年，施南生加入环亚综艺集团，出任了副主席，担任过《无间道》影片的出品人，也致力于把华语的电影推向国际。他曾经被美国的 Variety， 也就是《综艺》这本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位的电影人之一，也担任过柏林国际电影节、坎城国际电影节的主要竞赛的评委。2025年，施南生荣获了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终身的成就奖。另外，在今天，英国新任首相 伯南在唐宁街发表了就职演说，他提到将把关怀人民和所有事物的核心将为此而全力以赴，也希望大家跟他一同努力，在全国上下重建这一份团结感，凝聚共同的目标和正向的态度。这是英国新任的首相伯南在唐宁街今天发表他的有关的演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我们也看到另外的一则相关消息，是东南亚国家协会年度外长会议明天开始，会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3天，区域国家聚焦在伊朗的战争跟国际的冲突，另外也包括了南海的争议跟缅甸的危机。美中俄跟欧洲联盟外长也将会在此次的东南亚国协会议上参与这一项的讨论。在此同时，中东冲突，美联社报道指出，东协成员国外交部长将在第一天会议会进行内部的讨论，主要也关注首先是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双方攻击可能也波及到中东跟其他国家。那么更令人担忧的，那就是会不会引起全面的战争。而战前是全球20%石油供应必经的水道霍姆兹海峡，现在的航运再度受到了威胁。而拥有68000多万人口的东南亚，大量依赖中东石油跟天然气的供应，并且因为伊朗战争而掀起了价格的冲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两位东南亚的外交官都透露了，东协外长计划在会后要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对当前的情势发展提出警告，并且敦促冲突双方要重拾正常的对话。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昌医师他所写的牡丹头颅笔记。陈耀昌他是著名的血液疾病专家，而在60岁之后他开始写小说，而他写的是台湾历史小说，因而也就对于台湾历史有他非常认真的探索跟追寻。在探索追寻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很多的事情，有一些写在他的小说里，另外有一部分他就写成了笔记。陈耀昌在2025年11月17日过世，过世的时候还有书稿没有出版，其中就包括了牡丹事件笔记以及牡丹头颅笔记。这两本书刚刚由运城文化出版，都是谈牡丹社事件相关的历史探索还有历史认知跟理解的。在牡丹头颅笔记里，陈耀昌如此自述他追寻台湾历史的心路历程，其中这一部分很重要。他说，我一直很注意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对开山抚番它的叙述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我发现虽然连横台湾通史序的筚路蓝缕之文就没有了，但大部分高中历史教科书还是沿用过去清廷的教化观点，也没有提到1914-1915日本台湾总督府压迫台湾南部原住民的南返事件。清廷执行开山抚番，当然引起原住民的反抗，于是抚番变成了剿番。日军撤退后不到三个月，清军在廊桥就和上廊桥18社的大桂文王国产生冲突，作战两三个月，淮军虽然惨胜但损失惨重，这是狮头社战役。后来经过探索研究，陈耀昌将这个题材写成了小说《狮头话》。后来清军在东部的台东花莲更是以凶残手段屠杀原住民，包括大港口事件屠杀萨吉拉雅族还有咖喱碗族，以及台东花莲原住民平埔客家集体反抗，而在1888年发生了大庄事件。陈耀昌的另外一部小说《苦练话》就是描述清政府开山抚番对华东原住民的迫害。总之，因为有了牡丹社事件或日本人所称的台湾出兵，结果合约上该处升番中国自疑未为约束，这句话就表示管理台湾原住民是清国政府的责任，这等于国际上承认了台湾后山原住民区域属于清帝国。于是清政府再没有治理不及化外之地的借口了，从此原本台湾几百年来原住民部落自主治理的时代就结束了。清朝开山抚番的政策带来了台湾原住民将近120年的长期被压迫，时间历经三个政府，那是清朝、日治还有1945-1994年中华民国政府时代。1987年解严之后，原住民社会运动在台湾如雨后春笋展开，原住民诗人莫纳南的诗句你们的筚路蓝缕我们的颠沛流离，唤醒了台湾社会对原住民权益的重视跟检讨。而1994年三地同胞证明为台湾原住民族，并且原住民名字可以用拼音，不再限定用汉名。2016年蔡英文总统更正式向原住民致歉，并且成立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有意思的是，蔡英文就是在狮头社战役当中领导大桂文王国对淮军作战的大头目遮爱或者是野爱，后来汉名叫严野癌的妹妹和丰港汉人军事通婚的后代。更有趣的是，蔡总统小时候的原住民小名叫巨谷，已是当时大桂文女头目之名，而遮爱或者是严野癌是以女头目夫婿的名目去领导对淮军的战争。陈耀昌特别说，我对转型正义的定义偏重于挖掘其被掩盖的历史真相，我认为寰宇真相是精髓，而不是无限上纲硬要用今天的标准去上溯到百年之前去批判当年的人物。法律不溯及既往，
同样不能以今日之道德标准去苛求上一代的人物。陈确说的读史当局了解之同情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同情是当时的情况的意思，我们需要的是国家级的反省跟宣誓。例如美国建了巨型的狂马公园，表示当年对印第安宿主破坏的反省，而正好它的年代跟狮头社战役很接近，对当年的不当决策者我们可以表示惋惜，但不能贬低它的历史地位，否则假族群反省的美意变成以族群批判假族群先人的依据，这样族群冲突一语糊地，又哪来多言共生。在出版了小说《狮头话》之后，陈耀昌接着以大龟文那是原住民还有来台淮军这两者的冲突作为例子，说明原汉和解的重要性不亚于两岸和平。大龟文原住民经过1875年清朝狮头社战役、1914年日本台湾总督府的南蕃事件，枪械被缴，部落被强迫迁徙，原来大头目家族所在的内文被废设，然后在日本时代大龟文地区又被划为分属，屏东这是狮子乡，还有台东那是达人乡，部落迁徙，族人流散。所以在写完了苦练话之后，陈耀昌几度都是希望要提倡立法通过台湾感恩日或者是台湾感谢日，不过呢没有能够得到社会的重视。陈耀昌另外就提到他的小说《狮头话》出版了之后，在高雄凤山有不同的回响，这是台湾多元族群多元史观的一个好例子。原本清廷在光绪二年1876年凤山北门外五落堂上建有淮军昭忠祠，埋葬在狮头社战役战死跟病死的淮军高达1178人，但1918年日本人为了要建造凤山跟屏东九曲堂之间的纵贯铁路，移平了五落堂山，五落堂山上的淮军昭忠祠也就被拆除，只保存了淮军昭忠祠石碑，送进到台湾总督府，听任淮军的遗骨铺于荒野，并且跟当地埋葬的民众遗骸混杂。201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狮头话》之后，陈耀昌就开始要寻找淮军遗骨的下落。在淮军英灵的引导下，我找出了原来被挖出的五落潭山上淮军跟混杂的民众遗骨，现在呢就分别移葬到凤山博爱路的万福庙还有北门的几间小庙里。更高兴的是2018年2月27日我在台北的台湾博物馆库房当中找到了淮军昭忠祠石碑，所以就在 FB 上写文章建议高雄乡农单位在原来淮军昭忠祠的所在地立这个石碑，建淮军公园。很高兴就获得了凤山耆老们的支持响应，他们去五落堂的旧冢进行考古跟遗迹保存，也用心考察凤山寺庙的淮军遗物，并且向高雄市文化局积极建议建立凤山北门淮军公园的可能性。2024年年底这个时候，陈耀昌又遇到了当地耆老廖德忠还有郭启庆等，另外高雄市议员林志宏，他们在这方面非常努力，成功可期。另外陈耀昌在2021年1月去拜访了狮子乡周英杰乡长，建议在狮子乡成立狮头社战役史迹纪念园区，周乡长表示会积极觅地。但2023年狮子乡由朱恒温先生当选了新乡长，所以就请钟新华副主委在参访东龙宫之后带我去拜访朱乡长，来了解目前这个狮头社战役史迹纪念园区是不是继续规划。因为凤山父老非常积极筹设淮军纪念公园，我希望为了原汉和解的大目标，两者的成立能够互相配套，不要相隔太久。虽然是一个星期六假日，朱乡长依然热情接待。朱乡长并且亲自带我们到这个
狮头社战役世界纪念园区的两个预定地区勘察，真的太好了。朱乡长也告诉我们，到内文旧部落的古道修好了。乡长又说，旧部落的遗址自从1914年荒废迄今，已经整整110年，但仍然保存得相当不错。陈耀昌当然就相当感到欣慰，很高兴我们的原名遗址可以保留，也更乐见原汉多元共生的理念可以落实，通道移民的共识可以越来越成熟。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章医师的遗作《牡丹头颅笔记》。在笔记当中，他就特别把他自己的许许多多关于台湾多元共生、同道一命的理念予以发扬，落实在如何看待元汉冲突的历史。他特别提到了和解。2005年，牡丹乡和宫古岛人在互访之后，有两尊爱与和平的塑像，分别树立在宫古岛和牡丹乡内，象征不幸的战争跟杀戮之后双方的互谅和解。这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友谊，人间需要和解，而不是将仇恨一直延续下去。仇恨的延续，轻则徒增双方的不愉快，重则再度酝酿战争的危机。在这之前，其实双方有过争论的。依照日本方面的记载，宫古岛漂民所说，在半夜或清晨听到高知府的人磨刀霍霍，琉球人于是认为这些宫古岛的人准备要杀害他们，所以化整为零逃出高知府部落，结果被高知府人一路追杀，终于双溪口被高知府人和牡丹人联合杀害了54人，只有12人被邓天宝和他的女婿杨有望所救。高氏夫人他们大声喊冤，他们说他们在前一晚大费周章煮了番薯粥来招待66位宫古岛人，这在他们是很大的盛情，很大的花费，第二天又准备去打猎招待他们，所以才磨刀。而宫古岛漂民竟然不告而别，他们对宫古岛人的善意被解释成为恶意，当然大大刺伤了高氏夫人的心，所以才有双溪口的惨案发生。而且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高氏夫部落被焚烧，牡丹珠部落除了被焚烧，还有多人被杀，甚至包括头目父子，他们才是被害者吧。这可以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台湾原住民没有文字，日本人虽有记载，但要如何证明他们的记载是正确的呢？这就成了罗生门，双方都无法证明自己的说法才是历史的真相。如果原住民的说法是对的，为什么原住民要对外来的宫古岛人这么好？通常一个部落不会超过100个人，要供应60多人外来客的三餐是非常大的负担，我不得不以小人之心去想，这对于高士佛原住民一定有什么好处。如果琉球人的说法是对的，那么为什么66个人在分散逃命了之后，第一不是往山下比较近的海边去逃命，反而集体逃入了未知的内部高山，这不合理。第二，怎么那么巧能够66个人一个都不少集体到了双溪口邓天宝的饭歌店，然后和高士佛以及牡丹人相遇，这也未免太凑巧了。所以陈耀昌他有他的假设，也就是等于他的一种历史小说的虚构。他说必须加入当年时空背景的考量。2年前，1869年2月28日，十八社的总捕头卓吉笃和美国领事李先德签了南甲之盟，原住民救助船难漂民是有奖赏的。这件事情，他说，我相信牡丹人跟高士佛都知道。如果加入这个思考，那就可以解释何以高士佛人会那么殷勤招待宫古岛人，也可以解释为何这些人会一起由偏东部太平洋岸的高士佛部落走过台湾深山小径，一起到达已经偏靠西部台湾海峡侧的牡丹双溪口，因为他们的目的地是可以为漂民安排回家的中继站、柴城或者是社寮，那里有船可以到打狗，而打狗有洋人的领事馆，也有清国的官府。所以依照陈耀昌的看法，宫古岛漂民并没有分成小组逃生，我猜测他们应该是和高士佛人一起，怀着可以有救援的希望，一起走到双溪口邓天宝商店，那里已经是牡丹部落的地域，于是牡丹人也闻讯而来，然后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是误会，也许是我们不知道的冲突，让这些煞费苦心的高士佛人大失所望，有前功尽弃何苦来哉的感觉，于是
变脸了，由和善而转生气，大肆屠杀，想借机会得到好处的旁观牡丹人也加入屠杀行列，于是酿成大祸。当然这只是推测，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推测是对的，虽然我认为这样才合理，所以就用小说的方式写了出来。1871年的宫古岛跟牡丹人冲突，在2005年有正式的仪式和解，爱与和平纪念碑就是和解的象征。1874年的牡丹社跟日本人的战争，过去的和解是在1874年10月31日签了日清台湾北京专约，这是官方的和解。但是战争史上双方当事人，一边是廊桥排湾族，一边是日本远征军，彼此没有正式和解。难道那就是芳寮东龙宫代表另外一种民间的和解，或者是灵界的和解吗？这个1874年5月在台湾的战争，现在的历史评论者都认为日本军是胜利方，日本帝国自此崛起，牡丹人则头目父子被杀，部落被焚烧，还有一位女奶色小女生阿台被带到日本，然后再回到台湾。然而很吊诡的，以生命损失来说，战胜者其实远大于战败者。依照日本的官方统计，日本兵战死12人，但病死的有561人之多，而牡丹社的死者估计在30到50名左右，这是世界上战役所少见或绝无仅有的。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文献记载当中日军的惨况，近日病故数十人，23、4、5日死者12人，26日所到之轮船于30日开去，内载救兵及病兵共600余名及病故人员木桶30余具。再看日本人水野村本身的文字，他是6月1日从丰港出发去攻打女乃社的领队，也是田中纲常的长官，后来1895年台湾总督府第一任民政局长，他在台湾征番记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从9月1日起就出差丰港之营，到10月左右末顷，常用的烟草已经吃尽了，乃向同僚红尘中平提出烟草的请求状，雇用土人前去龟山本营，第二天就送了烟草一筐，但就没有彭城市的回函。从卢高朗军那边得知，彭城就在昨天已经入了鬼籍，其他诸人也全都罹患重症，几乎没有人能够执行每天的日常业务。这个时候我对龟山本营那边的情况深感不安。由水野村他的文字我们可以知道，虽然日本船只运回许多病死的日军尸骸，但在九月瘟疫刚到的时候，已经有不少日军埋骨归山，这些已经入土为安者，相信日军也不太可能全部挖出来运回日本。日本船只运回的尸骸后来就集体葬在长崎。那陈耀昌就问，在长崎的日本兵种一共有多少，其中有多少是衣冠冢，例如地位战士的北川直政，我们合理推测他的尸体应该是埋葬在龟山，后来牡丹人把北川的头颅送回龟山大本营，这个头颅葬在长崎还是葬在龟山呢？在龟山对岸后湾的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第一任馆长汪立行在这里筹设多年，2000年正式开放后湾跟龟山，那都是1874年时候的日军营地。我的朋友公园院院士萧慈飞是汪馆长的好友，他引汪馆长的话说，那一带有不少日军鬼魂出没的传说，有时候也会出现原住民的鬼魂。陈耀昌就推想，在台湾战死跟病死的日军也分成先就地埋葬在龟山，还有后来运回日本而葬于长崎的，就好像淮军种分为先葬于芳寮白军营，还有后葬于凤山五落堂山的赵宗祠，而埋葬在龟山的日本兵，依照台湾先民的观念，这些半路凶死埋尸异乡者
就应该要建有应公祠或者是万应公庙来安魂。同样的道理，埋骨归森、牡丹岛战役或者是台湾出兵的日军失海，他们也需要一个日军万应公祠。好像更早的1661年，郑成功跟荷兰人大战，在台江内海北散围岛，战争结束之后，郑黄的双方战事失海，一起合葬，那就现在仍然留着四草大宗庙荷兰冢，里面有荷兰军，也有正式的部队。于是恍然大悟，方了东龙宫，而且呢，主祭的是没有埋骨台湾的日本海军少将田中刚昌。东龙宫就是牡丹社事件在台阵亡日本兵的有应公祠，而代表人物就是按田中刚昌同属于鹿儿岛出身、年纪差十岁的北川直贞。这两个人不一定有职务上的从属关系，但因为是鹿儿岛同乡，至少北川之死让田中耿耿于怀。然后呢，也回答了田中刚昌选择在方寮立庙，而不是在日本兵埋骨的龟山后湾或社寮。其实日本人台湾出兵野心勃勃，试图伺机挥军北上，所以田中刚昌他选择了在方寮立庙来一了当初日军来台湾的心愿。陈耀昌对于台湾历史牡丹社事件多年一直不断的探索，而且运用了高度的想象力，将历史跟虚构予以结合，他写了他的小说，同时他也留下了这两本笔记，一本是《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头颅笔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跟你讲的这一个方法啊，希望大家听了不要发笑，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还很好笑，我还觉得很想笑。他说啊，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怎么样照顾自己的健康，不是吃好穿好啊，而是怎么样懂得从一个镜子里面，他把它称之为镜子养生法。镜就是我们那个 mirror， 照镜子的镜。什么叫镜子养生法？也就是说呢，我们从镜子里面看自己，不是看漂不漂亮，而是看第一个精神好不好，第二个我们的脸色对不对，好不好，第三个你的脸有没有浮肿的现象，再其次我们看什么呢，看你的体态，胖了瘦了，是不是弯腰驼背，还有你每天上大号，那么你的排便是不是正常。从这五个讯号，精神、脸色、浮肿、体态跟排便，就能够看出你的健康如何。怎么看法呢？我今天就把这篇文章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作为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台湾知名的一位中医师庄淑琴，他的爱女庄静芬医生虽然已经高龄85岁，哇，我都没想到啊，我所熟悉的这位庄中医呢，他的女儿已经85岁了，但是庄静芬仍然保持每天跑马拉松的习惯，他的体重51年来一直都维持在51公斤。他在最近首度公开了他实行40多年来的一种所谓的镜子养生法。镜子就是 mirror， 就是照镜子的镜子。这位庄静芬医生呢表示说，古代照铜镜的仪式就是作为日常检查自己的健康的一种方式，就是从铜镜啊，铜啊，一种这个金属，从铜镜里面，为什么喜欢照铜镜呢？就是懂得照顾健康，来从镜子里面来看自己的健康到底是如何。古时候可没有什么健康检查嘛，就是你自己要从镜子里面看自己。现代人每天照镜子只有一分钟，就是洗脸刷牙化妆，那么在每天照镜子一分钟，你就可以看出你身体的状况如何。那么怎么看呢？怎么样来看呢？第一个精神，第二个脸色，第三个你有没有浮肿，第四个体态，再其次那就是看看你自己的排泄，从你的大便小便来看。庄静芬在他的一本新书叫《甲子藏镜》，甲就是一甲子两甲子，这个甲啊，甲乙丙丁的甲，甲子藏镜。他在这本书叫，这是一本最近会发行的书，我不知道世界书局现在有没有在展示啊？如果有的话，我真的也是很推荐听众朋友去看看有没有《甲子藏镜》。甲一甲子两甲子，这个甲子藏就是镜子啊，就是让你反照自己的。这个新书发表会上他特别说，镜子就是一个真实的反应，你昨天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照照镜子可以比较在今天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他说观察自己，你看起来有没有信心呢？ 会不会沮丧呢？你是不是感觉到你的脸色就是一个很沮丧的样子？那么可能因为你昨天晚上没睡好，你可能辗转都睡不着，或者你昨天吃得太饱，甚至什么事情一直都让你在脑袋里面呢想七想八，没有办法处理好。他说镜子养生不是追求一次到位，而是每一种要你有一种持续性的动态调整的生活方式。他特别强调每天照镜子观察自己身体的反应，发现不对你就要赶快去调整你吃的东西。同时你要去注意，不但是调整吃，你还要看自己的作息，你的运动，让你的身体保持在一个动的状态，最好的状态，这样你马上就会觉得自己充满了信心，也觉得自己看上去很利落很漂亮。如果说你一看自己脸部红肿啊，脸部有点肿肿的，眼睛呆滞无意啊，完全没有力气，看上去不知道在干嘛，很茫然，那么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种脸部浮肿状态，那么你就要赶快注意是不是你的身体多水了。他建议大家有一种用干贝蒸冬瓜啊，这个其实很容易找到，干贝到处都可以买得到的干货，然后跟冬瓜配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吃冬瓜会有助排除你身体多余的水，而你的气色暗沉，减少精制糖的摄取。而且不要忘了要让你自己呢多休息，也就是说要你的睡觉要睡得稳。他说当你发现脸部浮肿，那时候呢你给自己用干贝跟冬瓜放在一起蒸，冬瓜是排除水分的一种最好的蔬菜，气色暗沉，减少精致摄取糖，不要多吃糖，然后呢要多睡觉，睡觉就是让你休息。这是最简单的最轻松的从日常生活当中呢来维持你身体的一个循环跟运作。他说吃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细嚼慢咽，因为从细嚼慢咽你才能够充分的吸收食物所带给你的营养。吃饭的时候不要快，也不要讲话，好好的让唾液帮助你消化，这样子你就不会吃进很多的空气，胃不会有胀气的感觉。那么在正常的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健行，有机会多走路，用健康找一双鞋子，这是最好的帮助，不要去穿的什么硬底鞋啊干嘛的，就是买一双跑步鞋，让自己走路快走或者跑步。再不然呢你不想出去，纽约冬天很冷，就舍得买一部跑步机在家里头，你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跑步一边散步啊，你想跑快一点也行，你想慢慢走也行。总之呢每一天让自己双腿要动要走路，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每天持之以恒的每天呢每天能够早上走50分钟晚上走50分钟，要不然的话你可以早上走20-25分钟半个小时，中午你也走半个小时，晚上再走半个小时。维持健康很重要，因为它让你不管是慢跑快跑，总而言之当你跑的时候呢你是从头到脚都在动，你的双手也会自动的摇摆。在庄静芬他所写的一本书叫《甲子藏镜》，他说在这本书里面他谈到了从齐家文化殷商西周 跟唐元宋明清。他说在这些里面都会告诉大家如何把节奏跟秩序藏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面，培养我们对身体健康的照顾。这位最近出书的庄静芬医生呢，本身他是在日本国立新泻大学医学院，后来他到

0: 他是在日本国立新泻大学医学院，后来他到法国，他去法国进行的进修呢叫顺势医学认证，顺呢就是顺势，就是顺是顺利的顺，势是势力的势啊，不是那个眼睛的势，是那个 power。 顺势呢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呢要顺着天道自然，也就是说你不要去跟大自然违抗，你不要说人家说这个好你偏说那个好。我觉得他这个话很有道理，有些人就是有时候有一种好像很奇怪啊，人家要这样他偏要那样，有些人就是有这种个性。我相信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会有碰到有这样个性的。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广播了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呐，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北京第二班相声大会，后来呢又转向脱口秀、电视节目主持和影视的表演。那么说到捧哏的陈素，他和王自健、金岩等人都有过合作，他的积淀深厚。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曲艺编辑、相声研究家陈连生先生。陈先生曾经组织过多次全国级别的相声汇演比赛，推荐宣传了当代的多位相声名家，被誉为曲艺的托星人，托举笑星明星的人啊。陈素自幼得到相声的熏陶啊，耳濡目染的受益很多。特别是当年他和王自健出现的时候啊，他们的舞台呈现令人耳目一新。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精装买挂票。
1: 录的还是你们这个相声，
2: 哎，
1: 是不是？
2: 是是是，
1: 哎，所以羡慕你们这个。
2: 羡慕我们？
1: 什么人都能看。
2: 是啊，
1: 对吧、
2: 啊？
1: 这个都是普通老百姓就可以观赏。
2: 相声艺术，
1: 你们这是基层的文艺普及工作
2: 啊，应该这样
1: 是吧、
2: 哎？
1: 这个我就干不了了。
2: 您怎么了？
1: 我是高雅范儿的，
2: 看出高雅范儿来了。
1: 我瞧不出我高雅吗？
2: 哪位高雅的插着兜跟这儿摘楞着的？
1: 瞧不出来，我是干什么的？看不出来吗？
2: 看不出来。
1: 您瞧，我是这个，哎，看到吗？这是钢琴。
2: 谁们家钢琴这么弹的？这
1: 弹钢琴的。换了一个 piano， 懂吗？
2: 您吹口琴的吧？这是，你这弄我这一脸，你这是
1: 弹钢琴的，高级极了。
2: 对对对对对，
1: 从小学，
2: 哦，这他都得是童子功。
1: 从小做科学习弹钢琴，
2: 弹钢琴还做科呀？
1: 在那个哪儿？知道、啊、我们学校太了不得了。
2: 哪个？
1: 中央音乐学院
2: 啊，那是最高学府了，
1: 不属幼儿园。
2: 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这玩意
1: 儿，那当然了，
2: 怎么学呀、啊？
1: 从小就得学，
2: 啊、
1: 知道吧、啊？小时候培养乐感
2: 啊，那必须
1: 当乐感。幼儿园小孩你让他练不可能，
2: 那、啊、对，够不着。
1: 培养个乐感，带一耳机，
2: 耳机
1: 这边呢放欧洲经典
2: 哦，古典，
1: 这边呢放民族传统，
2: 不把孩子弄疯了吧？这玩意儿你这俩搭得上吧？这个
1: 迅速学习啊！
2: 哎呦，您
1: 这边带人这边，当当当当，
2: 哎，
1: 当当当当。这边
2: 啊，
1: 大姑娘美来，大姑娘浪，大姑娘走，当当当当，青纱帐。
2: 不，连我都快听疯了，你这不折腾孩子吗？这不是，有这么折腾人的吗？
1: 学习呀、啊，
2: 没这么学习。
1: 上了小学，正式开始练功。
2: 哎，苦了。
1: 首先练这手指头。
2: 手指头怎么意思？
1: 钢琴跟电子琴不一样。
2: 嗯，
1: 各位，您有会弹电子琴的？电子琴呢，琴键软。
2: 哎，
1: 它是靠电子接触产生的声音，
2: 一碰就有声。
1: 钢琴是物理接触产生的声音
2: 啊，得摁下去。
1: 机械原理，你弹多的劲儿，出多的声。
2: 哎，这确实。
1: 所以手指得有劲儿。
2: 嗯。
1: 第一年不许上琴啊。
2: 那怎么意思？
1: 第一年先练手指头的劲。
2: 那这怎么练这劲儿啊？
1: 刨胶泥去呀。
2: 刨胶泥？
1: 刨胶泥去呀。
2: 刨它干嘛呀？
1: 采砂场跟刨出胶泥来一块。
2: 啊，
1: 小朋友啊
2: 啊，
1: 把二拇指伸出来，
2: 怎么着？
1: 冲那胶泥扑扑扑就多，
2: 这多它干嘛呀？
1: 什么时候多的啊？
2: 啊，
1: 这个中指跟食指俩手指一边平了，练出来，
2: 便于下手了是吧？
1: 哎，有个东西检验的，
2: 怎么检验？
1: 你夹住什么东西，这手奔下蹬蹬不下去，练成了。
2: 夹这键盘怎么？
1: 练成了，
2: 电。
1: 哎，完了以后，二年级
2: 那怎么意思？
1: 二年级就更难了。
2: 您说说，
1: 因为钢琴你光有劲儿没用，有劲儿那点穴。
2: 哎，就是的。
1: 钢琴你还得弹呢，
2: 技巧
1: 你得灵活，
2: 就是
1: 对吧？有速度，
2: 速度。
1: 第二年练这个技巧，
2: 那、啊、那怎么练呢？
1: 这个在我们幼儿园那个大院里头，
2: 哦，院子里，
1: 大院子里头支大柴火锅，
2: 支锅干什么呀？
1: 大柴火锅，大锅这么大个儿
2: 啊，
1: 一堆柴火，锅吊在上底下、
2: 嗯、
1: 点火，咕噜咕噜咕噜，把那水烧开了。
2: 练什么呀？
1: 这烧开一点还不行，
2: 怎么意思？
1: 得满开，
2: 滚烫滚烫。
1: 哎，就得看这锅啊，
2: 嗯、
1: 哪儿都冒泡，就好像澡堂子里一万多人跟池子里放屁的效果是一样。
2: 这什么形容词啊？这都是
1: 满开。
2: 这要干嘛呀？这
1: 满开练呢？
2: 啊，练什么？
1: 老师过来了
2: 啊，
1: 那个教习。
2: 哦，这就是教
1: 官。教习老教授
2: 是
1: 音乐学院老教授教小孩的
2: 啊。那好，
1: 你看人穿的就是一身文人风骨、
2: 嗯、啊。您说一下
1: 啊。灯笼裤子
2: 啊，
1: 十三太保对襟疙瘩派的中式上衣啊，
2: 这是
1: 一大光头，穿一老头撒鞋，
2: 这是教音乐的吗？这个
1: 这块长一痦子、
2: 啊，
1: 这么长一根汗毛，这手拿着俩这个大铁球过来了，老师过来，铁球放下，拿过一个长条的那个灯塔牌的椅子
2: 肥皂，
1: 长条皂
2: 干嘛呀？
1: 拿一小兜，
2: 嗯，
1: 奔这锅里炫肥皂片。
2: 照片
1: 炫进去之后，
2: 嗯，
1: 这会儿我们小朋友把那一锅就围满了。
2: 哦，还围着。
1: 你叉腰这么一站啊，
2: 准备上课了。
1: 伸出俩手来，
2: 什么意思？
1: 用这俩手指头分外夹肥皂片。
2: 夹肥皂片，
1: 各位这难了。首先水开的烫，
2: 就是的。
1: 肥皂片又小，一沾水又滑，
2: 多难呢。
1: 夹起来，唰夹起来，搁边上，唰夹起来，搁边上。
2: 嗯，
1: 练的是速度要稳准很。
2: 多难呢！
1: 真有那小朋友一夹，扑叽没夹住，滑下去了。
2: 很正常。
1: 教授过来了。
2: 教授过来了。
3: 过来，
2: 什么教授啊？
3: 手伸出来，手伸出来。
2: 嗯，
3: 老西，你要干嘛呀，老西？
2: 小朋友，
3: 甭废话，手伸出来。
2: 干嘛？
1: 咱们把手伸过来。
2: 嗯，
1: 教授拿过戒尺来，
2: 戒尺，
1: 啪啪啪。
2: 这么点孩子这么打行吗？
1: 照手心就打呀。
2: 干嘛呀？这样
1: 打的小孩直哭。
2: 是啊。
1: 啊，你凭什么打我呀？
2: 凭什么打人呢？
3: 我打你。
2: 嗯，
3: 因为你给夹掉了，我才打你呢。
2: 啊，
3: 知道吗？
2: 嗯，
3: 今儿跟这儿是我打你，
2: 嗯，
3: 改明出去要是掉在地下，那就不是我一人打你了，知道吗？
2: 啊，以公共汽车的人都得打是吧？这不还是小偷吗？这个的，什么钢琴呢？这个
1: 小偷干嘛呀？
2: 废话，这不是一车人都得打，你知道吗？
1: 说出去要是弹钢琴演砸了，丢了母校的脸面。
2: 没看出来，
1: 知道吧？反正这么些年一直干，
2: 哦，是
1: 那也算是小有成绩啊。
2: 是吗？
1: 在中国，我们这一法子，60后、70后、80后这里头，
2: 嗯，
1: 我就算是奥里夺尊的人物了。
2: 您是大角了，是吧？
1: 那当然，
2: 跟郎朗可比不了啊。
1: 那当然，他跟我怎么比啊？
2: 他跟你比不了。
1: 郎朗比我差远了。
2: 怎么可能比你差远了？
1: 首先来讲吧，
2: 嗯，
1: 我是一个没有谱的钢琴家呀。
2: 没谱您还弹什么钢琴呢？没谱怎么弹钢琴？
1: 哎，我郎朗有谱吗？
2: 他准得有谱。
1: 那就不如我。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人弹钢琴是用手。
2: 对呀，
1: 手，你有谱的话手分不开呀，对吧？
2: 鸭子那谱啊，我说哪个乐谱的谱啊，我说
1: 乐谱我也不用啊。
2: 为什么呀？
1: 咱们是过目成诵，
2: 看一眼就记住谱了。
1: 哎，小蝌蚪一看，哦，怎么回事，知道拿走，不需要，哒哒弹。
2: 这天才神童啊，这是。
1: 那当然了。
2: 哎呦，厉害。
1: 知道咱们最露脸的事儿马上就要出现了。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不是最近吗？
2: 嗯，
1: 奥地利德史。
2: 德史
1: 跟我联系。
2: 这什么口风啊，这音乐家的。
1: 奥地利德史馆的德史啊。
2: 哎，您还真难成呢啊。
1: 给我联系的，
2: 怎么着？
1: 要让我在北京办一次高雅的钢琴演奏会。
2: 那这也挺好，奥地利是音乐王国嘛。
1: 哎，你猜跟哪儿办？
2: 在哪儿？那好地儿多，鸟巢、工体什么乱七八糟，
1: 对，
2: 国家体育场。
1: 得，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
2: 怎么了这个？
1: 你什么都不懂啊？
2: 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1: 高雅音乐走入民间，我跟鸟巢办一场，我跟工体办一场。
2: 嗯，
1: 那大家听说了也就知道有这么一事儿，不会形成震撼的效应。
2: 这么好的地方都不震撼。
1: 我在哪儿？
2: 您在哪儿？
1: 长城。
2: 万里长城上。
1: 万里长城上。
2: 搞钢琴音乐会。
1: 弹钢琴。我了得吗？啊。
2: 亘古一人呢、啊、这是。
1: 那当然。
2: 谁也没办到过。
1: 就是我来了。归我。
2: 不得了，不得了。
1: 对不对？得做点宣传吧。
2: 那必须都得知道。
1: 刚要做宣传出了事儿。
2: 怎么了？
1: 都气坏了。
2: 啊，什么意思？
1: 台湾有一个叫周杰伦的。
2: 那大明星天皇巨星。
1: 他要上工体开演唱会。
2: 人家腕儿大呀，
1: 他就把这个宣传资源都垄断了，
2: 都报道他，
1: 人家不报道我，
2: 很正常。
1: 气死我了，
2: 我气什么呀？
1: 倒霉不倒霉啊？
2: 什么倒霉啊？
1: 你得说我跟哪儿办，他跟哪儿办？
2: 您在哪儿啊？
1: 我跟长城上，
2: 这还在身上呢。
1: 他跟工体，
2: 是啊，
1: 那能一样吗？最可气他卖这票价
2: 啊，
1: 他卖多少块钱一张？
2: 大腕儿。8000块钱人民币，
1: 8000块钱一张啊！
2: 留神，您那后槽牙，你这怎么了？
1: 8000，
2: 周杰伦那是。
1: 你说我卖多少钱？
2: 您啊，
1: 哎，
2: 咱不过了啊！
1: 啊，
2: 我照死了往说最高的啊！
1: 往上说，往上说，
2: 咱们一个人啊，
1: 嗯，
2: 最少80，
1: 80块钱，
2: 您每人再送一把伞。长城上没有盖儿，
1: 谁呀、啊？
2: 刮风下雨，大伙打
1: 谁呀、
2: 啊？上面印一您的头像，
1: 谁呀、
2: 啊？你
1: 瞧见了？
2: 不是，
1: 你听说的你瞧见的？
2: 我这么琢磨。
1: 你听说你瞧见的？
2: 我那么。
1: 你听说的你瞧见的？
2: 我那么琢磨。
1: 吹，
2: 又吹上口琴了。 怎么了？这不文明的意思。
1: 告诉你进驻了啊！我卖多少钱？
2: 卖多少钱？
1: 桌子你站好了。
2: 不是说您卖多少钱？
1: 不是说
2: 你吓不着我。
1: 我卖啊！人民币
2: 啊，
1: 20,000欧元一张。
2: 不是，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1: 不是，
2: 先拍，亮。是人话吗？就给鼓掌这个。什么叫人民币20,000欧元呢？这玩意儿
1: 你不懂的。
2: 什么意思？
1: 中国人来了20,000人民币，外国人来了20,000欧元，
2: 价码还不一样。
1: 那当然了，照顾同胞啊。
2: 嚯，这也不便宜，20,000块钱人民币一张票，这中国这演艺市场上从来可没这价。
1: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我票放出去
2: 怎么着？
1: 一周之内200张票一扫而空没了。好家伙，卖的那个翘。
2: 翘什么呀？你不是。您这人发不了财，就在这地方。
1: 怎么呢？
2: 都20,000块钱一张票了，才卖200张啊！你敞开了卖呀、啊！你卖20,000张，一下几个亿都挣到手了。您这胡吃海塞，就将来后半辈子全拿下了，多好！
1: 各位要看见，这就是典型的烦躁性，知道吧？
2: 什么叫烦躁性？
1: 妄想症啊！
2: 谁妄想症？
1: 我卖多少张？
2: 您卖20,000张。
1: 卖20,000张
2: 啊？
1: 多少钱？你去过长城吗？
2: 去过呀。
1: 万里长城啊，哥。
2: 对呀、
1: 啊。它虽然够长，
2: 嗯，
1: 不够宽呢。
2: 这倒是
1: 20,000个人，好家伙，从八达岭一直站到慕田峪。这边换个曲目，放烽火台通知
2: 啊？
1: 是吗？
2: 我改消息数了，这哦，我说才卖200张，
1: 干不下那么些人。
2: 明白明白，那么贵也
1: 对不对？哎，我跟那儿一谈，这边观众顶多200人，还有乐团呢，
2: 是是是，
1: 对不对、
2: 哦？乐团也在这个长城上，
1: 还有乐团也在长城上呢。
2: 这长城它不是平的，而是坡起。斜的，你别人弄个椅子呀、啊，吹拉弹唱，您那么大一钢琴往上一摆，这钢琴这形状的，您不能坐那儿吧？您得蹲那儿弹。这知道您弹琴，不知道以为蹲那儿石头鱼呢。你说你这多难看呢、啊？这玩意儿它没平，
1: 不是长城上没平地儿，
2: 哪有平地儿？
1: 长城上会没平地儿？
2: 怎么可能有平地
1: 儿？我就找着了，
2: 哪儿
1: 有烽火台呀、啊？
2: 不，这烽火台中间一大窟窿，您掉里边了，知道吗？
1: 我弄三合板给它钉上了。
2: 烽火台上钉三合板，再搁钢琴。
1: 烽火台那盖儿上拿三合板钉上，大钢琴奔上一搁，蛮好。
2: 哦，您居高临下，
1: 那当然，
2: 底下全是乐团。
1: 我在烽火台上头，这边搁乐团，这边搁观众，
2: 这是够气派的。
1: 再说给咱们伴奏这乐团太好，
2: 哪个呀？
1: 维也纳爱乐乐团，
2: 号称是世界第一乐团。
1: 这消息不胫而走啊，
2: 全世界都
1: 知道，这嚷嚷动了，全世界高雅音乐界可了不得啦。王子健要在长城上的弹钢琴啦，是维也纳奥地利人给他伴奏，这不行啊，咱们找他去吧，全找来了。
2: 哦，这还争呢，
1: 好家伙了，
2: 啊，
1: 首当其冲的
2: 哪个？
1: 柏林爱乐乐团。
2: 哎，
1: 这柏林爱乐不干了，
2: 啊，这就不行了，
1: 直接上北京找我来了，
2: 还想找你，
1: 给我堵在家来了。
2: 哎呦呦，
1: 好家伙的，直接给我堵到固安了，梆梆梆拍门，
2: 嗯，
1: 中午11:30，我睡着着的。我说谁呀？这么敲门呢？
2: 哎呀，德国人来
1: 了，谁这么敲门呢？
2: 嗯、
1: 我过去披上衣服，
2: 哎，
1: 打开门这么一看，
2: 嗯，
1: 可给我感动坏了。
2: 怎么了？
1: 门口100多人，
2: 嗯，
1: 都德国人，
2: 德国人到
1: 柏林爱乐乐团呢，
2: 全来了，
1: 穿着燕尾服
2: 啊，
1: 坐着自己那个琴箱啊，坐自己那器具上，跟那儿坐着，
2: 什么模样、啊？
1: 柏林爱乐乐团老团长，
2: 嗯，
1: 60多岁，须发皆白呀。敲门的就是贪老人家，
2: 你瞧，
1: 我这么一开门，四目相对，
2: 嗯，
1: 老团长一把手就把我攥住了，
2: 嗯、
1: 溜着眼泪，带着哭腔，这份埋怨我呀，
2: 说什么了？
1: 哇，先生，
2: 嗯，
1: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哦？怎么就记了他们维也纳人呀？
2: 别，啊，不是，您告诉我，这柏林离保定有多远？这是德国人吗？这怎么保定口啊？怎么这个
1: 德国话你听得懂吗？
2: 听不懂啊？
1: 还是的
2: 啊！
1: 我就拿一个外地口区分一下中国人外国人。
2: 您不用这么区分，我们听得明白。
1: 您听不明白吗？
2: 您怎么
1: 王先生
2: 啊？又来了！
1: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啊？
2: 还是德国人？
1: 凭什么呀？凭什么便宜了他们维也纳人了？
2: 这份难听。
1: 那们也可以给您伴奏不？那们也伴奏不？
2: 嗯，
1: 我说不是伴奏不伴奏，首先这事儿人奥地利特使给联系的。
2: 对呀、啊，
1: 就得仰仗着人家呢，所以让人维也纳来的，
2: 哎、
1: 对不对？
2: 对，
1: 再说了，你们现在要伴奏，那没地儿了。
2: 对呀、啊，
1: 对吧？这边是维也纳，这边是观众，我恨不能把观众轰走，让你们上去呀。
2: 哎，就是改变题了。
1: 谁听啊？
2: 就是的，
1: 不管去。
2: 怎么着？
1: 那们就是站住。也要请您老人家伴奏了，
2: 柏林爱乐花钱站着给您来伴奏，
1: 你瞧瞧
2: 多大面子呀！
1: 不是，这怎么是好啊？
2: 你这没
1: 行吧？那咱一块儿去吧。
2: 不是，
1: 一块儿去吧。
2: 你一块儿去没地儿啊？你得给人
1: 有地儿，有地儿。
2: 怎么有地儿？
1: 有地儿。你看长城啊，
2: 啊，
1: 这儿不是坐北京爱乐团吗？
2: 对，坐着呢。
1: 两边啊有走那工作人员的通道
2: 啊，有个通道。
1: 哎，外边就是城墙。
2: 是是是。
1: 城墙有那聚聚齿儿。
2: 什么叫聚聚齿儿啊？这成垛子一个一个的，
1: 那成垛子，
2: 对呀、啊，
1: 垛子那一人来刀，
2: 哎，对，
1: 哎，让他们就靠在成垛子上，就不走工作人员，站在走道里，往那儿一靠，吹拉弹唱，满不耽误，
2: 还挺有主意。
1: 行了，跟我们走吧，
2: 好吧，
1: 跟我奔演出现场、
2: 啊，赶紧去长城吧。
1: 啊、这个、
2: 哎、
1: 你们是怎么来的？
2: 怎么来的？
1: 哪们是坐这个九撒马来的？
2: 呀，大兴的固安长途汽车呀，这是德国人吗？这个？
1: 哎呀，这得了，跟我回去，咱们奢侈一把。
2: 怎么着？
1: 啊、咱们坐这个938的支线啊？
2: 怎么回来还走辅路？你这不怎么更倒霉了吗？这个？
1: 安全了，
2: 没这么安全的。
1: 到了长城底下，
2: 哎呦，
1: 过去两边一介绍，那都认识、啊。
2: 是是是，都
1: 这是维也纳的，这是柏林的，来，咱们赶紧排练。
2: 就是赶紧
1: 排练完了呢，咱们抓紧能再练一回。
2: 对对对，
1: 咱们抓紧时间，一会儿观众进场没法练了。
2: 可不是吗？
1: 正这功夫又来人了。
2: 怎么又来人了？谁呀、
1: 啊？纽约爱乐乐团来了，
2: 这美洲的第一大团体，
1: 那美国第一大团。
2: 是
1: 也来了，追在长城底下了。
2: 哎呦，
1: 老团长60多岁，须发皆白呀、啊，
2: 也这模样。
1: 见着我，眼泪呲儿就下来了。
2: 是啊，
1: 一把手给我攥住了，带着哭腔埋怨我呀。
2: 又说什么了？
1: 往下说。
2: 耶，
1: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哦？
2: 不是，这俩人一个团出来的是怎么的？怎么也是保定味儿的这个？
1: 区分一下吗？
2: 你甭区分。
1: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啊？
2: 哎呀，
1: 凭什么呀？凭什么他们欧洲人就可以上去演去，哪们美国的就不行？你我说没听，德国人都是站着、
2: 哎、
1: 知道吗？
2: 对，
1: 你们办，
2: 你们怎么办？
1: 没关系的
2: 啊，
1: 哪们都是蹲着也要给王自健先生伴奏了。
2: 蹲着往哪儿蹲呢？这玩意儿
1: 蹲着真有地儿。
2: 哪有啊？
1: 咱说长城那城垛子。
2: 对呀、啊、
1: 城垛子德国人不是靠在上头了吗？
2: 是啊，
1: 城垛子上头啊，
2: 嗯，
1: 一平米不到见方、啊、美国人奔上一蹲蛮好。
2: 让美国人蹲那长城那城垛子上办，
1: 蹲城垛子上头吧，
2: 真有主意啊！
1: 上去吧，
2: 上去吧，
1: 拎东西这给地箱子都蹲上去了。
2: 好家伙，
1: 往那一蹲太好看了。
2: 怎么呢？
1: 这边拿单簧管，那边拿萨克斯，这边中提琴，那边大提琴，各往这城垛子上一蹲、
2: 嗯，
1: 那是形态各异，每个都不一样。
2: 这长城成了吴沟桥了是吗？这个，我蹲一堆美国石狮子，这
1: 往那蹲着吧，
2: 这好看吗？这玩意儿你这
1: 蹲着吧，蹲着吧，
2: 这胡出主意都、
1: 哎、行。这个咱们抓紧时间，
2: 哎，没时间了
1: 啊，马上没，现在也就够练两首曲目。
2: 哎呦，赶紧
1: 知道吧、嗯？一会儿观众可就来，咱们赶紧排练吧，
2: 快快快！
1: 正这功夫又来人了，
2: 怎么又来人了？
1: 东京交响的来了，
2: 亚洲的第一大天团。
1: 好家伙，老团长40多岁，须发皆白呀！
2: 啊，
1: 见着我第一面啊，
2: 哎、
1: 好家伙的，拉手一把手给我握住了，带着哭腔就埋怨我，
2: 说什么呀？
1: 王先生，
2: 啊、
1: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哦？
2: 天下交响出保定啊！您有点新鲜的没有？仨团都一个味儿，
1: 区分一下吧，区分一下吧。我说你们干嘛来？我们也要参加演出啊！
2: 还参加呢？
1: 我说不是参加演出，没地儿了，
2: 没地儿。
1: 凭什么呀？
2: 完这，
1: 凭什么呀？凭什么他们西洋人就可以参加演出，哪们东洋的都不姓你？
2: 还参与
1: 了？我说没有地儿了。
2: 哎，就
1: 美国人都蹲着了，怎么办呢？
2: 蹲着了一样，
1: 没关系的。
2: 怎么着？
1: 哪们就是爬着，也要参加演出嘞。
2: 这趴着还要伴奏，这趴着往哪儿有地儿趴？你说
1: 趴着真有地儿？
2: 哪儿啊？
1: 刚才说那个长城那城垛子。
2: 对呀、啊，
1: 每个城垛子当间是一坎单。
2: 对呀、啊，下来一块儿、啊。
1: 哎，这坎单呢，大概就这么宽，
2: 也就这么
1: 宽。哎，日本人呢往那上一搁、
2: 啊，
1: 脸朝里啊，拿俩这个胳膊肘卡在里头这沿上
2: 啊，
1: 大胯呢顺着外头那沿把腿就顺着城外头去了，整个躯干部分正好搁这坎单里。
2: 这么有主意，这好看吗？这个
1: 吹拉弹唱满不耽误就行了、
2: 哎。好好好，
1: 往这坎单里一个一个日本人搁好了、
2: 嗯，
1: 美国人高兴了，
2: 怎么呢？
1: 腿有劲搁了。
2: 耶啊，直接踩后背上了，这是啊！
1: 哎呀，反正都弄好了吧？
2: 哎呦，真不容易！
1: 咱们抓紧时间，最后一点时间，咱们能排练几首曲子，排练几首曲子。
2: 真没时间了，
1: 真的没时间了。
2: 对，
1: 正这功夫又来人了，
2: 怎么又来了？
1: 迪里波里银帆音乐团的来了，
2: 我都没听说过，我是这利比亚出交响乐团吗？我是。
3: 怎么不允许人家追求高雅艺术呢？
2: 没听说，我这饭还没吃饱呢。
3: 哎，这回来的人真不多。
2: 怎么的？
3: 27个人，
2: 能凑出这么多就不易。
3: 27个人，好破一啰嗦。
2: 哎呦，是
3: 老团长啊，60多岁，须发皆白啊。
2: 哎，
3: 脚都露了大脚趾头豆了。
2: 是是是。
3: 过来呀、啊，带着哭腔一把手给我攥住了，这份埋怨我呀。
2: 是啊，
4: 王先生，您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2: 这全球一体化了是怎么着？这只要交响乐都是保定味儿的。你这，
3: 你瞧瞧，你瞧瞧，我一看，哎呦，你们这是怎么的了？
2: 怎么的了？
3: 俺们也要三家演出，
2: 都没底气了。你这玩意
3: 儿，我们安排吧。
2: 这不是哪儿安排？什么地儿都没有了。
3: 这玩意儿，哎，城外头行吗？
2: 城外边上哪儿去？
3: 城外头行吗？
2: 不是干嘛你啊？
3: 这个长城不是那砍单吗？
2: 对呀、啊，
3: 砍单，你看这么长这么宽，
2: 对
3: 对吧？咱们拿绳呢，把人给捆上，
2: 嗯，
3: 从这嘎吱窝这边上一兜，
2: 啊、
3: 这边拴一圈呢，套在那砍单上，
2: 啊，
3: 把人拿绳子出溜就给顺到长城外头去了。
2: 这就改了挂票了，
3: 哎，这挂那儿呗，
2: 挂着给您伴奏啊，
3: 挂着伴奏，你们乐意吗？
2: 这行，
3: 不管去了，挂着哪们也同意了。
2: 你帮见骨头，
3: 你放心，我不让你们挂，
2: 哎，
3: 把那个日本那个团增加27个来，你们趴着挂他们，挂他们，
2: 还、啊、把日本人挂出去
3: 啊？这个这个日本人行吧，挂上吧，
2: 哦，还挺
3: 挂上，这顺到外头去了，
2: 是是是，
3: 这会儿观众陆陆续续开始入场，
2: 排练都排不了了，
3: 我一看没时间排练了，
2: 赶紧演，
3: 但是还好呢，
2: 怎么呢？
3: 都是世界级的大团，
2: 对，
3: 平时也经常一块演，
2: 马上合得上，
3: 所以这玩意儿也不是特别吃心，
2: 对对对，
3: 上我的琴房，
2: 哎，琴哪有琴房啊？
3: 就那个烽火台上
2: 啊，上三合板那个，
3: 把我这个。晚礼服、
2: 啊、
3: 燕尾服俩对襟一系，奔上爬。
2: 燕尾服有对襟吗？这玩意儿你得
3: 奔上爬。爬上之后拿那小马扎来，
2: 拿吧吧吧吧
3: 啊！
2: 挺好一钢琴，配一马扎坐这个琴凳啊，得是
3: 榆木大琴凳。
2: 对呀、啊，
3: 奔上一搁、
2: 嗯，
3: 上面就一层三合板。
2: 是啊，
3: 凳太沉了，咔嚓，万一碎了呢？
2: 哦，
3: 对对
2: 怕这琴凳太沉，把它给压碎了。
3: 有道理吗？
2: 您这么大钢琴怎么搬上去的？你这玩意儿，钢琴不怕压折了？
3: 寸劲儿，
2: 你什么寸劲儿？你这起哄，
3: 弄一马扎往这一搁，
2: 啊，再坐，
3: 往这儿一坐，伸手啊，
2: 啊，大师，你看这作品，
3: 跟那观众，
2: 嗯，哗，听出好来了，
3: 掌声那个热烈，
2: 那怎么着？
3: 我一看众这么热情，卖没力气吧？
2: 赶紧的，
3: 我就把琴键那个盖打开了。
2: 哎，喂，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不是说这么热闹，还没掀钢琴盖呢？
3: 那是啊，
2: 不是，那你这。干嘛呢？刚才
3: 掸掸土，
2: 不是那么大钢琴，连土都不掸呢。
3: 掸掸土，这是长城那儿风沙那么大，对吧？掸掸土，现掸土。
2: 你这是
3: 正
2: 在给人弹东西呀、
3: 啊哎？
2: 这个
3: 伸手给人弹、
2: 啊，来来来，
3: 一伸手我为难了。
2: 怎么呢？
3: 弹什么？
2: 那不有的是好曲子，世界名曲，来吧。
3: 不是世界名曲，基本都是欧洲经典。
2: 对呀、啊，北斗。
3: 但是今天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办的钢琴演奏会，
2: 对，
3: 一首曲子我能弹他们外国人的吗？
2: 那不行，
3: 绝对不行。
2: 来，
3: 我得弹一个有中国民族特色的。
2: 这太好了，
3: 伸手就弹。
2: 来，走，
3: 当，
2: 铿锵有力，
3: 听咱们这声音。
2: 对
3: 啊，当，当当啷当里根儿啷当里根儿当里根儿当，
2: 还揉弦呢，我说这。这什么倒霉钢琴呢、啊？这是你
3: 怎么样？那个
2: 您这边有三根弦全绊了，你这个，
3: 你说话呢？
2: 缺德钢琴，
3: 你不爱听拉倒啊！
2: 是啊，
3: 你不懂得欣赏，
2: 是啊。
3: 你看现场那个观众
2: 啊，
3: 哇，
2: 这个好哦，
3: 这个跑啊，
2: 没法不跑，
3: 全骂着街退票去了，
2: 活该。
3: 这些人倒霉啊！
2: 哎，
3: 不懂艺术，爱听不听，
2: 是吗？
3: 真有27个人，他还就没走，
2: 喜欢钢琴艺术，
3: 他挂那儿，他下不来了，
2: 下不来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自健、陈素合作的相声《精装卖挂票，旧瓶装新酒》啊。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呢，暂时告一个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笑林再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6: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8: 是的。
7: FM 87.6，这空中小林呐，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王自健和陈素表演的精装卖挂票。王自健曾经红极一时，拜在了侯耀华的门下，还向评书名家马奇学习评书，成立了他领衔的相声团。

0: 忠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播这个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的时候啊，提到了有的艺术家的录音呢，我们搜集到了，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播出。比如说查阅黑龙江的艺术资料的时候啊，还有看到很多相声段子的这个创作者的时候，都能看到一个名字，白英杰。白英杰老师呢，哈尔滨人，1959年考入黑龙江广播说唱团，拜在了于世德先生的门下。他呢还在长春工作过，后来到哈尔滨市曲艺团任相声演员，又调到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任副馆长。代表作有《贺哲新花》《爱民新曲》《创名牌》等等，而且呢培育了很多黑龙江的相声青年后辈。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相声《创名牌》，施胜杰、白英杰二位合作，这是1992年在天津演出的录音。
2: 您在这儿演出呢？
3: 可不是吗？
2: 这个演员我认识。
3: 哦，
2: 大家对他还不够了解。
3: 嗯，
2: 他叫白英杰。
3: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2: 他的原籍在河北，
3: 那是我热恋的故乡。
2: 他从小就喜欢相声艺术，
3: 爱得死去活来。
2: 他的志愿是当一名名牌演员。
3: 我的未来不是梦，
2: 遗憾的是形象太差。
3: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2: 一上台就是五首歌。
3: 因为我们说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
2: 那为什么大家对你不太了解呢？
3: 因为我的知名度还不够。
2: 那么您想出名吗？
3: 太想了。
2: 今天你算来着了。
3: 嗯，
2: 我给你出个主意。
3: 什么主意？
2: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3: 您是干什么的？
2: 经理。
3: 没看出来，
2: 我还不是一般的经理。
3: 您是怎么个经理？
2: 经常被他们处理。
3: 哎，残次品。
2: 不要这样讲话
3: 啊！
2: 什么叫残次品？
3: 嗯，
2: 哪叫伪劣商品？在现在这个竞争的年代，我有一套成功的经验。
3: 是啊，
2: 根据我的成功经验，我就能够站稳脚跟，不断的去为社会来装名牌。
3: 哎，装名牌，
2: 去创名牌。
3: 创名牌可以。
2: 所以你要想当一个名牌演员，我给你出个主意。
3: 什么主意呢？
2: 首先您要换一下商标。
3: 商标
2: 啊，就是您的名字。
3: 拿我当商品？
2: 哦，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3: 是吗？
2: 无论是商品还是人名，只要是名牌，一提起来大家都喜欢，妇孺皆知，大家都很熟。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3: 说，
2: 比如说一提金利来，
3: 嗯，
2: 连我们门口卖冰棍的老太太都知道是什么。
3: 哦，老太太都知道金利来。
2: 什么？
3: 金利来呀、啊？金利来，
2: 金利来呀、啊？
3: 哎，
2: 金利来知道
3: 啊？
2: 金利来领带
3: 啊？
2: 知道名牌领带。
3: 再给你说一个，
2: 嗯，
3: 老人头，
2: 老人头知道，
3: 嗯，
2: 老人头皮鞋，这是皮鞋。
3: 嗯那狗不理呢？
2: 狗不理之包子，出口平凡，狗不理知道。
3: 再说一个，
2: 嗯，
3: 白英杰，
2: 啊，
3: 白英杰，
2: 白英杰什么东西？
3: 嗯，大娘，
2: 嗯，
3: 白英杰是演员，
2: 嗯，
3: 不是东西。
2: 嗯，这我就明白了，白英杰不是东西。
3: 哎，
2: 嗨，明白了，
3: 把我给绕的。
2: 行，一提你的名字，白英杰老太太糊涂了，
3: 这是怎么回事呢？
2: 你不是名牌呀、
3: 啊。实际啊，你说那些名牌是商品
2: 啊，老人也有名牌，
3: 人也有吗？
2: 法国的著名军事家拿破仑。
3: 哎呦，那可了不得。
2: 知道这人吗？
3: 知道，知道。
2: 拿破仑，
3: 嗯，
2: 一听这名字，人家就是一个有志气的军事家。
3: 怎么见得呢？
2: 拿破仑嘛，
3: 嗯。
2: 人那么多好的不用，人拿破的跟你抡，
3: 是这么解释吗？
2: 你们相声演员谁最有名？
3: 哎呀，那得说人家马季、侯宝林。
2: 你的名字要跟他们靠近。
3: 哎呦，靠不上。
2: 所以你能成为名牌演员，
3: 靠不上。
2: 你叫什么？
3: 我叫白英杰。
2: 白英杰，白英杰。
3: 对，
2: 马季、侯宝林，你叫白马猴怎么样？
3: 啊，什么名字这是？
2: 不是这个名字，大家印象深啊，
3: 别人没叫过呀。
2: 一听白马猴，白马猴谁？相声演员。哎呀，白马猴，你看这个印象非常强烈。
3: 那我打现在就开始叫白马猴，
2: 怎么样？
3: 行，
2: 很别致啊。
3: 谢谢您给我起这名字。
2: 什么样的名字？
3: 我有了这个好的名字，
2: 嗯嗯，
3: 我在节目质量上我就下一下功夫。
2: 在什么上下功夫？
3: 节目质量。
2: 质量？是，不不，不要着急，质量上不要着急。要想成为名牌演员，关键您这个时候您准备点人民币
3: 钱呢？
2: 你给我新闻界的几个朋友送去。
3: 新闻界，
2: 让他给你们写文章，给你做专访，向广大观众和读者介绍一下那坎坷的艺术道路
3: 啊。是啊，
2: 对，
3: 我甭费那劲了。
2: 怎么？
3: 我自己没有什么事儿
2: 啊，只要给他们送礼，这些新闻界的人能没事找事儿。
3: 哎，胡编呐，
2: 你甭管是胡编乱写，反正第二天文章见报，头版头条啊，
3: 啊，
2: 街坛巷议，人人传阅呀、啊，人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你算吧，就连厕所的纸篓子里都有你的报纸，
3: 都成废纸了。
2: 你甭管怎么着，你见了报了，
3: 行，
2: 对吧？接下来
3: 怎么样？
2: 为了进一步扩大你的影响，
3: 嗯，
2: 拉断你和知名演员这个距离，
3: 嗯，
2: 你要做一次电视广告，
3: 给我做广告。
2: 当然你自己不要去做，
3: 嗯嗯，
2: 你请一位大家都很熟的著名的艺术家。
3: 哦，
2: 这位艺术家年龄稍微大一点，
3: 老者白发苍苍，
2: 嗯啊，大家都很熟，是一张熟面孔，
3: 嗯，
2: 手里拿着一盘你刚刚录制的相声磁带，
3: 那里有我的节目，
2: 对着镜头非常严肃地说，
3: 嗯。
4: 干我们这一行很容易得胃病，所以要常听白马猴的相声。
3: 嗨，这都挨得上吗？
2: 这个时候过了一个妙龄女郎，
3: 嗯，
2: 捂着腮帮子说，我长了口疮，好痛苦。
4: 为什么不听白马猴的相声？
2: 又过了一个中年男子，捂着臀部，
5: 我长了痔疮，好难受。
2: 嗯，
4: 为什么不听白马猴的相声？
2: 然后三个人同时举起你的相声磁带，对着镜头说，
3: 嗯，
2: 哇，白马猴的相声治好了我的口疮。
4: 哇，白马猴的相声治好了我的痔疮。
3: 哇，白马猴的相声上下全治。
2: 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么报纸、电台、电视台这套新闻工序过去之后，
3: 这回呢，
2: 白马猴白先生，
3: 嗯，
2: 你要参加一次全国性的相声比赛。
3: 哎，参赛可不行。
2: 怎么？
3: 我那节目不行，上不去。
2: 这个人跟不能进步，不要谈质量，不要考虑节目，关键是在参赛之前，你在评委当中
3: 怎么样？
2: 先认个干爹。
3: 我认干爹干嘛呀？
2: 那到时候人家替你说话呀。
3: 替我说话？
2: 对。
3: 那也认不了。
2: 为什么？
3: 我认识那评委啊，
2: 嗯，
3: 是女的，她儿子是男的。
2: 那
3: 你怎么说话呢？
2: 你瞧
3: 我哪一辈儿？我是，
2: 你要想得大奖，
3: 嗯，
2: 拿名次，这时候就得豁出去。
3: 是啊，
2: 参赛之前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
3: 嗯，
2: 把评委全请来，
3: 请他们吃饭。
2: 反正你认着的，你请来。嗯，酒席宴上把他们一个个转的是晕头转向
3: 啊！
2: 酒席宴上一人塞一小红包，说穿了，你先把他们忙活住了，然后你参赛去。
3: 嘿，我禁锢了忙活他们了，我上台给人说什么去？
2: 不用你讲话
3: 啊，
2: 只要把他忙活住了以后，不用讲话，你站在台上，你做口型，表演动作，后边放马季的相声录音。
3: 哎呦，弄虚作假呀！
2: 评委还夸你呢。
3: 怎么夸我？
2: 哎呀，张老师，听这个声音很耳熟啊。
3: 嗯，
2: 没错，有点像马季。那怎么办？通过，你这就通过
3: 了。这就通过了。
2: 没错，你这一通过，你就是名牌了。
3: 这就名牌了，
2: 因为电视现场直播呀。
3: 对呀，
2: 现在这个电视覆盖面多大呀，收视率多高啊，
3: 你 看
2: 这叫一夜红啊。
3: 呵，
2: 那用你们话讲，你大腕儿。
3: 我大腕儿
2: 了，你了不得了，
3: 真的。
2: 白马猴白英杰，白马猴不得了了。您不愁吃不愁喝，您赚大钱得买汽车呀。接下来你要搞一次专场的表演，白马猴相声专场表演晚会。
3: 让我自己演？
2: 是的，
3: 我跟人合作还不行呢，我自己演可不敢演。我节目
2: 你这个人真糊涂，你自己演没问题，你自己买一点自己的票
3: 啊。我自己买自己的票？
2: 废话，别人谁来啊？
3: 可也倒是，
2: 你自己多买一点自己的票
3: 行吗？
2: 买，你组织个拉拉队。
3: 哦，
2: 组织拉拉队，让你们后院里有二赖子，让他当队长。
3: 二赖子这人不行。
2: 什么？
3: 赤刀行凶的主。
2: 啊，
3: 现在是保外就医，
2: 他是最佳人选。
3: 哦，
2: 让他把你们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全找来，给你站脚助威。
3: 嚯，
2: 让他们全来，
3: 他们全来，来不了，来不了。
2: 怎么？
3: 那刘大爷有心脏病，不好凑热闹。
2: 就你们对门那老刘头
3: 不上剧场，
2: 你请不来，二赖子有办法。
3: 他怎么请？
2: 他准能请来。
3: 哦，
2: 哎，刘大爷，
3: 挺客气。
2: 刘大爷。怎么，刘大爷今儿没事儿？
3: 怎么是吧？
2: 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2: 您听说有一个相声演员叫白马猴吗？
3: 白马猴？
2: 雄性。
3: 雄性
2: 的？就男的。 男的白马猴、啊、
5: 不知道，
2: 著名表演艺术家啊，昨天电视直播，哎呀，相声说的真好，您去听相声行，请您听，
5: 我不去，
2: 我不爱听那玩意儿，可乐，特别可乐，
5: 不爱乐，
2: 不爱乐，
5: 你相信刘大爷，你相信刘大爷，去刘大爷，多客气，去不去？
2: 去不去？
5: 嗯，
2: 呀，这什么？
5: 这叫弹簧刀。
2: 弹簧刀子
5: 啪
2: 哟，
5: 哎，刘大爷，哼，您要去了还则罢了，
2: 要不去呢
5: 宰了你，
2: 这就要杀人，老刘头哪经过这个，吓坏了儿子。
5: 嗯，别把我杀了，你把我杀了，我家里八十多岁老母亲了、嗯、不就听白马胡相声吗，我去不就完了吗，二大爷。
2: 哎，这怎么个味儿？
5: 反正你看他去了，他准去，
2: 他去了。
5: 你有了拉拉队，你心里基本上有底了，能保证这剧场效果呀。
2: 对呀、啊。
5: 然后你要组织一个大型的欢迎队伍。
2: 这支队伍是？
5: 您是大腕儿啊！
2: 哦，
5: 大腕儿，大演员、哎，名牌啊！
2: 哦。
5: 你来到剧场门前，你一看，好家伙，鞭炮声中锣鼓齐鸣，欢迎队伍前呼后拥，有给你拥抱的，有给你献花的，
2: 嗯、
5: 有翁你衣服的，有找你签名的。
2: 对我太崇拜了。
5: 有一位妙龄女郎拿着你的签名，当时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啊！
6: 嗯、
5: 哇！我好幸福，我终于见到白马猴先生。
6: 嗯，
5: 白马猴不愧是一个大艺术家，你看人家这个字写的
2: 怎么样，
5: 跟狗爬的似的。
2: 嗨，费这么大劲，
5: 主持人一报你的名字，底下是掌声雷动啊。
2: 呵，
5: 你风度翩翩走上舞台，你往这一站，你一张嘴底就乐，你一个动作下边就鼓掌，你一个眼神底就沸腾，
2: 都假出来了。
5: 这还不算呢，二赖子拿个小红旗指挥拉拉队，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
2: 乱不乱？
5: 你的相声都没说一半呢，老刘头蹦着就出来了，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
2: 做了病了。
5: 我的天哪，今天我算开了眼了，
2: 是不是啊？
5: 真是不愧是个名牌演员呢、
2: 啊。
5: 二赖子，大爷求你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5: 快把我杀了吧。
2: 还不如杀了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施圣杰、白英杰合作的相声《创名牌》，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下棋侯耀文、石富宽合说。
7: 这个大家的爱好不同，
2: 嗯
7: 啊、有爱看电影的，有爱看话剧的，
2: 哎
7: 啊，这个有爱吃萝卜的，有爱吃梨的，
8: 口味不一样
7: 啊，
2: 嗯，
7: 有好骑马的，有好骑驴的，
2: 哎
7: 啊。有好吃长虫的，有好吃鳝鱼的，
2: 嗯
7: 嗯，这个爱好都不一样，
8: 是啊。
7: 您爱好什么？
8: 我呀、啊，
7: 嗯，
8: 我这人平常喜欢这个静
7: 静，
8: 哎，我不好动，
7: 我不好动
8: 啊。
7: 那您这个好静，平常都业余都干点什么？
8: 这平常就是看看报纸啊，
7: 嗯、
8: 读一读杂志 啊,
7: 啊，
8: 看看电视，
7: 啊、
8: 再有时间呢，有合适的伙伴呢，我们一起下下棋，哎，就这个
7: 下棋
8: 啊，
7: 什么棋？
8: 象棋。
7: 真会下象棋？
8: 会啊。
7: 下了多少年了？
8: 有那么二十多年了，
7: 时间不短了
8: 啊。是是。
7: 那我跟您探讨一问题行吗？
8: 您可以说呀、
7: 啊。知道就知道啊，
8: 哎，
7: 不知道别胡说
8: 啊。
7: 啊，这个下棋是一个很好的娱乐活动。
8: 对，
7: 那我问问你吧，
8: 哎，
7: 你说这个下象棋的时候
8: 啊，
7: 是下棋的这个人累呢，还是看棋的这个人累呢？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别胡说。
8: 完了
7: 完了完了，
8: 这太简单了
7: 啊！你说，
8: 当然是下棋的累，
7: 为什么呢？
8: 他得走这步，就得想下一步怎么办呢？还有，
7: 你甭说了，你甭说了、
8: 啊，
7: 你这个意思我明白了。你就说下棋的这个人，因为他得动脑子，
8: 对，
7: 所以呢，你就觉得他很累，
8: 很累。
7: 不对，
8: 不对吗？
7: 哎，要我说，应该是旁边看棋的那个人累。
8: 看棋怎么会累啊？
7: 我见过呀，
8: 啊，
7: 他扛着一袋面跟着看下象棋的呀，
8: 哇。这么说是够累的
7: 啊！上那个粮店呢，买完了粮食了
8: 啊，
7: 回来扛着这个粮食，正好赶上那儿下象棋的
8: 哦，
7: 所以他就扛着这跟着那儿看，
8: 哦，这就看上下棋的了。嗯，哦，这瘾头不小，
7: 好家伙，
8: 嗯，
7: 这棋怎么下成这样了？这个
8: 哦，不单看，嘴还不闲着。
7: 哎呦喂，不行哎，
8: 嗯，
7: 我说你要死啊？
8: 哎。
7: 不是不是，你那个棋要死啊，这个
8: 说清楚了，
7: 这哪成啊你啊？
8: 啊，
7: 这样吧，嘿，快点快点快点，哎，拱那卒，
8: 拱
7: 拱足啊，你知道吗？还带支招的。他拿他这个壳膝盖
6: 啊，
7: 顶人家那个下棋的那人的后腰。
6: 嘿呦
7: 啊，头了那个下棋的人都这模样了，
6: 啊，
7: 拿着这棋子儿，
6: 啊，
7: 走哪儿呢？走这
6: 走足啊。拱啊你倒是拱
7: 你
6: 犊子
7: 不行我说你干什么你这是
6: 嗯，
7: 干什么那一下子一下子
6: 啊
7: 我这都卡欠了你知道不知道
6: 是够呛
7: 那边还不愿意
6: 啊
7: 干什么你啊
6: 怎么了
7: 我让你拱足呢你得拱啊你倒是
6: 你这腿人家受不了
7: 你要不你等会儿我把那面放下
6: 这才想起来放面
7: 你看你看看你那旗下的
6: 怎么了
7: 啊打我刚才一进胡同我就闻这胡同你这味儿不对
6: 嚯
7: 这臭棋篓子舔着脸还坐这儿下呢
6: 什么语言呢这是
7: 你看你那个棋走的你马上就完了知道吗
6: 嗯
7: 人家当时人那个车下来啪一戳你就完了你看不出来啊
6: 嗯
7: 啊我让你拱足对你有好处你这孤往前一总你这边这炮就能过去了就能把他车拦住
6: 嗯
7: 你还不愿意了你还我要告诉你也就是你别人我还不给他支这招呢
6: 行了行了
7: 是不是啊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好歹啊你
6: 算了
7: 臭棋篓子你还坐这儿下了
6: 你得
7: 告诉你注意点环境卫生吧你啊告诉你我要不是
6: 算了
7: 不行你还不高兴
6: 那就没完了你
7: 看哎呀坏了我那点面哪儿去了哎嗨面找不着了
6: 开玩笑
7: 不知道让谁给扛走了
6: 你开玩笑扛下来了、
7: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下棋有时候这个看棋的比下棋的还累
6: 要这么说是累
7: 光累还不要紧
6: 啊、
7: 嗯！我看那下棋的差点没出了人命
6: 还有这事儿吗
7: 有啊
6: 出人命
7: 啊这两个人呢跟那下棋
6: 啊，
7: 其中有一个人呢把这个车啊往前一走
6: 嗯，
7: 正好搁在人家这个马腿底下人家拿起马来就踩他这个车
6: 嗯，
7: 这个人就不高兴了
6: 嗯，
7: 这个人赶快把那车就拿起来
6: 嗯
7: 我就这样我缓一步行不行我走别处走别
6: 缓一步棋
7: 这个要吃车的这个人他当然不干呢
6: 啊
7: 对不对啊哎这不行啊咱们下棋咱说好了不许缓棋啊
6: 是
7: 把那车搁那让我踩了快点
6: 哎马踩车
7: 快点你让我踩了就完了
6: 嗯
7: 啊
6: 嗯
7: 我干嘛我让你踩了我就这一个车了我
6: 一个车也给人家
7: 一个车也不行你搁那快点让我踩了快点啊我这一个局我让你踩了我就输了输了再来输了再来嘛你快点别那快点快点搁那让我踩了啊吃一舒服的快点让我踩了我干嘛我就这一个局我还能赢你呢你
6: 还能赢
7: 别废话你赢是下盘的事儿快点把局搁那让我踩了
6: 哎
7: 快点你给不给
6: 嗯
7: 给不给你说吧你给不给吧
6: 对
7: 这哪儿得局
6: 这个给不给啊
7: 不给就不给
6: 不给
7: 你不给是吧
6: 嗯
7: 你不改
6: 对
7: 好嘞说实话这人把这马就拿起来了
6: 干嘛
7: 把这马搁在兜里
6: 哦装在口袋里边了
7: 你把这车拿来把车拿来哼拿来
6: 好
7: 你不拿我抢你的
6: 哦要抢
7: 他要抢他这个车
6: 是啊
7: 这个人拿着这个车呢就是我就不给我
6: 嗯
7: 一看坏了自个儿身上没有兜
6: 没有口袋
7: 这怎么在外边下棋嘛就穿一个小背心
6: 哦
7: 那我就不给
6: 没地儿放
7: 我就他把这棋子啊这个车啊横在嘴里
6: 哦
7: 拿牙咬着还气人家呢
6: 嗯
3: 就给就给就给
6: 哎没有意思了
3: 没有意思
6: 了没有意思了
7: 哎你拿嘴横着是吧
6: 啊对
7: 拿我隔着你
6: 啊要隔着
7: 他要隔着他哎呦这个人上去就上下这么一隔着他可巧这胖子呀他浑身上下都是痒痒肉
6: 我过人了
7: 啊让他这么一隔着这胖子人乐呀
6: 怎么了
7: 他把这车给咽下去了哎呦
6: 不干了吗
7: 哎呦坐在那儿脸也白了嘴唇也紫了不
6: 是怎么出事了
7: 这隔着这人就是哎怎么了你
6: 啊
7: 说话呀
6: 说不了了
7: 说话呀
6: 说不了了卡那儿
7: 你说话呀哎呦这怎么办呢这个
6: 嗯
7: 赶快上医院吗
6: 赶紧
7: 地上地上
6: 哦
7: 赶快赶快就弄了一个出租汽车来
6: 哦
7: 把这人搀在这个车上以后
6: 嗯
7: 就奔了医院了
6: 哦
7: 到了医院这搀着人赶快得找大夫啊
6: 找大夫
7: 快点下车怎么找大夫
6: 快去
7: 那个什么那个 大夫，您快点！哎呦，不行，这屋妇科，这屋
8: 你瞧准了再进。
7: 这屋哪？这个，这大夫您快点看看吧。他刚才他有一个车，他刚才
8: 车，
7: 他一着急，他把这个居啊给说成车了。
8: 哦，
7: 大夫您快点，您有一个车。
8: 大夫您车，
7: 这个人车撞了。不是没撞的，这车他那车，他那车在肚子里呢，他那车。这什么车怎么跑肚子里去了？这是
8: 听着新鲜。
7: 不是大夫，不是这个车，是这狙狙。
8: 哎，
7: 我们俩人下棋，他有一个棋子儿，他给咽了。您快点，您帮着给他弄出来得了。
8: 啊，
7: 这样先照个透视看一看吧。
8: 哎 ，X 光。
7: 哎，拿这个 X 光机器这么一看，黑乎乎的一大家伙就跟这卡着呢。
8: 您看，
7: 人家大夫当时就不高兴。哎，同志，我要说你几句。这个下棋是个本来很好的娱乐活动。
8: 是。
7: 可是你看你们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啊，这要不拿出来的话，这个人马上就要完呢，
8: 恶作剧，
7: 这要窒息就要死啊！
8: 是
7: 啊，这样吧，赶快开刀给他拿出来吧。
8: 哦，手术。
7: 他一说开刀，这个人可着急了。
8: 什么
7: 大夫？您说，开刀啊？
8: 对。
7: 哎呦，不行啊，大夫，您这么大人，你就为一棋子，你把这啪啦就给打开了。
8: 对，
7: 到时候人家里不愿意啊，您
8: 那也得开刀。
7: 你想想别的办法行不行？
8: 没有，
7: 不行啊，这个棋子太大了，如果不开刀的话，这个棋子根本就拿不出来了。
8: 对，
7: 拿不出来，您想办法。您
8: 没有，
7: 这样大夫得了，您拿这马给踩出来得了。
8: 还踩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下棋》。今天的空中笑您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您明天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来自纽约的消息，在今天上午8:30左右，一名男性在曼哈顿下城联邦广场26号在楼外点燃了不明装置纵火，随后发生了爆炸。据报道，爆炸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仅有包括消防员在内的3人受了轻伤，嫌犯随后被联邦执法人员逮捕。联邦广场26号隶属于联邦建筑，包括联邦调查局、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移民局以及移民法庭等多个联邦机构驻纽约总部都在其内。根据现场影片，事发后大楼北侧外的草丛中冒出了大量浓烟，但是未见明火或剧烈的爆炸，嫌犯则并没有立刻逃离。多名身穿制服的联邦警员将他压制在现场旁的人行道上，同时还有更多的联邦警员从楼内赶出支援。在完成逮捕后，警员将嫌犯直接带入大楼内关押。据多家媒体在报道中引用的消息源说，嫌犯在纵火时身边还携带着一个手推车，车内有至少2种仿真枪，还有二氧化碳气罐、卢素灯、头盔等。车身上贴有反 RCE 的主题标语。纽约市警局已经派出了爆破小组接手检查该推车。目前 FBI 仅在公开通报中表示，此人使用的是纵火装置，但具体材料引燃方

0: 方式以及出现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另据报道，一名空军亚裔士兵在南加军事基地内操纵重型机械时遭遇意外，该重型机械滚下堤岸，导致他不幸死亡。洛杉矶时报报道说，23岁的空军一等兵恩伦纳在位于圣塔芭芭拉县的范登堡空军基地服役，隶属于第30土木工程路面和飞行设备中队，日常负责重型建筑和土木工程相关的工作，和其他同事一起维护空军基地战斗机起降测试的安全以及靶场运作。基地官员表示，事发在上周四7月18号上午10:30左右，事发时恩伦纳正在操作这个重型机械，事件中没有造成其他的伤亡，除此之外没有透露更多的详情。基地强调正在调查这一事件。圣塔芭芭拉县的法医办公室尚未发布死亡原因。另据报道，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言人在今天确认，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在俄罗斯莫斯科州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伤。使馆发言人说，目前2名伤者已经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伤势稳定，没有生命危险，有另一人已经自行出院，并于当天回国治疗。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派员前往医院探视慰问，要求俄方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全力救治伤员，切实保护在俄罗斯的中国公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在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莫斯科州的州长弗洛比耶夫也通报说，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乌克兰对该州的无人机袭击中造成了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另据报道，香港影帝谢贤在今天离世，享受89岁。儿子谢霆锋在当天下午透过社群平台发文证实了父亲的死讯，消息震惊了演艺圈。据港媒报道，谢贤近年身体状况持续走下坡路，鲜少公开露面，生活也相当低调。港媒指出，谢贤日前因身体不适住院，上周一度传出陷入昏迷，并被送进加护病房接受治疗。谢贤意志十分坚定，一定要等在内地工作的谢霆锋赶回香港。得知父亲病危后，正在大陆工作的谢霆锋随即放下手边行程，在18号赶回香港，并及时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报道也提到，尽管面对丧父之痛，谢霆锋仍然秉持父亲生前常说的演出必须继续的精神，冷静处理后续的事宜，并已提前完成相关程序，安排将父亲的遗体移交殡葬机构，协助办理后事。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4.41， 跌幅是 0.19%， 收盘在 7443.28。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307.16， 跌幅是 0.59%， 收盘在 51839.26。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12.17， 跌幅是 0.05%， 收盘在 25508.07。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93度，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73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76度。本周三，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8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本周四，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0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五，纽约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1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5，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在昨天啊，可是有非常大的事情发生，那就是2026年的世界杯的总决赛。昨天呢是在新泽西的球场鸣哨开场的，最终呢是经过了120分钟，就是除了正常的比赛之外又加时赛，西班牙队凭借着加时赛下半场的一个进球战胜了梅西领导的阿根廷，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的现场观赛人数啊达到了8万，而全球观看直播的观众更是达到了18亿人次。在哈德逊河的对岸，足球所带来的热潮点燃了整个的纽约。在昨天，如果你真的上大街上走一走的话，你就会发现大家的穿着呀都变了，都穿成了球衣，有的支持阿根廷，有的支持西班牙。在全纽约市的5个区都举办了观赛的 party，其中中央公园的这个 party 规模是最大，达到了5万人。由于呢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加拿大、墨西哥还有西班牙等多国领袖都前往现场去观赛了，所以这场比赛的安检标准大幅升级，入场的时间也随之拉长。负责铁路运输的新泽西的运输局从当天上午10点钟就开始采取赛车专用运输的模式，从纽约宾州车站出发的跨州列车仅供持票观赛者搭乘。纽约市内呢在昨天全日也是采取赛事期间的交通管制，包括曼哈顿42街在内的多条街道都是封闭的，或是改为公共交通专用。不过到目前为止，在昨天市内的场馆周边交通一直是保持非常有序的，没有发生任何的异常以及严重的拥堵。在比赛的开始前，曼哈顿中城地区的街道上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球迷，穿着球衣的球迷，其中阿根廷球迷的人数可以说是远远超过了西班牙。一些来自拉丁美洲或其他国家的移民也有人穿着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的球衣，但身披代表阿根廷的旗帜，以表达对拉美兄弟的支持。印有阿根廷这个领军人物梅西名字的球衣在当天更是大量的出没在曼哈顿，可见当天的效力于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但年龄已接近退役的梅西在美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号召力。那前两天呢，美金曾经向朋友们介绍，在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和中央公园有2处官方的观赛 party， 其中中央公园的 party 是主办方共免费派发出5万张的门票。哎呀，搞那张门票啊还是不太好搞，就是抽签来中的。在当天呢，中央公园大草坪几乎是满员，而设在洛克菲勒中心的球迷村外场虽然不强制门票，但在比赛前由于到场的人数太多了，警方仅能够允许已经提前申领内场门票的观众按预约时间入场，并且建议如果没有票的球迷改往
中央公园去吧，或者到时报广场的那个大屏幕那儿去看吧。据报道说，在当天最早的观众是凌晨四点钟便已经抵达了球迷村，在外面等着以其卡位最佳的观赛位置。另外，除了川普总统外，纽约州州长霍楚和新泽西州的州长崔瑞尔他们也到现场观赛。纽约市长曼达尼则是在社群平台发帖，帖中所配的照片显示曼达尼并没有进入贵宾席，而是坐在高层普通球迷看台来观看。另外呢，纽约地标帝国大厦昨天晚上亮出了代表西班牙国旗颜色的红黄两色的灯光，以致敬新冠军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今天啊，天一亮，大家呢就被一则消息给震惊到了，那就是香港资深影帝谢贤四哥在今天离世了，享年89岁。这个消息震惊了各界。曾经是谢家媳妇的张柏芝，稍早呢就悄悄地将他的微博、将他的所有社群平台的大头贴同步换成了黑色。这个举动被外界解读的是他在低调悼念这位前公公。谢霆锋和张柏芝是在2011年结束婚姻的，两人育有儿子，两个儿子，离婚后共同照顾孩子的成长。在过去，谢贤谈到儿子婚变时，虽然表示尊重两人的决定，但仍然说非常的遗憾，甚至一度感伤落泪。他坦言，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谢霆锋走上自己婚姻失败的老路。尽管两人已经离婚多年，谢贤对张柏芝始终是给予高度的肯定，他从来没有公开说他一句不是。他曾经分享，张柏芝告诉过他一定要孝顺父母，老婆可以再娶吗？这句话让他印象深刻，也因此对这位前媳妇始终心存感激。另外，谢贤也在多次的公开称赞张柏芝是一位尽责的母亲，他认为他把两个孩子照顾得非常好。来自港媒的消息说，即使婚姻结束，张柏芝也从来没有阻止谢家探望两名孙子，让家人仍然能够维持亲情联系。看到他独自的抚养孩子一路走来的辛苦，谢贤曾经感慨说，他说他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们娘仨，一句话道尽了对张柏芝母子三人的心疼。这句话呢也让不少人感觉心酸，有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用一句话能够说清楚现在是什么感受的。但如今呢，是所有的事情都画上了句号，虽然不圆满，但是生活总要继续下去。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监督机构公民预算委员会最新的报告说，尽管纽约州公立学校学生人数较15年前减少了12%，学校规模持续的缩小，但全州平均每生的教育支出仍然高居全美第一。如果按照这个趋势持续下去，政府恐怕将不得不选择关闭一些学校，或是裁员等等具有争议性的改革手段。报告显示，在过去10年，全州公校学生大减322,808人，降到了238万人，预计在2031年前恐怕会再次出现双位数跌幅。纽约市目前有93万272名的公校学生，10年来减少了大概19万。同时，因为特许学校蓬勃发展，同时期增加了11万学生，缓和了整体的跌势，也使得纽约市以 7.1% 的跌幅成为全州学生流失幅度最小的地区。但是纽约市的公校招生不足的问题极为严峻，全市约有1800所的公校中，有超过800所学生人数少于400人，更有241所连200人都不到。批评者指责政客长期的实施预算保护政策，即使学生减少，仍然给予全额的拨款，严重的浪费了资源。除了出生率下降以及人口变化因素之外，教育品质下滑也是公校学生流失的原因之一。纽约家长群创始人赵凯文在新冠疫情后的2023年初曾经在家长群开展是否想留在公校的调查，而结果显示，回答的100多名家长中，考虑特许学校、私立学校甚至搬离纽约市的答案居多，无人表示想要继续留在公校。数据显示，纽约州2024年的平均每名学生上在他们身上的花费是近32,000元，比全美国平均高出了81%，但是高支出并没有换来高品质。在全国教育进展评估中，纽约州8年级阅读仅排在全美的第24，数学排在第27。相比之下，每个学生支出少纽约23%的麻州，各项成绩都是冠绝全美。面对并校和资源调整的压力，州长霍楚重申将持续地进行创纪录的教育投资，确保每位孩子都能够获得高品质的教育。市教育局的发言人图尔他则回应说，市教育总监萨缪斯将把应对入学人数的趋势列为未来的核心工作。他强调，稳定而充足的入学人数与更好的学术以及课外资源是直接挂钩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从小组作业到数学习题，现在的学生已经习惯了依赖电子产品来完成课业任务，但是过度的使用屏幕对于幼龄的学生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同样也引发了关注。继纽约州全面实施校园手机禁令后，纽约州州长霍楚日前透露说，削减学生在校的屏幕使用时间可能为下一个阶段的教育改革是一个重点。霍楚在纽约市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他说，身为一名家长和祖母，他正了解科技设备对低六营那些学生所造成的影响。不少的早期教育学校主张的是让幼童远离屏幕，他说，我的直觉也告诉我这是正确的方向。不过霍楚同时也指出，他不愿意干扰老师的教学方式，目前州政府正在积极的深入研议相关的政策。全纽约州最大的教师工会纽约州联合教师工会已经率先敲响了警钟，呼吁推动全州性的政策的指引，主张划定符合儿童发展的科技使用界面，并明确要求禁止学前班到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使用一人一台的电子设备。工会也指出，过度依赖科技已经让孩子失去了面对面互动的一个价值。纽约应该率先树立标准。美国卫生总署也曾经警告说，过度的使用屏幕不仅影响睡眠和心理健康，更是和学龄儿童的学业以及健康状况下滑密切相关。但是教育界对此议题看法不一，纽约州学区总监协会提醒说，电子屏幕是教学工具而非单纯的课堂干扰源，限制政策绝不能够采用一刀切的模式，关键在于屏幕上的教学内容，而不是单纯的计算使用时数。所以许多的基层教育者也强调说，因为电子产品可以带来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它的价值仍然是不可忽视的。目前纽约州州长霍楚将花时间进行全州性的调研和评估。州教育厅发言人奥哈拉证实说，教育厅也正在同步制定关于校园数位工具、人工智慧以及其他科技应用的全州性的指导方针，将会开放与各界对话，确保工具使用的安全而且公平。

美东时间下午4:4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住在纽约的人都知道，纽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或者是没有解决的那么彻底，那就是纽约市的鼠患。对了，就是老鼠。你有什么办法吗？鼠患问题现在呈现着两极分化的趋势。根据市政府311的申诉的资料说，今年全市的老鼠通报整体大减了超过 23%， 但是在曼哈顿的东村所在的第三社区委员会，他们的通报量却是逆势飙升，飙升了 37.6%， 是全纽约市的第一名。市政府的资料说，涵盖东村、下东城、大桥区和部分华埠的第三社区委员会，今年1月1号到7月11号共接获了300起的申诉，高于去年的218起。同期全市的总数则是由12017件降到了9023件。

纽约市卫生局的发言人格拉雅尼他说，涨幅主要集中在第二大道、东五街以及布鲁姆街这三处热点，其中布鲁姆街申诉较去年暴增了400%，少数地址更是暗裂屡传，可能反映个别的建筑物的内部管理不好。另外呢，市卫生局也分析，多数的申诉是来自10户以上的大型住宅，由于这一类的建筑目前暂不受新规强制要求使用防鼠垃圾桶，所以呢，东村街头仍然看见黑色垃圾袋直接的放在路边，和已经全面使用的新垃圾桶的地区形成了对比。全市目前70%的垃圾已经纳入了密封管理，预计2031年前全面完成。东区所在的辖区虽然在2022年被列为灭鼠的重点区，通报数字却是不减还增加了。在全纽约市整体降幅是相当显著的，市长曼达尼至今没有再任命新的灭鼠沙皇。市政府的资料也显示，58个社区委员会中仅有9区逆势上升，除了东村外，还包括布朗市的金桥区增加了 14%， 布鲁克林的瑞杰增加了 8%， 曼哈顿的格林威治村增加了 6.35%，以及布鲁克林的贝德福斯戴文森增加了 5.79%。 降幅最显著的是曼哈顿的格拉梅西公园和莫瑞山地区，年减达到了 54.75%。 布鲁克林布朗市皇后区多个社区委员会，他们的降幅也超过了40%。另外呢，灭鼠公司的总裁布伦他分析说，如今呢，鼠患情势已经远不如疫情后高峰时期，市政府近来也将垃圾上路时间延后，清运提前，压缩了老鼠觅食的时间。但是对于仍然深陷在鼠患的部分社区的居民而言，苦日子好像没有尽头，对于老鼠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有人说，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整个纽约市的通病，不管走在哪条街，这问题永远也甩不掉。有人说，灭鼠不是有很多的办法吗？我有一次听到了一个办法是非常好的，如果你找到了老鼠洞，就往老鼠洞里面倒开水。然后突然又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说，哎呀，那个很不人道，说明人很坏，那老鼠也是生命，那就不知道该究竟要怎么办了。在我们小的时候，生活在中国的时候，也有灭鼠的行动。一般呢是大人在放耗子药，然后也是用水，不是用开水，是用水去浇老鼠洞。然后不知道现在老鼠是不是学会游泳了，好像已经这个方法不太灵，但是经常可以看到卖老鼠药的，据说吃了老鼠药呢，老鼠就饱饱的，然后呢它就绝育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老鼠药也有一种风险，如果你没放好，被宠物特别是小宠物碰到了，容易发生其他的悲剧，所以老鼠药呢也不是首选。那后面呢就是要说到用那个鼠簪子，
就放在角落，放到老鼠必经的地方。当他跳到那个粘簪子上面呢，就下不来了。可是这只能抓一个老鼠，老鼠是很聪明的动物，当他知道有危险的时候，他们可能发出一种信号，一种波长，不知道是发出了什么。总而言之呢，周围的老鼠就都知道了，不能到那个垫子上去，无论有多好吃的东西。所以这种方法你也只能用一次。对付老鼠的办法呀，真的是有很多，但是有的时候感觉又是什么都没有，因为所有的办法好像也压不住老鼠，老鼠的繁殖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 .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0: 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 .com ChineseRadio 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CRI Face to Face CRI 会客厅。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4: 一次偶然的故宫之旅，让他对过去的东西上了心，并由此开启了他的收藏之路。2005年，在商代古城遗址上，他创办了博物馆，将自己潜心收藏20余年的2000余件北方陶瓷精品与世人分享。他叫何飞，是河南省民办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的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何飞先生一起感受自仰韶文化至元代时期的古陶瓷之精美与独特，分享他收藏背后的理念与故事。
5: 郭馆长，您这个博物馆是以陶瓷为主题的博物馆，现在应该说是轮展，因为展出面积2000多平米，从仰韶文化时期马家文化到汉唐，以至于到宋元，可能在您2000多件精品中很难把它一一展开的去展出，所以轮流展出是吧？现在应该是以釉陶为主的汉唐的这个时期的这种展品为主是吧？
6: 是的。
5: 所以但是以陶瓷为主题的这样一个博物馆，为什么给它起名叫大象？这个我很好奇啊。
6: 我去了个面。

0: 子有两点寓意啊。第一点就是起名字吧要吉祥吧，一个汉它要有点诗意，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大象，借用老子的一句话叫大象无形，
1: 大象无形
0: 啊。第二点呢，我就是大象是代表我们河南，我们河南豫就是大象，大象那个地方是在
1: 豫啊，就是河南的这简称的豫，
0: 简称的豫，
1: 一个豫一个大象的象字，实际上它是有大象的这个当年是栖地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是吗？
0: 是的
1: 啊，
0: 在远古时期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河南那个地方是森林湖泊，适合大象生存的地方，
1: 这是经过考证的哈。
0: 对对，就是有这两点意思，才取名叫大象陶瓷博物馆。
1: 哦，这样，所以叫大象陶瓷博物馆啊。
0: 对，
1: 听说您好像原来上学，然后当过兵，当时跟陶瓷或者是跟古董并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于不太懂，也不知道什么是博物馆，是吧？
0: 是的。
1: 第一次据说是跟陶瓷古董结缘，是到北京逛故宫，是吧？
0: 对，说到这我想多说一点啊，就是我是生长在我们河南豫西南的这农村的啊，
1: 南阳，
0: 是南阳，
1: 南阳
0: 啊，南阳邓州啊，
1: 文人辈出的地方，
0: 对，南阳邓州啊。我在那个地方当时的小的时候，我是高中还没上完我就当兵了，在当兵以前就是没从来不知道那个县级的就是一个农村它就没有什么博物馆，那时间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去大城市带去过，就不知道啥叫博物馆啊。后来就是我当兵以后去北京给我们那个一个首长在学习，
1: 嗯，
0: 当时正好是个周末，首长说今天正好我要休息啊，你来了咱们去转转吧，就带我去故宫去看了看，看了以后我感觉很兴奋，这原来的皇帝这么享受啊，这么奢华，又穿了衣服花花绿绿的，放的那个陈设品啊，瓶瓶罐罐的，这么精美好看，受这样的我受一个启发。当时我当兵的时候，在我们的故都安阳啊，安阳也是我们中国八大故都之一。
1: 对，殷墟嘛，在那是吧？
0: 啊，在那当兵，现在当兵那个时间，那时间都有都地摊嘛。
1: 地摊就去逛地摊，
0: 就
1: 从北京回来以后就开始，但是其实参观过故宫的人很多，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对。参观故宫对古董感兴趣了，您可能冥冥之中可能对古董还是非常有灵气的，是这种就会感染到您，马上回来以后就对古董感兴趣了。
0: 是的，我感觉你刚才说的很对，我就是感觉这个人呢他又是有宿命的，所以说我这人可能也就是一个对传统文化的收藏啊保护啊传承啊保管呢、我都整天的那天跟我儿子在说，我说我这身上干不了啥大事，我可能是第一个是也是个临时保管员吧，把这批我们华夏祖先留下来的物证，我在有生之年给他收起来，给他保存下去，传承下去，叫我们现代人啊多去的学习、
1: 啊。而且您收到的很多都是精品。无论是它的器型的独特性，还有品相的完美性，哈、也挺让我们震撼的啊、结缘以后就开始在安阳地摊上就开始收，是吗？
0: 对，
1: 那时候还收不起吧？应该
0: 收不起的。在那个时期，有时候我们那个有礼拜六、礼拜天呢、我当时在师大院嘛，啊，给当卫生院，所以说有些那个首长们，他们有时候喜欢他礼拜六、礼拜天他就逛，我都给他们去玩嘛。那个是个学习阶段。实际安阳当兵那个几年时间，我没买过一件东西，自己去看啊，去博物馆。
1: 有兴趣了，
0: 有兴
1: 趣，
0: 哎，把兴趣培养起来，我都开始去看看，比如说看殷墟啊，看那原来我们好去那个袁世凯墓，就在我们那个部队周边。
1: 真正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
0: 真正收是从我复员以后
1: 到
0: 郑州，当时我们郑州这个地方的就河沂的边上有个也是个地摊，那是郑州，那时间还没有啥这叫古玩市场啊、古玩城啊。
1: 那九十年代了吧？
0: 九十年代初。
1: 啊，九十年代初了。
0: 我就是八十年代初当兵嘛。到九十年代初我
1: 复员
0: 回来啊，对。
1: 到郑州。
0: 到郑州，那个人家都开始卖点小东西啊。
1: 为什么对陶瓷特别情有独钟是吧？就当时就买陶瓷是吗？
0: 对，
1: 买陶。
0: 我反正是对这个古代的东西都感兴趣。
1: 嗯。
0: 后来就说为啥转向陶瓷这个专业了啊？因为我感觉一个是人对收藏来说的学识和财力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是真金白银买来的啊，它要掏钱。再一个你要学识不够， 也不行，要转嘛。当时我说实话，我对一些古代的字画呀，包括一些杂项啊，也挺感兴趣。可是最后我感觉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就专攻陶瓷。所以
1: 是不是也当时也收到了几件比较好的陶瓷，感兴趣了？
0: 对对对。
1: 您记得您收的第一件藏品是什么吗？
0: 收藏最经历比较多的就是唐代的，当时有一个小茶盏。
1: 啊、哦，茶盏。
0: 哎，当时都花了几块钱吧。
1: 不，您说了那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赝品、
0: 哦，
1: 是吧？
0: 对对。
1: 那时候还相对比较便宜。
0: 比较便宜嘛、嗯，你像当时我买那个唐代那个，应该是我们恭献药的一个茶盏、
1: 嗯，
0: 非常精美，我是花了8块钱。现在你那一件来说吧，起码能值个10万块钱吧。
1: 真正大量的去收，更多的是您是通过买的方式是吧？
0: 对，
1: 就是去淘，到古玩城啊，到地摊啊，到跳蚤市场啊，
0: 这种对对
1: 对。主要是在哪收？在河南收是吧？
0: 主要是在中原这一带吧，河南的洛阳啊、安阳啊，还有西安、海原呐、啊。近几年呢，都到北京啊、上海、广州，甚至香港的河里河道，我都去在这买过东西。
1: 这个需要财力的，您要购买，尤其是陶瓷哈，精美的陶瓷，而且我看您一般的陶瓷都不会买，是买比较精美的是吧？那这个需要它，您有自己的实业是吧？
0: 对，我当时完以后在国企干，后来就为了收藏，我自己出来辞职了，
1: 下海
0: 啊，下海我注册了公司，
1: 做什么呢？
0: 我最早是做这个市政园林的
1: 啊、哦，市政园林
0: 啊，就是拿了这近30年赚的钱啊，投、
1: 嗯、
0: 入到这个陶瓷的收藏里
1: 啊、哦。您最贵的一件展品是多少钱买的？
0: 我花过600万买一件东西，是最贵的，一件唐青花。
1: 唐青花，
0: 对、我那个唐青花实际是做的是600万，实际是我是拿到我一套房子换的，就是我在十几年前买了一套房子，我一直没住。当时他要600万，我也没钱给他，我用我那个房子把那个换了的。那、是我也是买的，目前来说是最贵的一件。
1: 您为什么对那件青花那么感兴趣？
0: 青花因为是唐青花呀、应该是青花的鼻祖。你看原来说的元青花，后来一直推到唐青花。唐青花的出现也是很晚，就是说通过近20年的十几年前的考古发现。有的这个标本，青花的标本，一个是扬州码头出现标本，再一个是印尼那个黑石号沉船发现唐青花的标本，再一个还是我们恭献药窑址发现，这就确定了我们这个唐青花的存在。
1: 所以您认定它一定要、
0: 对
1: 这个得到它，
0: 对，
1: 这是十几年前，
0: 这个时间大概就是5年前的事。
1: 哦，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您收到的陶瓷精品有上千件了吧？
0: 对，我手上大概有2000来件。
1: 哦，我看您这个大象陶瓷博物馆这个馆的墙面上，好像都是瓷片，贴瓷片，据说都是远古时期的鲁山窑的窑瓷片镶嵌的，是这样吗？
0: 是的，
1: 这个够奢侈的，都是拿过去的瓷片啊。
0: 对，这个实际镶嵌也是一种保护啊。我在建博物馆的时间改好以后，说这个外立面怎么去处理，应该是05年建的。
1: 05年开始建，08年开放是吧？
0: 啊，对，
1: 嗯，
0: 这个外立面。有的说用花岗岩，有的说用玻璃幕墙，这个玩意我谁要是我想想，哎呀，这个东西都弄上都不好看，这个东西到处都有，我们有没有个新的办法？后来这个次就是我晚上呢，就是大概10点来钟，我就给这个当地的时间一个小古玩商嘛打了个电话，我说这个到底咱们娄山那个这个瓷片有多大量？他说你要多少？我说我得一个小的建筑一个墙面。他说我明天去你看一看。他第二天签了以后，他说要回到农民当时在十几年前的时间对这个文物保护意识还不强，那时候老百姓就是那个窑址都是老百姓到处去挖，
1: 对，
0: 特别我们这个河南的地方，你包括菜窖、红薯窖，他都要是挖洞，在自己这个宅基地的边上挖嘛。
1: 啊、对，
0: 挖窖的时候，他都瓷片都拔出来了。
1: 可见这个河南到处都是文物，随便踢一脚都能踢出瓷片来。
0: 啊、对，
1: 嗯。
0: 后来他们就是说了以后，我说你去给我统计统计，看能不能够一面墙。后来他一统计，他说没问题，2面墙都有。
1: 多少片？您算过吗？
0: 我估计我这个墙现在有得2万来片。
1: 如果在大象陶瓷博物馆里让您选几件您最心爱的精品，或者是哪个时期的陶瓷您最钟爱呢？
0: 光说陶瓷啊，陶和瓷，我想跟这个我给你讲一下这个界定啊。
1: 对对，
0: 陶瓷是一个
1: 大的概念，
0: 大的概念。
1: 对，对，
0: 它实际瓷就是瓷，陶就是陶。
1: 温度不一样烧的哈。
0: 温度不一样，包括它的这个材料也不一样，材质不一样。
1: 不是都是陶土吗？
0: 不一样，
1: 嗯，
0: 它的含量，它的化学成分里边不一样。
1: 哦、
0: 啊，有的你比如说瓷，要烧成瓷，必须有高岭土、
1: 哦，
0: 这种能支撑的陶器都不一定是高岭土，就是一般的土，它都能烧成陶、哦。另外就是陶器的温度相对的比较低，
1: 也得1000多度哈。
0: 对，陶器一般都得800度以上。
1: 800度以上。
0: 啊，1200度以下。哦，瓷器应该
1: 1300了吧？
0: 1200度以上，是这样的界定的啊。
1: 嗯、
0: 就是陶是1100度、1115度以下的，叫陶。
1: 嗯。
0: 瓷是1200度以上的，能形成瓷。
1: 嗯。所以您比较钟爱哪一个时期的呢？比如说，它每个时期有特点，是吧？仰韶、
0: 嗯、
1: 马家窑文化，是吧？它那个是低温陶，应该说是哈。
0: 对。
1: 当然也有一些彩陶出现了。
0: 对。
1: 然后就是汉唐时期的唐三彩啊，一些原始瓷哈，
0: 对，
1: 包括秦汉时期那个是
0: 原始瓷，应该最早的是商代都有。
1: 商代的
0: 啊、
1: 哦哦，您当时收的时候就想按系列收是吗？还是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说收到一定时期，哎，我发现可以成系列了。从最早的远古时期的到今天啊，这几千年的陶瓷历史都能够系列的去收藏和展示了。
0: 嗯，是的，刚才收的时间没想那么多，早期就
1: 想到，我一看好看
0: 啊，这个比较
1: 好
0: 看。
1: 您
0: 好
1: 像收的标准是我得觉得它很美才收，
0: 对对
1: 吧？
0: 原来收的时间就没有想那么多，
1: 嗯，
0: 一个是根据自己的财力，后来这个眼力好了，就逐步提高的。
1: 对，还是很想知道您比较钟爱、
0: 啊，
1: 好像从现在目前这个专题展，我感觉您比较喜欢汉唐的东西，是吧？
0: 不是的，你比如说我去年啊。
1: 嗯，
0: 我去年搞一个地区音乐文物展，
1: 那就把这些东西
0: 都
1: 换成
0: 哎、换成
1: 啊音乐戏
0: 曲
1: 主题的。
0: 对对、
1: 哦，
0: 我在前年我搞一个唐宋一个茶具酒具展。
1: 你这大概多长时间轮展一次？
0: 啊、我一般都是初步定的就是半
1: 年
0: 啊、
1: 哦，半
0: 年半
1: 年
0: 搞一次、
1: 哦、
0: 啊。我这今年
1: 所以把这个2000多件精品都能够轮换
0: 轮
1: 展示
0: 的、啊，
1: 而且每次来会有新意，要不然这博物馆
0: 啊，近5年我又搞了，就是有5、6个展览了。这次你来正好看一个汉唐釉陶
1: 啊，所以我个人感觉您比较钟爱这个、
0: 啊。
1: 其实您不是最钟爱的，那您最钟爱哪个时期的呢？
0: 这个
1: 难说
0: 难说。刚才你提到一点啊，
1: 嗯、
0: 就是原来我的收藏就是兴趣一种爱好、
1: 嗯，
0: 后来我收藏那个时间长了，我就要想把这个中国陶瓷史给它打通，哎、从佩里岗文化一直到我们北方的主要的窑口。为主，我现在收藏从佩里岗一直到明代，
1: 一直到明代，
0: 哎，到清代有少许的、
1: 嗯、
0: 清明清历这些，我们河南
1: 收的少，
0: 收的少、
1: 哦，
0: 它不是主项，它主要的陶瓷专业主要是南方的景德镇地区为中心了啊。
1: 嗯，
0: 我们这个地方中原的主要还是元朝以前的，
1: 所以您的陶瓷收藏主要是以北方窑口为主的哈。
0: 对，
1: 比如像中原地区这些钧窑啊。汝窑啊，
0: 定窑
1: 啊，定窑、
0: 啊，
1: 庐山窑
0: 啊，州
1: 啊，
0: 工艺窑
1: 啊，以这个为主，
0: 为这为主。
1: 嗯，如果这样说吧，就是说，您给我们介绍几件您收的，您觉得非常稀有、非常珍贵的，您的心爱之物，
0: 行啊、
1: 或者叫镇馆之宝。嗯，
0: 这个我给他们看的很重，我感觉都是镇馆之宝。
1: 嗯，
0: 因为是这个，我给他们
1: 看
0: 啊，
1: 我也参观了一下，确实都是精品、啊。
0: 我说这个收藏啊，都跟我都说好说，他都是平等的啊，他我都说他都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1: 嗯，
0: 你哪个孩子是重点，哪个孩子不重点啊？说到这了，我可以给你简单的介绍几件，我给你讲3件东西吧。
1: 嗯，
0: 第一件我刚才我要给你讲讲就是。我在10年前遇到的，一德的法花彩的那个十字熏炉，
1: 法花彩的
0: 十字
1: 熏
0: 炉，哎、嗯，它是个十字造型的熏炉，十字老虎、
1: 哦，狮子造型的、
0: 啊、狮子。在那个时期呢，我刚开始接触收藏，从部队回来，从我们那个医学院的河边儿，最后的慢慢又转移买的小东西，最后慢慢的又开始。 那一些市场上套去了。当时的时间，咱们送来这一的巡楼，巡来巡来一楼后，当时我的眼里，说实话，早期啊还拿不准。
1: 嗯。
0: 我都请一些这个专家呀、官商来看。其中有一个官商说：“哎呀，这个东西可能不对。”后来我也有自己的眼力不够。
1: 嗯。
0: 哎呀，我也都信了。我说：“那你说不对就不要了吧。”
1: 嗯。
0: 后来就把它退回去了。退回去以后呢，过了有五六年，我把这个官商交成朋友了。我说：“你有点什么好的东西啊？”他说：“那你走吧，去我家看看吧。”后来我都去他家，把他这个保险柜打开。这两件东西就是保险柜那个边角的一个鞋盒子里边放着
1: 啊，鞋盒子里边放着
0: 啊，鞋盒子里边卫生纸啊，就是包包。后来我给它拆开一看，我心里在想啊，这不是我五六年前见的那个东西吗？这么啊，眼熟嘛，那是擦肩而过嘛。
1: 嗯。
0: 后来我就给它拿出来以后，我在窗户跟前呢，详细的去看。我一看，哎呦，这个东西这么开门，咋会这有印象呢？我一想就是五年前我见过了，他给我送过了。当时我让这个朋友啊，这个官商，他当时他也忘记这个事了。我那哎，他说我有回，我咋会还有这嘞？当时他也感觉很惊讶。我说反正这个东西给我吧。他说你那不行，就我这个东西都忘了，这多少钱呢？我咋给你啊？后来是我心里已经数了。我说你当时你忘了吗？你给我开过价。他说那啥时候给你开过价？我说五年前。他说多少钱？我说那是当时你给我开了3万块钱。我现在还完3万块钱给你，为啥呢？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是兄弟了。
1: 这几年的利息就不算了。
0: 啊，利息不算了，你看看这个价给我吧。
1: 嗯。
0: 后来他也感觉我很有诚意，他说行行，就这吧。那你说3万就3万吧。
1: 就是经过转了一圈又回到
0: 对
1: 还是买下来了、
0: 就
1: 当时认为是假的，但是这时候您
0: 通过这4-5年，你看我的历练，我就断定
1: 是真的，是吗？
0: 啊，是的，真的。
1: 后来经过测试了吗？
0: 后来我就是专用于这个东西，我还真是做了个热释光拆试了以后、就是我拿过来有4-5年以后，我又给它拆试一次、就是当时我对它的这个到底是宋代的还是元代的拆试，老是当时我都有把握性的是老的。因为买东西还有一个诀窍，就是你还得看人，因为给我供货这个人这个朋友啊，他不做不买假货。我现在后来都说这个收藏古董啊，你动不动不怕，看你的下线是什么人。现在国外上有的人就是做真货的，有的
1: 砸自己的牌子，
0: 不
1: 是
0: 砸自己
1: 的，
0: 有些人就是忽悠的，对，有些人都是真真假假的都做。还有一部分人是真不懂的人。有的是懂了装不懂、啊有这样三类人啊、我还是再给你介绍一点，是我现在展厅里头展着那个唐代的那个红釉罐耳瓶，
1: 红釉瓶、
0: 红釉罐耳瓶
1: 罐耳瓶
0: 啊，它叫罐耳瓶
1: 啊
0: 这些东西呢也是在10年前了啊，当时这个罐耳瓶啊在洛阳古玩市场出现过，当时他要的价格高，要60万人民币，我一看，哎呀，太高了，我确实拿不来钱，就是说一直在想着这些东西。后来他这个官商就卖给广东人了，后来可能这个东西又卖给香港了啊。
1: 嗯。
0: 香港的这个东西又转到台湾。
1: 10多年前
0: 啊。啊，10多年前，这不擦肩而过嘛？这都一下就过去了，10来年了，这个东西都没音信了。当时的我看到的东西，我都哎呀，这有正好的东西。
1: 那距现在得有20年了，
0: 距现在20多年了，
1: 因为你买的10年前的10年，
0: 啊、对，
1: 20年
0: 了
1: 啊，
0: 有20年了。
1: 对，
0: 在2年前，这个我们那个有个华夏博物馆的馆长李宝忠先生啊，他去广州逛古玩市场了，他就发现这些东西了。逛古玩市场是刚个英国寄到这个广州，这个
1: 10多年前是吧？这是。
0: 这都是5年前，是吧？
1: 最后转到英国商人手里是吗？哦，到了台湾，然后又转下去的。
0: 对，
1: 对
0: 这个东西不是转给台湾了吗？
1: 嗯、
0: 台湾呢，有可能是我们大陆的人去台湾了，
1: 嗯，
0: 也可能是做古玩了，也不知道是专家吧。
1: 嗯、
0: 这个东西没去考究啊。
1: 嗯、
0: 当时这个藏家呢，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他看了，
1: 嗯、
0: 看了以后呢，他说：“哎呀，这个人我有件好东西，我10年前买的，你帮我看看。”他一拿出来以后，我们内地这个。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台湾这个藏家呢，就没办法又把这个东西退给这个广州这个古玩商
1: 了
0: 嘛。说你这个东西说是假的啊，
1: 嗯、
0: 这个古玩商说，哎呀，不可能，这个东西我在地这个东西不会假。后来这个藏家都说，那你去英国牛津做热释光， 要做日光对了，我再给你加50000块钱、
1: 嗯；
0: 要是不对，我这个东西就退给你。
1: 嗯、
0: 后来这个官商说可以，因为他很自信，他就给他送到英国，寄到英国去做日光了。
1: 我们国内没有能力做这个测试吗？
0: 有，
1: 为什么要拿到英国去做？
0: 因为我们国内就是这个热释光啊，引进国内时间也很长了、
1: 嗯。
0: 可是我们好多机构不对外做这样的业务，
1: 哦、
0: 主要是这样。你比如说上国呀、国博呀、社科院，它都有热释光、
1: 嗯，
0: 不过是不做商业活动、
1: 嗯。结果是真的，以后拿回来了
0: 啊！对，这进来以后不是寄到广州了？那个李馆长呢说给我打了个电话，何馆长。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有个非常好的东西，我发给你看看。他等于用个微信我发过来，发过来一看，哎呦，这不是我10年前借那些东西吗？在哪呢？我说老李，他说我现在见了，就在我眼前。他就把刚才那个故事嘛，他给我讲了以后，我说你给他说说，不信任他，你还何必再给他嘛？对他不信任，还不如我给他50000块钱加上，他给咱。
1: 嗯嗯，
0: 后来这个李馆长呢，就按我那个意思说，哎，我们那个何馆长想要，后来就是又加了50000块钱，我给他买回来了。当时李馆长呢，这个就给他带回来了。带回来以后，哎呀，我特别兴奋，虽然我说我胸闷，高血压都犯了，
1: 高血压都犯了。
0: 哎呦，我高兴啊！你不知道我这个睡不着觉。后来以后，我抱住他那去看看放床下看看呢，以后睡睡想想琢磨琢磨他。
1: 就觉得得来不易，是吧？
0: 得来不易，一个是它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藏品，它可以改写陶瓷史的一件事。为啥呢？因为是我们原来陶瓷史写的这个官鹅瓶啊，从宋代才有，实际的就是说往前推了，
1: 推到唐代了，
0: 唐代
1: 啊，
0: 推了大概几
1: 十年，这是一个佐证了，
0: 对，一个佐证嘛。
1: 嗯，
0: 通过这近几年的这个考古发掘啊，陆陆续续的出现这样的标本和残器。
1: 嗯
0: 啊，我这也是个完整的啊。
1: 是是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1: 一次偶然的故宫之旅让他对过去的东西上了心，并由此开启了他的收藏之路。2005年，在商代古城遗址上，他创办了博物馆，将自己潜心收藏20余年的2000余件北方陶瓷精品与世人分享。他叫何飞，是河南省民办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的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何飞先生一起感受自仰韶文化至元代时期的古陶瓷之精美与独特，分享他收藏背后的理念与故事。
2: 这是第二件，
3: 啊，
2: 是吧？
3: 第三年我还讲的就是说，我又后来又过了大概1年多时间，这个又收了一藏一件拜釉的瓷的馆的瓶。当时我收到了以后，就是说在这个文博界里啊，就是收藏说，哎呀，咋会有这么稀奇，有这样的东西？
2: 嗯，
3: 那我说要是再出现一次，那说明更有的佐证馆的瓶在唐代都很成熟的技术了，有这样的产品了啊。后来真是想了有1年多，真是出现了，
2: 也是在国安商给您的推荐的。
3: 对对，我从国安商给推荐，提供他说，哎呀，我们最近在
2: 有看见一个瓶子，
3: 又看见
2: 您去看，结果又很惊讶
3: 啊！对对对，
2: 嗯，
3: 后来我就又把这些东西给他卖了，
2: 等于对前面唐代的这个红釉瓶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证实。
3: 正是罐耳瓶啊，
2: 罐耳瓶从宋代提前到
3: 唐代
2: 了
3: 啊，
2: 这个在文博界得到了认可，是吧？
3: 认可，对。
2: 另外，您的博物馆在前不久也是被提升到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吧？国家三级博物馆，是吧？
3: 对，我前不久就是对博物馆的评级嘛。
2: 嗯，对。
3: 嗯，我们这个非国有和国有博物馆是同等的这个法律地位。
2: 对。
3: 最近的那个展览呢，
2: 现在越来越重视，
3: 也重视，也正规了。
2: 嗯。
3: 就是最后我们也参评，根据你藏品的数量啊，藏品的质量啊，你对社会服务的情况，国这个也评上了三级博物馆啊。
2: 嗯。
3: 目前我们郑州是22家民办博物馆，
2: 啊，一共是22家
3: 啊。对，这次参加的就评上就我这一家
2: 啊，
3: 也是对我们郑州一个补了个空白吧。
2: 国家级的还有那个洛阳，好像有一家
3: 洛阳这次参评的总我们河南可能报了大概网上报了可能大概
2: 洛阳不是评上有二级
3: 二级对，
2: 啊，
3: 洛阳龙门博物馆是二级
2: 对对对，
3: 嗯，还有周口一个民宿也是三级
2: 啊。
3: 我们河南现在是民营博物馆，就是也叫非国有博物馆，现在总共是110家。
2: 您刚才说的22家是郑州的，
3: 郑州
2: 哦，
3: 河南省是110家。
2: 所以您现在作为河南省的民办博物馆协会的理事长，
3: 啊，理事长
2: 应该说对整个河南的民办博物馆的情况的还
3: 是
2: 如数家珍啊。
3: 了解了，对，
2: 所以现在也是中原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产生了众多的这种民间收藏家。
3: 对
2: 啊，另外他们能够更多的给社会分享，让人们了解，
3: 嗯，
2: 因为真的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句话，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3: 对对对，
2: 这个一定要是有交流啊，有这种探讨，有这种传播展示，
3: 对，
2: 研究才会让，
3: 啊，研
2: 究， 对，
3: 对，
2: 才能会让您的藏品更加有价值。
3: 是的，
2: 嗯，
3: 这为社会更多的服务。
2: 您现在的展厅基本上是按陶瓷的历史的时期展示，还是说有时候是按专题展，是吧？
3: 对，
2: 因为展厅的
3: 面积小嘛，
2: 面积所限，是吧？
3: 对
2: 啊，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对博物馆的展示还是有一定的规定的，
3: 是的，
2: 和讲究，是吧？多少平米展出一个陶瓷作品或者是一件展品，要有足够的灯光、足够的场地啊。
3: 对对。
2: 所以您应该说是为了更好的展示，还是进行了一些轮展？但实际上您是收藏，还是按照整个陶瓷的历史系列来收藏？
3: 对对对对。说到这了，我刚才又插过去，我还是想说说，不是刚才我讲了这三件藏品嘛， 因为像这样的东西很多啊，我不再一一说了，起码不是这三节，应该三十页都有这样的这个故事啊。我讲到这儿，我主要是想讲这个鼓舞的灵性。刚才你说，你看他漂洋过海，又到台湾、香港，又到英国，他才能转回来，是吧？最后我又想到另一件东西，他又最后又出现到我这边，肯定是鼓舞它是有灵性的。
2: 嗯。
3: 为什么我说鼓舞是有灵性的？根据我的这个收藏，我的亲身体会，就比如说我收藏唐代的这个红釉观鹅瓶，是吧？包括后来有个白釉瓷观鹅瓶，是吧？包括我说那十字巡楼啊，包括教台的唐代的围棋盘呐，包括这个唐青花的塔石罐呐，等等吧，我感到的古物是灵性的。就拿这个红釉瓶说，它距今将近2000年了，它能存活下来，2000多年，你经过改朝换代、战乱、自然灾害，你比如说水灾、火灾、大型的战争、地震，它能存活下来，它肯定是灵性的。
2: 尤其是对于陶瓷来讲，
3: 对，很难存活下来。
2: 它不是金属器或者石器
3: 啊。你像它放在地下，我刚才说这么多现状，它能是一个完整的、完美无缺的能存留下来，它肯定是有灵性的。这个就是说，对我个人的收藏，给他们一种感情。对于我来说，你要喜欢他、爱护他，他们之间也会互换的。这个塔石罐也好，观鹅瓶也好，我出现这个红釉了，他会给这个白釉有磁场啊，他就通过一个磁场，他就把它又吸引来了。他们中间会交流的，因为唐代的器皿也是这样。你比如说，我收藏这个唐三彩这个器皿，这个三彩这个杯子，相声杯有兔首、猴首、海螺杯、凤首、鹦鹉首、阿首，
2: 就各种造型的
3: 龙首，各种造型的相声的，再就是像动物啊。我能收藏，现在我收藏了大概就是唐代这种相声杯，我收藏了将近50只。目前我掌握的应该是咱们全国的所有博物馆的总和，它没有我这么多。根据这个，根据我刚才说那个两一对观鹅瓶，我都感觉它古物肯定是有灵性的，它是有气场的。
2: 那当时这些陶瓷主要是流散在民间，还是有一些墓葬里的东西呢？
3: 这个收藏这块儿啊，主要是今年出土文物的多，主要是还是改革开放大力城市的扩容或修桥修路，
2: 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
3: 发现了很多、
2: 如果没有像您这样的文物的收藏或者保护者，可能这些东西就没有人认识它的话，可能就会
3: 毁掉了
2: 啊，就毁掉了。
3: 你看这个改革开放，你比如说这个修路修桥啊，
2: 对，正好您也搞市政
3: 啊，对，
2: 园林的时候也有这种
3: 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2: 。
3: 对，你比如说现在咱们中国的，说到这了，我还想说一个话题啊，就是文博界里的，他还是他不是不管，而是他这个人员少，他没有时间去考古去发掘啊，这点确实都流散到民间了。你像又是修路修桥，搞房地产建设，城市的扩容。说这你看那个，比如说我就拿洛阳为例吧，你像洛阳现在号称是十二朝古都，现在又往前又提了，又说是十五朝古都，咱不说十五朝吧，起码十二朝是有考据的。这个你想想，他当时洛阳城那个地方，他最多的时候，洛阳城从东到南，他现在的居民就是解放后这个。改革开放之前的居民，他从东到西，也就是5公里，从南到北，也就是5-6公里，现在的洛阳城从东到西起码扩到50公里，从南到北高到30公里，城市不同的扩容，你想他要搞建设呀、
2: 打地基、
3: 打地基，他要取土啊，要挖地基啊，要修路修桥，
2: 所以可见这古城底下全都是文物啊。
3: 是的。所以说这出现
2: 了，所以形容在洛阳就是随便踢一片瓦就是
3: 古董
2: 啊。
3: 对，所以你像它几朝古都嘛，你过去它的政治文化中心也就是在城市的边上。你比如说，你从那个洛阳的白马寺到洛阳的龙门石窟，这个10来公里啊，在古代的宋以前，大梁两边都是寺院。
2: 您这个收藏了这么多以后，当时办民办博物馆倒是水到渠成了，是吧？就是东西一多了，我就想办个博物馆跟大家 分享，
3: 对，
2: 您也是河南第一批的七家民办博物馆之一是吧？
3: 对对、嗯、我这个主持还是比较早的、
2: 嗯、
3: 我在应该是我啊、嗯、我是2007年都主持了，
2: 2008年正式开放
3: 啊。早期的收藏，刚才都是你刚才说的那句，我也感觉吴清茶刘成荫嘛、
2: 嗯，
3: 就是早期就是这个喜好，
2: 就是水到渠成嘛、
3: 哎，对，
2: 就觉得这么多东西应该找一个好的地方把它安放，然后
3: 展
2: 示啊，展
3: 示啊，
2: 嗯。
3: 后来就是不是早期搞收藏嘛，就是赚那个小钱呢、啊，就是买卖。后来卖了以后，它这个量逐步的增大，一个是台州成体系了，后来我才。经过十来多年的收藏嘛，积累这么多东西，后来我想到，也实事求是说吧啊，我想这是咱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还是要展示给大家，
2: 嗯，
3: 需要我们那个大众来展望，
2: 嗯，
3: 来尊重历史，来学习，来从中吸取精华。这样的话，我后来就下决心，我说正好国家现在也提倡那个办那个民营博物馆，那后来我就主持登记了。
2: 您把所有的资金前期的这个下海的积累都投入到这个收藏里面，
3: 对，
2: 家人支持吗？
3: 说这样呢，我真是很感谢我爱人啊。
2: 如果他感兴趣，我觉得他一定支持；如果他不感兴趣，我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吧。
3: 对，他这一点呢还是很支持我的啊、
2: 嗯。
3: 说实话啊，一个家庭要是老婆不支持，你也干不成。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我在怪我在说我那个唐青花罐嘛，
2: 嗯，
3: 那是我用那个。我在15年前一套买的，早期买那个别墅很便宜。
2: 嗯，当时换这个的时候，他觉得也没有什么，
3: 对对，
2: 换就换吧，
3: 换就换了嘛。
2: 您这典型的夫唱妇随吧。
3: 啊，换了以后呢，就是说过了有一个多月，我爱人来博物馆了。平时他很少来这个德国收藏，他也不管不问的，很少干扰我。后来他说：“何飞，你换的啥东西？我看看吧。”后来我、
2: 哦、他连这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3: 不知道，他说过了一俩月了，说来看看。
2: 嗯。
3: 我当时，我小心翼翼的从那个保险柜里给他这个东西取出来了，这也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件东西，
2: 嗯、
3: 就截止目前啊，我抱着也要看了，看了以后他们瞅瞅看看，他说还有啥？我说就这一月这，我老婆当时都说，我的妈呀，咱那他都一套房子，别说咱换个这、
2: 嗯。
3: 我说就这，我跟他谈了不着有俩月。
2: 嗯。
3: 那原来都不干。
2: 嗯。
3: 我就讲这个故事，就说我人这点呢，确实很支持啊。要不是他同意我去换，我真是又找不到了，又擦肩而过，又不知道弄到哪去了啊。
2: 您现在对这个博物馆满意吗？
3: 很满意，我现在非常满意啊！对我的收藏，我这个30年过来的过程啊、
2: 嗯。你有什么规划吗？就对这个博物馆，就是很满意，就觉得能够再维持，再接着收东西吗？还想
3: 这个
2: 只要有能力就是要收是吧？
3: 对。近两年呢，我说实事求是说，我都卖得很少了。
2: 啊、
3: 嗯。嗯，因为我原来有个3年前我有个规划，我想我也这个卖东西也就卖到2018年。这个18年呢，尽量不卖了。我想我已经买这么多东西了啊，这么多藏品，有很多古品，也有很多精品，你怎么办呢？我最后都想到要给他们找一个归宿。
2: 这个归宿不好吗？
3: 这个地方因为我现在这个有点小，
2: 哦、
3: 为啥说你说这次来你能看到有套了？你比如说我要展厅多，我有5个展厅，那有我把我这个。
2: 所有的系列，
3: 所有的系列都能全部展现。
2: 按时间的
3: 啊
2: 啊先后啊，
3: 对对对，按这个陶瓷这个时，
2: 这是您的最终梦想吧？
3: 是吧？
2: 所以我现在看到您这个一进博物馆这一楼哈、
3: 啊，
2: 现在2楼展厅、啊，原来1楼也有展厅，现在都是改成沙盘了，是吧？我看这个您的规划还是蛮大的，
3: 对、
2: 这个就是现在搞一个博物馆小镇，等于是哈，
3: 对
2: 这也叫您起名叫中原
3: 博物馆
2: 院，
3: 对、
2: 啊、
3: 对,
2: 对，等于是要。做一个配套的具有非遗的工作室的自己的博物馆，面积达到2万多米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是吧？
3: 对对，
2: 嗯，
3: 你要说沙盘这块的，我也可以
2: 说、嗯、规划吧，
3: 规划嘛、
2: 嗯，
3: 就是说我原来不是说收藏基本都是为生了嘛，
2: 对、
3: 嗯，有这么多的好的东西，怎么去展示？后来我从3年前都开始了，啊，3年前我做了个规划，我现在这个地方等于说是租赁的。你租赁的，你就是说人家就是说人家不跟你合作了，不租给你，你往那去啊？
2: 你想找个永久的家，
3: 永久的家嘛，把他们的就是说，不是我找个永久的家，给我这个藏品做个永久的家。后来我就给政府写申请，我申请搞一块地，搞个很好的规划，要把藏品做一个永久的家。就是当时的时间我想得很小，我就想弄个十亩八亩地，我自己盖个馆弄了都行了。当时在一个领导他说你还是做大一点。做大
2: 一点。现在政府支持
3: 力度
2: 也
3: 大。
2: 他
3: 说你干脆你是河南的这个博物馆协会理事长，你还是要站高一点。你能不能组织我给你多给你整点地。你还是
2: 吸引一些其他的博物馆，
3: 其他的博物馆进来，进出来。后来我就通过在省发改委立项，就是想搞一个15家到20家的博物馆，就是民营博物馆群。你光建立怎么办呢？你还得要生存的问题。为了生存问题，我说那你还得给我配一些非遗工作室，包括商业街。我这个现在博物馆群是20家历史博物馆。搞100家非遗馆，我这个非遗馆主要是靠盈利的。你比如说我要，
2: 所以要自己养活自己，它
3: 还得能产生聚集效益的。你比如说我非遗馆，我像那个现在这几年的木板年画、红灯笼、扁绣，包括这个钧瓷啊、汝瓷啊、唐三彩的这个非遗，包括青铜器的非遗，它进来以后，它能产生聚集，能。买卖能交易，最后我再配一些非遗的餐饮，你说比如说我们这个郑州的一些非遗的餐饮也叫它进去，
2: 产业
3: 还是要自负盈亏嘛。
2: 所以这几年的经历您都在做这个博物馆院，
3: 对对，
2: 这个大概预计要什么时候能完成呢？
3: 预计二零年
2: 的
3: 下半年
2: 那这么多哈，大规模后年就要完成，
3: 后年都完成
2: 了就现在已经就开始建了是吧？
3: 对对对，整个规划都做完，现在已经开工了。我是9月17号搞了个开工典礼。
2: 这要耗费很大的精力、财力、物力的。
3: 是的。
2: 您这个钱又要投了，这可不是小数目了。
3: 是的，你像在这个说到这吧，我这个确实这近三年呢。实事求是，我这个头发整白了，就是近几年。当时不是立项吗？立项了，你得找合作伙伴，找投资商。我也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呢。
2: 对。
3: 我最后找了合作伙伴。其实这里边非常坎坷。
2: 是。
3: 就说在早期谈了很多合作伙伴，好多合作伙伴吧，都是为了利益多。你想着，所以说这个东西啥东西缘分。最后找到合作伙伴吧，你必须有公益心，有奉献才行。
2: 就是做这个事业啊，一定要不但要有钱，还要有情怀。
3: 是的，
2: 光有钱没情怀的人做不成。
3: 对，
2: 因为这个文化事业它是一个
3: 漫长的道路。
2: 对，漫长的道路
3: 是要有情怀
2: 的。真的是。
3: 所以后来你看，我找了一个合作人呢，都非常好。就是我的找了不止10个人以上的大老板，一谈他说：“哎呀，你的项目。”
2: 不赚钱，
3: 不赚钱，或者是不赚钱，或者是这个钱赚来，
2: 商是很自然的，
3: 拿不走嘛，是吧？
2: 对。
3: 后来我都说，功到自然成，我到处跑，到处求援，又叫很多的朋友啊都帮我找。后来就说还是有缘分吧，
2: 有灵性，
3: 有缘分，也是感动了一个我这个合伙人啊，也最后我给他说了我的初衷，我说我们的项目是不会赚钱的。早期就把非遗，把一些招来的博物馆就是出租或者是卖给他们，我们也盈利不了，因为我们要持有3万多的平米的要作为博物馆。另外呢，现在很多收藏家呢，他是有藏品，他没钱卖，所以说你还说不定会免费让他们用，所以说我们是你是想要是投进来，你是拿不走的，要想拿走，得若干年以后。
2: 人家得认您这个人，
3: 对，后来就说
2: 不是认这项目。
3: 后来我说到这，我也很感激的我这个合伙人啊，这次的你看，现在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非常支持我。所以这个项目，你看，包括目前来为止，包括资金的筹措呀，包括这个施工啊，现场顶啊，主要是靠他来做了啊。我是做一些还得收藏，我在博物馆还要搞展览。
2: 您除了收藏以外，有别的兴趣爱好吗？
3: 目前没有啥爱好，
2: 也没有说是锻炼身体、运动啊，或者是有什么 听音乐什么其他的都没有，我全心思的都是在收藏。
3: 对对对，没有、
2: 哦。您觉得您当兵那一段对您的收藏有影响吗？
3: 首先我当兵，我得感谢我当那段兵啊。你知道军人呢，他是受这个军人这段的锻炼历练，对我收藏是有种很大的帮助的。
2: 嗯，
3: 为啥这样说呢？我说到这了，好多人都不可以能做到。我能坚持三十年，坚持三十年了，
2: 坚韧
3: 啊！你在中间，你知道收藏那个是很痛苦一件事，看到东西你拿不到，看到东西你敢付出一钱。甚至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在三年前有几个春节，有两个春节啊，到过节的时间，我有人跟我说，我这没多少钱，我这一个月了就这三四千块钱，你今天存不到一万两万，你都给我整走了，存俩钱你给我整走了。目前我不知道你的，他问我说，何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钱，我们家现在我这个地方可能就有三千块钱，你春节怎么办？春节你还走亲戚呢，有时候去还放假来往啊，你再走两天你的汽车都跑不动，你加油怎么办？所以说这个就是收藏这块的，就是说压力很大。
2: 嗯，
3: 就是碰见心爱的东西，碰见了都想去买。除了这一点呢，就是说有时候真是，有时候我说自己都掉眼泪，就是非常
2: 心酸的
3: 啊，心酸的、
2: 嗯、
3: 就是说非常难。
2: 嗯、
3: 为这个收藏也有很多的朋友之援助。
2: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郑州市原来公路局一个朋友，他是成天给我开玩笑花叫我，他问我叫哥们，他说飞哥这个人，哎呀，这么多年给你帮这么多忙，到你那旧时候叫我们吃碗烩面，就说这个没见你请我吃一顿好的。
2: 嗯，
3: 这个我在困难的时候都找过他们帮忙，有时候你比如我看到好东西，我说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你比如说我做点小项目啊，做点小工程钱没收回来，我是为了生活没有向谁借过一分钱，就为了收藏啊，
2: 嗯，
3: 张了多次口，就是问我身边的朋友，
2: 往往在收藏上一掷千金的人、
3: 啊、
2: 在生活上是最朴素的，就往往就这样、
3: 啊、
2: 就说一碗烩面，
3: 一碗烩面。我成天都是，我譬如说我这个，你看我在这吃饭，这两年好点，我那个妹啊跟着我做饭啊，他们成天说的，我只要是有客人我们弄几个菜，平时我中午就是一碗面条，我说里边你给我多带点菜都行了嘛，这营养都够了，我说我这个你吃饭面条人家你给我弄三分之一的菜，
2: 嗯，
3: 老五百菜多带点，你不要再去炒菜，你炒菜又肥又肥的瘦的，
2: 嗯，
3: 你不还是带点菜吗？
2: 那人家说了，您收藏一个您就几百万、啊、您在这个面上这么计较，
3: 比较计较。你说了这个就说、嗯、说到我爱人嘛，都是给我这个圈的朋友啊，有些领导在一起，他咋说了，他说可飞这个人啊、哦、我跟他一起去买菜，买个水果，一毛两毛都敢高价，那婆子一蓝罐子，
2: 讨价还价是吧？
3: 讨价还价，买那个婆子一蓝罐，几十万、几百万，没见他高过价。后来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知道我没高价，我有的为了那高了一个月都高过，没见过高价。
2: 就是
3: 啊，
2: 他赚了好几年才赚过、
3: 啊。对呀、啊，对呀、啊，你咋知道我没高价？
2: 嗯，
3: 他意思就是说，你看看你天天你买的东西那么贵，你都说卖都卖了，你看你买个菜，我爱人挺大气的。他的意思是说，你看你买个菜，你还搞啥价了？
2: 嗯，
3: 几毛钱你都搞，你买那博物馆的东西，几万、几十万你也不敢搞价。
2: 能吃二十年了，
3: 啊、哦！哎呀，所以说这还是说对这个
2: 甜酸苦辣
3: 啊，对这个、
2: 就是、
3: 这个东西的钟爱嘛啊。
2: 对。
3: 所以收藏人都是非常苦的啊，非常枯燥。这个所以通过收藏，说实话，这个我的性格可能也有点转变啊，有时候孤僻啊，有时候这个暴躁啊。
2: 有人说你孤僻暴躁吗？
3: 有。比如说有好多参观，有时候带的人啊，你看有时候来了，这个来参观了，我都有时候比较冷淡。
2: 啊。
3: 一看你看呗。
2: 啊。
3: 是吧？
2: 有
3: 时候带的人，我这个有时候你看有些代表外地的，有些这个同行啊。
2: 你觉得希望他们对这个文物展品能够以敬畏之心，像您一样尊重之心，
3: 对，
2: 可是往往不是期待中的那样，
3: 是
2: 吧？是
3: 的、
2: 嗯、
3: 所以说有时候来了就是说，你看就我就比较接待这块都比较，就是也没有精力或时间，
2: 对，
3: 包括一种形成这种管理啊，
2: 嗯，
3: 没有那么多热情，
2: 你
3: 我得
2: 收
3: 藏啊，有激情，
2: 孤独的时候喜欢这个孤独的去欣赏 啊
3: 是的，
2: 品味
3: 所以你要说孤独吧，说的它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我都说，我说你看我要犯了，我都没事，我自己倒。你昨天还问我说，你对这个有啥感觉？说实话，我是在最孤独最难的，我愿意上去转转看看。啊，我有时候拿出来，我有些在办公室里放一些东西，我自己去欣赏的去看看。我看看，哎，挺好。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能给我有缘分呢？它来了，对我内心的是一种支持。
2: 嗯，
3: 我想着这种这个有缘分。我们能聚到一起来，这个有啥，可能都能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您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6月初8。首先，我们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的天气有了变化了，今天气温最高76度，最低62度，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局部性的雷阵雨。明天气温继续下降，71到50度，最低只有50度，天气是多云时晴。星期四晴天，75到55度，星期五79到63度，天气是多云时晴。所以今明两天的温度呢明显的下降，尤其是低温，最低只有50度，寒风效应底下可能只有40几度。好，提醒大家特别注意温度的调试。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美国跟伊朗的战事升高，现在国际评论家表示，要么就是大打一场，要么就是停火。被誉为北方之王，担任英国新首相第二天第一次抛出震撼弹，要删减电费的税率。乌克兰总司令瑟尔斯基回应抗议，他说打赢战争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地球每一年生产出 4.6 亿吨的塑胶，而中国发现可以低价化废料为航空燃料可再利用资源。国际瞩目的韩国股市的波动已经超越了比特币吗？彭博新闻社揭露了三大原因。川普收紧对4个国家的武器供应链采购，白宫顾问表示是为战场来做准备。美军连续轰炸伊朗10天，伊朗总统表示已经陷入了全面战争。川普还呛要全数的奉还，同时还要加倍。伊朗战争的选项只剩下2个，调解方面第三方面积极斡旋，提出10天的停火方案，双方暂时缓一缓。伊朗第四波的狂轰猛炸，邻国的约旦美军暴露了隐瞒伤兵的数目。五角大厦表示2周之内将近有上百人受伤。新的空军一号预计秋季进场升级1个月，专家表示不可能有实质的改进，主要的原因美国担忧是有安全顾虑。国际贸易战再起，川普对加拿大的商品要课征50%的关税，因为他指控加拿大是歧视对待美国货。昨天发生一起在美国联邦大楼外，有一名男子引爆了燃烧装置而遭到逮捕，因为他手持反移民 ICE 执法当局的标语。被誉为非常张狂，就是非法移民枪杀了美国女友弃尸，还控告川普要求偿在8000万美元，要求公开道歉，加上要给他公民身份。被一名狂人已经遭到逮捕。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西班牙夺得了本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冠军，全国欢腾跳跃，而当地监测站测到了惊见，是属于阿梅的地震级的震动。 在日本方面，日币持续贬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财经指针重于投资与成长，同时允许财政收支暂时让它恶化下去。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0: 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澳大利亚外长表示，中国迅速的军事扩张破坏了区域稳定。同时在南海的争议，南海的仁爱暗沙礁在棍击冲突，菲律宾跟中国继续打舆论战。在日本第一次出现了摄氏40度的酷暑日，东京有100多人送医，全国有4名因为太热而死亡。同时来自美国俄亥俄州在集体溺水的悲剧，有1个人遇险，4个人跳河就全部灭顶身亡。东南亚国协扩大对外的合作，土耳其成为12个对话伙伴，而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员国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满意乌克兰的表现，再度放行在30多亿的欧元贷款，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天表示，审查完乌克兰的贷款执行计划以后，已经同意立刻放行，先大约有6亿9000万美元。这是这笔放款包括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给乌克兰81亿美元的融资方案，如今累计拨款金额已经达到了22亿美元。继续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川普的关税战恐怕加重了加拿大经济，而重创加深了美国跟加拿大一向友好关系彼此政治战略的裂痕。南韩警方表示， 已经调查110人因为涉及中国有作弊集团韩语检定考试代考遭到了破获。传出伊朗的靠山设施内的藏有几千的浓缩铀离心机，川普曾经扬言要予以摧毁。联合国统计，亚太地区2025年诈骗损失最高，金额在1141亿美元。同时跨国组织犯罪集团不断的调整犯罪手法，不断的翻新来逃避执法机关的查缉。南韩股市的震荡国际瞩目，南韩总统李在明敦促要监管机构检视杠杆型的 ETF。 印尼通过了国际金融中心的法案，国际著名的旅游景点巴厘岛可能列为是选项之一。东南亚国家要积极的来打击认知作战的威胁，马来西亚规划成立网络部队来因应认知作战最新的威胁。在南半球，南美洲暴雨已经造成了5个人死亡，几千栋房屋被摧毁，智利当局宣布其全国紧急状态。外电传出美国打算要切割联合国的难民署，外交官员紧急发起游说。东南亚国协也关切了美国跟伊朗的升高冲突，呼吁要维护霍姆兹海峡通行自由权。民间团体到南韩考察转型正义，走访了当年在这里的民主运动、光州、济州等等的遗址。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0: 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7:30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有阵雨，可能有短暂性的雷阵雨，76到62度。明天星期三71到50度，天气是多云时晴。星期四晴天，75到55度，天气是晴天。星期五多云时晴，79到63度左右。纽约市今天呢，目前是多云啊，时晴，然后云层增厚，到12点开始呢，可能会有阵雨以及间歇性的雷阵雨出现，一直持续到今天傍晚的6点，都是晴时多云有阵雨，或者是有雷阵雨出现，到7点开始下雨啊，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晚间大约9-10点左右，然后转多云。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详细内容。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20号的下午，对伊朗展开连续第10天的空中轰炸。而稍早的时候，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对美国的入侵，他说已经跟美国陷入了全面的战争。伊朗上个星期轰炸约旦的时候，造成2名美军身亡。美国总统在昨天扬言要对伊朗付出数倍的代价。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昨天下午4点发布指令，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空中轰炸的行动。后续又宣布在晚间9点结束长达5个小时的攻击。他说这是美军连续第10天打击伊朗。美军指出， 这番打击是锁定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力量、飞弹跟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防空系统，并且公布了空袭伊朗30秒钟的画面。而在伊朗方面，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军这一波的空袭持续针对伊朗南部沿海城市跟岛屿，而葛西姆岛、阿巴斯港、伦格港等等，而位在阿马湾的查巴哈港以及克纳科港，甚至于是南部西部大城的希拉兹港都传出了爆炸，拥有核电厂的布什尔也传出了启动防空飞弹系统。伊朗随后也展开报复打击，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摧毁了在邻国巴林的穆哈拉克地区的一座美国的防空系统跟雷达，以及第二大城里法一套爱国者的防空系统。革命卫队也表示摧毁了科威特境内多处的美军设施，包括长城雷达站、电信中心、卫星接收系统跟飞弹的防御雷达，还有打击塞勒姆空军基地的 MQ-9 的死神无人机的机库，摧毁并且严重损毁了多架的无人机。在美国跟伊朗方面互相攻击，6月中旬双方签署迈向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形同已经破裂，和平的根基荡然无存。根据以色列的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昨天表示，伊朗已经陷入跟美国的全面战争，而现实的是如今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伊朗总统也说，我们必须务实并且接受抵抗带来的必然后果。伊朗上个星期打击约旦造成了2名美军阵亡，川普昨天发出警告，他说伊朗每杀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付出数倍的代价。这项指令已经传达给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每一位军方领袖，这是川普在昨天自家网络平台所发文。另外根据福斯新闻网昨天的报道，美国高阶官员透露，预料川普将在未来几天要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并且恢复全面作战。美国官员说，如果川普决定恢复全面军事行动，这个行动将比过去连日来的打击更加强烈跟更广泛。过去几天美军主要锁定霍姆兹海峡周边的伊朗军事目标。美国官员说，美军基本上避免空袭首都德黑兰附近的核子设施，如果恢复全面战争行动，情况可能改变。在昨天稍早19号传出美军正向中东增派了 F-16 战斗机跟 F-35 隐形战斗机，还有 KC-135 的空中加油机，而以色列方面也已经证实。美国官员说，他说这波军事部署是预备性，军方正等待川普下达最后的决定。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昨天签署了总统行政命令，让国防承包商更难以向中国及其他被禁止的外国商来采购关键矿物跟其他原料。这是川普政府降低武器生产流程中仰赖海外供应链的最新措施。综合了路透社的国际媒体报道，这项新规定在2027年1月起就开始实施生效。行政命令指出，希望获准向非盟国的外国采购敏感原物料的承包商必须证明已经尽一切努力寻找合规的材料，或者证明无法取得这一类材料。而非盟国外国指的就是中国、北韩、俄罗斯跟伊朗。这项新措施代表国防承包商在寻求豁免的时候，不能只是声称中国供应商的产品更便宜或更方便，还必须证明他们已经寻找过替代方案，揭露原料来源，并且提供降低对于遭到供应商仰赖的计划，没有遵守新规定的承包商可能面临失去合约机会等等的后果。而战争部五角大厦持续的敦促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这些国防承包商要迅速扩大生产，同时也要在军事供应链中来辨识出隐藏其中的漏洞并且消除。目前美国的飞弹、军机跟其他先进系统中使用了许多关键矿物跟加工材料，仍然相当仰赖于中国的供应商，使得承包商在增加武器产能跟降低依赖之间进退两难。尤其是北京当局已经逐步限制关键矿物出口，并且把供应链当作筹码，而川普新规定也要求五角大厦要绘制下级供应商的分布图，以便美国官员能够更清楚了解关键的矿物零件跟其他材料的来源，还有外国控制的供应商是否会在冲突期间威胁到美国的武器生产。这个命令也要求承包商要评估供应商的外国所有权、财务漏洞跟制造风险，并且更换不可靠的供应商。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今天表示，国防承包商再也不能用没有选择等等的借口。他说，这不是文书作业，是战场准备工作。他强调，五角大厦必须在冲突发生以前就了解飞弹系统或其他军事平台是否仰赖外国控制的武器原物料的供应商。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川普日前全国演说高喊要追查中国干预美国的选举，白宫却坦言真正的目标不是北京。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那么目标到底是谁？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高调地宣称，北京曾经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并且指控情报机构跟司法部门刻意掩盖真相，要求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司法部跟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要展开调查。然而白宫官员最近却表示，调查的重点其实并不是北京，而是美国国内相关人士，引发外界质疑，川普真正的目标并不是北京，而是政治对手，可能就是民主党籍的政治人物。这是根据政治新闻网站在今天报道更多详细的内容。美国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他说这不是一个关于中国大陆的故事，调查将聚焦于破坏选举公正性的国内恶意行动者。联邦司法部也仅表示依照正常总统指示来办理，拒绝说明是否会调查中国干预选举。白宫同样的没有回应是否打算追究北京的责任。而民主党人士强烈批评，川普把中国的议题政治化，目的是在于打击情报界跟政敌，而不是真正维护国家安全。众议院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康纳直言，川普是在利用中国推动政治目的，把美中关系武器化来削弱并且控制美国国内的选举。值得关注的是，川普一方面指控中国操纵美国选举，另外一方面却持续推动改善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双方今年五月已经举行高峰会议，川普访国以后大力宣传农产品跟波音客机的交易成果，双方预计九月还将在华府再次的会晤，而九月就是联合国召开一年一次的大会。白宫证实高峰会仍将如期举行，但是拒绝说明川普是否会当面向习近平提出相关的指控。根据 驻美国亚洲外交官透露，北京并没有因为川普的演说而感到特别愤怒，认为中方仍然希望维持对话。他表示，中国在言辞上会强烈反应，但这只是噪音，不足以破坏两人九月的高峰会。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财经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我们继续关心国际财经新闻。由于美国跟伊朗的战事持续不断，推升了在当地的风险，尤其是霍姆兹海峡通行的油轮现在纷纷改道到红海，一时之间红海的油路风险也升高，同时石油跟天然气的价格持续的飙升。另外 AI 人工智慧交易最近震荡剧烈，那么许多国家那么开始寻找新的投资地点，而澳洲意外的成为避风港。中国打算紧缩 AI 和晶片技术出口管制，限制海外下载模型权重。英国新任的首相伯能暗示要扩大支出，新财政首长人选被誉为是爆冷门，英国国债的殖利率冲向了高点。中国低价的 AI 未必是晶片，而晶片股利空，算力需求暴增，美光跟辉达有希望会受惠。中国的长鑫存储晋级 DDR6， 加速相关技术的布局，要抢占商机跟先机。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年底以前升息几乎已成为定局，渣打银行评估 AI 现阶段没有泡沫化的迹象。微软资料中心采用超微机柜，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回吐，涨幅收跌，而费城半导体逆势的回升，观望财务报表以及中东最新的局势。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新型爱国者飞弹的造价将三半，来因应防空需求的不断增加。除了财务报表以外，本周还要关注其他的美国股市的动向，尤其是中东的战局。投资机构设计出叫做华许的 GPT， 也就是联准会主席的名字，将解读美国联准会的政策。伊朗战事已经打了五个月，油价为什么没有失控？专家纷纷整理五大原因。这是来自华尔街以及财经专家的分析。首先就是中国压低的需求，美国增产跟释放了 储备油缓和了供应的冲击，第二就是川普频频的喊和平协议打乱了多头的市场，而在市场的新闻频乏，而很多持续观望，所以保持保守性的市场的交易。霍姆兹海峡的海峡流量回升，那么加上现货供应充裕，这是美国跟以色列二月底跟伊朗开战的时候，分析师预测全球五分之一石油供应恐怕因为霍姆兹海峡而中断，油价可能飙升到每桶150美元甚至200美元。但是布兰特北海原油的期货最高仅仅大约在在每桶126美元，低于08年147美元的历史新高点，而08年正逢国际金融海啸。从今年2月28号开战到川普6月11号叫停空袭，平均价格仅仅101美元，7月初更一度跌回了战前70美元。而油价到今天为止没有失控的五大原因，就是中国压低需求，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国6月进口量降到10年来的最新低点，同时限制燃料出口，推广电动计程车，石化业也缩减了加工的规模。另外，美国提高产量，全球最大的产油国是美国，而4月份产量达到每天1393万桶，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并且参与了国际原子能总署3月协调的4亿桶的战备石油准备释出，来疏解供应的冲击。同时，川普打压多头化，川普多次就霍姆兹海峡和平协议表态，打乱了多头市场的布局，交易员因为忧心行情反而缩手进行观望。还有就是霍姆兹海峡的流量回升，波斯湾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乌地阿拉伯大幅增加从红海沿着这盐布港出口石油，部分抵消了霍姆兹海峡中断所造成的缺口。而海峡运输6月份曾经短暂的恢复，7月份美伊双方战火重新燃起以后，船舶通行量再度下降。第五项，现货供应充裕，而食物原油现货供应充足，作为全球及其的布兰特北海原油的基准定价，参考欧洲北海的福蒂斯原油，已经从4月份创纪录的溢价转为折价。市场交易员提醒，当前市场上期货货源充裕，但是这种情况未必持久，因为战争还在持续，而且有升高的趋势。同时，热浪加干旱冲击了德国的整体经济。另外，市场担忧，如果红海也被封锁，那么油价恐怕会再度突破100美元大关，亚洲的炼油厂首当其冲受到损害。以上就是财经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我们来关心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消息。中国南方地区今天出现了新冠病毒新坡峰，阳性率升高到 11.9%。 同时中国跟菲律宾再度在南海爆发冲突，双方互相指控常困攻击，有人头部见血。新型三样成为中国外贸新支柱，四足机器人全球销售量占了 70%。另外，中国的房屋市场低迷，美国企业折价求售，在北京、上海资产银行带头贷款也遭到破解。为了迎接 APEC 亚太经合会的高峰会议，主办地点深圳地铁安检升级，让市民快要抓狂。世界杯足球赛赞助缩水，中国企业反为成为大赢家，蒙牛签了顶级的球星，荣耀的手机在这次的决赛大出风头抢镜头。根据一项统计，中国电动车日均上市三款，每一天平均上市三款，年轻人不到两年 1.8 年就换一辆，反映市场三大结构的改变。中国国家队600亿人民币护航 A 股四大股市涨跌不一。中美联合执法，中国企业高管在菲律宾被撕票，主嫌犯从美国遣返到北京受审。香港一代巨星谢贤89岁病逝，7月20号完成火化，他的儿子谢霆锋发文不要哭泣。谢贤一生有五段的爱情史，娶了珍珍、迪波拉，两度离婚。香港蝉联了全球最佳机场重要货物运货枢纽，上半年客运量升高 11.7%。 北京的中国尊飞机撞击事件，两家新航业者被停业。中国跟菲律宾南海再度爆发流血冲突，中国海警发布了影片，指出菲律宾是先动手。好，我们继续关心来自台北的最新消息。来自台北新闻的爆料，马桶商取得炸药投标案件遭到国防部解约，中国国民党立法委员讽刺顾立雄大翻车，被指称是造谣不打草稿。民进党立法委员指控要查厂商，一次都没有。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表示，台北没有油品厂。台湾的汉光演习首度要演练断网，立法委员批评制造战争的恐惧跟认知大作战。赖清德当局喊出爱民如亲，打造好生活，国民党反讽刺，他说这是一场反话大会，就是说话跟现实是刚好相反。台北今天的新闻短评，被爆料曾经当国民党的县民，而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是否转型已经成功了？台北媒体报道，中国的统战片《澎湖海战》上映前六天突然撤档，曾经声称统一台湾是势不可挡。以上这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现在的时间早晨8点整，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今天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 美国媒体评论，要么美国跟伊朗就继续打，打更大的，要么就是停火。英国媒体表示，川普打伊朗恐怕无解。英国媒体说，美国重拾推翻政权的 A 计划反而给中国无同台湾可乘之机。美国情报机构评估，川普陷入两难，再炸伊朗也难逼伊朗让步。美国五角大厦战争部今天公布资料显示，美国跟伊朗恢复交火以来，受伤官兵已经将近100人。中国的 AI 人工智慧的开源模型，川普政府打算禁止美国企业使用。才刚刚跟加拿大总理卡尼看完世界杯足球赛，川普宣布对加拿大的商品要加征50%的关税，同时30天之内就立即生效。川普承认新的空军一号座机防御不足，将停飞改装，坐实了《纽约时报》的爆料是属实。继续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美国俄亥俄州在夏日的悲剧，有4个人下水，就一个人结果全部溺毙，幼童狂奔求救。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初选，已经病逝的格里汉妹妹达林决定要争取提名，而川普予以背书支持。美国副总统范斯夫妇第四胎出生，相隔156年，再有副总统在任的时候而得子。密西根州的环孢子虫病例突破了6000人，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坚称是墨西哥生菜是源头。法官同意12个州的请求，派拉蒙公司并购华纳，裁决停止2个星期，然后再开公听听证会。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曼哈顿的 ICE 联邦执法部的大楼外面爆发了爆炸，造成4个人受伤，一名嫌犯被逮捕，疑似是退役军人不满移民执法。在纽约市的行道树危害住家，3个管道可以申请修剪，市民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擅自的来雇人修剪或砍伐。因为纽约的夏季大风暴比较多，暴风过后树枝残枝满地，被风刮断的大树枝压坏屋顶，而连根拔起的大树压垮车辆屡见不鲜。纽约市政府当局表示，居民可以透过3个官方的管道提出申请。首先上网，在网上填写表格，写明具体位置跟问题，打311电话，通过交互地图 NYC Trip Map 直接提出申请。公园局提醒居民，不要在没有获得情况许可的情况下自行修剪树木或砍伐。如果树枝碰到高压电线，公园局受到安全条例的限制，不会派人修剪。居民必须要联系电力公司，

都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南非的总统曼德拉。秘书长古蒂雷斯呼吁以正义跟团结战胜贫困和不平等。在海地的政治过渡取得进展，联合国呼吁要把握机遇来推进安全司法跟儿童的保护。美国跟伊朗交火持续，平民继续的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在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致命袭击严重的损毁了人道主义的救援仓库。联合国秘书长古蒂雷斯发表宣言，我们或许将是最后一代能够为人类跟机器共处划定规则的人，而这扇门还没有关闭，但是时日无多，人工智能若能够想要强大，就必须要受制于法律规约。今天是7月21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发生哪些重大的事件。西元1798年，当时法国将军拿破仑托拿巴入侵了埃及期间，在世界著名的联合国遗产金字塔战役击败了马鲁鲁克。西元1954年，四国代表在日内瓦会议签署了印度支那停战协定，决定以非军事区划分北越和南越。在7月20号，西元1970年的今天，在当时经历了长达11年的兴建以后，位于埃及亚斯文横跨尼罗河的亚斯文水坝正式竣工。西元199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台湾北部海域实施飞弹发射演习，台湾海峡飞弹危机爆发。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7月21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川普政府收紧了对四国武器的供应链采购，白宫顾问表示为战场来做准备。美国跟伊朗互相攻击已经进入第10天，伊朗第四波攻击。同时川普喊出美军每死一人，美国必加倍奉还攻击伊朗。川普高喊要追查中国干预美国大选，白宫却坦言真正的目标不是北京，而是国内的政治对手。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转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间歇性的雷阵雨，全天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76度左右，最低62度。未来几天天气预报，明天星期三71到50度，晴时多云，星期四晴天75到55度，星期五多云时晴79到63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

0: 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2: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3: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医药与科学。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个单元节目。在早上的时候，大家呢都是匆匆忙忙要赶着上班，所以很多朋友你问他你早上起来吃什么，他都会说哎呀随便对付对付就好了。其实呢，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不但你要好好计划这一天你要忙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哪些计划要完成，同样的你这一天营养也要重视它，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来解决这一顿最重要的早餐。那么今天呢，我就为大家在这个单元里面介绍早餐谷片啊，再加上 yogurt， 也就是酸奶啊，我们一般来把它叫做酸奶。那么这样子来吃的话呢，是很有营养的。可是最近呢，有人注意到了，早餐谷片加 yogurt 固然很好，可是呢，如果你稍微疏忽了，有的时候呢，有的 yogurt 过甜，因为它有过量的果酱，所以呢，吃的不适当，不是不能吃，而是说在吃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搭配，而让它呢不会损害了你的健康。换句话说呢，我们吃任何东西，它标榜的是有营养的，标榜是好的，看起来一般尝试告诉我们也都不错，可是呢，因为各个商家在这些谷片啊 yogurt 啊这里面是不是放了太多的不适当的，对食物对我们的人体是有伤害的，换句话说可能它过甜啦，糖放的太多啊等等。所以在这里我们早上呢是可以吃谷片，可以加 yogurt， 可是呢你要注意你所加的 yogurt 里面有没有过多的过量的糖，有的谷片呢也有过多的糖，所以买的时候呢，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你所买的这些素食，早上谷片啊 yogurt 啊等等，里面是不是所含的糖过多。过多的糖对我们的日常饮食呢，是的确会让我们长期吃了以后会产生重要的疾病。所以今天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吃早餐而不会吃过多的糖到你的肚子里头。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如果选择不小心，选择错误，那么就可能呢会导致我们有了疾病的根源。生活习惯病，比方说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往往就是因为长期错误的饮食习惯所导致的。有些人迷信吃什么东西吃得健康，但观念往往是错误的，而且反而会成为疾病的元凶。很多时候呢，我们吃错是因为看多了一些广告，或者呢因为别人告诉你哎，我这样吃不错你也可以，其实不一定。每一个人的身体体质不一样，你所吃的东西所产生的反应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时时来检查我们所吃的东西对我们的健康是不是有实质的帮助。有些人迷信吃了东西，吃一些什么健康的，反而呢不一定啊，你太迷信了，吃多了对身体也是不好。在日本有一个心血管外科医生叫坂本昌也，他是内分泌内科医生高桥成跟他的好朋友是负责内分泌的，他是管心血管的，两个人共同写了一本书叫《心脏血管外科医》啊，这是一本日文书，我不知道有没有翻成中文啊。那但是我觉得呢，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心血管的外科医生跟内科医生，所以写出来的一定对我们呢是身体有健康的。他在市面上谈到了，他说市面上呢有很多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东西，这些被认为有益健康的有 yogurt、 纳豆、橄榄油、亚麻仁油、燕麦、坚果等， 这两位医生认为呢，的确这些东西呢是有丰富的营养素，对我们的身体很好。他说，如果单纯认为只吃这些东西就可以维持我们的健康，那么你的认知呢就是太简单了。因为身体的健康呢要有很多的东西来维持，而不是单纯的什么优格啦、纳豆、橄榄油、亚麻仁油、燕麦、坚果就可以的。他所持的这个反对的理由，意思是说，太简化的东西呢，听起来看上去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事实上呢，是不好的。他说，只单纯认为这些东西就能维持健康，那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他说，曾经有过一个50多岁的女性病例，每天早上呢就固定的吃 yogurt 加蜂蜜加水果加谷片，看上去就是健康的好的，结果没有想到她的血液检查呢居然出现了三酸甘油脂跟糖化血红素太高了。而深入了解后发现呢，她习惯吃的这个 yogurt 呢是甜味的，有的时候他还加上果酱，这样的饮食方式反而造成了糖分摄取过多，而对健康不利。而且大家也要记得啊，很多就是这个成品的东西，像 yogurt 啊像有一些这个果酱啊，这些东西里面的甜分的组合呢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最喜欢大家吃营养的东西呢，不要避免啊，避免掉糖分的过高，不要吃的糖分过高呢，最最重要的就是吃生的东西，水果是新鲜的，喝的牛奶最好呢是不加糖的，那么吃 yogurt 呢，最好要看看，有的 yogurt 是特别加工，不有糖味的。那么即便有些呢，能够产生所谓的好的酸菌，对肠道有健康，可是如果有些 yogurt 强调对肠道好，可是它这个 yogurt 加了很多的糖，你要看看它是不是是高糖的。现在每一个做的这些成就是马上可以吃的啊，像 yogurt 啦、冰淇淋啦等等，它上面呢都会告诉你它的糖分有多少。这也是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呢，最好能够看看上面的简介，上面的说明，这样子一方面呢你不会狼吞虎咽吃的都完全不节制，二方面呢也等于给自己培养一个警觉心，而在日常吃的时候呢能够知道有所节制，不是不吃，而是说呢可以少吃，浅尝即止是非常好的。长期保持健康的人往往不只是靠吃 yogurt， 最重要是在 yogurt 里面呢它加上足够的水果，甚至包括不加糖的麦片作为它一天食物的开始。很多人以为呢 yogurt 加上谷片啊，结果没有想到吃的过量什么呢，因为这些成品啊，都是做好的成品呢，比方说燕麦片它里面就过糖太多，而你吃的 yogurt 呢甜味太高，都表示呢你很可能吃的东西呢变成对你的血糖会增加。所以很多的东西有的时候啊满足了口腹之欲，吃起来很好吃，但是呢很可能它的里面的成分，比方说糖分啊，还有它的脂肪量啊等等，可能都是过量，所以要注意。当然我会告诉听众朋友呢，我们吃东西呢尽量的以新鲜为主。什么是叫新鲜呢？那就是不要吃成品的东西，因为是成品所以他们都要加工，经过加工的东西呢多半都是会糖量很高，或者是里面有脂肪的东西太高啊。那么另外呢还要预防的就是防腐剂在里头。可是呢如果你吃的是新鲜的东西，你就知道它的糖分大概是怎么样啊。太甜那一定是表示它的甜度很高，糖分很高，所以在吃的时候呢你一定吃新鲜的， 那么新鲜的东西呢，里面除了糖分你会注意到很明显，还有就是脂肪。另外呢，我们还有吃东西的时候呢，你可以先看一看什么呢，看看它上面的说明书。一方面训练你的英文啊，看看什么是 protein 蛋白质，什么是 fat 就是脂肪啊，什么东西是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告诉你你所吃的肚子里面的东西呢是不是已经过量或者是不够。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呢，会告诉大家成品的东西，比方说谷片啊 yogurt 啊是很好的，可是呢如果太过分的甜味 yogurt 或者是过量的果酱长时间作为早餐，很可能呢就会损害你的健康。我们今天就来仔细的为大家讲几个原则啊，就是想要维持吃的干净纯净，保证我们的血液循环是流畅的，那么有几样重要的饮食原则要大家时时刻刻把它记住。第一个就是每天吃的主食主菜副菜要均衡，避免单一食材长期的过量，不要重复。也就是你每天吃的主食米呀、麦呀这些东西，主菜比方有猪肉啊、牛肉啊啊，或者是一些主要的菜类，白菜呀、包心菜呀啊，这些东西都要是均衡的，不要单一食材吃得太多。第二个，记住不要吃加工食品，你要吃的东西最好是自然的食品。加工的食品有什么呢？巧克力糖啊、饼干啊、麦花糖啊、我们还喜欢吃爆米花呀，这些东西加工食品尽量要少吃，多吃自然的食材。去吃新鲜的猪肉比你去吃腊肉要来得好。吃一个红烧鸡或者是吃一个清炖鸡比你去吃卤鸡要来得更好。所以加工食品呢要少吃啊，它多少有的很多加工食品啊，那个糖太高或者盐分太高都是很不好的。第二个呢，吃早餐要有营养。早餐吃什么呢？不要有太高的糖分，用燕麦加上自然的水果，再加上不加糖的牛奶啊，纯牛奶。记住早餐的糖分不要吃得太高。有人呢会去抹什么东西呢？抹这个水果酱，哇，水果酱这个糖分是高的啊，有的什么番茄酱啊啊，或者是凤梨酱啊，或者是梅子酱啊等等。所以早餐呢劲儿，而不要呢煎的燕麦水果 yogurt， 而不要呢去用这个糖分太高的酱去涂面包，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yogurt 呢是鼓励大家多吃啊，肚子饿的时候先吃一小罐的 yogurt， 慢慢吃，一勺一勺的慢慢吃，不要吃的太多。 yogurt 对于长期有便秘的人来说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在吃菜的时候呢要有顺序，怎么讲呢？吃菜啊，先吃菜，这样子的话呢会可以避免血糖剧烈的波动。不要一开始就吃牛排啊，吃肉啊，比方说家里妈妈炖的肉了，你一看哇好棒哦，筷子就下去了饭吃。而菜呢，很少人喜欢吃菜的，我会赞成听众朋友呢多吃蔬菜，因为多吃菜对你的身体呢可以保证你每天都能够上厕所，而排泄对于我们累积的坏的食物呢会有很好的影响。所以多吃蔬菜，多吃高纤维的菜，让自己每天呢都能够固定的上厕所，然后固定的吸收营养。在深夜吃饭的时候呢是最不好。我记得以前啊，很多朋友喜欢吃宵夜，这些宵夜呢包括呢台湾有很多像这个什么西餐厅啊，还有一些台菜餐厅啊，到了晚上啊生意都很好。台湾我记得台湾很多人喜欢吃宵夜的，过了八九点啊出来吃宵夜，还有什么青州小菜 哦，这些呢听起来很浪漫，好像很舒服，其实呢晚上六点钟一定要吃饭，过了七点以后千万不要再多吃东西啊，吃点水果可以，过了七点之后不要再进食有热量的东西，这样子呢就能够保证呢你晚上睡得好，然后呢早上吃才饿嘛，肚子空了，然后你才会加食物。我记得当年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呢，因为是上晚上的今夜之歌节目，那么很多人很多朋友啊，我们都往往会下了班嘛，十点十一点哇正好去这个青叶吃粥啊，吃小菜。那个时候我们几个晚班的同事，包括这个凌晨的平安夜啊，他做平安夜，我们下了节目呢大家相约一起去吃宵夜的，而且变成了生活上的一个习惯，尤其是利用礼拜五下了班，礼拜六不用上班嘛，大家就约约，哎，走，我们今天去吃青粥小菜啊，或者是到这个桥边上去吃那个豆浆油条啊，坐在边上，而且很舒服那种感觉啊。可是呢，其实呢，吃饱了回家一躺睡觉，对于我们的健康呢是绝对不好的。所以今天啊，在我们的这个单元里面呢，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啊，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那就是要注意我们在任何时候晚上最好呢能够十点十一点就要睡觉了，那么在八点之前把饭都吃好了，而且不要吃得多，要吃得有营养，不要塞得肚子饱饱的再去睡觉。所以一个人要不胖最好就是不要吃宵夜，第二个呢晚上吃饭的时候要尽量吃得清淡，吃得有营养而清淡，不要多吃，因为你去睡觉你就不会消耗卡路里，然后这个卡路里就会在你的身体里面累积成你的脂肪。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呢，就是老人家呢最重要的就是怕跌倒，所以怎么样防止跌倒，强化你的肌肉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老人家会说，哎呀，我不喜欢运动啊，我怎么来强化？其实呢，关键是在你做不做，只要你愿意做，强化你的肌肉就可以强化你的大脑，你对平衡呢就能够保持，跌跤的时候呢你也不会跌得很重。所以这一点呢还是要靠各位老人家，要靠你们自己啊，要多运动，多保持平衡的感觉，这样子你就不容易跌倒摔跤伤到自己。身体的组成呢，我们都知道的，有脂肪，有肌肉，然后最重要靠着我们在里面的骨头来支撑。而脂肪过多就变成肥胖，骨质过低就有所谓的骨质疏松症。但肌肉过少的议题呢，过去没有受到重视。台北市立官渡医院的院长陈亮公针对这一点就特别指出了，一个人骨骼肌肉老化对健康呢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当你的肌少症大幅增加，高龄者的健康风险就会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谓的降低了你的生活能力，也就是肌少症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反而呢是越来越严重，而这个严重呢就会把你的生活能力降低了，也让你生活的品质被下降，你会跌倒，你会骨折，你会常常会进到医院，甚至因为跌倒而造成了死亡的危险。所以陈亮公医生说，我们要在能够训练自己肌肉的时候呢，要重视培养自己肌肉的代谢的能力。肌肉是能量代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它有不同的意义，也有不同的认知，它跟我们的代谢也有密切的关联。骨骼在骨骼肌功能也是负责我们的运动，可是在肌肉收缩的时候它会释放所谓的肌肉激素，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脑部在神经上的再生。所以你的骨质强度、胰岛素的敏感性、发炎的反应、心血管的功能等等，都被视为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分泌器官。肌肉健康连运动多项生理功能跟健康的表现是要看肌肉纤维类型的分布来作为一个例子，维持适当的分布是很重要的。这位陈亮公医生特别强调，我们一般看肌肉所谓的肌肉纤维有两种，一种是慢肌，慢啊，就是快慢的慢，称为第一型的纤维。那么另外一种叫快肌，就是快慢的快，这叫第二型的纤维。而第一型是提供我们的耐力，第二型呢是提供我们的爆发力。在我们的老化过程当中，第二型会越来越少，而且当你快跌倒的时候要靠这个肌肉快速反应来修正姿势，而老人家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肌肉纤维会变差，会变慢，结果呢我们就会增加了跌倒的风险。 也就是说，在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对平衡的能力呢，就开始变得低，反应也变得慢。而跟肌肉健康相关的生理特征，也包括了合宜的肌肉量跟肌力，有效率的代谢功能，强健的肌肉再生能力，而有效率的神经肌肉的运作，健康的立腺体力的功能跟平衡的蛋白质的代谢都是不容疏忽的。而我们也知道，一个肌肉本质上有运动，有代谢功能，强化肌肉健康不仅仅会改善我们的糖尿病，减少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也有助预防在失智症。所以失智症不仅仅是在所谓的脑部的功能，包括我们的心血管，包括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失智都是整体性的。台北荣民总医院高龄医学中心主任林明宪先生就特别表示，过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现在知道四肢发达有助于大脑的活化，让我们的大脑变得不简单。如果能够早一些预防我们的肌少症，就是训练我们的肌肉，让它呢是饱满的，而这对于认知、代谢、体能、骨骼都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帮助。人在45到55岁，我们的肌肉肌力都会退化，会有改变。他也发现，过了50岁，生活上如果出现了一些变化，比方说你要打开瓶盖打不开了，这个手就没劲儿了，你就说哎呀，我的手怎么今天没劲儿？不是今天没劲儿，是慢慢慢慢就变得没有劲儿了。还有呢，你的毛巾呢拧不干啊，就是要拧它，要把它拧干净，就怎么拧都拧不干净。怎么呢？因为你的手使不上劲儿。走路呢，你跟不上同年龄的人了，走得不够快，慢慢的。还有呢，就是你会刻意的，没有刻意减重哦，你没有刻意去减重，结果你突然会消瘦。怎么讲呢？因为你肌肉开始缺少了，开始下滑。所以陈良公说，过去肌少症是沿用欧美的标准，但研究新的显示，亚洲人的身体组成和肌力的衰退模式跟欧美人士呢是有一些不同，有差异。所以我们更需要用属于亚洲的肌少症来作为我们诊断的标准。在相同的身体质量的指数，也就是 BMI 之下，亚洲人的肌肉量普通比较低，而我们的脂肪率呢是比较偏高的。因为亚洲人呢不太爱训练自己的肌肉，所以肌肉量是比较低。我们呢在我们的这个皮肤下面，我们的脂肪倒是比较高，尤其是女性呢是脂肪比较高的。2019年的肌少症在诊断上呢，亚洲65岁以上的族群呢肌少症有 16.5%， 占了这个肌少症的 28.7%， 严重的肌少症呢有 4.4%。 所以陈良公医生特别说，亚洲女性从年轻时基本上对肌肉量呢就是比较偏低的，也就是说我们女性啊对去这个训练自己的肌肉就没有兴趣，也不想有肌肉啊，因为有肌肉觉得自己挺快的，不希望自己显得好像太男性。还有我们对东方女性呢也比较纤细，实际上呢体脂高肌肉低的典型呢，严格来讲对女性是年轻时候还可以，可是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呢就会很危险。所以在南韩呢会出现了年轻的女性肌肉量要比祖母辈来得更少，因为他们都怕胖啊，不太想不愿意让自己体脂显得比较高，这是不好的。他说 现在亚洲男性中年后肌肉流失的速度呢，也是比较显著。而亚洲的族群呢，也因为不喜欢运动，所以呢，我们的肌肉量也都是比较偏低。那么为了不让我们跌倒，不让我们这个在必要的时候反应上呢，不能够显得很笨拙，因为你摔伤若不懂得平衡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一跌再跌，这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强化自己的肌肉，因为你强化肌肉，强化大脑，对于你自己的平衡能力的维持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特别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不仅仅要防跌啊，不要这个容易跌倒，那么当然走路的时候要看到脚下啊，不要绊到东西，可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平衡感，自己的平衡感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就是运动了，包括你对于自己的平衡的这个运动反应，还有呢大腿的肌肉的培养，因为两腿的肌肉不够或者是不够强健，那么你就很容易两腿会发软，走路走走走一个小石子儿就可能把你绊倒了。所以在这呢，我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为了防止自己的跌倒，防止自己在一个不小心踩个小石头就会跌倒了，那就是一方面要强化我们的肌肉，同时呢要训练我们的平衡感，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到了年纪大了，腿力会很差。怎么样用两腿半分弯的方式练习自己的小腿、大腿的肌肉的力量？这是我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多走路，在家里头，就算你不出门，也要一二一啊，一二一，训练你的大腿，要抬起来，要运用你的肌肉，保持你身体的反应。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训练自己的大脑，活化我们的大脑，训练我们的肌肉，强化肌肉，不仅防跌，也有助我们的健康。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希望在每天的这个医药跟科技新知提供给听众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训练自己的反应的能力，也给予自己健康的身体，因为任何的时候没有比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机敏的反应，对自己生活的品质呢是绝对有非常好的帮助。如果你发现老人家有了一些相关的老人化的疾病，也千万不要疏忽它，因为越早找出它会老化的原因，包括肌少症啊，包括这个视力的衰退啊，或者听力的衰退等等，都会导致一个人在老化之后呢，而身体的逐渐在适应生活上会产生很多的困难。那么为人子女，一方面要注意父母的老化，帮助他们要度过这个心理上的障碍，而最重要的就是鼓励他们多吃有营养的东西，不要省啊。那么同样的，也让他们呢要接触社会，要跟这个社会有互动，看电视啊，出去参加社区的活动啊，做做体操啊，多跟人互动，那么会让他们在心情方面呢放得开，那么让他们的生活呢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呢会比较积极向上。很多老人家闲着没事儿啊，就会坐在家里头看电视，要不然呢就打打麻将。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要鼓励老人家要出门，要接触社群，然后要跟人互动，这样子才会有助于他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了解，这样才会对他们的健康有帮助。如果他们天天看电视，在家里头不出去，久而久之呢，对他们的认知能力的功能呢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我们在这里呢 要告诉听众朋友，就是老人家不要把他们关在屋子里面，鼓励他们出去。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社区里面鼓励老人家参加各项的活动，包括出去拜访其他的地方啊，多跟别人互动，多讲话，那么对他们的这个晚年生活的健康呢，是绝对有正面性的影响。不要让老人家坐在电视机前面只看电视，不能够一个人在家里头，因为对他们来讲没有反应，生活上没有变化，没有运动，对老人家的晚年生活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即或是我们再辛苦再没有时间，可是到了周末假日还是陪老人家出去走走啊，让他们接触社会热闹一点，他们就会刺激他的大脑，让他有反应。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很重要，不要天天守着一个电视啊，这是很危险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在节目当中是告诉大家，我们不仅仅要防止跌倒啊，在家里头啊怕跌倒，老人家一跌倒有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可是不仅防止跌倒，最重要就是要活化他的肌肉，而且要活化他的大脑。就像陈亮公先生指出的，很多亚洲女性从年轻时就为了怕胖啊，不敢吃这不敢吃那，结果呢不但肌肉量减少，而且呢外表看上去虽然纤细，可是呢这是一个泡芙族啊，这个泡芙族是很糟糕的，他基本上看起来好像很苗条，可是对他的身体的健康呢是不好的。他说这种体脂高肌肉低，这种典型的泡芙族呢，南韩甚至出现了年轻的女性的肌肉量比祖母都来得少。他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世代的反转现象。而亚洲男性中年后肌肉的流量呢也是消失得很快啊，就是亚洲男性啊就是胖是很胖，好像看上有肉，结果都是肥肉。他说这不是叫好的，这是肥肉而不是肌肉。他说所以亚洲的族群的退化呢也是比较快比较早。他说现在他们在对于亚洲人身体的特性诊断呢是有一个必要性，为了防止跌倒强化你的肌肉不说呢，也对你的大脑的运作呢会有帮助。也就是说你看一个人老老的都不太能动了，他这个脑子啊也有点笨笨的了，可是如果你喜欢运动，多做一些运动，你的大脑也相对来说呢是有所强化的。这一点就很重要了。就像你一个人你的反应很快，你对很多的事情呢有反应，而且你的动作也很快，能够蹦蹦跳跳的话呢，相对来说呢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心情，对你各方面来说都是有进步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没事儿打打麻将啊，你要运脑，可是打麻将是坐在那儿不动。可是如果你懂得去学会打打太极拳呐、或者喜欢跟人家去学学跳舞啊，包括跳土风舞也好，跳跳快三步也好，总而言之我们希望老人家呢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只看电视啊，最重要就是要运动运动运动啊，这两种，因为你运动增加你的肌肉的能量，让你的肌肉有反应，然后必要的时候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呢，你马上这个动作呢就可以做得出来。很多老人家为什么会动作反应慢呢？不是老了，而是因为他不常动，那么一旦要动的时候呢，他的脑子里面的想跟他的动作呢就配合不起来。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针对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告诉大家做运动啊，就是不仅仅让你训练你的肌肉，而且你在强化你肌肉的同时呢也活化了你的大脑，而且你还可以防跌。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老人家要出来运动，甚至你去学跳舞也好，好，然后呢因为你的运动你强化了你的肌肉，也导致 你的大脑有所活化，对于整体人的健康呢是有帮助的。所以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只是看电视，最重要的就是要运动。运动，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有营养的东西，而且呢甚至包括去打麻将啊，打麻将你手要运动嘛，对不对？手要动，而且呢你大脑要动。所以各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人年纪到了，千万不要躲在家里面只看电视啊，不要躲在家里看电视，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出家门跟别人互动啊。你看你不是不仅运动，你还要互动，你跟人家讲话，跟人家有来有往，这个都是对我们的人的健康呢是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在这里鼓励大家，老人家要出门去跳跳土风舞啊，听听音乐啊，跟别人这个运动运动啊，互动，运动互动都很重要。那么这样子对于你晚年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你的心情也会很快乐。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鼓励你的父母，让他们出门，让他们运动，不要把他们摆在家里头说，哎呀，你们不要出门啊，为了安全啊，不要出门。但是呢，把父母关在家里面是不对的。所以社区里面有很多老人家，会有很多的运动，包括打打太极拳呐，有些活动呢，鼓励他们去参加，这对他们晚年生活的健康跟心情会有很好的帮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提供全天24小时的广播节目，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57:37，我是陈慧，非常抱歉，今天家中有事，所以特别需要处理，就来晚了。不过待会儿为您播出今天的整点新闻。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给中国广播网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59:55，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时间整为您提出的整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现在是上午时间的10: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在今天的这一节重要相关消息。首先我们关注在纽约金融时报的一则相关消息，来自伦敦方面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全球临时 10% 的关税预计24号就要到期。英国金融时报在今天报道指出，川普最快本周就可能会以强迫劳动为由对数十个国家寄出新的一轮关税，而彭博预期台湾的税率在 10%。 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在今天报道，本周可能公布的关税是基于60个国家针对强迫劳动的做法，税率介于 10% 到 12.5% 之间。美国是今年3月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条款启动了相关的调查。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上个月依照贸易法第301条条款针对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相关议题而公布了这份报告，建议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对台湾的建议税率 10%。 报告在当上写着，台湾似乎正采取步骤履行有关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承诺，但目前在法律上还没有禁止这一类的产品。国府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则表示，美方肯认台美签署的对等贸易协定，也就是 ART， 因此台湾被列为建议苛征比较低税率的 10% 的14个国家其中的一个。而这次公告仅是301调查程序之一，而最终目前的税率呢是还没有定案，台湾有信心取得逆差国中在相对比较优惠的待遇。劳动部也将与经济部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作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金融时报在今天也指出，美国也已就产能的过剩展开另外一项301的调查，并就相关提案举行公开听证会。而目前产能过剩的301调查的对象包括了台湾以及在欧洲联盟、中国、新加坡、瑞士、挪威、印尼、马来西亚、泰国、韩国、柬埔寨、越南、孟加拉、墨西哥、日本和印度。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在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今天在金融时报的一项报道也特别介绍了，在今天伦敦在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全球临时 10% 的关税预计24号就到期。英国金融时报在今天报道指出， 川普最快本周就可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数十个国家寄出新一轮的关税，而彭博预期台湾的税率是 10%。 Financial Times 金融时报在报道中提到，本周可能公布的关税是基于60个国家针对强迫性劳动的做法，而税率介于 10% 到 12.5% 之间。美国是在今年3月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相关的调查。目前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上个月依照贸易法第301条条款，针对强迫劳动产品在进口禁令的议题公布报告，建议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台湾的建议税率 10%。 报告中也写到，台湾似乎正采取有关的步骤履行有关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承诺，但是目前在法律上没有禁止这一类的产品。在目前国府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也表示，美方肯认台美签署的对等贸易协定 ART， 因此台湾被列为建议苛征比较低税率 10% 的14个国家之一，而这次的公告只是301调查的程序之一，最终的税率还没有定案。台湾有信心取得在逆差国中相对比较优惠的待遇。台湾劳动部也将跟经济部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作为法源，建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金融时报则指出，美国也已就产能过剩展开另外一项301调查，并就相关的提案进行公开听证会。而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包括了台湾，也包括了欧洲联盟、中国、新加坡、瑞士、挪威、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韩国、越南、孟加拉、墨西哥、日本和印度。这是今天一则大家都非常重视的一则重要的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来自在台北方面的相关消息。金融时报今天有一则新闻也谈到了来自中央社方面，美国总统川普的全球临时10%的关税预计24号就会到期。金融时报

0: 在今天报道，川普最快本周可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数十个国家寄出新一轮的关税，而彭博预期台湾的税率在 10%。 Financial Times 金融时报则报道，本周可能公布的关税是基于60个国家针对强迫性的劳动做法，税率介在 10%-12.5% 之间。美国在今年3月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了相关的调查。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上个月依照贸易法第301条条款，针对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禁令，就这项议题公布了相关的报告，建议对60个经济体的加征关税，而台湾的建议税率在 10%。这份报告也写到，台湾似乎正采取步骤履行有关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承诺，但目前在法律上没有禁止这一类的产品。在此同时，国府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也表示，美方肯认台美签署的对等贸易协定 ART， 因此台湾被列为建议苛征比较低的税率 10% 的14个国家其中之一，而这次公告只是301调查的程序之一，最终的税率目前没有决定。台湾有信心取得在逆差国中相对优惠的待遇，而劳动部也将跟经济部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金融时报也指出，美国已经就产能过剩展开另外一项301的调查，并就相关提案进行公开听证会。产能过剩调查的对象包括了台湾，也包括了欧洲联盟、中国、新加坡、瑞士、挪威、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韩国、越南、孟加拉、墨西哥、日本和印度。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为您播报非常重要的几则相关消息。刚才的这一则呢，就是关系着美国总统对全球征收临时 10% 的关税。金融时报今天也做了头条报道，最快本周可能会以强迫劳动为由而对数十个国家寄出了惩罚性的这一个新的关税。彭博的预期在台湾的税率呢是 10%。 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在新闻之后为您播报的相关的广告。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温度真的是降了蛮多的，今天最高气温78，最低71，现在的气温是76度。空气品质，我觉得现在呢，我们对空气品质要特别的关注，是65啊，这个是一个像昨天跟昨天很相近的，但是整体的纽约来看呢是76，所以你说不是很好，因为在50以下才是很好，但是相对几天前哦，那100多啊干嘛，那真的是好多了。风力18级，所以你走在街上呢清风徐来啊，有一点凉，但是挺舒服的。体感气温76，现在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涨了310.08点，指数是在52149.34点，纳斯达指数涨了177.79点，指数是在25687.88点。这是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资料的。我们还是按照惯例，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刚刚我们讲了空气品质，大家要特别注意。哎，最近在纽约，昨天、今天，今天的空气品质虽然不是在50以下，但是已经算是解除危机啊，暂时啊，我没有说永远，因为下下雨啊、干嘛等等的，会让空气品质好多了。今天是65，在 Queens 区这边是65，啊，就跟昨天是差不多的。啊，所以说呢，但是呢，中西部的空气污染还在持续。我自己呢是前一阵就很严重，说戴了口罩，但是呢昨天就觉得诶，空气还好嘛，就没有戴口罩，手拿着口罩在皮包里面，但是没戴上来。今天呢就握着手上哈，一路走来有风吹过，诶，就觉得不用了，就戴了一个太阳眼镜，虽然是阴天啊，就这么样子来到了电台。但是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明州的野火也燃烧了，中西部空气污染持续，是因为降雪不足啊，异常高温导致了森林的干燥，然后再加上雷击引发了野火，有500位消防员灭火，火势是前所未见的啊！我觉得好像每年都在讲前所未见，创新高啊，总是这样。除了加拿大的野火浓烟以外呢，明尼苏达州东北部野火燃烧，也是导致东北部以及中西部空气品质恶劣的原因之一。其中东北部地区的空气状况在周末终于开始改善了，但中西部部分地区仍然持续受到了烟雾的影响。明州消防单位因为人力与资源有限，正调整灭火的策略，将消防队伍呢集中部署到最能发挥成效的一个区域，以遏制火势扩大。我们东北部哦，我们纽约是属于东北部呢，空气状况在周末的时候就开始得到了改善，这也是我感觉到比较幸运的。我就想啊，因为这几天呢我都不敢开窗户，我就怕那个，因为你会闻到不是很重啊，今年好像在哪一年特别严重，你就是整个看起来都雾蒙蒙的，雾霾很严重啊，那时候真的家家户户都是关着窗户的。今年呢我是看到了空气品质这么不好，窗户也不敢开。那么昨天呢也没有开，那我今天呢就打算今天回家可以开开窗户了，因为今天的空气品质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了啊，总要有一点新鲜的空气，对不对啊？这也是我关注空气品质的原因之一。那么有很多我呢前一阵呢跟邻居聊天啊，他就说，哎，你到我家来坐一会儿，咱们聊聊。我就说好，我们的邻居真的相处的都挺好的，就到他聊聊。结果他家呢是可以开着窗户对流的，那时候我就会闻到一股那种烧焦的，不是很重哦，总是闻到。我一进去我就跟他讲了，我说空气品质不好啊，你要小心一点哦。这个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要出门戴个口罩，我就特别跟他讲一声。就一到他家，他是开着窗户的，那我就不好再讲什么了，因为我觉得我讲人家可能会认为我太神经紧张吧，但是我心里就一直犯嘀咕，说你们聊天都不安心哦。但是呢其实要提醒大家，如果空气再污染的话，不要省一些这个，有的人就是也不完全为了省，就觉得有新鲜的空气是最好的，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就不要开窗户，情愿开一点冷气可以开到温度高一点的那个样子。那我个人是这样感觉，情愿自己闷一闷不要呼吸那些不好的空气，因为这些空气呢，大家还记得911，这些空气呢虽然不会让你当场致命， 但是它会有延长的一些后续的一个发展，就是它会侵入到你的肺部啊、呼吸道等等的，它是会损坏，但是不会当场让你致命。大家也知道911一直延到这个连法拉盛这边都有很多，就是你可以申请，就是你有受到伤害哦，你的肺部啊、呼吸啊等等的都可以获得赔偿，甚至有很多人也去检查身体等等的，所以这是一个慢性的你看不到的立即的一个损伤啊，他不会马上就要看到流血啊，马上就怎么样，但是呢其实他对健康呢是真的很有影响的，尤其是虽然呼吸道没有问题的人，但是你也要谨慎，因为他会无形的在这边慢慢的伤害你的身体、你的健康，尤其有这个呼吸道的人、有问题的人更要小心啊！这是提醒大家的，因为我不晓得，因为夏天还没过去，以后还会不会有炎热的天气来，加州的野火是不是又会传到这边来等等的，那都说不准，所以就趁这个机会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种的感受。那另外呢，你看在西部呢，空气这么严重哦，他讲的是不畏空气污染的阴霾。芝加哥的滑步5K 跑路，850人继续参与。哎，我是觉得好像讲得很勇敢，不畏，不畏，好像这个。好像真的人是可以抵过天一样，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这样子的勇敢是还是我觉得有点逞能了，因为真的对你还剧烈的运动，跑步那个呼吸就急促哦，更加会吸收到这种不好的空气，所以要是我是主办单位，我真的会取消，因为这对你的健康、对你的身体真的会不好，何必为了表现，哎呀，我可以人定胜天，我可以跟天来抗拒哈、慢慢的，尤其年纪大了，可能假以时日啊、你就会感受到那种所谓的无畏对你的伤害有多大。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感触。接着呢，让我们来分享的是法拉盛成人日间中心呢被指白卡诈欺诈，联邦官员称涉嫌利用长者资料虚报医疗服务，怀疑和华人犯罪集团有关，他怀疑和华人的犯罪集团有关。这个是提醒大家哦，尤其是我们的听众很多人呢啊，这个是到成人日间中心，我觉得这是很对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年纪大了，你总要有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啊。因为我经常碰到一些朋友，在街上也好，在电梯里面也好，在路上也好，他们说啊，我去老人中心了，挺开心的，因为人总是一个群居动物嘛，他还是需要跟人有互动，跟人沟通，你在家看电视要干嘛，那是单向的，所以到一个成人中心蛮好的，尤其是我看到很多老人家拿着他们的画的画啦啊，做了什么就聊起来，也是他们自己很客气讲，就说哎呀，我不会画画的，我就是觉得喜欢嘛，打发时间嘛，画一画画，可是我看他们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画的还很多人画的还真好哎。我觉得艺术呢是要努力，但是啊，这个天分也有带了一部分哦，所以很多人是年轻时候有这种天分，哦，因为环境的关系啊等等，没有办法专注于某一项自己喜欢的或有天分的事情，而在年纪大时候圆一下自己的梦，有什么不可以呢？我觉得真的，我那时候就心里想，能不能啊帮这些老人家他们的作品， 我们也可以来跟他们做一个画展呢？我指的画展不是说就应付一下老人家，哎呀，在老人中心贴一贴啊，这个宣传一下就罢了。我是说一个正经八百的画展，哦，把这个真的很好的作品也可以激励我们这些老人家，就像唱歌的、舞台的、跳舞的等等，都是要到林肯中心去表演呐、啊，是不是？就觉得一生里面到过林肯中心去表演过一次，就会觉得自己这一生啊，真的没白活了。这是一个梦想嘛，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如果对老人家真的尊重，他们的画作真的是很多也是很精彩的，所以呢帮他们办一个那当然是要严格挑选啊，办一个像样的啊，不是说因为老人啊给他们糊弄一下的这种画展。那时候我真的这个事情一直在心里想了好久啊。那很多老人家也有参加别的啦，我去采访过老人中心，就看他们拉二胡的啦，弹钢琴的啦。我从那边过的时候看到那个钢琴的房间啊，有老人家根本就不管你看还是不看，他在那边弹钢琴也好，拉二胡也好，那个沉醉啊，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所以到老人中心呢，我是觉得是一件很好、很正当，而且很好的一个去的地方。因为年龄可能相仿啊，大一点、小一点，也有一些可以谈的事情。那么啊，但是呢，你不能否认，可能在老人中心的很多长者呢，他们都很不希望再去操心一些事情了。不是他们不懂，他们是懒得操心了。就像我现在就是要放开放松自己，然后呢去享受，而不要去烦心这个烦心那个了。所以呢可能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就会被一些人来利用哦，利用来看到有拿到你的资料啦，来虚报医疗服务啦。而且啊，这个样子的，如果小的只是贪个小便宜的有人，但是如果有个集团呢，那就真的让人感觉到比较要重视一点了。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呢，主任他特别在19号在受访的时候，将矛盾指向华人聚居的皇后区法拉盛。听到了哦，特别在皇后区的法拉盛，声称当地约有64间主要服务华医以及韩医长者的成人日间护理中心以及部分的药房，涉嫌到利用长者医疗保险资料向联邦医疗补助计划，也就是我们称的 Medicaid 俗称的白卡虚报医疗服务，背后更可能涉及华人有组织犯罪的集团。他表示联邦政府正联合多个部门扩大调查纽约州 Medicaid 欺诈案件，不过呢他并没有点名任何涉嫌组织或业者，也并没有公开提供相关的证据。但是他讲到的这个也就是在警告你了，就是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已经看到了，而且我们在看着你 OK， 你希望你呢收敛或者不要做了等等的。哎，我刚刚讲了半天呢，就是我觉得这种服务中心真的是对老人家是一种好的去处，但是呢如果被有特别有心的人来利用啊，我觉得还是劝大家，我一直都跟很多年长者呢聊天的时候，我都会讲说大家还是晚上睡得着觉最重要啊，因为何必呢，何必去占点小便宜哦，来让你感觉到不安心，人家在调查了你是不是要应付一下，要做一点样子，或者就怕来敲门是找你有什么事儿呢，对不对？我知道很多人的一个家庭护理呢， 可以抱亲人啊、哦，就说自己的儿女啊、兄弟姐妹好像也可以吧啊、哦，来抱。一个小时好像是20块吧，啊，每天有多久的时间等等的啊、哦，那就可以。啊，前一阵子跟一些长者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讲说，哎，这个其实很好啊。有位长者他就讲，他说，啊、他的孩子每个礼拜也会来一两天，两天啊，至少两天来看他，因为两天不用上班嘛，就来看他。他就跟他孩子商量说，哎，干脆你就报，因为他是有这个资格的、哦、他说你就报来这个两天的照顾、哦、可以拿到多少多少钱。他的孩子马上拒绝，我觉得他的孩子很聪明、哦、也很正直。他的孩子就马上，这个妈妈呢当然是好心了，就说反正你也是来看我，真的是陪我一天等等的、哦、那何不报呢？因为他也有报，有别人来照顾，也有别的护理来照顾他，但是每天可能有不同的或者是相同的人啊、哦，不同的时段来。他就讲那他儿子真的来陪他来照顾他，所以他就想这也是合法的事情。但他儿子马上就讲，他说不用，他说他自己上班啊、哦，正正当当的工作。我不是说去护理就不正当，而是说他不需要来兼差一样这样子。那他来看他的母亲呢，是出于自己是儿子放假了，来照顾一下母亲，来看看母亲，来陪陪母亲啊、哦。他觉得这样子心态呢会比较正常啊、哦，也比较感觉到没有愧疚，他自己愿意来的。这种真的是不一样，就是你抱了以后呢。你可能当然这个家人也不会按照这个时间就说你非得按时来按时走，但是对照顾者来讲呢，拿着这份钱你心里是不是就有压力了。所以我觉得他儿子非常的聪明，他情愿就是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本心哦，孝顺哦，关心母亲的这种本心来看自己的妈妈，而不要有这个金钱的压力在里面。我听到了，我就跟他讲，他说我儿子是不是太傻了？我说没有啊，我觉得你儿子很聪明啊，而且我觉得他这样做也很对啊。你知道，就说这种有压力跟出于本心没有压力的那种感受，虽然我都是待在这儿，我都是自愿的，我愿意来的，但那种感觉就不一样，我是拿了钱来的，我有拿钱来的，虽然说不是为了钱来，但是你拿了钱来，那对你的心里的那种压力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就劝他，我说这个年头啊，政府呢也不是很有钱，现在哈、虽然很多很专营的人、投机的人还是赚到钱，但是呢，我们自己呢求一个心安。我说他这样子的话，他没有压力，对不对？我说他出于本心，你叫他感觉到心里舒坦。所以他说啊，也对，我说你以后也别再跟他灌输这种方式了，这种心情啊、哦，我说会让他也感觉到不舒服。况且他的儿子他也算是中年人啊、哦，中年人年轻力盛的，而且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坦坦荡荡啦，我就可以这么讲，心安理得，坦坦荡荡啊、哦，这样子做。所以我就讲，我们说社区真的有很多人是真的是做一些，比如说在老人中心或者是在别的地方，利用老人家不想多管事啊、哦，想要舒坦一点这样子的心态呢，来钻这个漏洞啊、哦，来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是不对的。当然我对很多保险的一些制度跟他们保险的一些这个审核呢，是有一点觉得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但是呢，我们自己呢做事有的时候可能就像我讲的，求个心安，哈哈，都活了这么大把年纪了哦，又何必如此呢？如果你真的需要那笔钱，你的生活里面真的需要那笔钱，那你就不妨真的去做啊，那就 也会觉得我拿钱我办事，我真的一方面是我心里可以陪伴自己的父母，一方面呢也觉得可以得到一点报酬，也自己也需要啊，花点赚一点零用钱等等，那也不是坏事。但是我是觉得有的人拒绝呢，你也要谅解，也要了解他的心态，他是蛮好的一个心态啊。哎，那么世界杯结束了，昨天我们讲说结束了，冠亚军也有了等等的，那结束了很多就开始来讲一些虽然是周边的事情，但是也很重要，因为体育呢总是让体育的活动比赛呢总是让群众呢会感觉到可以发泄一下精力，可以跟很多好朋友聚在一起，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不管你支持哪一队哦，那种感觉那种交融哦，那是很难得的。但是呢对生意经来讲呢啊，那也是一个大好机会啊。你看大纽约区啊，世界杯的经济效益大约是21亿啊，纽约跟新泽西的赛事组委会呢六月各国球迷消费了12亿啊，在六月份就消费了12亿，那还有七月呢，是不是啊，产生了2.8亿的税收，就政府也是，哎呀，纽约可以，政府可以说是你不能再叫穷了吧，有很大的一笔税收了啊。过去一个月呢，纽约街头随处可见身穿各种参赛国的一个球衣的球迷。世界杯纽约新泽西他们称呢仅六月世界各国的球迷就消费了12亿元，总共带来了21亿元的经济效益。组委会还表示同期产生了2.28亿元的税收。哎，政府有了这么好的税收，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人民一点什么好处呢？这是我一个这个小市民的心声哦，因为这些人来这边看了消费了，政府也拿到了税收了，是不是也应该这个给这个居住在这边的人民扩建增建一点公共设施啦，或者是做一点什么补助一点更需要的一些公共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地铁站的栅栏啦，地铁站的一些清理的工作啦，服务的态度等等的啊。过去一个月呢，纽约街头啊，随处那个，如果他说你去啊比赛球场，就能看到人潮涌动，销售飙升，税收也大幅增长。来自西班牙并亲临决赛现场的穆尼奥斯他就说了，所以啊每次世界杯都会带动经济，除了总共有超过645000名现场观众观看比赛之外呢，大纽约地区还有超过100万人参加了球迷的活动。哇塞，100万人呢，许多人在酒吧观看比赛，有一些人在家看比赛的人说呢，在比赛日他们在大街上能看到大量的球迷。他说我几乎啊在纽约市的各个地方都看过比赛。球迷说你真的可以去任何地方看球，我去过几次上西区，也去过几次金融区的酒吧，还去过几次西村。对于去现场看比赛的球迷来说呢，交通非常方便。他说我坐过火车，也坐过公车，各种方式都体验过了。还有一次呢，我甚至叫了优步看了3场比赛的球迷。马里亚诺说啊，感觉真棒，真的非常的棒。在总共八场比赛中，公车呢共运送了超过116000名的球迷，而且所有球迷在比赛结束后不到3小时都离开了。新泽西运输局呢在世界杯期间没有重大的故障，不过 这个机构说，国际足球FIFA 并未提供准确的数据，实际客流量仅为预期的一半多一点，酒店的业绩也未达预期。纽约市酒店协会表示， FIFA 预测客房收入将增加3亿元，但实际收入却少了1亿2000万元。哎呀，不要贪心，已经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了，这是我的感觉哦。他说，不过也有人虽然住进了纽约的饭店，最后却没有到现场看比赛。他说，我本来想去现场，但票价太贵了。远道而来的西班牙球迷兰斯也说，他最终选择在酒吧观看比赛。哎呀，从西班牙坐了8个小时的飞机跑来这边，6到8个小时啊，飞机跑到这个地方来啊，结果是也是没有看现场。那你在哪看不是看呢？在西班牙也有转播呀，是不是？而且转播的还挺精彩的啊，为什么非要跑到这边来看呢？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个我们在纽约，在我们法拉盛这个地方也即将有一个足球场即将完工啊。那么我在想，以后的盛世是不是也会有机会啊，在这边举办一个世界级的一个球赛？如果真的世界级的，离我们这么近，那我们是不是也去一个现场凑个热闹呢？哈哈，是这么光这么想的。我听到很多在这边的球迷，他们就讲，哎呀，等这边开好，这个盖好了，开始运作了，那么我就要可能也去这个凑凑热闹，新的球场，然后呢去看这个现场的球赛，应该也是另外有一番滋味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自己在住在法拉盛的一项福利啊。你看看是不是离得这么近哦？棒球也好，将来还会有足球了，好事啊。谈到了足球呢，你想想看，西班牙夺冠了，他们是凯旋而归啊，每一个人都是英雄了，有200万人迎接英雄，无敌舰队呢获到王室的接见，巴士游行。我记得以前上一次是阿根廷娜吧，阿根廷得到冠军好像也是如此啊。回去的话，哇塞，那个热闹的有坐了巴士是打开的然后绕街啊，游行啊，那真的是欢欣鼓舞。这边的球赛结束了，我们再看赚了多少钱呢？那边西班牙在这边迎接英雄啊，这个到处坐着巴士游行啊等等的。那同时游行的时候，街头的也是万人空巷啊，很多人都在迎接啊。我真的应该跟西班牙联络一下啊，看看他们是不是也去凑热闹了，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盛世，真的是一个欢乐的场面啊。2026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20号返国，估计有200万民众拥上了马德里街头来迎接无敌舰队。19号在决赛中以1-0击败阿根廷后凯旋归国，先后和王室以及总理会面，随后搭乘巴士游行市中心。西班牙目前同时拥有男足和女足世界杯的冠军，缔造了足坛的新业。哇，他们的女性的足球也这么厉害啊，这一点也是我们替他们高兴的啊。中国人讲的这个胜勿骄败勿馁，我现在只能说败勿馁，但胜了开心一下也无妨啊，对不对啊？因为真的这一场赛打得非常的艰苦，每次的世界杯你都知道，从最基层的这样子的打，一直打到最后，你要知道他们真的是历尽了这个考验。我记得在争冠亚军的时候，特别摄像头一直对着呢要出场的两队的球员， 我看到了在这个阿根廷那队呢的球员，年轻的球员，他们都蛮年轻的，年轻球员呢这个盖不住的一个紧张哦，你看到他脸，他真的连隐藏都隐藏不住的那种紧张，所以你就知道这场球打下来哦，不管是你的心理上面的一个考验，体力上的考验，智慧的考验，别以为喜欢打球的人都是头脑简单的人哦，其实打球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智慧的，所以呢都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虽然胜了就变英雄了，很开心了，但是在过程中，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说真的是蛮残酷的。我们看球的人可以看到了自己喜欢的球队输掉或打得不好，会讲几句或是几天呢不开心，但是呢终究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知道在西班牙的球迷们，那个球迷真的是真正的球迷哦，他们会真的很不开心啊、我自己也是有个球队哦，他们看了完了以后，如果球队输了在西班牙的时候，他们会告诉我啊，丽 ，sorry， 抱歉，用西班牙话讲，很抱歉。我心想，这不用抱歉吧，还没到那个程度吧。他们真的会这样，会感同身受啊、哦！但是我觉得大家看球还是用客观一点的态度吧，不要影响生活太严重了。讲到了我说败部馁哦，我说我特别喜欢，比较觉得这句话很实用。那么你就可以看到了，阿根廷在赛后挥拳 ，FIFA 就是这个足球协会呢要来查他输球，输了球也输了风度。其实坦白讲，我是一直希望阿根廷赢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坦诚，阿根廷在这场比赛中打得并不好，虽然有一场在争夺这个能够进入两双霸的时候呢，他们那场打得还不错，但其他场打得也不见得很好。但而且这一场呢，这个冠军赛真的他们打得不好，所以输了我觉得要检讨，或者要自己来看自己什么地方不对，怎么样来赢得下一次的比赛，而不是那才是败部馁，而不是就意气用事。但我们可以知道这些球员很年轻哦，但是球场上的精神是要有的。我记得中国人的一个武术的精神，就是说我学了武术，学了这些东西，我不是要去欺负人的，我也不是要打人的，但是呢我是要保护我自己，跟在保护正义的时候再出手的。好，那运动要有运动家的一个精神，你说是不是呢？2026年世界杯决赛呢，西班牙队以1-0击败了阿根廷。16年后再次捧起大力的神杯，哇，有16年的时间了。然而卫冕失败的阿根廷队在哦，那真的我还怕我讲错了，上次真的是阿根廷卫冕啊、哦，在中场哨响后即向对方球员动粗，恶行经过电视直播到了全球数以亿计的球迷眼前，输球而且还输了风度，即使引来了严厉的批评，国际足总呢已经展开了调查。当时阿根廷的后卫莫利纳先队跑向西班牙队长罗德里出手后，先队跑向西班牙的队长呢罗德里出手后击向他的腹部，罗德里随后又遭阿队呢中后卫奥塔门迪言语攻击，阿队的这位球员也加入冲突，先是掐住西班牙后卫西亚喉咙，又将加维呢推倒在地，阿根廷助理教练阿亚拉 也被拍到疑似抓住西班牙这个西亚的颈部，并且和西班牙中场球员奥尔莫肢体接触。动粗行为呢，引发了双方球员和教练团的全面的聚集，场面呢一度失控。其实我好像看到这个场面了、阿根廷总教练斯卡洛尼第一时间试图介入劝阻，但仍然无法阻止。这个教练还算是比较清醒比较客观的阿根廷球员所作所为即使在全球惹起了批评，FIFA 这个发出简短声明说，纪律委员会已任命一名纪律官员调查赛后事件是不是违反了 FIFA 的纪律准则的行为，但声明没有给出调查的时间表。同时呢 BBC 指出，纪委会将等待裁判的报告、比赛监督报告及影像证据，再决定是否提出纪律处分。若确认是涉及暴力行为，涉事球员可能遭到禁赛。若以违反公平竞赛原则或损害足球运动形象的论处呢，竞赛范围甚至可能扩及全球所有的赛事，阿根廷足总也可能一并受罚。这个罚是蛮严厉的但是我觉得真的，你说你年纪轻意气风发，但是你在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应该奉这个为准则不能这个样子的，输了就承认输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风度，运动也是一个运动精神这一点不管我之前是不是支持阿根廷，我们就事论事，真的是很不对的一个事情。这边也说了为什么阿根廷的队惹人讨厌呢，有四个原因。他说梅西不再是悲剧英雄，艾尔德表示今年风向会改变，关键在于梅西已经不再是悲剧英雄了。2022年之前他是离大力神杯永远差一步的悲剧人物，如今却已经是卫冕冠军。第二点呢，就裁判争议的叠加效用，阿根廷小组赛对埃及、瑞士等多场比赛屡屡受惠于裁判判决和别的一个使用，每个单一判决都能被解释，是累积起来让不少球迷认定阿根廷或偏袒。第三个是场上场下的硬派作风，阿根廷的硬派作风呢，支持者视为求胜意志的展现，批评者则认为是不断试探裁判的底线，挑衅对手。第四点是阿根廷在拉美风评极差。我觉得他们讲的我都觉得是对的因为他们上次赢了可以进入冠军赛的时候他们就拉得很服，我也讲过我不赞成用这个时机来做这种事情抢镜拉不走西班牙冠军合照，他们裁掉了川普我觉得真的很多事情是有趣的虽然我们有的是不太赞成，但是是有趣的。好的，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无论如何都感谢您的收听。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
3: 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
4: 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它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相会在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听众朋友，今天啊我们关注的话题是感冒和流行性感冒在防治方面的区别。说起感冒，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只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小病，谁这一辈子还没感过几次冒呢？实际上很多人对于感冒的概念啊并不清晰，存在着很多误解。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感冒、流行性感冒、上呼吸道感染，这些概念呢都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预防和治疗的方法呢也不完全一样。感冒和流行性感冒虽然都是由病毒感染呼吸道引起的，但是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疾病。究竟怎么个不同法，在预防和治疗方面又有哪些侧重点？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张红大夫，来和大家说一说感冒与流行性感冒的区别。简单介绍一下张红大夫啊，张红大夫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内科，擅长呼吸内科、呼吸危重症、内镜介入、胸膜病、哮喘等疾病的防治。你好，张大夫。
9: 你好，大家好。
8: 说到感冒呢，大家都很熟悉，说到流行性感冒呢，很多人也觉得并不陌生，但是对他们真正的含义，大家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先请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感冒和流感，就是流行性感冒的这个简称啊，他们之间到底有哪些不同？
9: 我们其实每年都会有流感的散在的流行，每年都会出现，只是个别的情况下会出现大流行。我们有时候会把普通感冒和流感混在一起，其实普通感冒和流感是两种不同的疾病。我们所说的普通感冒又叫上呼吸道感染，这上呼吸道感染就包括我们常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就上呼吸道的这些症状，它可以有多种的这个病原体引起来，包括细菌、病毒，这个病毒主要是比如说鼻病毒啊、腺病毒啊、呼吸道合胞病毒一些病毒，还有支原体，就这些好多种的病原的微生物都可以侵犯到我们的上呼吸道，引起一个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我们管它叫普通感冒。这个流行性感冒虽然也叫感冒，但是它是有特指的，它特指的是流感病毒引起的一个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病原微生物就是这个流感病毒，只有这个流感病毒的才叫流感，这个是它的主要的一个区别。普通感冒可能我们感觉到的症状更偏向于上呼吸道局部的症状，包括流鼻涕、打喷嚏、鼻塞，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症状。流感的症状呢，这个局部的症状相对比较轻，它可能全身症状更重，发高烧、全身酸疼啊、肌肉疼、没力气，是你吃不下饭，可能这种全身症状比较重。但反而这个流鼻涕啊、嗓子疼啊，这个症状相对比较轻。而且普通感冒呢，这个流行就是它的这个传播呀，这个传染性比较弱，流行性感冒在它大流行的时候，它的传染性还是比较强的，它的比较容易传播，这是它两个主要的一个区别。
8: 那其实从这个字面上来看啊，流行性感冒它中间有这个流行两个字，是不是流行性感冒它特别的容易传染？那么和您刚才讲到的流感大流行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9: 流感呢，刚才说了，就是这个流感病毒引起来的一个急性上呼吸道传染病，因为它有比较强的一个传染性。我们如果这个流感只是在比如说这个学校一下出了两三个人得了流感，或者一个医院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地区，比如说流感病人多，我们叫这个流感在这局部是个爆发。如果这个流感的范围更大，比如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国家，这个流感的病人增加了，这个范围大了，我们叫它一个流感的流行。 再大，这个流感跨过国界，在全球流行，我们就叫它流感的大流行。比如说2009年的那次流感流行，从墨西哥开始都会有这个 H1N1 的这个报道，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次流感的大流行。
8: 嗯，那刚才您提到了 H1N1， 这就是应该是流感的一个病毒的类型吧？那么流感的分类是靠什么来分的呢？
9: 流感一般来说，我们是根据它的这个感染的病毒不一样去分类的。流感病毒一般分成三型：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和丙型的流感病毒。一般来说呢，我们现在说的甲流其实就是甲型流感病毒引起的一个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急性的呼吸道感染。甲型流感病毒会它的传播性很强，会引起这个大流行。另外我们说的乙型的流感病毒，这个乙型流感病毒多数就引起一个局部的，比如说小部分的流行，就是说人可能发病人多一些呀，很少引起大流行。丙型流感病毒一般传染力比较弱，就引起一个局部的一个就是局部的一个散发，很少引起流行。所以我们现在最关注的还是甲型流感病毒，它的传染性最强，这个传播的能力最大，所以它引起流行的可能性最大。
8: 那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的禽流感，顾名思义嘛，这是在禽鸟中流行的一种疾病，现在呢可能跟我们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禽流感是一种什么样的流感病毒？
9: 那这个其实病毒是一个特别简单的结构，就是先有一个包膜，它一个就是一个壳，这个膜里呢是有一些那个核酸的一个染色体，就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它侵入到人体之后，然后它就用人的东西把这些都复制出来，就一个个流感的病毒颗粒就释放出来了。可以看这个流感病毒除了这个细胞膜，细胞膜上还有这个绿的蓝的这些东西，就是它细胞膜上的一些抗原。这上标的这个绿的它叫一个血凝素抗原，血凝素的英文的这个字母的首字母是 H， 我们说的 H1N1 的 H 就指的是这个。这个蓝的呢叫神经氨酸酶的一个抗原，它的缩写叫 N。 我们说的 H 几 N 几就是根据这两个抗原的不同来

0: 叫神经氨酸酶的一个抗原，它的缩写叫 N。 我们说的 H 几 N 几就是根据这两个抗原的不同来区别的。这流感呢，原则上这个病毒呢复制，它就应该把这个一个病毒它复制的另一个病毒应该和它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病毒、嗯、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流感病毒它复制的不是那么精确，可能这个流感病毒长这个样，另一个流感病毒可能比如说哪个就修饰的时候哪个地方变了一小点，它的氨基酸呀或者什么变了一点点，比如 HN 这个变了一点，它就出现了个变异。当然有的变异可能对流感病毒不利，这个流感病毒就传不下去了，但有的病毒可能因为这个变异。这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两个抗体是因为这个血凝素的这个抗原进入人体的之后，就寻找你人的这呼吸道上皮，它去粘附，它就等于粘在你那呼吸道上，然后入侵到你的细胞里，然后这个病毒才能侵入到细胞。那你人呢，这个 H 这个你接触到这个流感病毒之后呢，它就对这个你人的免疫力就开始对这个抗原产生抗体，产生抗体之后人就获得了免疫力，人的免疫力就可以把它给消灭掉。所以呢，它如果但是你这个人的免疫力是针对这个 H 这个抗原的，但它一变，就是它在这个抗原一改变，可能你的人的免疫力就没法清除它了。
1: 哦，
0: 这也就是说，所以呢，就是我们说的 H1N1 什么 H3N2 都是根据这个命名的。就是说这个 H 到现在应该是有17种还是19种的 H， 很多种 ，N 也有很多种，是有9种。它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就出了不同的流感病毒。为什么说这个呢 ？H1 到 H3 是感染人的，剩下那些种有感染鸟的，有感染家禽家畜的，其他的。所以呢 ，H1N1、H3N2， 只要 H1 到3的是感染人的。我们说的高致病性禽流感是 H5。H5 就不是感染人的了，鸟的，感染禽类的了、是这么区别的，是根据它这个细胞膜上的这些抗原的成分不一样而区别的。另外呢，这个抗原成分的不一样也和就是咱们刚才说到大流行关系非常非常大。刚才说了，就是说这个流感病毒复制的时候，它可能复制的不是完全一模一样，那下回它这个 H 变了，那你人本来产生的抗体你就对它就没用了，就是相似的流感病毒就又能感染你了。这个有的时候它如果改变小，可能有的人还对它有一定的免疫力，患病的人数还不是那么多。但是有的时候它改了一个大的改变，就比如说它有一个特别大的改变的时候，那你就所有的人对这个几乎全新的流感病毒就都没有任何的免疫力，所有人都是易感的人。这个流感病毒出现一个抗原的很大的改变的时候，所有人群都易感的时候，就出现了刚才咱们说的流感的大流行，每个人都可能去患病。
2: 感冒和流感是两种不同的疾病，第一，两种疾病的病原体不同。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这其中包括甲型、乙型和丙型三种。普通感冒呢，可由多种病原体引起，如鼻病毒、腺病毒、细菌及支原体等。一般人在受凉、雨淋、过度疲劳之后，因为抵抗力下降，容易发病。第二，两种疾病的临床表现不同。和流感相比，普通感冒主要表现为打喷嚏、流鼻涕等上呼吸道症状，全身症状较轻，不发热或仅有低热，一般3-5天就会好了。流感的表现全身症状较重，突然的畏寒、发热、头痛、全身酸痛、鼻塞、流涕、干咳、胸痛等等，严重的情况有可能导致人死亡。而流感与普通性感冒传染性也不相同。张红大夫提示，对于流感或普通感冒，一定要仔细的鉴别症状，对症下药，才能够有效治疗。那其实刚才呢，张红大夫给我们非常直观的、生动的讲述了这个 H 几 N 几流感病毒的不同的分类，以及各自感染的不同的群体啊。那么我们想再请教一下张大夫啊，就这种流感性病毒啊，流感病毒它和季节性有没有什么关系？您给我们再讲一下。
0: 季节性流感是这样的，刚才说了，这个流感呢，每年冬天几乎在局部都会有。

0: 个小的流行，那个就是季节性流感。一般在我国这个北方的这个地区，一般每年的十一月底到第二年二月底的这个时候，这个冬季的时候，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季节性的流感。季节性流感现在多数也都是由这些甲型流感病毒引起来的。比如说这个09年这 H1N1， 当时大家都很害怕，因为传播的很强。经过了那一波的传播之后，其实人群里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它已经有一定的免疫力了，所以它如果 H1N1 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会再感染，所以呢这 H1N1 也就加入到我们季节性流感的这些流感的病毒株里了。
1: 其实说到流感的这个历史啊，很多人现在都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什么是不治之症，那除了肿瘤之外，可能感冒也是一种不治之症，只不过就是没有肿瘤那么厉害而已。那么您跟我们先说一说，就像这种流行性感冒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比较影响力比较大的感冒有哪几次，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背景。
0: 流感大流行发生的还是挺多的，从人类有记载的16世纪到现在可能是有20多次，基本上就是20多年有一次流感的大流行。最厉害的一次应该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那次流感估计的死亡人数可能接近1亿人。那个时候全球的人口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死亡1亿人还是相当厉害的。从就是20世纪咱们过去的这个世纪，一共记载的比较大的流感流行有4次，这4次里有好几次是从中国开始的，中国从香港，所以中国是个流感比较高发的一个地方，距离我们最近的就是09年这一次了。
1: 那么导致流感流行的具体原因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就是这些病毒啊，为什么有些人大家都感冒了他就不感冒，有一些人是不管谁感不感冒他都要先感冒，这个和个体的差异是不是关系也很大呢？
0: 导致流感的具体原因，那你要说最具体的原因，就是这个毒进入到人体之后，侵犯到这个人的呼吸道黏膜，然后侵犯到人的这个机体里边，产生了这一系列的症状。但你说它为什么会侵犯某些人，而有些人就会有免疫力，那就是又不一样了，和人的本身的免疫功能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过度劳累啊，生活不规律啊，抽烟喝酒啊，这些破坏上呼吸道结构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导致流感的一个流行。
1: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感觉啊，就是每到了秋冬季节，尤其是秋冬季节交替的时候，得流行性感冒的人就特别多，这个有什么样的季节性的特征吗？
0: 是，流感好像就是在咱们这儿是冬天比较多，可能的因素吧是这样，流感这个病毒呢，它其实抵抗力并不是很强，一般流感病毒比如说日光照一照啊，或者是比如说病人咳出来的这个流感病毒的这个威力在室温很快它就灭活了，所以在室温里它的这个传播的距离其实并不远，1米左右飞沫传播的距离，但它在低温的情况下可能会活的时间更长，考虑是不是冬天它可以活的时间更长，可能人群之间传播就会更多一些。另外冬天呢，大家天冷，可能关门关窗户，空气流通会比较差，那屋里空气比较差的话，比如说有一个人得了这个流感，可能传播给别人的机会可能就多。
1: 还有呢，就是说冬天啊，因为大家可能抵抗力也比较差一些，更加容易的感染感冒病毒啊。那流感的一些具体症状有哪些？刚才您已经给我们讲了一些了，比如说它全身性的症状会重一些，不像普通感冒只是打喷嚏、流鼻涕啊、咳嗽啊这样的啊。您再跟我们说一说这些特别容易混淆的方面，就是哪些方面特别容易搞混了，让大家特别提起注意呢？
0: 刚才说了，它和普通感冒实际上主要的症状相似，所以大家老爱混淆。但主要的症状区别就是，我们普通感冒的症状主要集中在我们喉部以上，因为我们叫感冒就是上呼吸道感染，医学上就叫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口咽鼻的这一部分。但流感全身症状会比较重，流感的症状一上来，第一个一般都说的是发烧，另外疲乏、全身无力的这种症状会比较重。呼吸道的症状轻，但会有，比如说咳嗽、流鼻涕、咽痛可能都会有，但它呢是以全身症状为主，而局部的这个咽喉部的症状可能会相对的比较轻。急性起病的一个发烧，一般来说它的就是说和病人接触啊或什么，一般有一个潜伏期，就并不是说我 有了吸入了流感病毒或接触到流感病毒，我马上就会发病。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流感病毒我吸入到我的呼吸道里，它得有个繁殖的过程，繁殖完了它才会引起一个发病。在这个情况下，大约流感的潜伏期是1到3天，然后一般有接触病人之后，可能1到3天你会得到这个流感，有的时间长的还能到1个礼拜。流感一上来，一般都是一个特别急，就是很急的一个发病，不是那种慢慢的，一来就是发高烧，急性起病，发烧、咳嗽、呼吸道的症状、咽痛、流涕，还有一些不适。
1: 什么是普通感冒？什么是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与流行性感冒有哪些症状区别？怎样诊断？如何治疗？呼吸内科专家北大医院张红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讲授普通感冒与流行性感冒的鉴别诊断，敬请关注。那既然流行性感冒啊，因为它的特性决定了它很容易传播扩散，那我们就很想知道它的传播途径究竟有哪些，人和人之间保持多远，几米的距离才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
0: 流感的传播途径现在看的最主要传播途径，我们叫它飞沫传播。就像我们说话，比如说咳嗽、流鼻涕，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你的这个就是唾液，这个飞沫就会有一些飞沫，就是很小的一个微粒。要说医学上可能5微米以上的一个小微粒，它就会从这个病人的这个身体里排出来。排出来之后，这个病毒就带着这个微粒，可能就进入了你呼吸，吸入到你的呼吸道里，它就在呼吸道里进行繁殖，就引起这个病人的发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叫飞沫传播，这是第一个传播途径。第二个传播途径就是说握手，这些到底会不会引起流感的传播，就是叫接触传播。接触传播也是可以的，因为流感病毒呢可以比如说那个你接触到流感，比如说流感病人那个他自己打了个喷嚏，用手捂了一下，比如说摸了一下哪个地方，你可能不注意也摸了一下，这儿你可能把流感病毒就粘在你手上，可能咱们大家习惯比如说挠摸摸眼睛啊，自然摸摸嘴，可能就通过这个途径那个就侵入到体内。我们身体的这个防御功能啊，实际上皮肤的防御功能挺强的，不太容易病毒啊细菌进去，但黏膜就会比较的敏感，比如说我们的口腔的黏膜、鼻子的黏膜，包括眼结膜，就通过你的握手得到的这个流感病毒，可能你一揉眼睛可以就是有传播，这第二个传播途径。第三个传播途径呢，现在就是说还有争议，叫空气传播。就是说刚才说的飞沫传播呢，你想打喷嚏你吸进去它得有个距离，一般在1米以内会传播，如果1米以上基本上就比较安全，飞沫飞不了那么远。那会不会这个流感病毒会飞更远的地方就是传播你啊，就是说我们说的空气传播。空气传播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它形成了一个特别小的一种气溶胶，就是刚才说飞沫是比较大的，5微米以上的，气溶胶比5微米小，它很小的就在空气里会飘着，它会持续更长的时间，那就会传到更远的一个距离里头，被你吸入可能就会引起感冒。但这个过程就是说在日常生活里存不存在，现在是有争议的。多数情况下那是在医院，我们给流感的病人做气管插管，因为他呼吸不好，做气管插管，做吸痰，那些吸痰的操作，这些情或者做气管镜，这些呼吸道操作的时候有可能会产生飞沫，出现呼吸道这个空气的传播，所以医务人员可能在做相关操作的时候得注意保护。
1: 那听了张红大夫的介绍呢，我们对三个流感病毒的传播途径有了一些认识。第一个呢，就是飞沫传播，可能在1米之内打喷嚏或者是流鼻涕、咳嗽的时候，一些唾液的飞沫包含的流感病毒的微粒呢，就有可能传播到对面的这个人的身上。第二个途径呢，就是接触传播，比如说正好这个流感病人打了个喷嚏，用手捂了一下，然后呢，你可能不注意，也摸了一下他的手，这个病毒就粘在你的手上了，再摸摸自己的嘴或者鼻子，就通过这个途径进入我们自己的体内了。如果自身的防御功能差呢，可能就会揉揉眼睛啊，捏捏鼻子呀，它就会感染到我们的这个流感病毒。第三个传播途径就是空气传播，相对来说呢，这个传播的几率是比较小的。那现在也有朋友说啊，得完了流感之后，我们这个免疫力就增强了，以后可能就不会再得同样的这种感冒了，有没有这样的说法？请教一下张大夫。另外呢，流感对我们人体的危害还有哪些？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流感呢，我们人体刚才说了，这个流感病毒进入到你身体之后，你身体的细胞识别了这个流感病毒之后，你就会产生抗体， 你的抗体就会特异性的针对这个流感病毒，原则上你这种同样的流感病毒你就不会再得了。确实这个就像其他疾病，其他的病毒，我们以前见其他的病毒疾病，比如说水痘、麻疹，病毒性疾病之后它就不会再得终生免疫。其实原则上我们对某一个型的流感病毒也是终生免疫的，我吸入它之后产生了抗体以后确实再也不会得了。但是刚才又提到了这个流感病毒，它抗原不断的在改变，每年都会有新的流感病毒产生，那它就会逃脱你人体的这个免疫力，所以你会每年都会得流感，而不只得一次流感。
1: 那现在呢，大家都说这个流行性感冒它的危害要比普通性感冒更大，那么它危害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因为它引起的全身症状更重，侵袭性更强，更危险。但是流感这个因为它的传播性更强，它可能影响的人群更大，可能对整个社会的危害会更大。如果对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人，那他如果要只是得一个不管是流感还是普通感冒，可能对他的影响都不会很大，靠自己的免疫力，靠自己抗体就清除它了。如果这个不管是感冒还是这个流感传播给小孩，传播给老年人，传播给一些平时原来就有疾病身体状况不好的人，可能对他们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可能流感就这个传播的方面应该是更重要的。
1: 那么和其他的疾病一样啊，我们也要来去特意的强调一下这个高危人群，哪些人特别容易感染流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群定义呢？
0: 原则上就是在流感的抗原出现它的改变，我们叫抗原改变，就是这个流感病毒出现一个很大的改变的情况下，所有的人对流感都是易感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易感人，都会得流感，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大流行的这个结果。但是呢，因为我们得了感冒，得了流感之后，预后就是我们的后果是不一样的。一个健康人得了流感之后，我可能就是有3天发烧，有点不舒服，我们休息完了就好了。像一些其他的，像孕妇，可能得了流感之后会导致流产，她的病会更重，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或者对于一些老年人。还有现在呢，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有现在有好多的病人，就是透析的人啊，吃激素的人啊，可能他们得流感之后，可能原发的疾病会加重，而且流感的症状会更重，所以对这些的病人可能会更主要。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张宏大夫为我们很生动的详实的解释了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的一些概念上的区别。那么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呢，张大夫将为各位朋友解答朋友们在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好，一会儿见。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在我们北京的演播室，我们为各位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大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张宏大夫。张宏大夫呢，来教大家认识普通感冒与流行性感冒的区别。那在上半时间段呢，张大夫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普通感冒与流行性感冒它的症状和流行方式，以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传播的传染的途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张大夫一个大家也比较关注的话题啊。很多人说这个流感也是会致命的，感冒是一种治不好的绝症，流感有哪些常见的并发症？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0: 流感的并发症呢，其实最常见的，因为呼吸道的疾病嘛，最常见的还是肺炎，也可以算是并发症，它可以是并发细菌性肺炎，也可以流感病毒本身就会引起肺炎。那肺炎呢，也会引起到后边会引起呼吸衰竭，会引起成人的呼吸窘迫综合征，会引起多器官功能的衰竭都可以。病毒会影响到心肌，引起心功能的障碍，心律失常啊，心力衰竭呀，也会致命，还会影响到神经系统，所以它会有一些合并症是致命的。
1: 那如果得了普通的感冒啊，我们知道假如到医院去，大家大夫给我们验个血，然后试试体温，然后再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可能就很容易确诊了。我们想请教一下张红大夫，确诊流行性感冒需要哪些检查手段？
0: 确诊流感呢，要说真正的确诊流感可能会比较困难，是因为确诊流感我们需要做一些更复杂的一些检查，比如说我们去鼻咽做一些拭子，做完拭子之后我去里边去查一下流感有没有抗原，或者我去做病毒的一个分离出病毒，或者是我们用 PCR 的方法去查这个流感的核酸，看看是不是能对得上，抽血查一下机体里有没有流感的抗体。但这个好像是我们平时的情况下不太做的一些检查，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目前比如说出现流感症状很少去做这些，除非我们要做一些流行病学的调查，或者这个病人有一些疾病我要很快的知道他是不是流感，比如孕妇我是不是要积极的治疗。一般流感呢，我们的临床诊断是这样，夏天很少是有流感，基本不太考虑。如果在流感的高发季节，比如就现在这个冬天，比如说门诊的病人忽然开始多了，而且是发烧上呼吸道症状开始多，就有这种聚集性的急性起病的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怀疑到流感，可能我们会在其中做就是这种监测网，会去监测现在是不是有流感的流行。如果在这个流感流行的季节里你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基本上临床就会诊断是一个流感的一个病人。具体去做那些抗体啊什么，都是对一些有特殊需要的病人，一般的人不用做。
1: 那刚才我们讲了很多都是感冒和流行性感冒它的鉴别诊断啊，症状上的一些相似的和不同的地方，那还有哪些疾病和流感容易混淆起来呢？
0: 冬天可能大家得的病都挺多的，其实流感只是一个流感样的症状，实际上可以见于好多疾病，确实容易混淆。普通感冒有的时候和流感很容易混淆。另外流感的这些症状可以作为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个前驱症状，你以为你是得流感，实际上其他疾病比如说高烧咳嗽，你可以同样可以见到，比如说我们冬天的时候也有那个流脑的病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病人，他的前驱症状也是发烧咳嗽，比如猩红热麻疹的病人都会有这些病。但是等到他的疾病自己出来了，就前驱症状过去出现，比如说真出疹子了，猩红热真出疹子了，你才发现哦，原来是那个病，不是流感。所以它其实是和一些其他的呼吸道的传染病是容易混淆的。
1: 很多病人呢，对于什么时候去医院这个时间分寸往往是把握的并不是特别好，您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一下提示。
0: 流感呢怎么说呢，流感这个病呢，确实症状比较重，发高烧，我倒并不觉得每个人都必须要去医院去。因为流感这个刚才说了，健康人你接触了流感病毒之后，它会机体自己就产生了抗体，就会把这个流感就清除掉了。流感的清除是靠我们自身的免疫力，真正的不是靠药物去治疗的。所以在自己怀疑自己得了流感的时候，其实可以在家里注意休息，和家里人保持距离，最好不要去公共场所，不要去上班，都带病上班，在这个时候应该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大家保持距离，注意休息，多喝一些热水。如果发烧、流鼻涕这些症状多的话，吃一些对症的药物，减少你的症状。多数病人就是身体健康的人，两三天自己就好了，烧自己就退了，你什么药都不用吃，烧自己就，所以你不用去医院。什么时候需要去医院？一旦这个比如说这个病人本身就有基础病，本来他就有慢性气管炎，本来年纪就比较大，或者本身就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情况下，如果你怀疑有感冒才去医院，因为这个时候流感可能会引起比较严重的合并症。还有另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得了流感，周围的人发现哎呀这么多流感的病人一下增多了，可能我也建议去一下医院去排查一下是不是流感，好进一步做一些感染控制的一些措施。如果你要怀疑自己去流感，去医院的时候也建议大家自己都戴上口罩，减少和大家的一个距离。另外呢，得了流感呢，最好就是说怎么说呢，吃饭最好做分餐，然后睡觉最好不要，就是和家人要一般刚才说了，飞沫传播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所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基本上是安全的，我倒是不建议都去医院。
1: 专家提示，感冒症状初起的时候要注意休息，多喝开水，吃一些对症的药物，不要急于去医院。 如果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在出现流感样症状的时候，一定不要掉以轻心，抓紧时间去专科的医院就诊。与此同时，家人之间、同事之间、亲友之间要保持一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注意吃饭睡觉要分开，去医院的时候要戴好口罩，做好防护。那其实普通人啊，对于感冒啊，流行性感冒，它的这个发病还是比较关注的，因为它不像一些大的肿瘤啊，可能得的人呢，毕竟还是少数。像家中有老人孩子的，对这种病就更加的关注。那现在呢，我们也在这里收集到了一些来自华语广播网的网友，还有我们节目的一些听众提出的有关感冒，还有流行性感冒的一些问题，我们来向张红大夫来做一下请教。首先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普遍性啊，他说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听众了，就是容易老感冒，20多天了，几乎每天都是鼻子不通气儿，流清鼻涕，平常呢也是冷一点就感冒。他问一下说，我这么抵抗力这么差，是不是需要打一些什么样的疫苗，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张红大夫。
0: 听这个症状吧，我觉得可能不是咱们常说的感冒，就是刚才这个就肯定不是流感，因为流感一定要发烧，刚才说了95%的人都发烧，它不是流感，那是不是普通感冒？普通感冒如果是一个病毒感染，也会被机体清除的，一般也就是一周左右的病期，不会那么长，而且甚至比流感还要短。那你这样每天鼻子都堵都不舒服，我倒觉得会不会你有鼻炎的问题，会不会有个过敏性鼻炎或其他的原因的鼻炎的问题，应该到耳鼻喉科去看看。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是对一些东西过敏，每天早晨一闻到冷空气就流鼻涕，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感冒了，实际上是一个鼻炎，并不是感冒。
1: 还有的朋友非常关注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感冒了怎么样能好得快点儿，吃点什么药让这些症状减轻一点，您有什么这方面的推荐吗？
0: 感冒最好的治疗就是好好休息。至于药物呢，没有什么特效的药物，像这个感冒之后，就是感冒病毒清除之后，可能咳嗽啊、声音嘶哑这些症状可能会维持几天，只要对症治疗，好好休息就好了。我倒不觉得他应该用什么特定的药物。
1: 还有一些问题是关于这些小孩子的，那么很多朋友呢就说这个小孩子特别容易感冒，有的呢甚至一个月感冒一回，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来检查一下是不是免疫功能有什么问题，小孩子的这个感冒有什么比较好的对策？
0: 这个问题吧就很难，就说如果是经常感冒，最好是带他到医院先查一下免疫功能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免疫功能没有问题，那可能不好好吃饭，营养不好，也会是感冒的一个高发的人群，因为他的营养状况比较差。但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实际上还是应该调理好孩子的饮食起居的习惯。
1: 那我们来看这位网友他提出的问题啊，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他说啊，我是男性，28岁，最近一些日子一个星期左右开始咳嗽、鼻塞、嗓子疼，自己喝过萝卜汁、姜汁，用盐水洗过鼻子，但是作用不大，请问我这是感冒吗？他请教怎么来分辨风热感冒、风湿感冒还有风寒感冒，这个请张大夫来回答一下。
0: 一周以内是流鼻涕、嗓子疼的话，有可能是个普通感冒，但是这个风寒、风热、风湿是这样，我是个西医大夫，对于我们来说，感冒就分病毒性感冒。对，这个普通，它是应该不是个流行性感冒，可以看到它不发烧，所以它就是个普通感冒。普通感冒我们只分是细菌引起的感冒、病毒引起感冒，还是非典型致病菌引起感冒，我们并不分风寒、风热、风湿。但是据我的常识来说，是因为中医认为冬至以后基本上就不会出风热感冒、风湿感冒了，都是风寒了，因为已经进入了寒冷的季节了，所以这个季节感冒应该是风寒感冒，但具体的辨证希望他咨询一下中医大夫。
1: 那暂且我们先放下风寒风热的这个话题啊，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会继续给大家做一些深入的阐释。现在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两种提法啊，就是病毒性感冒还是细菌性感冒。因为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在有一些感冒症状的时候，他选择不去医院，可以去药店啊买一些药来缓解一下症状，那么人家就会问你了，你这是细菌性的还是病毒性的，因为他对症的药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两种怎么来去区分呢？
0: 确实是这个，因为流行性感冒本身肯定是个病毒性感冒， 流行性感冒刚才说了，病原体就是流行性感冒的病毒，病毒性感染。普通感冒可以有细菌性感染，也可以有病毒的引起来的。其实我们鉴别起来有的时候比较困难，在国外有的时候他可能给你做一个咽拭子去查一下到底有没有细菌，在国内可能我们就是抽血查一下血细胞。如果病毒性感染，多数白细胞是偏低的，而细菌性感染白细胞可能会很高。
1: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的这个问题呢，和疫苗有一点关系啊。这是一位网友提出来的问题，他说我家的宝宝注射完流感疫苗三天之后突然发烧了，想请问是疫苗的问题还是感冒的问题？的确是这样，因为现在很多人啊，他是因为惧怕得流感，都去选择接种流感疫苗。那么对于疫苗的注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大家也比较关注。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宏大夫，给我们做一下这方面的解释。
0: 疫苗注射之后，多数的就是反应，不良反应都出现在疫苗注射的当天，可能会有人出现一些发烧啊、全身酸疼啊、不适的这个感觉。但是注射之后三天再出现高烧，我觉得可能和疫苗的关系不是很大。
1: 那这位网友还描述了一下他的孩子发烧的情况啊，就是说手是热的，头是热的，后背很热，但是脚是凉的，这是怎么回事？
0: 发烧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发烧的时候都是要身体产热多它才会发烧。病毒感染就按医学上说，就是说病毒感染之后引起了身体的这个调定点高了，你就得到38、39度的调定点，所以你就身体要使劲的产热发这个烧。但产热呢，它就得皮肤的血管得收缩，散热少了，这就是你手脚冰凉的原因。发烧手脚冰凉多数都是在这个发烧的这个体温上升期，体温在上升的时候手脚冰凉，体温还会再高一些，降退温的时候一般手脚就不冰凉了。但要手脚冰凉，说明这个发烧还是存在的。是不是感冒，这个现在很难去界定它。那是不是其他的普通感冒，虽然说这个以呼吸道、上呼吸道症状为主，但全身症状也会有发烧的，会不会是个其他的普通感冒，现在不好说。如果是感冒的话，发烧一般持续2到3天，体温自己就退了，它是由于我们机体产生了免疫力，清除了病毒退的烧。但是在这个是这个机体清除病毒之前，我们给它吃退烧药，只是控制它的症状，让它不发烧了，精神好一点，吃饭好一点，让它舒服一些。美林的药效基本就是6个小时，吃完药到5、6个小时，必然体温还会上。什么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力能把这个病毒清除掉，你才能不烧。所以感冒呢，你吃药也是这个过程，你不吃药也是这个过程。感冒多数情况下都是靠我们机体免疫力自己去把它感冒打败的。
1: 所以听了张宏大夫的介绍啊，在这儿我们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在感冒之后发烧，它是有一个反复的过程的。你不要一下子烧了以后马上就吃退烧药，然后再次烧起来的时候就慌神了，这是一个过程，需要我们机体的自己的免疫力来把这个病毒打败。只要打败之后呢，这个烧啊、感冒啊，它这些症状自然就会消失了，把它们从我们的机体内清退之后，我们的人的状态也就会恢复了，就会稳定下来，所以千万不要着急。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他说他28岁，现在感冒了，浑身酸疼，有点咳嗽，痰少，胃里也有点不舒服，没发烧，没有鼻涕。他说呢，这是什么感冒？还担心会传染给家里的孩子。他请问这种症状是不是流行性感冒？能不能说戴活性炭口罩？那我们请张宏大夫判断一下，他的这些症状描述能不能判断他是流感还是普通的感冒？
0: 这个流感在这个季节确实很难诊断。刚才说了，如果你在流感的高发季节，有了好多病人一块儿都得了这个流行性感冒，经过这个病原体检查确定流行就是是流行性感冒之后，如果再有人有相似的症状，我很容易诊断是流感。但如果一个散发的病例，即使它是流感，也很难去界定它。这个病人呢，他不发烧，虽然只有全身酸痛，从这么看来说流感的可能性并不大。那为什么每次流感，就是每次有人得感冒，每次症状都不一样？有的人呢先流鼻涕，有的人呢全身酸痛，有的人从嗓子疼开始。这和你的刚才说了，感冒实际上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它是个很杂的病，它是好多病原体一块引起来的，不同的病原体可能针对的部位就不一样。比如说鼻病毒引起的感冒，可能鼻塞的症状就会比较厉害。比如说支原体引起来的呢，可能嗓子疼、咳嗽可能就比较厉害。它是不同的病原微生物引起的症状不一样，感冒的症状千变万化，所以这个完全可以用一个普通感冒解释。那如果 即使是普通感冒，它也有一定的传染性。当然，你如果能离你的宝宝远一些会更好一点，戴口罩也是有帮助的。
1: 好，那刚才呢来自北大医院呼吸内科的张红大夫回答了我们华语广播网还有 CR 健康中国的一些听众朋友提出的有关感冒的问题。那么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CR 健康中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什么是普通感冒？什么是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与流行性感冒有哪些症状区别？怎样诊断？如何治疗？呼吸内科专家北大医院张红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讲授普通感冒与流行性感冒的鉴别诊断，敬请关注。接下来我们继续感冒和流行性感冒的鉴别诊断以及预防治疗这个内容啊，接下来的这块就该说治疗了。对于感冒来说，您刚才也讲到了，它是一个过程，吃药也是这么长时间，不吃药也是这么长时间。但是如果是流行性感冒的话，我们该怎样应对呢？
0: 如果真的是比如说社会上说这个流感的病人最近医院里流感门诊流感病人增多了，然后流感已经到了一个流感的高发季节了，那我们能干的一个就是做好我们的个人卫生。刚才说了，流感一般来说是一个是飞沫传播，那飞沫传播的话，我们就少去一些人群聚集的地方，就减少一些和这些感冒的病人接触的一个机会。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有家里人亲人啊或者得了流感之后，不用去探望，打个电话。而且如果要是有就是自己得流感或者亲人的，自己也要主动戴个口罩，避免把流感传播给别人。就是说还有咱们每个人都一样，就是说因为有可能你现在没有流感症状，但也可能你现在正在潜伏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咳嗽飞沫如果在流感的流行期都可能是一个传染源。我们只有管好我们自己，才能减少大家之间的传播。大家已经看到很多的那些宣传画，比如说我们咳嗽的时候，我们打喷嚏的时候，应该就拿一张纸，甚至拿着哪怕拿袖子捂着嘴，减少飞沫的一个传播。如果我们拿手捂的，然后要洗手，把这个手上的这个病毒去清除一下。如果是拿纸，给它扔到适当的地方，不要随地吐痰，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另外呢，大家也知道这个，刚才说了另一个传播途径，接触传播。我们摸手或者摸一些这些公共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传播这个流感病毒。那唯一有效洗手，洗手很重要。我们进屋之后或者吃东西之前，就是勤洗手会减少流感的一个传播。
1: 还要请教一下张大夫，流感必须要去医院治疗吗？还是和普通感冒一样啊，过几天我自己就能好了呢？
0: 流感呢，如果是一个身体抵抗力正常的人，就像你我这样比较健康的人，得了流感之后，我们只要睡三天觉，吃一点对症的药，自己就好了，它完全可以自己清除。我们的机体会对这个流感病毒产生抗体，把这个流感病毒就消灭掉了，所以它是完全是可以一个自愈的一个疾病，不一定都要吃药的。流感呢，它确实有一些治疗药，就是说我们现在会有用到一些抗病毒的药物，但是针对一个流感，我们日常就是我们常人很少去吃这些抗病毒的药。因为呢，一个是这个药物都会有一些副作用，而且这个流感本身对我们机体影响并不是那么大，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清除它，所以我们很少去吃抗病毒的药物。现在吃的药，比如说大家去一感冒吃的药，都是一些控制症状的药物，它里边的成分是让你减少流鼻、减少嗓子疼、减少咳嗽、不要发烧、退烧药，都是这个过程，它是个对症的药。其实最有效的还是注意休息，注意自己的合理的饮食，注意多喝一些水，这些都是有好处的。多数人得了流感不用吃药，一般就是多喝水，注意休息就可以了。但是对一些特殊人群，刚才咱们说的高危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孩子、孕妇，就这些人或者免疫功能障碍的人，可能流感会导致他很严重的后果。在这个情况下，可能我们会用到一些流感的，就治疗感冒就是病毒的一些药物。我们比较常用的药物基本上两类，一类叫M2 受体的离子通道的一个阻滞剂，比如说金刚烷胺、金刚乙胺，这两种药呢都是对甲流是有效的，对其他流感是没效的。更新的一个药就叫达菲，它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流感那个膜上的那个神经酰胺酶的一个阻滞剂， 这个也是治疗流感的一个药物，但这些药物多数都是在医生处方的药物，不是我们平时需要买到的，而且它是针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去用的，不是常用的一些药物。而且这些药物要用的话，一般都是在感冒的初期阶段，比如说那个达菲，他就建议你是在感冒初起病的两天之内要用上药，时间再往后了，一般的作用效果就会差一些。
1: 还有啊，就是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想法，觉得输液呢比吃药来得快，那在流感的防治过程中，输液的效果是不是真的比吃药要好一些呢？
0: 就这个输液的问题，是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的。大家老觉得就是一输液就觉得这个病能好得快一些，其实我们在门诊常有这样子，发烧了流这个发烧了咳嗽流鼻涕就需要要输液，另外呢经常有人来要抗生素，要一些消炎药，咱们大家说的，但这一些都是就是很不怎么说呢，很不科学的一些做法。说到了流感是一种可以是个自限性的疾病，我们叫自限性疾病，它是可以自愈的，你不用管它，它是可以自己好的，而且它是一个病毒性的疾病，流感是个病毒性的疾病。我刚才说的那些病毒性抗病毒的药物，一个是就是说除非你是特殊的人群，大夫会给你用，其他的时候是用不到的。那你所谓的输液，一般输进去的常见的都是一个是输进一些水，另外呢就输进一些也是咱们说的抗生素类的药物，都是，而且口服药的那些口服抗生素也一样。那就是说不管是输液还是吃药，好多人都是用了很多的抗生素来治疗流感，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错误的。抗生素是针对细菌的，它对病毒是完全没有效果的。你可能输了这个液三天不烧了，你说哎呀输液真管用，但实际上你不输液在家躺三天一样也不烧了。而且输液和吃抗生素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副作用，因为输液这个抗生素里头会引起肝肾功能的损伤啊，至少还会让你恶心啊吐啊腹泻，有很多的副作用。从你个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很不值得的一个付出。另外从全社会来说，也是一个抗生素的滥用就导致我们周围的耐药菌就越来越多。这前一段的什么什么超级细菌啊，咱们大家已经都看了很多，其实那些都和我们的有时候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有关系。我们用的很多，用的不规范，使这些细菌呢它就是产生了一些耐药性。我们能用的对付细菌的武器现在并不多，如果都耐药了，那以后真的得了细菌感染时治疗起来会很麻烦。所以现在呢就是大家都要加强这个抗生素的这个管理，这样的话这个以后我们能用的药会越来越少。我们在门诊也一样，有的病人就是因为感冒，他自己也知道是个感冒的情况下去管大夫要抗生素要输液，而且如果大夫不开的话，病人还会不理解，觉得这个就会产生一些矛盾。现在因为可能媒体上宣传的多了，所以这些矛盾好像确实是减少了一些，确实还是存在的。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能让大家知道，感冒不是消炎药解决的问题，不要乱用抗生素。一般治疗感冒的药物都是一些非处方药物，你在药店都可以买到，用不到处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控制症状的这些药物都可以，哪个药物的它们都是个混合的成分，都是一控制鼻涕、减少鼻塞、减少嗓子疼这些药物，哪个都可以，问题倒是不大。另外，发烧38.5度以上可以用退烧药，如果38.5度以下的话，人体在稍微体温高一点的时候，实际上对病毒的杀伤的那个能力是更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并不建议你去退烧，可能你会有一些不舒服，但是38.5度以下，人体的白细胞可能杀菌的作用会更强。这个情况下人体没害，但如果38.5度以上可能会影响到人体的各个器官的一个脏器的功能，在这个情况下建议你用一些退烧药。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北大医院呼吸内科的张红大夫为听众朋友介绍了非常详细的非常实用的感冒防治还有用药的一些方法，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治疗感冒有所帮助。再次感谢张红大夫。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有孩子的多种需求时，上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是我们上午时间的11点58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在海外为听众朋友在大纽约地区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更多的批评跟指教，我们也希望你告诉我想对欣赏哪些好听的歌曲，哪些好的节目希望再度的加强。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是正午时间11:59:30，欢迎稍后收听12点整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在目前股市的情况。现在我们看到在 SP500 指数在 7500.15， 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数字，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待会儿稍后再继续为您做详细的播报。首先让我们关注在今天的重要的国际方面的新闻，而我们就看到了最重要的是金融时报在今天报道了川普临时要求全球 10% 的关税要到期了。美国贸易代表表示他们将会寄出一个新的相关的规定。而我们今天看到来自华盛顿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临时全球 10% 的关税本周就要到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今天表示，很快会对数十个国家要寄出所谓的关税措施。格里尔对美国财经媒体 CNBC 表示了，美国定有法律禁止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交易，而其他国家大多没有相关的法令，有些国家虽然有法律，但是没有切实的执行。我们预期很快会采取若干的行动。川普政府最近提案，想要针对打击强迫劳动不利的国家，寄出在新的一轮的关税，而税率将会介在 10%到12.5%。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川普政府对于有强迫劳动的国家呢，他将会寄出新一轮的关税，这也是很值得大家特别注意。在金融时报今天也特别针对了这一则新闻报道说，本周可能公布的关税是基于60个国家针对强迫劳动的做法，而税率将会介于在 10%到12.5% 之间。美国是在今年3月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了相关的调查。贸易代表署 USTR 上个月依照贸易法第301条款而针对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议题而公布了这项报告，建议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对台湾的建议税率现在是 10%。 报告说台湾似乎正在采取步骤履行有关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承诺，但目前在法律上没有禁止这一类的产品。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则表示，美方肯认台美签署的对等贸易协定，也就是 ART， 所以台湾被列为建议苛征比较低的税率 10% 的14个国家的其中的一个国家。而这次公告只是301调查程序之一，而最终税率并没有定案。台湾目前有信心取得逆差国中相对的优惠待遇，而劳动部也将跟经济部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作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的劳动货品。金融时报也指出，美国也已经就产能过剩展开另外一项301的调查，并就相关提案进行公开的听证会。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是包括台湾以及欧洲的联盟，也包括了中国、新加坡、瑞士、挪威、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韩国、越南、孟加拉、墨西哥、 日本和印度。来自在柏林的消息报道，德国铁路公司 DB 在今天宣布，将在10月15号前分阶段，在全德国5400座的火车站要实施禁酒令，希望借此提升旅客跟员工的安全，减少暴力事件，改善车站的环境。这是德国铁路公司在今天对公众的宣布，将会在全德国的车站实施全面性的禁酒令，而禁酒的范围包括车站的大厅、月台以及通往月台的通道，而部分由德铁管理的车站前面的广场也纳入了禁酒的范围。车站内的酒吧、餐厅不受限制，而旅客也可以在行李或购物袋中带着没有开封的酒类。南铁引述了联邦警察统计指出，1/3的火车站暴力事件跟酒精的泛滥有关。德铁的执行长帕拉也表示，多年的观察，酒精泛滥的地方往往也会出现更多的暴力事件。17号晚间，在一列由巴登开往卡斯路的区域性的一个火车发生了一项暴力冲突，一位酒醉的乘客在查票的时候涉嫌殴打而且踢了德铁的保全人员。整个事件过程当中，这位保全从时速大约120公里的行驶的列车上坠落而身受重伤。德国铁路局表示，这个事件再次凸显了酒精跟暴力所带来的关联，这也是德国现在扩大全国车站禁酒措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目前全德国已经有30座的车站实施禁酒，包括了科隆、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等主要车站。9月1号开始，首都柏林、基尔等地车站也将会加入，其余的车站10月15号会陆续完成。德国铁路回复给柏林公共广播公司 RBB 表示说，过去在汉堡车站实施禁酒后，垃圾酒后暴力跟冲突事件显著的减少，旅客的安全感也有所提升。不过德铁目前并没有在全国的列车上实施全面禁酒令，也暂时没有计划把禁酒措施扩及到长途列车。不过德铁也补充，旅客可以在车上饮用自备的酒类，列车餐车也持续可以贩售酒精的饮料。不过德铁也强调了，前提是不得影响其他乘客，相互尊重是最重要的原则。禁酒令实施初期，将由站务人员通过宣传广播以及站内公告提醒旅客遵守规定，而违反禁酒令的人将先被要求离开车站。

0: 定的人将先被要求离开车站，屡次违规的可能会遭到禁止进入相关的车站。如果被禁止之后仍然执意要进入到火车站，德国铁路也将对违规者提出刑事上的告诉。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不要喝酒，不要去坐飞机，也不要去坐火车，在美国你也可能会触犯了相关的法律。另外，美国总统川普的临时全球 10% 的关税即将在本周到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今天表示，很快就会对数十个国家寄出新的关税措施。格里尔也告诉美国财经媒体 CNBC， 美国定有法律禁止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交易，其他国家大多没有相关法令，有些国家虽然有法律但没有切实执行。他表示说，美国预期很快会采取一些相关的行动。川普政府最近也提案打算针对打击强迫劳动不利的国家寄出新一轮的关税，而税率将会介于在 10% 到 12.5%。 在此同时，华府今天的外电报道，彭博今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试图重建遭到最高法院推翻的全面关税壁垒之际，美国提议对多数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苛征至少 10% 的关税，理由是这些商品涉嫌使用了强迫劳动生产。而根据在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的声明，台湾、加拿大、墨西哥、欧盟跟英国等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将适用 10% 的关税税率，而印度、中国、日本、韩国、巴西跟瑞士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商品会被苛征 12.5% 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署也表示，较低税率适用在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或已承诺采取相关措施的经济体，而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这一类相关措施的经济国家则适用比较高的税率。这也是川普推动恢复他上任第一年实施但后来被认定是违宪的关税政策的重要一步。而这一次建议新的关税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调查的结果，而这些关税不会立即生效，在正式实施前仍然需要经过公开意见征询跟审查程序，因此最终的内容仍然可能还会有所调整。而根据公告，书面意见征询截止日期在7月6号，第301条款调查委员会预计会在7月7号会举行一个公开的听证会。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午间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

0: 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5: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华晨宇的歌，选自2021年《希望 Hope》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常常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呢，当做 ending 的曲目啊。那这首歌叫做《走，一起去看日出》，给人一种非常治愈的感觉。但是如果是男生跟着唱，还是挺有难度的。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 Care.com。

华人歌曲周末派，那这首歌叫做《原谅》，最早是2009年张玉华的一首情歌，原版呢是清新淡雅的，带着一点的忧伤。我们刚刚听到陈楚生和单依纯在《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当中的翻唱版，无论是演唱还是编曲，情绪都有所放大，也更加有代入感，富有感染力啊。老歌怀旧当然还是综艺市场主打的元素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去到1994年，来听苏慧伦和杜德伟的《爱你让我勇敢》啊。这两位呢，当时是同属于滚石唱片的第二事业部啊，是由小虫、陈焕昌所主导的制作团队。第一事业部呢是李宗盛所领导的哈。那么第二事业部呢，主导 R&B 都市情歌、都会流行风啊。除了像苏慧伦、杜德伟，还有任贤齐、徐怀钰等等。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爱你让我勇敢》。

是我的唯一。这是十年前，当时杜德伟当了奶爸之后的有感而发，报警处理啊。今年十年之后，杜德伟已经64岁了，还依然帅得发光，工作满档啊，状态很好。那么今年呢，他凭借电影《风林火山》获得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他入行41年来首次获得金像奖表演类的奖项，属于首次提名及获奖哈。那接下来这位呢，同样是以前做歌手，后来跨界当演员。大家都在看最近的热播剧主角了吗？啊，他出圈了啊！剧中的秦腔老艺人苟存忠是女主角易清娥的启蒙师傅，是全剧的灵魂配角啊。扮演者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孙浩。孙浩呢，在他的事业低谷期呢，得到了老乡张嘉译的长期的提携，十几年来默默打磨演技，终于在这部主角迎来事业的第二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孙浩为主角演唱的片尾曲《梦醒了》，融入秦腔元素、西北方言、板胡、琵琶，是极具闪地苍凉质感的 OST。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今年影坛现象口碑级黑马《给阿妈的情书》的主题曲，陈嘉演唱的《月下煮茶》。这部小成本的电影一路逆袭，凭借真诚内容实现了从小成本方言片到全网出圈的奇迹。所以呢，无论是在哪个年代，真诚都是最好的必杀技啊。那接下来这首很适合初夏氛围的歌曲，演唱者叫释婉欣啊，这首歌叫《有风》。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2014年的5月陈奕迅发表的迷闪专辑 Rise and Shine 里面所收录的阴天快乐，用温柔的旋律，淡然的语气，快乐的歌名，讲最深沉的孤独与放不下。越是说快乐，越是难过，越是习惯阴天，越是走不出回忆。这首歌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阴天快乐，Eason。

Thank you.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 Eason 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去年的一首粤语单曲，一律建议分手，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作品呢、啊。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今年新专《太阳之子》当中的《谁稀罕》。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迷先生乐队 Mixer， 应该是他们最具人气的一首单曲啊。2023年热门电影《周楚除三害》的片尾曲《坏蛋》哈、啊，粗糙又有力量感的车库摇滚曲风，恰如其分的啊，诠释出了电影的错乱跟疯狂。不过呢，说到这部影片，给人强烈印象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而且看过和没看过这部影片的，对这首歌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啊，后劲儿很大。来听郑宜农的《心造的人》。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微言细语版本的轻阅读，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主持人周薇。今天编辑丁旭为大家准备的这本书的书名叫《茶馆之声》。1644年，清军入关，关外的白山黑水不产茶叶，满族先民的文化体系中缺乏对茶的认知。但是当清朝定都北京，形成具有政治优势的八旗社区之后，旗人不仅痴迷于茶，还在政治文化氛围作用下，给北京的茶馆带来了丰富的功能和深厚的时代烙印。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从清朝初年到解放初期，北京的茶馆，茶馆里的人和事，折射出300年历史的沧桑与巨变。秋元的《茶馆之声》以单口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的创作成因，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的剧本内容，以及天桥的兴起和相声曲艺行当的创生发展作为突破口，讲述了北京茶馆的兴衰往事。
1: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300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相，品300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0: 清代北京茶馆的兴起与发展和清廷对旗人的管束有关。由于旗人不能擅自离开城里太远，城里就开设了官办茶馆作为消遣闲时的去处。虽然名为茶馆，但清代北京茶馆的经营内容和社会功能绝不止于喝茶一项。它是旗人士兵的俱乐部，也是社区活动中心，还是居委会调节办公室。秋元说，这种源自清初官办主要为旗人提供服务的茶馆，就是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老舍茶馆里的大茶馆，也是清代北京茶馆的烂觞。而大茶馆的大，最开始并不是指经营空间和档次规模，而是直接翻译自满语，意思是政府的官办茶馆。
2: 旗人入关之后，实际上他在北京啊，包括各个地方在建立的叫满城。北京的北城实际上就是一个满城，中间是皇宫，四边按照八旗方位，满蒙汉三军的旗人住在这里边。四九城只是限于北城，南城是汉人住。在这顺治初年的时候呢，又往南京、往西安、往各地派了其他的满城，把旗人派过去。按照清朝的旗人管束呢，旗人是兵民不分，就是这个旗人呢，他那个在驻防的满城，他不允许他随便出去。茶馆本身，它是在至少在清代，它作为一个旗人的休闲场所。大茶馆跟其他的一些场馆，它的那个发源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北京东边，我们这儿有个地方叫三里屯，还有一边叫六里屯。为什么叫三里？就离城三里，出了东直门或者出朝阳门往东走三里，这个地方就是三里屯，这有一小村子，这叫三里屯。再往前走，到了六里地的时候，这有一小村子，就叫做六里屯。关东店，朝阳门外城关乡以东，关东店就这么来的。可能在这地方人多，有一个小生意人在这儿，看这儿有一棵大树，底下有树荫，我在这儿支个锅，架上灶，就一小茶棚子。生意好之后呢，我把这地儿买下来或者租下来，盖两间小房子，这就是一个小茶铺。慢慢的，如果生意再好，变成一个茶馆了。很多茶馆它的，你一看都在北京城的周边，它可能它起源不一样。茶馆为什么增加这么多功能呢？因为像茶馆，包括现在像旅馆，它是一个社会流动性的一个场所。

0: 多人都在这儿，都在这儿聚居，打听事儿啊，或者从这儿经过什么，它有一个社会的集散的功能。然后呢，人多呢就爱打听事儿，就爱传事儿，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如果说你作为一个茶馆的一个掌柜子，他发现人多了，人多了那生意就来了。我光卖茶赚两毛钱，那我现在我再卖点饭，卖点熟食，赚才要更多了。人多了之后，在这聚居，哎，好家伙，我请了说书先生来。就是说，他发现他的人一多，或者是这个地方热闹起来之后，他原来的茶馆的功能比较单一，他现在可以开发更多的功能。茶馆其实就是这么样的兴起来的。
1: 茶馆还可以是平价茶餐厅和便利店。清朝的大茶馆除了卖茶，还提供满汉饽饽、小吃、荤素熟食、炒菜和烧酒、黄酒。甚至啊，这些经营内容业务量早已经超过了茶水本身。煎炒烹炸煮，茶馆的味道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兼卖酒菜的茶馆就是酒茶馆和饭茶馆。饭茶馆中能制作满汉饽饽糕点的叫红炉馆，能制作爱窝窝、糖耳朵等小吃糕点的叫窝窝馆。还有的茶馆可以炒制多种荤素饭菜，或者为客人加工自带食材，只收加工费。这种茶馆叫做大茶馆或者二荤铺。为什么叫二荤铺呢？茶馆里自备的饭菜算一荤，客人自己带来的菜肴再算一荤，合起来就是二荤了。
0: 茶馆如果说你开辟了这些饮食服务之后呢，你跟饭馆会产生竞争。如果说不想让同行之间那个竞争激烈，你就必须得岔开档次。当时大茶馆呢，就是衡量生意好不好，就是看那个一天能吃几头猪，肉案子上一头生猪，收拾好了之后，按我们现在说法就是排骨、前臀、后臀，这都好地方的肉，炖肉、焖溜、熬炖。能卖好价钱，它都是那种大炉货，但是一些比较精致的东西它不会加工。因为饭馆当时也是分成不同主题不同的套路，比如海鲜快餐或者是西餐。大茶馆呢基本上是走的就是大炉货，哪种最多最好做最便宜它走的是哪炉货，就是基本上是这样。而且呢茶馆卖饭呢，既然是它是当做自己的一个副业，他呢不光卖，还能也带外食，就是说我在湖里边钓来两条鱼，然后可以呢待客加工在茶馆里边。当时的旗人社会他有精神上面这种需要，因为旗人有一毛病，特别到了中晚期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而且旗人好玩。他到了茶馆之后呢，这些东西是面子上的东西，比如说茶馆里边提供的各种服务，管他叫爷，这种称谓他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满足他面子上的需求。一旦到时候旗人到最后混到了和面子已经不管用了，实在肚子里边饿的时候，他也顾不上这些了。你看二荤铺里边就没这些东西，这些底层的人他去茶馆就是找活吃饭喝茶，他不需要或者没有太特别那个重要去那个茶馆里边找这种精神娱乐的东西。
2: 大茶馆卖酒饭的初始时间已经无据可考，但成因非常明确。外省官员因述职、进贡、交办差事等公务进京，随行有跟班使役，这些人虽然也领官饷，但收入有限，老爷的公事办完就走，他们在京短期停留，不愿开火。科举制度三年一次会试，各地举子也带着奴役书童进京，身上盘缠有数，同样得精打细算。城里旗人以中下层的外八旗骑兵、上三旗内务府包衣和苏拉为主，旗俸并不算多。如八旗基层的马甲兵，每月官三两银子，养家尚够，天天去高档酒楼，他也吃不起。这些人身上具备三个相同点：嘴馋好吃，收入稳定，兜里有俩闲钱又经不住花。经营者就看准他们的需求，把大茶馆定位为既经济实惠又能一饱口腹之欲的平价食堂。在道光

朝中前期，内城香兰旗下包衣旗人穆其贤用满语写了一册《闲窗寻梦》，里面没什么深奥文章，就是生活日记，详细地讲述了他的家世和在道光八年到十五年之间的日常活动。日记中频繁记载他出入茶馆的经历，如道光八年三月初六这条：今天去九阿哥家，阿哥在，我们一起去龙盛轩饮茶，喝白酒，吃炒肝、鸡肉、面条，共花400文钱，到晚上互相告别。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三百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三百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清朝的北京南城聚集着不少打零工的壮劳力，这些没学过徒、没能掌握一门手艺、只能去做苦工的壮劳力，赶上什么就干什么的生活方式叫做打八茶。和北城里拥有铁杆庄稼的旗人不同，这些人连稳定的收入都没法保证，更舍不得花钱，可是干的是重体力活，饭里要是没油水根本扛不住，需要商家为他们提供更廉价、关键还能吃出荤腥的饭菜。北城的大茶馆扩张到南城后，为了满足这些消费者，经营内容做了调整，连称呼都叫做二荤铺了。大茶馆和二荤铺有许多不同，但有一点相同的是，都要预备烂肉面。话剧《茶馆》里多次提到烂肉面这种颇具特色的食物。茶馆里的烂肉面和北京传统面食里的烂肉面不同，茶馆的烂肉面是一种以便宜为卖点的素食，仅供充饥。穆贤齐的《闲窗录梦》里记录了道光中前期烂肉面每碗26文，折算过来大致相当于人民币2-3块钱，差不多就是方便面的定位。
0: 烂肉面是烂有余而肉不多，烂字不用加引号，是名副其实的烂。刚宰杀收拾完的生猪抬到肉案上，大卸八块，肋排、臀骨头、蹄儿、五脏这些好的地方都卖掉，到了晚上快收摊的时候，案板上剩下没人愿意要的残皮碎骨、糟筋头，猪身上没名没姓的地方茶馆都包圆，搓到婆箩里拿回来，慢火熬炖调成老汤。卖的时候伙计往粗瓷大碗里挑一柱土画白皮的细扁条手擀面，大概能有3两多不到4两的分量，再浇2勺老汤，第一勺全是汤，第二勺勉强带着2小块汤面上挑着的碎肉浇在最上面，卖相好看点儿，也故意让食客能够瞧得见。如此加工的烂肉面就属于前文所说要同时满足便宜、能吃出油腥、还能赚点薄利三大条件的廉价食品。开设在不同城区的茶馆，烂肉面的口味还有区分，南城讲究的是重口味，老汤多放香辛料，尤其是盐。原因呢有三，其一是那时候没有对生鲜食品的强制检疫程序，下脚料可以说是来路不明，不一定是猪，逮着什么算什么，保不齐就有瘟鸡死狗，更何况在肉案上一晾就是一整天，冬天还不要紧，夏季湿热高温，到了晚上多少有点变质，佐料要放少了压不住那股子臭腥味儿。之二是穷苦人2-3口秃噜完面条，还得把窝头贴饼子掰碎，就剩的面汤淡了没味儿。之三呢是汤卤又咸又辣，吃完肯定叫渴，跟伙计呢要大碗茶喝，茶馆呢又能赚钱了。北城讲究淡口，是因为旗人好吃，手头的钱也比南城打八叉的宽裕，汤淡了会吩咐伙计再来一小碗炒酱肉。唯有开在朝阳门关厢与通州大道的沿途，就是今天的朝外大街、京通路和通惠河这一带的二荤铺里做的烂肉面是最为地道的。 掌柜不在卤汤的咸蛋上耍小聪明，是真能给一勺子像模像样的大块五花肉。
1: 明清两代，朝阳门走粮车，从南方运来的粮食从这里运到城里的各仓。朝阳门外南北两边既有粮仓，还有营房，于是朝外大街成了一片繁华的闹市。驾粮船的漕工和赶粮车的伙计虽然也从事体力活动，但工作相对可靠，收入高过那些大八叉的。去二荤铺吃饭，宁可多掏俩钱儿，也要吃得快活。秋元解释说，南城嫌北城淡，朝外多给大肥肉，都是经营者针对不同顾客的消费心理琢磨出来的生意经。
2: 当时呢，主要在南北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尽头已经过了天津，开始往北京走了。东三环就 CBD 那儿有一庆丰公园，庆丰公园在元明清的时候就叫做庆丰闸，那就是大运河尽头的一个水闸。那些粮船呀，或者运各种物资的船呀，漕运的东西到这块之后呢，物资上岸肯定特别热闹。那地方也有茶馆，也有各种茶铺，他应对的顾客群呢，就是那些漕运工人，或者是江湖的这种所谓可能进城的盲流，或者是从南方来京赶考的举子文人，他准备饭呢，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最开始我可能就是树荫底下我支个棚的小凉棚，来了一批粮船漕帮，几百号人或者几十号人在我这喝茶，到了饭点了，饿，他会跟茶铺的伙计说，你帮我们去点点饭，帮我们去那个采购点什么东西。茶馆掌柜可能从这里边就看出来的商机。好，这条大运河一年365天不停的有这种漕工和漕船到这儿来，那太好了，那我就开辟这项服务。那么他针对的又是漕工，漕运工人呢就收入有限，然后呢他生活不太讲究，有碗面条或者有个窝头棒子面他就可以了。他就说针对不同的人，他可以提供不同的服务。
1: 大茶馆和二荤铺区别很多，并不能只靠店名和店址来区分，而是要看针对的消费人群、茶具、厅堂布局和陈设摆饰等方面的差异。比如大茶馆规矩多，只接待旗袍马褂和长衫大褂的所谓的体面人，不接待短打扮出臭汗的壮劳力。二荤铺没有这种限制，只要肯花钱，来的都是客。所以短打扮的口子师傅和壮劳力只能在清茶馆等买卖，吃饭则要去二荤铺。如果有体面人约请，他们也可以去大茶馆谈业务。
2: 这其实就是当时的社会呢，识文断字是一个区别人的高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当时社会90%可能都是文盲，能识字是一个人进入社会上层必要的一个基本功。你识文断字说明你就是一个高等人。那个社会下呢，他区别自己的东西的文化人就是什么，不干体力活。鲁迅写的孔乙己，孔乙己刘知己，两个手指上长得长指甲，蘸着酒水写回字的四种写法。留长指甲的人没法干粗重活，这就是衡量人的那个不同在当时的社会层次一个重要标志。你看茶馆里边的松二爷也是，他跟人打招呼翘着兰花指，兰花指上要留指甲，这就不干活，这意思就是我不干粗重活，我就是读书人。大茶馆呢又是在北城，又是跟旗人有关系，一方面他满足的是旗人的这种虚荣心态，叫我们都是上等人，读书人呀，上等人呀，我们旗人才会在大茶馆里边消费。然后那些短打扮的什么那个北京话叫 liber， 就是那个劳动力苦力，都在南城的二荤铺里边。它实际上是一个区分人的社会等级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个人贩子叫刘麻子说一句吧，这年头是只狗都得唾生在北京城里边。我之前收集了另外一份资料，是1870年和1871年一个俄罗斯的考察团在北京的拍摄的照片。朝阳门外那当时有桥，全都是乞丐，各地的那种盲流乞丐都到北京城来要饭。当时是那晚清嘛，民不聊生的那么一个社会，大茶馆里肯定他会这些人不让进，以保证所谓都是这种所谓的高层次的人在这里才能消费。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1912年二三月份的时候清帝退位，旗人也就挣扎这么几年，自己也就不行了，不能只顾面子不顾肚子了。到那个时候 没必要让大茶馆再保证他的这种面子上的虚荣心态，也就不至于有这种区分了。
1: 知道了大茶馆和二婚铺的这种差别，就会发现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的一些合理之处与不合理之处。相声的开头，晚清同光年间，打八叉为生的张小乙在宣武门里松怡轩等活，这就经不起推敲。虽然茶馆有劳动力市场的功能，但松怡轩既然是城北的大茶馆，就不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而短打扮的张小乙也是进不了大茶馆的。秋元推测，相声艺人可能是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参考原型，此外观众也以城市贫民和打零工者为主，这种造化弄人、突发财梦的内容也正好迎合了他们以希求穷人乍富的生活理想。人间烟火勾勒百味人生，茶馆里高雅讲究的茶饮和接地气的穷苦人吃食，犹如一扇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几百年前北京社会生活的图景。
2: 就像茶馆，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口子的作用，接口的作用。有些商业性的行会的会馆呢，这个行业必须得大，得有钱。但有些小的行业，砖瓦匠、裱糊匠，或者是那个扎彩什么这些东西，本身它行业它赚钱不多，这个行业比较松散，它没有自己的行会，没有自己一个固定的它的一个办公的一个生活的我们这个行业的聚居点，他就拿茶馆作为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业的行会，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清。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300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相，品300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茶馆之殇》的作者秋元是一位编剧和历史作家，虽然是79年生人，但说起历史掌故如数家珍，令读者感叹像个精神矍铄且不啰嗦的老爷子讲故事。书里讲的老北京茶馆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很遥远了。老舍话剧《茶馆》的故事空间并不是茶馆的全貌，《茶馆之殇》中的茶馆也许会颠覆很多人以前对茶馆的认知。清朝末年，北京茶馆最繁盛的时候，有统计说北城和南城的各类茶馆数量在500家上下。因为当时的北京城，也就是今天二环以内的区域，常住人口不过100万。除了前面说的功能，茶馆还可以做销赃的鬼市，供打工者栖身的大火屋，甚至还可以是穷人在年关躲债的避难馆。劳动力可以在茶馆等活，生意人可以在茶馆里接洽。当时各行各业帮会约定，每年或每隔几年的春秋两季召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盟会，就是所谓的讲茶，地点就选在茶馆。
2: 清朝的时候呢，跟北京的人接触最多呢是两类人，一个山东人，一个山西人。山东呢在京杭大运河的北部这一块，山东人北上南下都特别方便，再加上当时山东人呢吃苦耐劳，北京那些所谓的当时叫建业，比如说是掏粪、杀猪、单土、打零碎、打八叉，这些零活好多人山东人就承包，包括石川祥，50年代那个劳动模范掏粪工人石川祥，他就是山东人，他就是1929年逃荒到北京做了一掏粪工人。另外有山西人，山西人经商还是精明，北京的比如说卖醋油盐店都是山西人。其人在北城，在北城里边必须得有一些社会服务性的工作，些提供这些便利，茶馆是其一。另外我们过去说北京人吆喝特别有名，走街串巷，其实这也跟茶馆有关系。走街串巷说明他没有自己的固定的摊位，挨着胡同每个一天到晚来回串，累了之后找一个茶馆，而且是南城那种二婚铺那样茶馆歇着去。甭管是山东人也好，山西人也好，这些小贩也好，你可以进北城来，然后给旗人为主的北城的住户提供这种服务，但是不许你久在北城长期居住。
1: 茶馆里人来人往，人一多口也杂，于是茶馆就成了一个信息散播中心。晚清光绪年间以前，中国还没有报纸，老百姓没文化的多，虽然不喜欢读，却热衷于听别人讲，特别是那些所谓消息灵通人士亲口传达。于是在六部两院端茶倒水的张三，在军机处鞍前马后伺候大员的李四，下了班到茶馆里一坐，打开话匣子就好比是现在的新闻播报员，话越传越多，添油加醋，越发离奇。晚清的斜阳西照下，外国入侵，宫廷政变，各地的革命起义之势风起云涌，官方严格控制消息，普通旗人们出不去城，只能去茶馆里瞎猜瞎打听，小道消息如瘟疫般蔓延。官府也注意到茶馆是信息集散地，就重点关照这里。茶馆里的吴祥子和宋恩子就是政府派来巡防的秘密警察，王掌柜总是挂在嘴边提醒茶馆里客人的那句莫谈国事，正反映了清政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反动性。大清帝国气数将近，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战事连连，此时的旗人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生活也有巨大的差异。有权有势的继续纸醉金迷，家里装电话，购置留声机，看无声电影，出入六国饭店吃西餐，而中下层旗人生计更加惨淡， 拆东墙补西墙，普遍靠当卖家产应付度日。以旗人为主要顾客的大茶馆也受到影响，生意和大清朝的国势一起江河日下，历史将旗人和茶馆的命运推到了转折点。
0: 靠当卖家产过日子的旗人是越来越多，刚开始都不愿让人知道，辛亥革命爆发，清帝宣布退位后，铁杆庄稼绝收了，没有一技之长的旗人只能当败家子儿。既然家家都如此，也就没那么不好意思了，各家卖旧货都先从价值不菲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奢侈品开始，封赏珍器、名贵貔貅衣料、古玩字画、祖传硬木家具和西洋钟表摆件，连官府帽靴、顶戴朝珠和圣旨诏书都打算出手。打鼓的就闻风到大茶馆里来捡漏，倒红过的是指本钱不多、没有固定的店铺、靠两条腿儿满城串胡同的小古董商，本着与打鼓的类似意图来到大茶馆。其人大多不懂行市，不清楚所卖的物件的真实价值，打鼓的和倒红货的还串通一气，故意压价，低买高卖，以至于在辛亥革命后几年间，民间流传着一句评述此事的民谣：在旗的垮了台，打鼓的发了财。败家的日子终究也混不了多久，先把家里值钱的物件卖给打鼓的和倒红货的，再把不太值钱的送到当铺，卖完家里能搬得动的，再卖搬不动的。活人住的房子抵押出去了，连祖坟上的树都打算砍了卖钱，直到卖无可卖、当无可当、山穷水尽的那一天，就再没有去大茶馆享清闲的财力和雅趣了。清朝灭亡仅仅过去十年，大批旗人就沦落为城市平民。1927年，全北京有 5.5 万名洋车夫，统计车夫的出身来源，旗人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了四分之一。当八旗制度作废，八旗社会解体，大茶馆成为旧王朝的陪葬品，于民国初年纷纷关张歇业，其经营者不得不考虑怎么转行。按王掌柜的话说，就是两个字：改良。
1: 茶馆之商批判了旗人之懒，怒其不争也哀其不幸。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的惨败，皇帝大臣的出逃，给平日里浑浑噩噩的旗人巨大的震撼。除了震惊和害怕，他们多多少少也有了对朝廷的不满和对自身不争气的羞愧愤懑。茶馆里的旗人常四爷性格清高要强，仗义敢言，就曾在大庭广众当中痛心疾呼：我看着大清国是要亡。另一些旗人如哈府元，则把他们心中的不满和期待化为永庆升平、武龙捧圣等评书，期待再出一个英明圣武的皇帝来重振朝纲。
2: 到了晚清那个时候呢，大部分旗人都穷，而且呢，一方面他死要面子活受罪，但大家心里都有谱，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他已经注意到一些现象，但他体会不到里边更深的一些东西，他找不到原因。大部分旗人，底层旗人呢，到了晚清之后呢，他本身的受教育程度呢两极分化，有的旗人呢他是接受过比较好的传统教育，这种忠孝为主的，强调忠孝的传统教育。另外呢，他的整个旗人社会才出现一些旗人混混，八旗制度他是兵民不分，但是他的那个八旗兵的员额、兵力的配额是有限的。八旗社会人口越来越多，生齿日繁，这一家里就一个当兵的名额，但生了三个儿子，只有一个去顶这缺，剩下两个孩子呢就是当时叫闲散，没有工作，那现在就是社会青年，在社会上混，就成了旗人混混。这些人有一部分人呢已经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危害的这么一个群体，茶馆里边二德子基本上就是这种人。但是呢， 那他受教育的时候，他接受的是一种传统教育，这种传统教育是与忠孝，他强调的是忠君，不许当反贼。这种传统教育使他呢没有是往前看，或者是他那世界观是本身，他接受完这个教育之后，绝大多数人他的头脑是被框在那个框里边了，他不可能往前走一步，看到一些那个超出那个时代的东西。整体来说，他作为一个统治民族或者说那个高层来说，他都会形成一个比较顽固的保守势力，他是抗拒改革的。哪怕里边有一些极少数的有头脑人，他接触到这些之后，他也不敢把这些声张出去，也让晚清旗人社会没落的是本身他自己衰落的一个原因。当时说北京话有说横，但还有一种人叫穷横，而且还有叫穷大方。穷大方其实就是他死要面子的一种表现，本来自己的日子过不下去，还表现自己好像很慷慨的样子。晚清的时候说很多这种，像包括二德的这种人，他其实就是这种已经没有固定收入旗人里边这种旗人混混。老舍在这红旗下里边形容过这个社会，然后说整个八旗社会到了晚清基本上就是一个残灯末庙。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300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300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改良除了靠掌柜们各显神通外，还要看所处地段的位置和周边社会的情况。秋元说，茶馆中王掌柜把大茶馆后厅包间改成旅馆，租给大学生，确实是最有眼光的办法。晚清宣布新政前，北京城内就出现了新式学校，比如外国人办的备满女中，戊戌变法失败却保留了京师大学堂。到了清廷新政和北洋政府期间，新式高等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校舍往往跟不上，只能依靠社会力量。于是不少曾经的大茶馆就转型成小旅馆，招待单身学生和公务员租客。
2: 老舍原著那茶馆里边呢，第二幕里边李三说过一句话，这是越改越凉。因为茶馆呢，尤其是大茶馆，它在晚清那会儿时啊，那个时代它并没有那个旅馆的功能。到了民国它改旅馆了，基本上可以理解它已经是改行了，它已经是越来越脱离了茶馆的那个原来的那条路线。当它变成了一个旅馆的时候，你就不好意思再说它是茶馆了。它最后肯定会随着时代的东西它会消亡。你看老舍在那写茶馆，其实就是1898年戊戌变法，那是茶馆最后的那个辉煌那个时代。为什么茶馆最后消亡？在明朝或清朝那会儿，它的社会分工不细，那会儿社会发展还是太传统社会，茶馆呢是把很多功能掺在一块儿，喝茶的地方，信息的一个传播集散地，而且手艺人找工作的地方，等活的地方，买卖人口，说书唱戏，它都在茶馆。也说如果现在来说，这些功能每一样都应该有自己的专门的地点。到了民国之后呢，相比于清朝来说进步一点，来说它的社会发展来说，它各个分工就细化了。不仅是细化，而且这是跟世界接轨之后的细化，西方的一些东西中国人开始引进过来，尽管那个过程磕磕绊绊的，这个时候也就说以前茶馆要集中发挥的一些功能现在不用它发挥了，它的社会功能被其他行业代替了。再有一点呢，它在改的过程中呢，有的改良也许是对的，有的也许就不对。它改旅馆的话也就经营了几年比较好，慢慢的就不行了，也可能它改成别的之后呢就很好。不同的茶馆最后命运不一样，是因为它改良的方式也不同。
1: 评书曾是清朝旗人最感兴趣的文化活动，旗人对评书的热衷和对说书先生的追捧，丝毫不逊于他们对待京剧和梨园名伶。在改良中，茶馆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彼时还在天桥的相声。过去相声在曲艺行内地位不高，1940年侯宝林在天津一炮而红，但是1944年再去天津演出，临时代替唱大鼓书的骆玉笙压轴，酬劳却还是电厂节目的价格。认为受到委屈的他跟经理提出增加酬劳，结果对方毫不客气地破口大骂，认为说相声的想和唱京韵大鼓的挣的一样多，那是欺师灭祖。
2: 评书对茶馆产生作用非常大，包括后来的相声，他有评书之后相当于茶馆有了回头客，特别是这种连本大书，一两天说不完，一说得说好几个月。当时人们去茶馆里边听评书，就像现在人看电视剧一样，电视剧你不能断片儿。评书对茶馆起到一作用，就是让人天天都得去，它有一个依赖性。评书跟茶馆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评书相当于是能够提高茶馆的那经营的业绩，茶馆呢是给评书提供一个必须的物，它的一个表演的平台。但相声可不是，相声最开始论就天桥，当时怎么说是叫刮风减半下雨全完， 相声最开始它相当的低调，它相声最开始属于起义，乞丐的那个起义，起义在天桥那块儿，所谓江湖艺人都是先表演再打钱嘛，零打钱跟人要钱，这种性质它跟过去那个乞丐这个也是比较类似的，但是评书或者什么它是卖票或者先收钱，这个层次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了。你怎么看评书跟相声呢？其实我们就说昆曲跟京剧跟地方戏，评书出现的时候基本上它在雍正乾隆的时候评书的形表演形式已经固定下来了，跟我们现在看的评书差不多，但是相声可不是，相声到晚清的时候还没定型呢，所以说到民国的时候呢，相声它就像水，想变什么样就可以变什么样，只要能够取悦观众，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在民国的各种在戏院里边也可以演，在天桥露天的那种地方也可以演，可以说是它一个优势。相声为什么还能火起来，也跟电台有关系，当时的商业电台呢要丰富内容，更多的娱乐方面的内容，请相声艺人便宜。另外呢，就是就像今天咱们这个演播间或者录音室一样，如果说是你让京剧演员他带着全套锣鼓家伙来说，这个空间有限，他那效果不好，因为剧场里边很空旷，然后底下观众又啊就是呐喊呀，又喊好什么，他现场气氛他那个音域的环境跟那个录音室不一样。包括唱古书的当时电台的经理也愿意请，很简单，就是一个人弹弦的，一个人在这儿唱就完了。其实就是说大节目来说它复杂性它内容深刻，这京剧话剧的好处，另外一个它就是灵活性不如，这正反两方面看。
1: 相声走出天桥的奢望最后通过磁场和电波实现了，通过电台相声甚至还一举超过了当时层次最高的京剧。茶馆的改革从大茶馆、二荤铺到清茶馆、书茶馆，最终把接力棒交给了一个并不算年轻的队友相声茶社，这其中就有1938年创办的启明茶社。
0: 经营者也想到请相声艺人，此时的侯宝林还没混出名堂，依然在天桥等地为生计奔波，而常家第二代人常宝坤已经和新搭档赵佩如在天津一炮打响了。西单商场的股东就派人装扮成热心的观众，先到南城开明戏院观看常家演出，一来二去混成熟脸，再趁机找常连安搭腔，张口先送一堆恭维的话，说既然子弟众多还能同心协力，不妨考虑下挑班子单练，没本钱也不打紧，我在西单商场后面正好有三间闲房，常老板要是乐意正好开个茶社，还拍着胸脯郑重承诺赔了算自己的，赚多少都是茶社的。得到这么个难得的机会，启明茶社就于1938年创办了。万事开头难，相声茶社的条件实在不能和大戏院里的京剧相比，西单商场提供的三间房不足100平米，再搭出小舞台就不剩什么地方了，需要在外面接出棚子才能摆下让观众就坐的条凳，一边是药铺，另一边是西单商场的侧背墙，甭管说相声还是来听相声的，夹在中间都挺别扭，数年之后才逐渐扩展到200平米。不过就如同《陋室铭》里说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物质艰苦却照样藏龙卧虎。此时相声八德已鲜活凋零，刘德志、周德山虽然还能登台，也早过了巅峰状态，相声行已处在张寿臣、常连安以老一辈的姿态领头稳操大局，保自北新生代人才不断崛起的新时代了。张常两人又是师兄弟，能凭辈分资历招揽更多名家，所以启明茶社打出来的招牌是相声大会。在其前后10年的经营历史上，唱戏的马连良和荀慧生，演电影的石辉、谢天、李汉祥、 拍电视剧《大宅门》的郭宝昌，茶馆里王掌柜与吴祥子的扮演者，北京人艺的两位老演员于世之、林连坤，包括侯宝林的徒弟马季，这些人在他们的壮年、青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启明茶社的常客。
1: 茶馆消失了，曲艺还在。在经历了走向电台、电视之后，相声又走回舞台，走回北京天桥等地的相声茶社。茶馆的余韵没有消失，相声艺人重新面对观众，接受面对面的考验。时代在变，原汁原味的老北京茶馆不可能再现。但正如读者约格莫夫所说，是否回归茶馆不重要，回归你我相见才重要。好，以上是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们一起来读的是茶馆之声，展现的是老北京茶馆中的世态百象。好，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各位，下期再约。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2点整为听众朋友提供相关的重要消息。首先我们关注在美国的有关关税方面的问题。来自在今天蒙特楼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计划30天之内对加拿大多项输美商品要加征 50% 的新关税之后，现在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在今天表示，他正在评估各种应对的选项。法新社在今天报道，卡尼透露他跟川普已经同意在未来几个星期加强讨论一项可能的相关协议，但是没有提及是否会到华府进行什么方面的磋商。而卡尼跟川普通话后也对媒体表示了，如果这些关税措施生效，我们会考虑各种应对的选项。白宫在昨天表示，预计30天之内生效的新的关税涵盖了有葡萄酒、冰上曲棍球装备以及水泥等多项加拿大输美国的商品，但不包含能源、钾肥以及已经适用在特定产业关税的一些商品。不过在其他依据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也就是 USMCA 的部分加拿大输美商品将会纳入在这一次的加征关税的范围。华府在7月1号宣布不再延长 USMCA 既有的相关协议内容，因此这一项的协定将成为后续谈判的主题之一。卡尼在今天强调，首要的目标是达成一项全面而需要的重要的协议。在今天我们看到法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相关社群媒体。来自在巴黎的消息报道，法国参议员今天通过禁止1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的禁令。目前全球对社群媒体影响到未成年人健康跟安全的疑虑目前正在日益的增加。路透社报道说，如果国会下议院如同外界的预期，在今天稍晚也能够通过这项草案，法国将会成为继澳洲之后第二个采取类似措施的国家。澳洲在去年12月率先在社群媒体采取了禁令，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脸书 Facebook， 也不准使用 Snapchat、 TikTok， 甚至包括了 YouTube 等相关的网络平台。而负责人工智慧 AI 事务的次长勒安南夫则对议员也表示说，法国应该首开先例，成为欧洲第一个引进数位成年年龄的国家。法国总统马克宏今年4月呼吁年轻人把手机关掉，多读读书，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公民。他希望这个法案能够在新学年开学前就能够及时上路。 而根据这项新的法案，从9月1号开始，15岁以下的儿童将不得开设社群媒体的账号，而社群媒体平台则有额外的4个月的时间来关闭已经开设的账号。此外，这些平台也必须采用经过法国隐私监管机关核准年龄的验证的机制。社群媒体平台普遍反对一律禁止的全面性的禁令，强调他们早已实施年龄限制等措施来保护年轻的使用者。不过他们也承诺将会在目前会遵守政府所颁布的禁令。在欧洲联盟执委会也在着手制定自身的一项规范，限制全欧洲的社群媒体，从而保护年轻人。而在此同时，欧盟执委会也将对法国这项法案是否符合现行欧洲法规拥有相关的发言权。谈到社群媒体缺乏规范的问题时，马克宏四月份在一场活动上对青少年表示，我们把你们留在这一片丛林，结果却夺走了你们的注意力，我们必须放慢脚步，协助你们长大成人，而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位公民。他也说，这是为什么我们想传达的是，在15岁之前不得再使用社群媒体。这是今天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也就是年轻人用社群媒体在什么样的年龄之下必须呢让父母多多操心一下，因为呢有些社群媒体的内容实在是不堪一击。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另外相关的消息，欧洲的 Z 时代有自我认同，用绿色、永续等概念来紧密的相连。要理解欧洲的 Z 时代所拥有的投资的逻辑，当然要分析一下他们所面临的政治跟经济的背景。我们就来看看来自欧洲的福利国家的光环在逐渐的消退之际，年轻人如何是偏好有关防御性的投资。相比美国年轻人最新在科技跟新创的投资市场当中所带来的发财的神话，欧洲年轻人刚刚踏入社会就面临了现实所带给他们的压力，这包含了高物价、高通膨等这些情况，也堆高了他们的成长之后的生活的成本，让生活的品质在逐步下降。与此同时，无论是买房或者是租屋，在欧洲的年轻人所面临的挑战都比过去要来得更高更大。随着在欧洲人口的老化，他们以为引以为傲的社会福利养老金的制度也同样的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也让 Z 世代产生了必须要靠自己的危机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欧洲 Z 世代比上一代更早接触到投资理财，他们的投资选择并不追求一夜的致富，相反的倾向是以稳健防御性的方式来累积他们的资产。而根据了解，在欧洲方面选择稳健投资并不代表是妥协，这些年轻的 Z 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把公民意识带入到金融市场。而在美国，年轻人投资往往追求财富，或者是崇拜一些特定的科技明星的企业。而在亚洲方面呢，则是聚焦在资产的增值以及对抗高房价。可是在欧洲，这些 Z 世代他们把投资视为投票，而事实上他们通

就是专门用太阳等等这个绿能，绿是绿色的绿啊，绿能的企业是否对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基础建设会带来庞大的耗能，他们都想要为此而提出一个具体解决的方法。在目前的欧洲的 Z 时代，就是年轻的这一代，他对外展示的是愿意为了符合伦理跟自身认同的长远的利益，而也愿意接受短期的投资上的波动，而这样的行为模式对于传统的财富管理机构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针对这群欧洲的年轻投资者推出的商品，不可以只纯粹是以获利作为一个考量，而更需要是整合在全球市场的数据，也符合欧盟 ESG 的严格的规范，甚至是回应了当前社会所关注的一些议题。在欧洲的 Z 世代的投资学中，另外一个相当有趣的情况，那就是在欧洲他们身为土生土长的数位原住民，他们善于利用各种数位的投资平台实践自己在理念上的价值观。然而不同在美国、亚洲这些 Z 世代对大型平台而近乎是无条件的全盘相信、全盘接受，而在使用这些新兴的工具时，他们展现出强烈的数位主权跟保护隐私的相关意识。现在欧洲 Z 世代利用了各种科技进行投资，倚重专业人士的协助，也结合了科技的优势跟人才专业的判断，而这种复合型的财富管理受到了在欧洲各界年轻人的欢迎跟接受。26岁在布鲁塞尔开咖啡店的丽贝卡正是这个 Z 世代的一员，在经营咖啡店的同时，他也没有忘记继续的投资。他对记者说，利用科技平台跟新兴工具投资是一个未来的、现在的最大的、最好的趋势，可以更有效的投资。而与此同时，他也会与相关专业人士讨论，也征询他们提出的意见。他也说，在投资的时候，仔细评估平台的资料安全机制，并警惕演算法对自身投资决策的影响。虽然他会和人工智慧 AI 讨论，到底这个投资值不值得做，可不可以做，不过他也发现许多的最重要的观点跟不合理的建议，所以更加偏好跟科技以及跟真人结合的双方的一个双向型的投资决策。也就是说，要有科技，但是也要有真人能够互相的彼此的能够合作。总而言之呢，欧洲 Z 世代正在实践一种崭新的投资的新模式，试图证明个人的财务规划获利跟实践社会的责任是没有冲突的。他们这种以自我认同、价值展现作为核心的对自己的未来的投资学，正在影响到欧洲金融机构跟大型的企业。如果这些机构和企业想要获得这群 Z 世代投资人的青睐，就必须做出相对的回应，也推出符合世代的独特方式，而且以此抵抗改变他们所身处的社会。或许跟欧洲的上一代、跟美国现在的同世代人相比，他们掌握在手中的资产的规模会有些落差，但是也正因为他们身处变动而如此迅速的一个时代，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反省思考自己的选择，而且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是我在今天的这一节新闻，特别把这条新闻跟听众朋友

0: 一起分享，也让我们了解数位原住民夺回自主权，而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理财翻转了我们对投资在这方面的观念。在今天的新闻特别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昌医师他所写的《牡丹透颅笔记》。陈耀昌他是著名的血液疾病专家，而在60岁之后他开始写小说，而且他写的是台湾历史小说，因而也就对于台湾历史有他非常认真的探索跟追寻。在探索追寻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很多的事情，有一些写在他的小说里，另外有一部分他就写成了笔记。陈耀昌在2025年11月17日过世，过世的时候还有书稿没有出版，其中就包括了《牡丹事件笔记》以及《牡丹透颅笔记》这两本书，刚刚由运城文化出版，都是谈牡丹社事件相关的历史探索还有历史认知跟理解的。在《牡丹透颅笔记》里，陈耀昌如此自述他追寻台湾历史的心路历程，其中这一部分很重要。他说，我一直很注意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对开山抚番它的叙述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我发现虽然连横台湾通史序的筚路蓝缕之文则没有了，但大部分高中历史教科书还是沿用过去清廷的教化观点，也没有提到1914-1915日本台湾总督府压迫台湾南部原住民的南返事件。清廷执行开山抚番当然引起原住民的反抗，于是抚番变成了剿番。日军撤退后不到3个月，清军在廊桥就和上廊桥18社的大桂文王国产生冲突，作战2-3个月，淮军虽然惨胜但损失惨重。这是狮头社战役，后来经过探索研究，陈耀昌将这个题材写成了小说《狮头话》。后来清军在东部的台东花莲更是以凶残手段屠杀原住民，包括大港口事件屠杀萨吉拉雅族还有咖喱万族，以及台东花莲原住民平埔客家集体反抗，而在1888年发生了大庄事件。陈耀昌的另外一部小说《苦练话》就是描述清政府开山抚番对华东原住民的迫害。总之，因为有了牡丹社事件或日本人所称的台湾出兵，结果合约上该处升番中国自以伪为约束这句话，就表示管理台湾原住民是清国政府的责任，这等于国际上承认了台湾后山原住民区域属于清帝国，于是清政府再没有治理不及化外之地的借口了。从此原本台湾几百年来原住民部落自主治理的时代就结束了。清朝开山抚番的政策带来了台湾原住民将近120年的长期被压迫，时间历经3个政府，那是清朝、日治还有1945-1994年中华民国政府时代。1987年解严之后，原住民社会运动在台湾如雨后春笋展开，原住民诗人莫纳人的诗句你们的筚路蓝缕我们的颠沛流离，唤醒了台湾社会对原住民权益的重视跟检讨。而1994年三地同胞证明为台湾原住民族，并且原住民名字可以用拼音，不再限定用汉名。2016年蔡英文总统更正式向原住民致歉，并且成立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有意思的是，蔡英文就是在狮头社战役当中领导大桂文王国对淮军作战的大头目遮爱，或者是野爱，后来汉名叫严野癌的妹妹和丰港汉人军事通婚的后代。更有趣的是，蔡总统小时候的原住民小名叫居谷，已是当时大桂文女头目之名，而遮爱或者是严野癌是以女头目夫婿的名目去领导对淮军的战争。陈耀昌特别说，我对转型正义的定义偏重于挖掘其被掩盖的历史真相，我认为寰宇真相是精髓，而不是无限上纲，亦要用今天的标准去上溯到百年之前，去批判当年的人物。法律不溯及既往，
同样不能以今日之道德标准去苛求上一代的人物。陈确说的读史当局了解之同情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同情是当时的情况的意思，我们需要的是国家级的反省跟宣誓。例如美国建了巨型的狂马公园，表示当年对印第安宿主破坏的反省，而正好他的年代跟狮头社战役很接近，对当年的不当决策者我们可以表示惋惜，但不能贬低他的历史地位，否则假族群反省的美意变成以族群批判假族群先人的依据，这样族群冲突一于胡地，又哪来多元共生。在出版了小说狮头话之后，陈耀昌接着以大龟文那是原住民还有来台淮军这两者的冲突作为例子，说明原汉和解的重要性不亚于两岸和平。大龟文原住民经过1875年清朝狮头社战役，1914年日本台湾总督府的南繁事件，枪械被缴，部落被强迫迁徙，原来大头目家族所在的内文被废设，然后在日本时代大龟文地区又被划为分属，屏东这是狮子乡，还有台东那是达人乡，部落迁徙，族人流散。所以在写完了苦练话之后，陈耀昌几度都是希望要提倡立法通过台湾感恩日或者是台湾感谢日，不过呢没有能够得到社会的重视。陈耀昌另外就提到他的小说狮头话出版了之后，在高雄凤山有不同的回响，这是台湾多元族群多元史观的一个好例子。原本清廷在光绪二年1876年凤山北门外五落堂上建有淮军昭忠祠，埋葬在狮头社战役战死跟病死的淮军高达1178人，但1918年日本人为了要建造凤山跟屏东九曲堂之间的纵贯铁路，移平了五落堂山，五落堂山上的淮军昭忠祠也就被拆除，只保存了淮军昭忠祠石碑，送进到台湾总督府，听任淮军的遗骨铺于荒野，并且跟当地埋葬的民众遗骸混杂。201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狮头话》之后，陈耀昌就开始要寻找淮军遗骨的下落，在淮军英灵的引导下，我找出了原来被挖出的五落潭上上淮军跟混杂的民众遗骨，现在呢就分别移葬到凤山博爱路的万福庙还有北门的几间小庙里。更高兴的是2018年2月27日我在台北的台湾博物馆库房当中找到了淮军昭忠祠石碑，所以就在 FB 上写文章建议高雄乡农单位在原来淮军昭忠祠的所在地立这个石碑建淮军公园。很高兴就获得了凤山耆老们的支持响应，他们去五落堂的旧冢进行考古跟遗迹保存，也用心考察凤山寺庙的淮军遗物，并且向高雄市文化局积极建议建立凤山北门淮军公园的可能性。2024年年底这个时候，陈耀昌又遇到了当地耆老廖德忠还有郭杰庆等，另外高雄市议员林志宏，他们在这方面非常努力，成功可期。另外陈耀昌在2021年1月去拜访了狮子乡周英杰乡长，建议在狮子乡成立狮头社战役史迹纪念园区，周乡长表示会积极觅地。但2023年狮子乡由朱恨温先生当选了新乡长，所以就请钟新华副主委在参访东龙宫之后带我去拜访朱乡长，来了解目前这个狮头社战役史迹纪念园区是不是继续规划。因为凤山父老非常积极筹设淮军纪念公园，我希望为了原汉和解的大目标，两者的成立能够互相配套，不要相隔太久。虽然是一个星期六假日，朱乡长依然热情接待，
朱校长并且亲自带我们到这个狮头社战役时期纪念园区的两个预定地去勘察，真的太好了。朱校长也告诉我们，到内文旧部落的古道修好了。校长又说，旧部落的遗址自从1914年荒废迄今，已经整整110年，但仍然保存得相当不错。陈耀昌当然就相当感到欣慰，很高兴我们的原命遗址可以保留，也更乐见原汉多元共生的理念可以落实，通道移民的共识可以越来越成熟。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去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章医师的遗作《牡丹头颅笔记》。在笔记当中，他就特别把他自己的许许多多关于台湾多元共生、同道一命的理念予以发扬，落实在如何看待原汉冲突的历史。他特别提到了和解。2005年，牡丹乡和宫古岛人在互访之后，有两尊爱与和平的塑像，分别树立在宫古岛和牡丹乡内，象征不幸的战争跟杀戮之后双方的互谅和解。这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友谊，人间需要和解，而不是将仇恨一直延续下去。仇恨的延续，轻则徒增双方的不愉快，重则再度酝酿战争的危机。在这之前，其实双方有过争论的。依照日本方面的记载，宫古岛漂民所说，在半夜或清晨听到高士佛的人磨刀霍霍，琉球人于是认为这些宫古岛的人准备要杀害他们，所以化整为零逃出高士佛部落，结果被高士佛人一路追杀，终于双溪口被高士佛人和牡丹人联合杀害了54人，只有12人被邓天宝和他的女婿杨有望所救。高士佛人他们大声喊冤，他们说他们在前一晚大费周章煮了番薯粥来招待66位宫古岛人，这在他们是很大的盛情，很大的花费，第二天又准备去打猎招待他们，所以才磨刀。而宫古岛漂民竟然不告而别，他们对宫古岛人的善意被解释成为恶意，当然大大刺伤了高士佛人的心，所以才有双溪口的惨案发生。而且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高士佛部落被焚烧，牡丹珠部落除了被焚烧，还有多人被杀，甚至包括头目父子，他们才是被害者吧。这可以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台湾原住民没有文字，日本人虽有记载，但要如何证明他们的记载是正确的呢？这又成了罗生门，双方都无法证明自己的说法才是历史的真相。如果原住民的说法是对的，为什么原住民要对外来的宫古岛人这么好？通常一个部落不会超过100个人，要供应60多人外来客的三餐是非常大的负担，我不得不以小人之心去想，这对高士佛原住民一定有什么好处。如果琉球人的说法是对的，那么为什么66个人在分散逃命了之后，第一不是往山下比较近的海边去逃命，反而集体逃入了位置的内部高山，这不合理。第二，怎么那么巧能够66个人一个都不少集体到了双溪口邓天宝的饭歌店，然后和高士佛以及牡丹人相遇，这也未免太凑巧了。所以陈耀昌他有他的假设，也就是等于他的一种历史小说的虚构。他说必须加入当年时空背景的考量。2年前，1869年2月28日18社的总骨头卓其笃和美国领事李先德签了南甲之盟，原住民救助船难漂民是有奖赏的。这件事情他说，我相信牡丹人跟高士佛都知道，如果加入这个思考，那就可以解释何以高士佛人会那么殷勤招待宫古岛人，也可以解释为何这些人会一起由偏东部太平洋岸的高士佛部落走过台湾深山小径，一起到达已经偏靠西部台湾海峡侧的牡丹双溪口，因为他们的目的地是可以为漂民安排回家的中继站、柴城或者是社寮，那里有船可以到打狗，而打狗有洋人的领事馆，也有清国的官府。所以依照陈耀昌的看法，宫古岛漂民并没有分成小组逃生，我猜测他们应该是和高士佛人一起怀着可以有救援的希望，一起走到双溪口邓天宝商店，那里已经是牡丹部落的地域，于是牡丹人也闻讯而来，然后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是误会，也许是我们不知道的冲突，让这些煞费苦心的高士佛人大失所望，有前功尽弃何苦来哉的感觉，于是
变脸了，由和善而转生气，大肆屠杀，想借机会得到好处的旁观牡丹人也加入屠杀行列，于是酿成大祸。当然这只是推测，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推测是对的，所以我认为这样才合理，所以就用小说的方式写了出来。1871年的宫古岛跟牡丹人冲突，在2005年有正式的仪式和解，爱与和平纪念碑就是和解的象征。1874年的牡丹社跟日本人的战争，过去的和解是在1874年10月31日签了日清台湾北京专约，这是官方的和解。但是战争史上双方当事人，一边是廊桥排湾族，一边是日本远征军，彼此没有正式和解。难道那就是芳寮东龙宫代表另外一种民间的和解，或者是灵界的和解吗？这个1874年5月在台湾的战争，现在的历史评论者都认为日本军是胜利方，日本帝国自此崛起，牡丹人则头目父子被杀，部落被焚烧，还有一位女奶色小女生阿台被带到日本，然后再回到台湾。然而很吊诡的，以生命损失来说，战胜者其实远大于战败者。依照日本的官方统计，日本兵战死12人，但病死的有561人之多，而牡丹社的死者估计在30到50名左右，这是世界上战役所少见或绝无仅有的。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文献记载当中日军的惨况，近日病故数十人，23、4、5日死者12人，26日所到之轮船于30日开去，内载救兵及病兵共600余名，及病故人员木桶30余具。再看日本人水野尊本身的文字，他是6月1日从波港出发去攻打女乃社的领队，也是田中纲常的长官，后来1895年台湾总督府第一任民政局长，他在台湾征番记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从9月1日起就出差波港之营，到10月左右末顷，常用的烟草已经吃尽了，乃向同僚红尘中平提出烟草的请求状，雇用土人前去龟山本营，第二天就送了烟草一筐，但就没有彭城市的回函。从卢高朗军那边得知，彭城就在昨天已经入了鬼籍，其他诸人也全都罹患重症，几乎没有人能够执行每天的日常业务。这个时候我对龟山本营那边的情况深感不安。由水野尊他的文字我们可以知道，虽然日本船只运回许多病死的日军尸骸，但在9月瘟疫刚到的时候，已经有不少日军埋骨归山，这些已经入土为安者，相信日军也不太可能全部挖出来运回日本。日本船只运回的尸骸后来就集体葬在长崎。那陈耀昌就问，在长崎的日本兵种一共有多少，其中有多少是衣冠冢，例如地位战士的北川直贞，我们合理推测他的尸体应该是埋葬在龟山，后来牡丹人把北川的头颅送回龟山大本营，这个头颅葬在长崎还是葬在龟山呢？在龟山对岸后湾的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第一任馆长汪立行在这里筹设多年，2000年正式开放后湾跟龟山，那都是1874年时候的日军营地。我的朋友公园玉院士萧慈飞是汪馆长的好友，他引汪馆长的话说，那一带有不少日军鬼魂出没的传说，有时候也会出现原住民的鬼魂。陈耀昌就推想，在台湾战死跟病死的日军也分成先就地埋葬在龟山，还有后来运回日本而葬于长崎的，就好像淮军种分为先葬于芳寮白军营，还有后葬于凤山五落堂山的赵宗祠，而埋葬在龟山的日本兵，依照台湾先民的观念，这些半路凶死埋尸异乡者
就应该要建有应公祠或者是万应公庙来安魂。同样的道理，埋骨归森、牡丹岛战役或者是台湾出兵的日军失海，他们也需要一个日军万应公祠。好像更早的1661年，郑成功跟荷兰人大战，在台江内海北上围岛，战争结束之后，郑黄的双方战时失海，一起合葬，那就现在仍然留着四草大宗庙荷兰冢，里面有荷兰军，也有正式的部队。于是恍然大悟，方了东龙宫，而且呢，主祭的是没有埋骨台湾的日本海军少将田中刚昌。东龙宫就是牡丹社事件在台阵亡日本兵的有应公祠，而代表人物就是按田中刚昌同属于鹿儿岛出身、年纪差十岁的北川直贞。这两个人不一定有职务上的从属关系，但因为是鹿儿岛同乡，至少北川之死让田中耿耿于怀。然后呢，也回答了田中刚昌选择在方寮立庙，而不是在日本兵埋骨的龟山后湾或社寮。其实日本人台湾出兵野心勃勃，试图伺机汇军北上，所以田中刚昌他选择了在方寮立庙来一了当初日军来台湾的心愿。陈耀昌对于台湾历史牡丹社事件多年一直不断的探索，而且运用了高度的想象力，将历史跟虚构与结合，他写了他的小说，同时他也留下了这两本笔记，一本是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头颅笔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跟你讲的这一个方法啊，希望大家听了不要发笑，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还很好笑，我还觉得很想笑。他说啊，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怎么样照顾自己的健康，不是吃好穿好啊，而是怎么样懂得从一个镜子里面，他把它称之为镜子养生法。镜就是我们那个 mirror， 照镜子的镜。什么叫镜子养生法？也就是说呢，我们从镜子里面看自己，不是看漂不漂亮，而是看第一个精神好不好，第二个我们的脸色对不对，好不好，第三个你的脸有没有浮肿的现象，再其次我们看什么呢，看你的体态，胖了瘦了，是不是弯腰驼背，还有你每天上大号，那么你的排便是不是正常。从这五个讯号，精神、脸色、浮肿、体态跟排便，就能够看出你的健康如何。怎么看法呢？我今天就把这篇文章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作为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台湾知名的一位中医师庄淑琴，他的爱女庄静芬医生虽然已经高龄85岁，哇，我真没想到啊，我所熟悉的这位庄中医呢，他的女儿已经85岁了，但是庄静芬仍然保持每天跑马拉松的习惯，他的体重51年来一直都维持在51公斤。他在最近首度公开了他实行40多年来的一种所谓的镜子养生法。镜子就是 mirror， 就是照镜子的镜子。这位庄静芬医生呢表示说，古代照铜镜的仪式就是作为日常检查自己的健康的一种方式，就是从铜镜啊，铜啊，一种这个金属，从铜镜里面，为什么喜欢照铜镜呢？就是懂得照顾健康，来从镜子里面来看自己的健康到底是如何。古时候可没有什么健康检查嘛，就是你自己要从镜子里面看自己。现代人每天照镜子只有一分钟，就是洗脸刷牙化妆，那么在每天照镜子一分钟，你就可以看出你身体的状况如何。那么怎么看呢？怎么样来看呢？第一个精神，第二个脸色，第三个你有没有浮肿，第四个体态，再其次那就是看看你自己的排泄，从你的大便小便来看。庄静芬在他的一本新书叫甲子藏镜，甲就是一甲子两甲子，这个甲啊，甲乙丙丁的甲，甲子藏镜。他在这本书叫，这是一本最近会发行的书，我不知道世界书局现在有没有在展示啊，如果有的话，我真的也是很推荐听众朋友去看看有没有甲子藏镜。甲一甲子两甲子，这个甲子藏就是镜子啊，就是让你反照自己的。这个新书发表会上他特别说，镜子就是一个真实的反应，你昨天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照照镜子可以比较在今天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他说观察自己，你看起来有没有信心呢？ 会不会沮丧呢？你是不是感觉到你的脸色就是一个很沮丧的样子？那么可能因为你昨天晚上没睡好，你可能辗转都睡不着，或者你昨天吃得太饱，甚至什么事情一直都让你在脑袋里面呢想七想八，没有办法处理好。他说镜子养生不是追求一次到位，而是每一种要你有一种持续性的动态调整的生活方式。他特别强调每天照镜子观察自己身体的反应，发现不对你就要赶快去调整你吃的东西。同时你要去注意，不但是调整吃，你还要看自己的作息，你的运动，让你的身体保持在一个动的状态，最好的状态。这样你马上就会觉得自己充满了信心，也觉得自己看上去很利落很漂亮。如果说你一看自己脸部红肿啊，脸部有点肿肿的，眼睛呆滞无异啊，完全没有力气，看上去不知道在干嘛，很茫然。那么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种脸部浮肿状态，那么你就要赶快注意是不是你的身体多水了。他建议大家有一种用干贝蒸冬瓜啊，这个其实很容易找到，干贝到处都可以买得到的干货，然后跟冬瓜配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吃冬瓜会有助排除你身体多余的水，而你的气色暗沉，减少精致糖的摄取。而且不要忘了要让你自己呢多休息，也就是说要你的睡觉要睡得稳。他说当你发现脸部浮肿，那时候呢你给自己用干贝跟冬瓜放在一起蒸。冬瓜是排除水分的一种最好的蔬菜，气色暗沉，减少精致摄取糖，不要多吃糖，然后呢要多睡觉，睡觉就是让你休息。这是最简单的最轻松的从日常生活当中呢来维持你身体的一个循环跟运作。他说吃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细嚼慢咽，因为从细嚼慢咽你才能够充分的吸收食物所带给你的营养。吃饭的时候不要快，也不要讲话，好好的让唾液帮助你消化，这样子你就不会吃进很多的空气，胃不会有胀气的感觉。那么在正常的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健行，有机会多走路，用健康找一双鞋子，这是最好的帮助。不要去穿的什么硬底鞋啊干嘛的，就是买一双跑步鞋，让自己走路快走或者跑步。再不然呢，你不想出去，纽约冬天很冷，就舍得买一部跑步机在家里头，你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跑步一边散步啊，你想跑快一点也行，你想慢慢走也行。总之呢，每一天让自己双腿要动，要走路，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每天持之以恒的，每天呢，每天能够早上走50分钟，晚上走50分钟，要不然的话，你可以早上走20-25分钟，半个小时，中午你也走半个小时，晚上再走半个小时。维持健康很重要，因为它让你不管是慢跑快跑，总而言之当你跑的时候呢，你是从头到脚都在动，你的双手也会自动的摇摆。在庄静芬他所写的一本书叫《甲子藏镜》，他说在这本书里面他谈到了从齐家文化殷商西周 跟唐元宋明清。他说在这些里面都会告诉大家如何把节奏跟秩序藏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面，培养我们对身体健康的照顾。这位最近出书的庄金芬医生呢，本身他是在日本国立新泻大学医学院，后来他到法国，他去法国进行的进修呢叫顺势医学认证。顺呢就是顺势，就是顺是顺利的顺，势是势力的势啊，不是那个眼睛的势，是那个 power。 顺势呢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呢要顺着天道自然，也就是说你不要去跟大自然违抗，你不要说人家说这个好你偏说那个好。我觉得他这个话很有道理，有些人就是有时候有一种好像很奇怪啊，人家要这样他偏要那样，有些人就是有这种个性。我相信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会有碰到有这样个性的朋友，结果你会发现跟这种人的相处常常呢真的会让你发神经病。可是诶，的确就是有人他就是喜欢跟你唱反调。所以他特别说，他说真正的养生不是一个追求完美，而是照见自己。照是照相的照，见是见光的见，看见的见。他说真正的养生不是追求完美，而是每天照见自己。照见自己怎么样呢？随时调整。照见就是发现，发现你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我身体哪里不好，我心情哪里不对啊，我为什么对这个事情有看法，为什么我对那个事情有自己的坚持。总而言之就是你每天要问，自问自己，照见自己。那么你要调整，你不是照见自己然后你自己还是觉得我就是这样，不要这样，对不对？很多时候尤其是人近中年之后，真的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对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要坚持，我们要懂得调整。人生本身呢就是一个圆，就是不是东就是西嘛，对不对？所以不要照见自己，要随时进行调整。他最后说的这几句话我也在这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他说我们更重要的是审视我们自己，保持着感恩的心情，也保持着利他跟愉快的生活态度，接触大自然，不批评别人，不生气，也不对自己过分的求好心切，让我们好好的生活，面对我们自己周围的朋友，然后让我们抬眼看看美好的月光、太阳、美好的风景。好，各位听众，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让自己懂得养生。而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 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转眼之间已经来到了5月底了，5月30号。
1: 5月30，
0: 这个传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什么日子？
0: 对，今天什么日子？
1: 530还有什么日子？
0: 开什么玩笑？这你看，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知道的人就知道。
1: 哦，
0: 这几句话是个废话。
1: 好吧，你既然这么说，我就是不知道。
0: 明天最后一天，5月31号要报税了，孩子们。
1: 哦，这样子啊，这个接下来是我们要做一点政令宣导。
0: 政令宣导要教大家赶快该报税的赶快报一报。
1: 5月31号，明天5月31号，那今天礼拜六，那就时间就已经过了呀。
0: 啊，他还可以网络报名，还可以网络报税。
1: 哦，还可以网络报税。哦、
0: 哇，传哥，你这样讲起来，俨然你好像没有报过税。
1: 我是古早人，
0: 啊、你勾扎郎哎。
1: 对，可以，就是这种报税不是哦，还可以网络报税。因为我们都认为说啊，这个可能就是你要在家里面写好啊，然后可能要去。
0: 啊那个税捐处啊，
1: 税务单位啊，
0: 对，
1: 要去临柜啊，
0: 对，然后拿纸本，对不对？
1: 对，
0: 哦，没有，现在很方便，就网络直接哈、哦、那个下载上来，然后那个直接上网，直接按，他都帮你自动算好了。
1: 哦，我那
0: 太好了，你连证件都不用准备，他都帮你算好 K 好，然后教你要付多少钱，你看一看去检查一下，没问题就报出去了。
1: 哦，这样子哈、哦，
0: 对，
1: 那就是明天就真的剩最后一天了，
0: 真的就剩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
1: 那如果迟缴的话怎么？怎么办呢？
0: 哦，那有罚罚金哦，
1: 有罚金了、啊、哦，
0: 有罚金哦，这个有罚金哦
1: 啊！为了要这个不要被罚了啊，
0: 对，
1: 大家尽快赶快利用网络去报税。
0: 对，没错没错，网络除了这个部分之外，还有一个税要缴。
1: 好、啊，这是万万税。
0: 你知道什么税吗？
1: 万万税。
0: 你知道什么税吗？
1: 什么税？
0: 房屋税。
1: 房屋税啊，对，房屋税还有地下税啊，
0: 还对呀、
1: 啊，啊、
0: 哦，都是到5月31号啊。
1: 对，哦，因为可能像我这个部分来讲哈、
0: 嗯，
1: 我其实都是自动化，我都是自动扣缴、
0: 哦，自动扣缴、哎、哦。
1: 所以你说想用网络报税，我可能就因为我都已经就是自动扣缴了，所以他们单子当然都会寄过来，通知就是说你账户里面一定要有这个
0: 钱
1: 可以扣。
0: 哦，这就是代表是这种什么，就是有钱人的做法了。
1: 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要尽量让这些事情能够进入，就是说很更自动化、
0: 更单纯一些。
1: 对，现在是讯息的这个啥，
0: 对，
1: 资讯化的时代。
0: 对，这么说也有道理。
1: 所以就让很多这个东西啊，不像以前，我当然就是说，因为工作可能没有那么忙的，然后还有点时间，我就会有时候还是纸本寄到家里来，包括什么电话费、
0: 什么水电费、
1: 哎，我都有时候是亲自去人到超商去缴。
0: 哦，
1: 后来因为是工作量。越来越多，那你就要想办法让这些事情就是更自动化
0: 一些。
1: 只要固定说你是扣在什么你的银行账户、跟这些相关单位啊去做一个联系，说我就自动扣缴。
0: 没错，
1: 所有的钱只要单据来哦，你知道说要缴了，但是他就是从。通知就是
0: 从账户里面扣，
1: 账户里面扣，对吧？你账户一定要有钱，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样子而已。
0: 嗯，
1: 这样子我就轻松了。
0: 那也是了，而且这个也挺方便的一件事儿哈。不过说句真话了，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讲了这个让大家心情没有很好的讯息。
1: 我觉得宁愿先把这些事情先跟他讲一下，
0: 对，
1: 然后你不要之后就哎呀我忘了，然后
0: 对呀，
1: 又罚款，然后又要匆匆忙忙的，
0: 对呀，
1: 那还是比较起来。还是先告诉大家，
0: 先告诉大家一下比较好。而且呢，讲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今天我们要讲什么？
1: 同样的，我们还是延续了上一次主题，就跟诉说有关的
0: 说
1: 歌曲。
0: 说
1: 话诉说 tell，
0: 诉说 tell。这诉说的歌还真的蛮多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已经要进入到了第五集了，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歌曲的安排有哪一些好听的歌，请你持续的听下去。来介绍第一首歌。
1: Casinos, then you can tell me goodbye.

0: 刚才这个传哥在介绍歌名的时候呢，我只听到那个 casino。
1: 对，这个团叫 casinos。
0: 哎，真的 casinos 就是赌博啊，就是那个赤脚的老虎啊，是那个赌场啊，对不对哈？
1: 看他们起名字，多么
0: 取得真好，
1: 联想啊，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因为你知道，在美国赌场它有都有秀啊，
0: 对对对，
1: 表演可以看，
0: 对
1: 啊。所以他这个取这个名字，希望说，哎，你可以来到赌场，我到赌场演唱，你可以来赌场听我唱歌，然后唱完歌开心之后就是赌钱，然后如果输的话，然后你就可以跟就跟他讲 ，Then you can tell me goodbye， 跟钱说再见。
0: 谢谢你的诠释，您诠释的还真的是好呢。没有啦，不是啦，这是1960年代的团吗？
1: 是的，是的，是一个也是属于男生的这个演唱团，他不是所谓的那种我们讲定义的乐团，就自己会演奏的。
0: 哦，
1: 就是纯唱，
0: 纯唱的。
1: 然后注重是他们的和声、好声，还有这个声线的比较优美。啊，这种男团，
0: 哎，这种团哦，基本上我觉得在1960年代非常非常之多，
1: 很多很多，是的，
0: 非常多，
1: 那是一个主流，
0: 一个主流嘛。可是慢慢慢慢的就比较被乐团的形式，就是刚才传哥讲的会弹乐器的那一种的乐团给取代。
1: 当然就是说也那样子的乐团在那个时候也有，可是这种团可能比较起来，就是他们还是比较吃香的。
0: 哦，
1: 因为那些乐队的话，乐团所谓的乐团自己演奏，有些可能音乐就是属于那种啊，我们秦浩哥会硬起来的。
0: 对对对，要全套全套全套。
1: 那所以当然就是说，因为像这样子的团来讲，他们唱的歌都比较流行嘛。
0: 啊，
1: 而且属于就是说 R&B 的啊，他们当然这个他们的这种曲风在那个年代有一种叫 doo-wop。就是修比都华那种，对对对，他们就是以这种曲风来取胜。
0: OK，
1: 所以他刚刚听大家听到这个，哎，你会觉得哎，他那个和声是很优美，
0: 对，和声非常非常的好听哦。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呢，
1: 其实他讲的就是一段很深情的感情，然后他愿意就是说为这段感情付出所有啊，然后就算是你要放弃。如果说要离开，然后你也可以告诉我啊，那个 Then you can tell me goodbye， 然后他也都无怨无悔，
0: 无悔无悔。哦，其实好像就是对于这段爱情已经下了注解了啦，应该可以这么讲，就是知道可能就谢谢了，然后你就可以告诉我拜拜的。
1: 没有，就是说我刚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就是说他对这段感情的是那种投入
0: 啊，
1: 是就是完全的爱，然后他也觉得说爱。不一定完全占有，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啊，就愿意为这个唱歌的人，就是讲我愿意为爱付出一切，即使你不想再爱我，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你。

0: 要离开我也没关系，
1: 无怨无悔。
0: 是的
1: 啊，真的实在是这么深情的一首歌曲。 OK， 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我们的第二首歌。
0: 好， Ella James Tell Mama。

0: 这个听妈妈告诉妈妈，告诉妈妈什么呢？哎，我觉得哈，这个很多的西洋歌曲啊，都会找妈妈，哎，这个都不会找爸爸。像这首歌就是找妈妈。
1: 在这边我要先解释一下，这里的妈妈不是我们这个一般说的那种母亲的意思。他们在英文里面，尤其在美国了啊，对所谓的妈妈有一点像是就是说是女孩的意思。就说是一个很亲，比较亲昵的。就好像说，
0: 亲昵的称呼，
1: 对，就是一个女生若对一个男的啊，我们之前也有介绍一些类似这样的歌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哎，Are you my mama？
0: 嗯哼，
1: 那不是说你是不是我的妈，而是说你是不是我最亲爱的、最亲昵的那个女，
0: 你是不是我的宝贝女孩？
1: 宝贝，
0: 这样子的意思，意思昵称的意思，所以在这边的这个妈妈是不是
1: 不是
0: 母亲？哈 ，OK，所以呢是 tell 妈妈，就是说告诉亲爱的什么呢？
1: 告诉我，
0: 告诉我，
1: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这歌词讲的意思，就是说知道这个男生呢，啊，这是一个女生唱的，她知道一个男生失恋了，
0: 那
1: 其实她喜欢这个男生。啊，他也知道这个男生在失恋之后很痛苦，很难受。
0: 嗯，
1: 然后你把你就是你前任的，在被前任抛弃的那种心理的那种痛苦啊、难受跟我说。
0: 哦，
1: 然后其实也就是说，我你
0: 有陷阱哦，
1: 对你离开你被抛弃，对我接受你啊，对不
0: 对
1: 啊？然后你来到我身边啊，我给你。这个温暖的怀抱，
0: 我给你呼呼，
1: 哎，我给你哎秀秀
0: 秀秀
1: 啊，
0: 那
1: 哈，是有这个意思
0: 啊。不过这个女歌手的声音我很喜欢，我从以前就非常喜欢，类似像这种嗓音，就是那种很放的那种感觉的声音，我觉得她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1: Ella James 是在1960年代啊到1970年代的，也是属于这个蓝调。唱这个 R&B 节奏蓝调非常有名的一个女歌手。
0: 对，
1: 我们是之前也有介绍过，
0: 也
1: 既
0: 有介绍她的作品，对不对？我发现到我对于这种声音哦，这种怎么讲，女生拥有这样子的声音的这个特色哈、哦，我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反正我不太喜欢，就是那种比较好像美声啊那一种，我喜欢像这一种，像那种什么。Tina Turner 啊，
1: 哇，那你的这个品味还很特别。
0: 那开玩笑，
1: 喜欢那种非常强烈的声音的女孩子，这种
0: 是不是、
1: 大家听到了没有？如果你们是属于这样个性，赶、快来勾引，
0: 快点来勾引我，我就会跟你讲，Tell me, Mama。来介绍第三首歌。
1: 好，为大家介绍是 Chicago 的 No Tell Lover。

0: 就是好久没有出现的芝加哥乐团在我们节目当中，很久没有出现了。
1: 嗯，对，当然就是他们的作品其实也是蛮多的了啊，
0: 非常多。
1: 对，但是就可能就是说符合我们这个做之前做的一些这个主题啊，这相关的歌曲可能稍微少一点。
0: 是没错，
1: 今天终于出现
0: 了，今天终于出现了，而且呢，这个引颈期盼呢，说真话，这个有时候因为主题的关系，当刚好没有这方面的类型的歌曲，我们就真的就很难做这个相关的介绍。是不是你陈哥来帮我们介绍芝加哥乐团
1: 啊 ？Chicago 这个从60年代末期啊，它就是一个，它是以那种就是有点。Big Band 大乐队就是爵士，然后又有摇滚的这样子的这种曲风
0: 哦，
1: 取胜的一个乐团。
0: OK， 所以他是美国团对不对？
1: 他是美国团。
0: OK， 那应该也是来自于芝加哥了，不见得是对不对？
1: 好像就是，
0: 好像就是哦。哦，原来如此，就是来自芝加哥的一个乐团，可能啦，这个大家可以去稍微去查一下。不过他们的这个曲风，我从以前就买过他们的精选集，因为那个。我说句真话，有时候啊，这个乐团出的这个精选曲，我真的还蛮喜欢的。里面呢，从以前到现在，他们的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呢，都在里面。所以一张专辑，其实你不见得要买全张了。就有如果说有精选集的话，我倒建议啊，可以去
1: 这个我有点不一样的意见
0: 哦，真的、
1: 因为这个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是抱着心态看到一个乐团啊，喜欢他们。然后不买他们的个别专辑，然后等到他们发精选集再去买。
0: 对啊，
1: 这些乐团会饿死。
0: 好像这讲有道理呢。
1: 对啊，而且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精选，一定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比如说啊，他比如说这个一个乐团，他是经过十年
0: 精选，
1: 他可能十年就发了五张专辑，然后每张专辑大概有2到3首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主打歌，对，然后到第十年之后出一个精选集，这些主打歌收在里面。
0: 嗯，
1: 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过程，你怎么等到十年有这些精选呢？
0: 哎，你按你讲吼，嘛是有道理，
1: 对不对？如果你都不买，第一张也不买，第二张也不买，第三张，
0: 第三张，
1: 搞不好就没
0: 就没有了，
1: 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说这一路就要做它，而且你知道，唱片公司有时候在设计。一张所谓的要去发行这个专辑，他一定不是他当然会讲说啊十首歌都很好听，每一首都主打歌，但是如果每一首都主打歌，比如说好我这样说，如果每一首歌都像小小鸟这样，小小鸟这个歌会不会跳得出来？
0: 好像比较不容易哈。
1: 对，就没有区别。
0: 对，
1: 所以唱片公司在做唱片的时候，一定是就当然不是说每首歌一定要做得像小小鸟。
0: 是。
1: 譬如说《小小鸟》这张专辑的主题叫《小小鸟》，它就要以这个主题环绕，然后去发展一些属于周边跟就是说像小小鸟这样子的情绪的作品。
0: 哦。
1: 所以它有它的就是说功能性在里面。
0: 哦。
1: 就是说
0: 如此。
1: 哦，小小鸟可能最好听，可是其他有。别的歌比如说里面啊不曾在你面前掉过泪
0: 啊、
1: 那你这个也是跟小小鸟这个歌曲
0: 是
1: 有点关系，
0: 比如
1: 说那是一种
0: 相呼应的、
1: 对抒情歌曲，但是有点就是说小小鸟本身并不是讲爱情的，
0: 对
1: 啊，可是就在爱情当中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像小小鸟、啊、
0: 是
1: 他就有时候用这样子的主配合这样主题去写一个类似这样的歌曲，
0: 嗯，
1: 去冲脱这个主打歌
0: 这一张专辑的企划的内容，
1: 哎，对，然后或是其他的歌曲啊，就有不同的，比如说节奏性的，对、你这样一个专辑才会感觉就是说，哎，有一些变化，
0: 比较完整了，
1: 哎，比较完整，
0: 对，
1: 然后就主题比就是写的类型，这个、歌的这种啊诉求的东西会更多，
0: 嗯，
1: 这个专辑。大家才会觉得哦，听起来说哦，除了小小鸟这个歌很好听，其他的歌哎也都很有它的特色。
0: 哎，有道理哦。
1: 所以就是说，你一定要是去买这个所谓的个别专辑。
0: 对，没错。
1: 然后这个别专辑，当大家接受了啊，这个因为小小鸟这个歌大家喜欢，
0: 嗯，
1: 然后经过几年之后，哎，再回头就出了一个精选集
0: ，
1: 啊，当中就有。爱要怎么说出口啊？我是小小鸟啊，
0: 对，
1: 还有我很丑啊，
0: 对，
1: 我终于失去了你，
0: 我终于失去了你。
1: 这样这个精选集才会让大家觉得说，哦，因为我有听过之前的 专辑的里面有这样一个，然后经过多年之后，为了回馈大家啊，我把这个精选啊，把所有的这些主打歌都收集在一起，变成一张精选。
0: 哎，有道理哦，哈、嗯哦、，OK。不过这个芝加哥他们这个乐团所唱的这首歌的内容是讲什么呢？
1: 哦，这个乐团的确是叫来自于芝加哥了，
0: 来自于芝加哥嘛。
1: 哦、对，然后这个 No Tell Lover 就是不说话的情人，那、嗯嗯、你懂我的意思吗？啊。
0: 哦哦，这个很多遐想嘞。
1: 哎，不说话的情人，其实这个歌里面讲的意思就是，其实这当中的就是说，这一对情人啊、这一对情侣，其实各自有各自的伴侣
0: 啊，
1: 可是呢，又偷偷在外面啊，自己跟另外一个人啊。这个在一起
0: 啊、
1: 哎，然后彼此都知道这个秘密，
0: 是，
1: 然后他就写这个歌叫做。No tell lover 就是不说话
0: 不说话的情人哦、
1: 也就是所谓的各自的第三者，
0: 第三者就对了啊、嗯。好，来我们来介绍我们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Jermaine Jackson，Tell me I'm not。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啊。那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啊，那么没有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是不是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啊？
2: Jermaine Jackson 啊，你看大家听到他的姓啊，应该会有点联想。
1: 我
2: 他是 Michael Jackson 的三哥。
1: 哦，难怪。
2: 嗯，
1: 我去搜寻了一下，我就觉得说他怎么跟 Michael Jackson 怎么这么像？
2: 声，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刚这首歌，他的唱法跟 Michael Jackson？有点类似。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我其实一开始听到这个，我觉得这个声音跟 Michael Jackson 好像。
1: 好像哦。
2: 但其实我认为，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是兄弟嘛。
1: 是。
2: 而且这首歌呢，它是发行在这个84年的啊。
1: 嗯。
2: 那个时候 Michael Jackson 唱歌已经是之前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1: 了。这一种就是那种真假音互换比较多一些，对不对？
2: 那所以我觉得他哥哥当然也是觉得，哎，他这招有效，所以就会学他这一招。
1: 哎，其实我发现到这个 Jackson 家族哦，他们虽然是一个家族兄弟姐妹，那像 Michael Jackson 其实他的妹妹有出来，
2: Janet Jackson 啊，
1: 对不对？然后他的三哥有出来，
2: 其实他的哥哥这些就是当年在 Jackson 5的那五兄弟。都有出
1: 哦，这样子，
2: 都有各自单飞，可是就能成功的，当然最成功是 Michael Jackson， 还有 Jermaine Jackson， 他有一段时间也有一些作品不错，
1: okay，
2: 但其他哥哥似乎就平平。
1: 可是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受到了 Michael Jackson 的影响，因为这个弟弟啊这么的有名，对不对？然后声线也很像，哪怕长相也很像，就是可能会被。人家会拿来做比较。
2: 嗯，我觉得也不尽然，因为就是说以 Michael Jackson 他们 Jackson 5早年60年代末期他们就出来，然后Michael Jackson 是70年代他大概才十几岁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表演。
1: 哦，
2: 那其他的哥哥就是说他们的那个时候的曲风当然就是属于有点黑人的那种节奏蓝调，然后有点摇滚的感觉。
1: 嗯，
2: 可是说到了就是再过到70年代这整个期间来讲，Michael Jackson 当然那个时候也是有这个单飞这样。
1: 对。
2: 可是到了他 Michael Jackson 真正大红是在1970年代的末期。
1: 后期了。
2: 他是后期，而且。他也已经不单单只是说唱歌，也甚至又加了跳舞
1: 啊，对，
2: 然后又加了很多很特殊的一些
1: 什么月球漫步的舞步啊，
2: 对他才真正就是成为这个他们兄弟里面最有名的一个。
1: 嗯，
2: 那其他的歌可能就觉得啊，我觉得还是唱歌，可能做不到 Michael Jackson 这样吧，还要发明新舞步，
1: 对，
2: 然后唱歌的方式又是有很特别的这种腔调，
1: 对，
2: 所以当然自然就没有像他那么出彩，
1: 这也是了哈。这主持人话真的也是哈。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2: Tell me I'm not dreaming 啊，Too good to be true， 意思就是说他面对一段感情，他觉得哇这段感情太过美好的，美好到让人家觉得他没有不是就是 Too good to be true 的意思就是说太美好到不像真的啊，不像真实的
1: 啊，
2: 然后。当然前面一句就 tell me 告诉我我不是做梦，
1: 我不是在做梦，
2: 因为他觉得这段感情那个整个过程对他来讲简直是好到无法置信他是真的
1: 哦，没有办法相信美梦成真了。那这个的确就是一个真的事情了，这样子啊。
2: 哎，对，就是他对你这段那个关系的一种赞叹。
1: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一个样态。
2: 是的，
1: 对不对？
2: 对一个另外一位他的这个另外的伴侣表达的一种，或者说谈的这段感情的一种感受。
1: 是，没错，这个美梦哈，不要变成噩梦就行了。
2: 是的。
1: 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2: Roxy Music, Kiss and Tell。

0: 我觉得啊，这首歌有问题。嗯、
1: 什么问题？
0: 这首歌的歌名对不对？叫做 Kiss and Tell， 对不对？
1: 对。
0: 谁可以告诉我，你又能接吻，然后又能说话？你来试试看，最好是可以。你边接吻边说话，你试试看。
1: 那就两个人要搭配一下。
0: 对对啊、
1: 一边亲，然后就说我们要一边亲一边讲话。
0: 嗯哼，
1: 你
0: 我不
1: 我爱你这样子，
0: 根本对啊。所以这首歌是不是有问题？
1: 其实啊、哦，这个意思不是这样子。
0: 哦，不是这个意思、哎、哦，误会了，误会了。
1: 为大家来说明，Roxy Music 啊，这是一个1970年代由这个主唱啊 ，Brian Ferry 啊，甚至兼这个词曲创作啊。的演唱的这个、
0: okay.
1: 这个 Brian Ferry 他所组建的一个乐团，英国乐团。
0: 哦，所以这个他是在这一个英国乐团当中里面的主唱，也是主要的灵魂人物，就、对。
1: 所以我那时候在给我们秦浩哥发这个讯息的时候啊，他叫这个 Roxy Music， 哎，你又发剪这个去 Google 这个歌的时候，可能哎，这个人唱的又叫 Brian Ferry，
0: 对，
1: 那是两个人吗？不是，那是同一个人。啊，只是 Roxy Music 是他乐队的、乐团的名称 ，Brian Ferry 是他的主唱。
0: 哦，那就代表说，其实这个乐团没有很红哎。讲真的，
1: 其实他在
0: 搜寻不到，
1: 在西欧美这个乐坛圈来讲，他算蛮红 的、
0: 哦、的。
1: 只是说他这种类型的音乐在台湾其实没有那么吃香。
0: 哎，他这个音乐的曲风，我真的要问一下这个传哥哦，这感觉是不是有点 disco 的感觉啊？
1: 其实是有点艺术摇滚，
0: 艺术摇滚，
1: 其实艺术摇滚、但你说 disco， 因为可能他们经历的年代正好是1970几年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那所以他总是不免俗的，就说为了要这个就说即使他是一种这种所谓的艺术摇滚，还有华丽摇滚，他也要就是加了一些就是当下正在流行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啊，比如他那个节奏的感觉、
0: 对对对，是是是、
1: 所以你会听起来觉得哎，好像是跟 disco 有关系，
0: 对对对，
1: 他也不完全是强调 disco、
0: 哦、
1: 而且他写的东西呢比较 disco 来讲就还是比较有内容，比较有深度的。
0: 哦 OK OK OK， 对了，的确也是，因为我们看很多 disco 的舞曲，说真话，你仔细去探究他那歌词里面的含义哦，就很拔辣，就这样。
1: 当然也不是说拔辣，因为就 disco 它就是一种比较，就是说感官上面的音乐。
0: 对对对。
1: 因为它 disco 是跳舞。
0: 跳舞的。
1: 那你这种跳舞，那你就对于就是说它鼓励你要跳舞，它就是歌词，就是可能意思告诉你说你需要跳舞，像 BG 是唱过一首歌 ，You should be dancing。
0: You should be dancing、yeah.。
1: 就告诉你一个在这样一个环境有这样的音乐，有这样的节奏，甚至有美。漂亮的女生啊，然后舞池这样吧、大家都这样子这么的尽情的这种在那边欢乐，对不对？那你也应该要加入才对，
0: 对，
1: 就只有这样子的意思，
0: 对，
1: 你懂我意思？
0: 对，
1: 他只是就像我们之前有介绍一些那种什么，不管是嘻哈
0: 的
1: 或是舞曲，他就很简单，你告诉我，这个你应该要加入啊，然后叫大他这个跟随着 DJ 的这个节奏，或是跟随着 DJ 的。这个指令啊，你们要到舞池当中尽情的奔放的跳舞，其实就只有这样子，
0: 就这样子而已
1: 嘛，哎，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是说，它没有太多的这种内涵在里面。
0: 哦，
1: 没有，不是说让你一边跳舞去想这
0: 歌词的含义是
1: 什么东西，他就告诉你说 one two three four dance dance dance， 就这样子，然后你就跟着一起。你知道吗？
0: 一起跳舞，就是、
1: 因为有时候需要人去带动嘛。
0: 对对对，
1: 有些人就是为什么他为什么有这样歌？有些人可能听到音乐不好意思，怕被人家注意说啊，我是跳的好不好看啊？对，那有时候告诉你，不管你跳的好不好看，你就是只要跟着节奏这样摇摆啊，你觉得开心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其实也
1: 你不需要去想这歌词是什么意思。
0: 哎，也有道理哦，的确也是如此啊、哦。但是现在重点来了，来帮我解释一下 ，kiss， 然后又跳啊、哦？你怎么
1: tell？ 其实就是他是讲到一个故事啊，就是这个 Brian Ferry 这个主唱，他英国人嘛，
0: 是。
1: 然后他这个歌呢，其实是在讽刺他的前女友。
0: 这样子，
1: 在算是有点。调侃他的前女友了。
0: OK，
1: 然后他的前女友呢，跟他本来已经订婚了啊，可是呢，后来又这个 移情别恋，
0: 嗯，
1: 去跟另外一个乐团的主唱，这个乐团叫 Rolling Stone 滚石，
0: 滚石
1: 主唱叫 Mick Jagger 哈、啊，
0: 好了，
1: 要跟他去，就跟他在一起了，
0: 啊哈，
1: 然后这个，然后甚至就是说，把他们之间的这些感情的事情跟媒体讲，因为他这个女朋友是一个超模，一个模特，然后为了要。其实就简单讲，就是他这个女朋友比较是爱慕虚荣，
0: 爱慕虚荣了。
1: 对，然后
0: 对见一个爱一个，
1: 见一个爱一个，然后一山还比一山高嘛。
0: 是
1: ，Brian Ferry 当然没有 Mick Jagger 红啊。
0: 是那当然。
1: 当然就认识 Mick Jagger 之后，他就马上就是又搏上位了，又到另外一个，又去投怀送抱到另外一个更有名的人，然后他就写了这个歌，然后意思就是说我跟他接完吻之后，如果按字面来讲。他跟我接完吻之后，然后就去告诉媒体啊，我跟谁在一起，然后就让为自己博名声，然后说啊，我又离开他，我又去跟Mick Jagger 在一起，
0: 就滚石乐团的又在一起了，
1: 对对对，就其实这歌是讲了一个很八卦了，
0: 哎，真的还蛮八卦的，听他这个清纯歌这个一解释完之后，我就发现到哦，原来这首歌，嗯，不简单，
1: 当然不简单，
0: 真的不简单。
1: 是很有名的一首歌，因为是真实的故事发生的。
0: 嗯、哦，原来如此，哎，没想到吧？你看，写首歌也可以讽刺其他的人哦，而且已经引经据典，就是我就是讽刺这个人，有没有 ？OK 啊、哦，好，来介绍下一首歌。
1: Breathe, Don't Tell Me Lies。

0: 哎，这个应该就是完全进入到了我们的 disco 年代了，我觉得。
1: 不是啊，这个是87年的歌。
0: 那这是87年的歌，那就已经是结束了。
1: 但是它也是有一点舞曲的这种风格了。
0: 对，我就是要这么讲，对了，舞曲的风格。对。
1: Breathe 这个是80年代，我们之前讲过80年代，就是主要就是以那种所谓的 new wave。
0: 哦，
1: 电子合成器，
0: 电子合成器为主
1: 伴奏乐器的，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是其中的这一个这样子一个乐团。
0: 那他们是美国团吗？
1: 英国团。
0: OK。
1: 其实这个所谓的 New Wave 这种曲风，其实最早当然还是由美国开始。然后可是呢，你们发现啊，就是说在美国，它因为这个地方很大。他就是各地都有各地的属于他自己的所谓的文化风格，
0: 是
1: 啊，那所以有很多的音乐，包括你像蓝调啊，或是爵士啊，有很多可能是从美国，可是他是有些东西使到别的地方发扬光大。
0: 哎，这倒是实在话，
1: 包括你看那个我们这个讲 Beatles，
0: 对，
1: 他们也是受所谓的 Little Richard
0: 啊，
1: 小理查，这都是美国的歌手，然后他们唱的那个音乐都是属于这种。啊，蓝调的，
0: 对
1: 啊，然后有一点这个节奏蓝调摇滚，可是到了英国，他又把它，你知道，又稍微做了一些调和之后，又变成新的品种，然后又回到美国去被美国人接受，所以他其实就是说都是在互相在影响。
0: 其实我觉得应该也部分是受到了英国长期以来，因为他们都有这个古典音乐的熏陶的结果，有这样子的音乐的一个底蕴在里头。
1: 对，
0: 所以他们美国的东西过去之后，他可以去融入到英国的音乐文化当中。
1: 对，他们毕竟说是文化底蕴的这种比较深厚，他能够去引用不同的音乐元素，然后融合成为一个新的这种品种的音乐出来。
0: 是，
1: 那 Beatles 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代表，甚至包括 Rolling Stones、那所以才有了后来60年代所谓的英伦入侵啊、British Invasion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现。那同样的，这个 New Wave 也是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看80年代，我们其实中有介绍过很多属于80年代这样 New Wave 的乐团啊，就是或者是电子合成乐器为主的这种曲风的乐团。他们很多是来自英国。
0: 哦，但是可能他发明者不是英国，可能是来自美国，传到了英国之后去发扬光大。
1: 发扬光大，做得更精致，
0: 更精致一些了。OK， 不过这个歌词的内容呢？
1: Don't tell me lie 的意思就直白讲，不要跟我对我说谎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歌词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从你的眼睛已经看到了真相，所以。你还要再对我说谎吗？你的眼神已经飘忽不定，
0: 已经透露一切了，
1: 已经是让我感觉说那是啊，想要这个闪躲这样子啊。那你的眼神已经透露了真相，所以不要对我说谎。
0: Okay.
1: 也就是说你已经欺骗我了这样子。
0: 原来如此啊、眼神会说话啊，还是得要小心一点才好。但是我们要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
1: 好 ，Madonna， Don't Tell Me。
0: Madonna 不用我多介绍，那个时候跟 Michael Jackson 同期，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一个是天王，一个是天后。
1: 是的是，一直到现在，他的江湖地位还都是被尊为这个所谓的流行教母嘛。
0: 哦，真的哦，他现在还是在美国乐团当中占有一席地位。
1: 当然，
0: 一定的。
1: 虽然今年他已经快60岁了。
0: 对
1: 哦，70岁，
0: 对呀，
1: 对，
0: 他比我们两个年纪都还要大很多。
1: 他是1958年嘛，
0: 1958年嘛，民国47年次的嘛，对不对？他起码大我
1: 68岁了，
0: 对呀，大我30岁啊，大传哥25岁啊。
1: 你觉得很荣幸吗？
0: 那当然。不过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曲啊，应该是他早期。90年代、80年代的歌曲吧，
1: 是00年代的，
0: 哦，新的哟，
1: 对，是2000年的。
0: 而且我看了这一个歌曲的这一个 MV 哦，它的那整个造型非常的西部牛仔的感觉。
1: 对，我觉得可能当然也是一个在不同阶段他自己的一个造型的突破了。
0: 很不一样的一首歌曲。
1: 对，那但我觉得这歌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它更直白了。
0: 哦，怎么说呢？
1: 因为他从80年代，我们讲过，我们之前也介绍他，也是女力代表， 女力爆发的一个很，我觉得尤其在八零年代那个时候，
0: 对，代表人物了，
1: 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不对？这个他的穿着以及他的这个
0: 歌词的内容，
1: 对，都是非常。怎么讲呢？离经叛道啊！
0: 对，
1: 对，一般我们传统对女性的这种认知啊，她其实是完全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大的颠覆。
0: 对，没错，没错。
1: 然后 Don't tell me 的意思就是说，那一之前就是她的，我们从八零年听过她一些歌 ，Like a Virgin 啊，
0: 嗯哼，
1: 或是 Papa Don't Preach， 对不对？
0: 嗯哼，
1: 那都是就是说，她找另外一个对象。
0: 嗯。
1: 啊，我说啊，我就像一个处女一样。
0: 嗯，
1: 然后。显示说女性自主的这样子的
0: 一个权利，
1: 一个权利，
0: 对，
1: 以及这个她的这个语言啊，
0: 对。
1: 可是这首歌就是她直接告诉你，不要告诉我，就在一段关系当中里面当中，她找到对这个对象是等于是说她是一段情侣关系，她是告诉这个对方男生，你别告诉我怎么做、怎么说、怎么想。啊，他只有到2000年的时候，他才真正的用这样子的方式，是很直接的，
0: 嗯哼，
1: 就是强调女性的真正的自主。
0: 哦，在爱情的关系当中呢，女性是具有主导权的。
1: 对，然后甚至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讲，比如 Like a Virgin， 他是对于他自己这个角色的一个认定，可是
0: 对，
1: 他并没有去讲到，就是说在感情当中，他怎么去跟对方去表达他的自主性。这首歌你听到了，
0: 对，哎，对耶，没
1: 有。Don't tell me， 别告诉我怎么想、怎么穿、怎么打扮、怎么讲话，
0: 嗯，对，
1: 那就立场，就是这种所谓的女性自主的那种立场的这种坚定性就更不一样了。
0: 是，好听的这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那当然，这个音乐今天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小船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联合国在今天表示，今年上半年俄乌战争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37%。 法新社报道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乌克兰的观察团负责人贝尔在瑞士日内瓦告诉媒体说，我们记录到1396名平民丧命，7978人受伤，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7%。 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否认针对平民发动攻击。近几个月来，两国加强每天打击对方的力道，而由美国带头推动中场这一场近四年半冲突的谈判，至今仍然陷入停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谴责近日俄乌各地多起的攻击事件导致平民死伤。发言人阿尔赫坦告诉媒体说，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及民用基础设施受到严格的保护，任何此类蓄意攻击都属于战争罪。另据报道，路透社引述伊朗官媒在今天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表示，已经发射了多枚巡弋飞弹攻击，并彻底摧毁美国企业亚马逊在巴林的资料中心，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核电站。目前没有官方通报的伤亡数字。根据官方伊朗通讯社引述伊朗航太部队表示，这是伊朗纳塞尔二行动第24波的攻势，回应美军日前打击包括达尔霍温核电站在内的伊朗产业设施。另据报道，犹他州南部峡谷在17号山洪爆发，一家五口在徒步旅行中不幸丧命，罹难者包括一对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其中的父亲是该州普罗沃地区的消防局队长。消防官员称，罹难的这一对夫妻另有一个女儿幸存，她当时并未同行。另据报道，曾经出演电影《哥吉拉大战金刚》以及《哥吉拉和金刚新帝国》的年轻演员凯利·霍特尔不幸离世，年仅18岁。TMZ 在今天率先报道了凯利离世的消息，他的父亲乔舒亚·霍特尔向 TMZ 证实，凯利当天上午在马里兰州遭遇了车祸，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随后乔舒亚在 Facebook 分享了一段影片，并透过手语说明女儿离世的经过。他在贴文中说，我正搭上一趟我永远都不希望搭乘的班机。乔舒亚向 TMZ 表示，他在今天上午接获通知，得知凯利发生了严重车祸，之后又收到消息，得知他在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身亡。在他发布在 Facebook 影片中，他表示 自己正从德州飞往马里兰州，准备处理女儿的后事，并接她回家。凯利与双亲皆为听障人士。根据休斯顿纪时报报道，乔舍尔家族已经有四代成员属于听障社群。凯利生前就读于德州听障学校，校方在今天发表声明表示，他们说，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宣布，我校一位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凯利·霍特尔昨天在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在一场车祸中不幸离世。他们还说，我们的心和凯利的家人、朋友、同学以及所有认识他、爱他的人同在，共同度过这一段艰难的时刻。校方也呼吁外界尊重家属隐私。他们说，目前我们掌握的资讯相当有限，恳请大家尊重凯利家属的隐私，不要散播或猜测这一起事故的相关情况。凯利透过自己的演艺生涯，于2017年，当时他出演了一支为手语翻译应用程式所拍摄的广告。电影《金刚骷髅岛》制作团队看见了这支广告后，认为他十分符合角色的设定，所以邀请他涉演吉雅，一名透过手语和金刚建立深厚情感连接的孤儿。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曾经在2021年接受流行文化网站的访问，他大力赞赏凯利的演技，并透过自己是在拍摄《哥吉拉大战金刚》期间开始学习美国手语。他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拍电影，令人惊讶的是，他在镜头前竟然如此自在，而且能非常迅速地理解导演的指示。导演只要解释一次，他就会说知道了，知道了，接着立刻完成表演，让大家都忍不住惊呼。他是非常专业的演员，但是大家也惊呼，天哪，他是怎么样做到的？而且情感表达的层次非常的具体，脸上的每一个细微表情都深深地吸引着观众。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65.92，涨幅是0.89%，收盘在7509.20。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385.38，涨幅是0.74%，收盘在52224.64。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329.13，涨幅是1.29%。收盘在25837.21。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有雷暴雨，今天白天最高温度86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6度。明天纽约依然有雷暴雨，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0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2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以上新闻是由美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 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

0: 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约。据报道，新州警方在晚上九点左右接报，指出在昨天晚间，在新州的巴尼加特湾发生了致命的船难，两名幼童不幸身亡。这是在巴克利湾利镇湾区发生了撞船的事故，涉事的是一艘30尺长的游艇，在航行期间撞向了水道的航标，导致船上一名9岁女孩和一名7岁男孩当场被抛入水中。驾驶者史奈德和同船乘客史奈德随后在水中寻获两名陷入昏迷的幼童，两人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身亡。执法部门目前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不过暂时也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警方和消防局在昨天联合逮捕了一名涉嫌在时报广场附近纵火的嫌犯。此人被控是混在庆祝纽约尼克队胜利的人群中，他烧毁了一辆刚刚完成世界杯观赛球迷运输任务的校车。大火还殃及了一辆停在旁边的车辆。纽约市消防局介绍说，这个案件发生在今年6月14号凌晨2点47分。30岁的嫌犯斯特拉斯在曼哈顿西42街靠近时报广场的路段进入了一辆因为交通拥堵而临时停在路边的空校车。监控影像发现，在斯特拉斯离开校车后不久，车内便开始起火，火势迅速地蔓延到全车内外，还引燃了一辆停在旁边的汽车。消防局的专业人士调查发现，火灾并不是因为意外，而是人为纵火所导致的。随即，他们和市警和联邦执法机构合作，透过调取监控以及其他的技术手段，锁定了嫌疑人斯特拉斯。昨天凌晨，执法人员在斯特拉斯位于布鲁克林的家中将他逮捕，随后移交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据悉，斯特拉斯将依照联邦法律被控一项纵火罪。案发时，纽约尼克队刚刚取得了 NBA 总决赛的胜利，时报广场附近充满了狂欢的人群。市消防局局长邦西若尔他表示，这一起的火灾虽然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害，但是它发生在人潮汹涌的街头，对公共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夏季大风暴非常的多，风暴过后呢，你就会看到残枝满地，被风刮断的大树枝压坏了屋顶，可能也会压坏了你的停在路边的车，有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压垮车辆的事件屡见不鲜。最近啊，又有报道说，一位在布鲁克林海洋公园附近住了30年的居民抱怨说，人行道上的梧桐树的树冠笼罩了他的住房，已成为安全隐患。几天前，一根差不多手臂那么粗的树枝，是一只残枝，突然的落到了人行道上。这里呢，经常有玩耍的儿童。而去年残枝掉落在他家的车道上，拉倒了电线，他不得不让消防员来处理，还找了电工重新拉线。这位居民说，他给市政府包括311打过许多的电话，但是都没有获得回应。他还说，市政府上一次给他修剪这个人行道上的这棵树已经是15年以前的事儿了。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和经验，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快点来修剪成为安全隐患的行道树呢？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呢，向市公园局提交一份林业服务请求。公园局强调，他们只为公共道路上的用地范围内的树木提供免费的修剪服务，但是不接受例外的这个例行外观维护的申请。修剪申请的合理理由包括树枝枯死、构成结构性的损坏或者是受损、遮挡路灯、交通标志和信号灯、遮挡街道或人行道、直接损坏建筑物或财务结构，另外触及电话线或是电力线。如果出现上面的这种情况，那公园局会优先派人来修剪。另外呢，居民也可以透过3个官方的管道来提交申请。首先呢，就是去访问311，打311电话，在线上填写表格，写明具体位置和问题。通过打311电话，通过交互地图来直接提交申请。公园局在这里提醒居民，不要在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下自行修剪树木。如果树枝触碰到了高压电线，公园局受安全条例的限制，不会派人修剪。居民需要联系电力公司，希望自己修剪树木的居民也可以经过合作方这些机构取得相关的培训证书。如果你有了证书，你就可以自行修剪了。

美东时间下午4:30，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晶。听众朋友，布鲁克林的一名华裔男子在今天向联邦监狱管理局投案，他承认在他的主导旗下成人的日间照顾中心一起涉及320万元的联邦医疗补助，俗称白卡的欺诈以及非法回扣案，遭到判刑入狱57个月。法院同时裁定被告需要支付近320万元的赔偿金外，他的150万元欺诈所得也遭到没收。根据法院文件显示，现年29岁，居住在布鲁克林的艾瑞克朱是18大道一间名为旺家乐日间老人中心那里的负责人。从2020年到2025年期间，艾瑞克朱以非法现金回扣以及贿赂利用多名的医疗补助受益人加入了该机构。同一期间，旺家乐向医疗补助诈领大约320万元的服务费用，而这些受益人实际上从来没有接受相关的照顾，医疗补助也因此是依照虚假申报支付了大约320万元。调查还显示，艾瑞克朱透过多个商业实体洗钱欺诈所得，并借此筹措现金支付回扣和贿赂，部分款项在执法人员搜查旺家乐时遭到了查获。助理司法部长麦克唐纳指出，艾瑞克朱以非法现金贿赂利用弱势的医疗补助受益人加入照顾计划，再就从未提供的服务诈领了320万元，形同从美国纳税人手中窃取巨款，也破坏了原本用来帮助有需要人士的制度。他强调，艾瑞克朱在今日投案服刑，显示当局正在持续的追究这一类的诈骗者的责任，司法部将给予严厉的起诉危害公共医疗计划的所有个人。司法部的医疗保健欺诈打击小组计划目前在全美设有9个打击小组，自2007年以来已经起诉了超过6200名被告，被告合计向联邦医疗保健计划以及私人保险公司诈领超过了450亿美元。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 CMS 也正在与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监察长办公室合作，追究医疗服务者提供者的涉入欺诈案件的责任。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州怀俄明郡警方指出，一名布鲁克林的华人男子涉嫌在全州多家的沃尔玛门市退还商品以换取现金的诈骗退货时，被警方搜查出在他的车内总价值约有29000元的真品和疑似伪造的电脑处理器，目前已经依照欺诈、盗窃等罪名将嫌犯逮捕。怀俄明郡的警长办公室表示，在7月11号，警方接获了沃尔玛资产保护部门员工的通报，他们称一名男子涉嫌退还伪造的高价电脑处理器取得现金退款。警长办公室说，调查人员经过追查后确认嫌犯是37岁的华人男子董黄。警方也查出了董黄涉嫌以相同的手法在该州境内多家沃尔玛分店重复作案。

这名嫌犯在17号再次返回位于纽约州华沙镇19号州道的沃尔玛门市，他企图再度进行诈骗退货交易时，遭到埋伏的警方当场查获。警方说，除了电脑处理器以外，也在这名男子身上收出了超过1000元的现金，研判为先前多起的退货诈骗所得。警方最终在门市的停车场将这名男子逮捕，过程没有人受伤，嫌犯被控一级欺诈共谋罪、四级刑事持有赃物罪、轻微的盗窃罪以及刑事仿冒罪等多项罪名。这名男子在完成拘捕程序后目前获释，案件将择期在华沙镇的法院开庭审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受加拿大野火浓烟的影响，纽约市在最近几天天空都是烟霾密布，一度遮蔽了阳光，所以专家警告说，这样的景象未来恐怕会越来越多，越演越烈。纽约客势必要习惯要和烟霾共存了。很多人啊觉得前两天那个烟雾来的时候啊，真的是上不来气。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好像一段时间就要受加拿大野火的浓烟影响一下。纽约州州长办公室统计说，这是野火连续第四年在纽约市引发的空气品质的警报，而这一场的烟霾危机自2023年6月便已经浮现出来了。当时加拿大野火浓烟将纽约的天空染成了橘红，空气品质这一指数啊达到484，创下了历史新高。不过专家指出，这样严重的空气污染足以威胁年长者还有高风险族群的健康，同时会诱发气喘的发作，如果你本来就有哮喘，你可要格外的小心，并且呢，在这里会提高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就是有人心脏不够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犯病，即使就是体能良好的健康成年人也是难以逃脱呼吸困难或者是急促这种苦恼的。所以啊，在那两天你应该要做到的就是避免出门，另外呢，如果出门戴好口罩。其实呢，一般的口罩是没什么用的，在避免受到这种空气污染浓，特别是烟火过后的这个烟霾的清晰的话，你应该戴 N95 口罩。可是呢，如果没有 N95 口罩，就有一般的口罩戴着也好过是不戴的。哥伦比亚大学环境健康科学助理教授帕克斯他就说啊，随着气候变迁让北美部分地区更热更干燥，他说我们预期野火发生的几率只会持续攀升。联合国政府间的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也预测说，全球气温将会持续上升，使得野火未来不仅更加的频繁，可能规模也会更大，而更大的话也就更难扑灭了。

更令人担忧的就是野火本身正陷入恶性循环，这些大火释放大量的碳排放，加剧了气候的变迁，使得地球持续升温，进而催生更猛烈的野火。而根据2024年的《自然》期刊研究说，2023年5月到9月间，加拿大野火排放的二氧化碳已经超过了全球大多数国家一整年的排放总量。加拿大政府最新的统计说，全国在加拿大目前仍然有900起的野火在燃烧，其中127起已经达到了失控的标准，在今年迄今通报的总数达到了3137起，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总和。气象预测也显示，当地的气温将持续偏高到8月份，恐怕会使得火势加剧。截止到7月中，已经有1600名的原住民居民因为野火而被迫撤离了家园。如果烟霾和热浪同时在发生，危险的程度将会增加。帕克斯形容，吸入烟霾无异于在吸毒，足以诱发气喘，加重心血管负担。高温呢，更会让身体承受额外的压力。他表示，天气本就闷热，再又碰上了野火烟霾，心脏啊，早已是在硬撑着了。这个时候的烟霾反而可能引爆更严重的并发症。即便是健康的成年人，也可能出现胸闷、疲劳、头疼，以及鼻眼喉的刺激等等的这些症状。这位专家帕克斯表示，要根治烟霾问题，唯有正视气候变迁的根本成因。在这个之前，市卫生局建议民众要紧闭门窗，尽量留在室内，并且使用空气滤净器，并呼吁在空气品质不佳期间，大家要减少外出，出门的时候务必要佩戴 KN95 或者是 N95 的口罩。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1: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福斯新闻网报道说，纽约长岛琼斯海滩的州立公园六号游泳区在国庆假日期间发生了鲨鱼袭击事件。纽约州的环境保护厅在那里调查，一名年轻男子在海中游泳的时候腿部遭到了小型沙虎鲨的咬伤，所幸的是没有生命危险。这一事件发生后，官员紧急地关闭了海滩，直到一小时后才有条件重新开放。纽约市公园局也曾经示警，皇后区的罗克韦海滩可能面临不定期暂时关闭。从今年五月开始，洛克韦海滩已经有23次的目击鲨鱼事件，所以封闭了23次。光是在七月份的前五天，就密集出现了16次的鲨鱼踪迹。福斯气象预报指出，纽约市紧急管理办公室已经接获了多起在皇后区海滩发现鲨鱼的报告，呼吁前往游泳戏水消暑的民众务必要听从救生员的指示。美联社还报道说，长岛的波因特卢库特以及亨普斯特德这些海滩先前也都曾经因为救生员目击了鲨鱼而暂时关闭。纽约州州长霍楚宣布，相关单位正在加强夏季海滩的监控，引进无人机巡逻长岛沿岸的海域，以便在第一时间掌握鲨鱼的活动。另外，佛罗里达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鲨鱼研究计划主任内勒他表示，虽然鲨鱼袭击极为罕见，但是如果能够配合完善的警报

兰历史博物馆鲨鱼研究计划主任内勒，他表示，虽然鲨鱼袭击极为罕见，但是如果能够配合完善的警报系统，就能够将受害几率降到最低。例如，阿拉巴马州由参议员布里特所发起的日前推动通过露露格里宾鲨鱼袭击紧急通报法案，原理类似于安博警报，一旦附近海域确认有鲨鱼的袭击，便立刻向民众的手机发送紧急通知。内勒还强调，只要警报发送的及时，在两三个小时内再度发生人鲨冲突的几率便会降到最低最低，呼吁民众也可以多加利用网上的免费公开追踪工具。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的鲍威尔，在郊区塞欧托河，在周末发生了惨剧，有几个人下水救助一名溺水者，最终造成了五人溺毙。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说，德拉瓦郡的警长巴泽尔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群人19号聚集在塞欧托河畔的河畔那里钓鱼，其中一名成年人下水游泳，不久后就开始挣扎，另外两人也下水试图营救，但他们也开始挣扎，随后又有两人下水帮忙。在当天晚上9点左右，一名驾驶发现一名情绪明显崩溃的儿童在靠近塞欧托河的洲际公路上狂奔，喊着他的家人在河里。这名驾驶拨打了911报警，救援人员到场后从河中救出了两名女子，他们被送往当地医院，但是最终被宣告死亡。德拉瓦郡的警长办公室发言人怀特德表示，当局继续的搜寻另外三名巨星在水中的男子，并且在昨天找到了他们的遗体，但是没有透露具体发现罹难者的地点，他们称事件还在调查中。巴泽尔说，巨星这五个人中有两对父母，事发现场并没有船只，目前也不清楚酒精是否是造成这起悲剧的因素之一。警长办公室表示，目前暂不会公布五名罹难者的更多资讯，包括他们的姓名，需等待通知他们的近亲。巴泽尔还补充说，年龄都在10岁以下的求救儿童以及另外一名儿童已经被安置在家庭服务机构照顾。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设在临近水坝的水位计这一资料显示，在19号塞欧托河的水位

高涨，流速非常的急，河水流量约是每秒350立方尺，比三天前增加了4倍，是平均流量的2倍多。而资料显示，全长约有230里的塞欧托河是当地居民喜爱的休闲去处，河中栖息着丰富的鱼类，包括黑鲈、鲶鱼和鲤鱼。巴泽尔警长提醒说，聚集在水边的人必须了解水情并采取预防的措施，应备妥救生衣等安全救生设备，下水前更是要了解自己的游泳娴熟度，并确保周围有其他的人，万一发生意外情况时可以迅速的通知。这一起悲剧发生的2天前，在犹他州南部才刚刚发生了一起意外。当时呢，一场突发性的山洪爆发，席卷了风景壮丽的红岩峡谷。一支正在践行的队伍遭到洪水的冲袭，造成了一家5口丧命。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犹他州的南部峡谷，因为暴雨引发了山洪，一家五口在徒步旅行中不幸丧命，罹难者是消防队的队长塞宾塞朗一家，仅有他的女儿莉迪亚幸存。执法部门官员称，犹他州南部的峡谷在7月17号山洪爆发，一家五口就在徒步旅行中不幸丧命，罹难者包括一对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其中他们的父亲是该州的普罗沃地区的消防局队长。消防官员称，罹难的这对夫妻另外有一个女儿幸存，因为她当时没有同行。韦恩郡的警长办公室表示，这一家五口呢17号抵达犹他州比克内尔的附近山格洛露营地，这个地方位于风景秀丽的红色岩石峡谷中，他们准备要一日徒步旅行。警长办公室在新闻稿中也表示，这一家人因为暴雨所引发的洪水而遇难。警长办公室并没有公布罹难者的身份，但是普罗沃消防局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证实，消防队长朗恩和他的家人不幸丧命。消防局的官员在贴文中表示了哀悼，他们对朗恩队长以及他们的家人去世感到无比的悲痛。消防局将他的脸书账户的照片更换为印有一道黑色横条的单位的徽章，以象征一名消防人员离世。警方另外在17号稍晚时接获了报警，称洪水冲刷出的河道发现了一名年轻男子的尸体，其他家庭成员的尸体在当天更晚的时候以及隔天18号陆续被发现。这个家庭的一位朋友在 GoFundMe 的网站上发起了众筹，筹款相关的资讯透露出罹难者的姓名，除了朗恩，其他四人是朗恩的妻子卡特琳娜以及他的三个儿子李德、泰恩和盖奇。发起筹款的家庭朋友尼尔森在筹款页面上说，斯宾塞兰队长的名字和卡特琳娜是一对充满爱心尽职尽责的父母，他们最大的快乐来源就是家人，他们善良慷慨和坚定不移的爱感动着无数人。筹款旨在帮助朗恩家幸存的女儿莉迪亚走出失去亲人的悲痛。到20号为止已经募得了 18.4 万元。有人说，就在一瞬间，他们的女儿莉迪亚失去了她最挚爱的亲人，如今不得不面对一个没有他们令人难以想象的未来。罹难母亲卡特琳娜是医疗水疗中心的共同创办人，这个中心在脸书上也贴文致哀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南加州圣塔克拉丽塔，一名三岁女孩在自家门前，她捡取亚马逊的包裹时，遭到躲藏在包裹下方的南太平洋的响尾蛇咬伤了，真是把人吓坏了。捡个包裹，下面竟藏着毒蛇。有人说，小心啊，亚马逊的包裹下面可能藏着毒蛇。在南加的圣塔克拉丽塔，这户人家在最近就遭遇到了惊魂意外。三岁的女孩在自家门前拿包裹的时候，躲藏在包裹下面的南太平洋的响尾蛇把她咬伤了，紧急的送往儿童医院加护病房去治疗，所幸的是目前恢复情况良好。女孩的父亲曼努埃尔·巴拉哈斯表示，事发当天他的妻子告诉三岁的女儿艾迪，亚马逊的包裹已经送到了放在前院，由于包裹就是送给艾迪的礼物，所以他就兴奋地跑到院子里准备拿取，没想到一条南太平洋的响尾蛇正藏身在厚厚的纸包裹的下方。当艾迪伸手拿起包裹的时候，左手立刻遭到响尾蛇的咬伤。曼努埃尔·巴拉哈斯表示，他妻子第一时间抱着女儿赶往附近的一家超市停车场，与救护车会合后，由救护人员把女儿送往医院去急救。她在一家医院接受了第一剂的抗蛇毒的血清治疗，随后因为病情需要转到设有儿童加护病房的医院，并在 RCU 住院了两天，期间共接受了三剂抗蛇毒血的这个血清治疗，真的是惊险万分。曼努埃尔·巴拉哈斯他表示，现在呢，他的女儿恢复得挺好的，大约已经恢复了七成，左手被咬伤的这个地方仍然还有淤青，但他精神比较好，情绪也不错，只是不断地问为什么蛇要咬他呢。他希望女儿的经历能够让南加州的居民提高对响尾蛇的警觉，特别是家中有幼儿的家庭更应该留意住家附近的环境。另外也要呼吁家长事先要了解哪些医院的设备完善的儿童急症的医疗资源，以便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就医。这件事情呢，发生在南加州，看起来好像跟我们的纽约州隔得那么遥远，好像不会有事儿吧。其实这个事件呢，也正值南加州响尾蛇咬伤案例增加之际。截止到七月初，南加州已经通报了250起的响尾蛇咬伤事件，并且已经有三人死亡了。专家说，今年加州多地出现了异常高温，促使响尾蛇早就进入了活跃期，这是咬伤案例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呢，不久前一名来自俄亥俄州到加州探亲的男子也遭到响尾蛇的咬伤，虽然接受了多达54剂的抗蛇毒血清治疗，并且在加护病房住院12天才惊险地保住性命，截止到今年7月他仍然持续地接受后续治疗，因为他还没有完全恢复。另外呢，一位华人徐小姐
也有在南加州遇到蛇的经历。他说啊，他有一次在湖边下车，看到地上有一个翠绿的蛇一动不动，当时他以为那个是假蛇，或者蛇是不是死了。本来呀，他就有点好奇心，就想去看看。后来他的朋友叫他立刻离开，制止了他。等他回头再看，那蛇已经没影了。所以非常庆幸，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触碰

很多年前我也在有一次到外州去看房子，其实房子还没看呢，就看在路中间有一条雪白的蛇，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好看那么漂亮的蛇，就有一些惊呆了。当然我也不敢去触摸它，只是远远的看着，那蛇也看着我，这样的对视啊，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惶恐。然后他就走了，就这么一下子，蛇爬的是非常非常快的就走了，然后留下惊魂未定的我站在路中间。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这里什么也不能看了，赶紧离开吧。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2: 前不见古，
3: 前不见古，
2: 后不见来，
1: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2: 三千年，
1: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议题，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博举例，燕国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在北京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一件件国宝级青铜器的出土，不断揭开3000多年前在北京这片土地上，周代诸侯国燕国历经800多年的时光创造的辉煌城市文明与地域文化，其中就包括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最大最重的锦鼎，以及1975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 M251 号墓的国宝级青铜器博举例。
4: 我们继续往展厅里面走，又看到了一个独立的展柜，这是一件青铜器自己被放在了一个独立的展柜里。
1: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的主任李亮说，提起青铜器，人们通常想到的是鼎，而对于力，很多人不仅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甚至连字音也会读错。
5: 古代也有说法，中空的鼎就叫力，跟鼎的形制很像，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足是空的，那个鼎是实足的，鼎的足是跟它的腹部是隔离的，这个是连接的，两个的功能也不一样哈。像鼎它是炊煮肉食的，力呢它是炊煮粮食作物的，平民百姓最常用的，但是是陶力哈，青铜力都是礼器，贵族才能使用。
1: 多元议题，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融合的融字，去掉右边的虫字，左半边就是博举利的利字。这件青铜器为什么被命名为博举利呢？曾经又是做什么用的呢？青铜器上的十五字铭文，在戊辰，咽喉赐博举贝，用作复物尊仪，告诉了我们曾经的故事。
1: 在戊辰这一天，戊辰就是古代的一个干支纪律法，咽喉赏赐了这个博举一些贝币，贝币就是咱们西周的一种货币，就是一种由海贝穿起来的啊、嗯，大概是十枚一捧吧，用作复物尊仪，就是给这个博举的父亲戊做了这件青铜器，就是祭器祭祀用的啊、嗯。查过文献还有记载，博举这个人吧，就是很活跃于西周或者说燕国的上层社会，在这里出现应该是有非常重要的身份的，燕国才会直接赏赐给他一些器物。我们说这个遗址重要性啊，就是说这文物重要性，其实很多直接证据就是文字，文字虽然不多哈，十五字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但是它确实是有带咽喉。咽喉这两个字在像博举利啊、景鼎啊很多这样的器物都出现过，确实是能够证明这里是咽喉所在地，就是肯定是燕国都城的所在地。
0: 博举利通高 33.5 厘米，口径 22.9 厘米，腹径 24.2 厘米，重15斤。李亮说，因为器身、器盖、盖钮都采用牛面为纹饰，因此博举利被俗称为牛头利。
1: 这个博举利俗称就是牛头利，它全身是由七个牛头组成的。咱们可以看一下，它每个足部是一个完整的牛头。看看从这个腿这边看，是有两个尖角、眼睛、耳朵，然后有鼻梁啊、嗯，这是一个整个的牛头的形状。然后每个足部是一个，这一共三个牛头形象，在它的盖上面有四个牛头，一共是三种形象吧，七个牛头。
2: 这个牛为什么在西周的时候特别重要？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礼器的外形用牛来塑造呢？
1: 这牛在西周时期啊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吧，啊、嗯，祭祀的时候，像有太牢跟少牢，其中区别就是有没有牛。牛羊猪就是太牢，更高级的祭祀品啊、嗯。所以有的人也推测了这个博举利可能是一件祭器啊、嗯，对农业农神的崇拜啊。
0: 在商周的青铜器中，牛头纹饰较为普遍，但有这么多花样的牛头却极为罕见。采用传统浑铸法一气呵成的博举利，将牛首兽面纹的神性美、艺术美、工艺美融为一体，庄重典雅中透露着雄伟与华贵，在目前已知的商周铜例中绝此一件，代表了燕国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商周时候早期的这个铸造方法吧，就是浑铸法，一体合成的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叫做泛铸法。早期的泛铸法吧，出来的青铜器可能是一模一件，因为它都要主要说都把这模具打碎的啊，所以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件青铜器啊、嗯。
2: 所以这件博举利也是独一无二的
1: 啊，确实是。本身这个青铜器铸造技术在当时就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手工业技术。专家有个争论，就是具体这些大型的容器啊，青铜礼器，是不是本地铸造的？其实还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不管怎么说，确实是我们在西周燕都遗址各种窑址啊、模啊、范啊都有发现，它肯定是在本地有铸造青铜器，相当于就是说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手工业的体系吧，制陶啊、青铜器铸造啊这样的，制玉啊，还有漆器也能制作啊、嗯，相当于反映了这个燕国的生产力水平到了一定的高度。
3: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葛英慧看来，通过锦鼎和博举利的文化气质，我们可以窥见燕国先民们的精神世界。
4: 鼎和利，虽然它是招待尊贵客人或者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先的这样一个礼器，那么它的产生和天和地都是分不开的。应当说这个鼎和利是人类生活中间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 两种东西，所以把它称作天和地。
0: 3000多年前的燕地汲取了南北交通要冲的地理优势，也造就了燕文化敢于担当、包容开放的精神品质和人文情怀。今天的北京被赋予了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这座具有3000多年古老文明的国际都市将继续以勇于担当的时代责任与包容天地的宽阔胸怀，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中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在今天呢，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但是今天也很热，所以提醒大家晚上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在今天我们首先关注在股市方面的最新情况。欧洲股市今天在连续两个交易日的下跌之后反弹回来，主要因为科技板块上涨跟一系列强劲的企业的业绩，它抵消了美国跟伊朗冲突持续而带来的重要的影响。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61.15%，0.58%， 收报 1058.5.91。1058.91。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扬 164.66%， 0.66%， 收在 25011.35， 25011.35。 巴黎歇息40指数上涨 23.03%， 0.28%，收在 8363.14。 这是在今天我们所看到股市的具体内容，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为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中文广播节目。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重要新闻，来自在今天巴黎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法国参议员今天通过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的禁令，这是在法国通过了禁止15岁之下儿童呢不准使用社群媒体。目前全球对社群媒体的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跟安全的疑虑可以说是与日俱增。路透社报道说，如果国会下议院如同外界的预期在今天稍晚也通过了这项草案，法国将会成为继澳洲之后第二个采取类似措施的国家。澳洲在去年12月率先实施社群媒体禁令，而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 Facebook， 也就是不准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电脑 Facebook 脸书。那么在今天呢，不但是 Facebook 不准用，也包括了 Snapchat、 TikTok还有 YouTube 等相关的平台。再说一下，在法国呢，现在不仅仅脸书在16岁之下不便于使用，不准他们使用 Facebook， 也不准他们使用 Snapchat、 TikTok 以及 YouTube 等相关的平台。负责人工智慧 AI 事务的次长勒安南夫对参议员表示，法国首开先例，成为欧洲第一个引进数位成年年龄的国家。法国总统马克宏今年4月也呼吁年轻人，请他们把手机关机，多读书，作为一个更好的公民。他也表示，希望这项法案能够在新的学年开学前及时上路， 而根据这项新法案，从9月1号开始，15岁以下的儿童将不得开设群体，也就是社群媒体账号，也就是不准他们在新学年开学前就已经要上路的这个规定呢，就是作为一个好公民，在15岁以下的儿童不可以开设社群媒体账号。这是从9月1号开始，在法国他们要求15岁的儿童在这以下啊，以下以上可以，但是以下的儿童呢是不可以开设社群媒体账号。而社群媒体平台则有额外四个月的时间来关闭已经开设的账号。换句话说，不但不准儿童开设社群媒体账号，也希望社群媒体平台呢能够把他们关闭起来，不要开设账号。另外，这些平台也必须采取经过法国的隐私监管机关核准的年龄验证机制。社群媒体平台普遍反对一律禁止的全面性的禁令，这也是社群媒体平台现在啊还希望做最后的一个挣扎。他们普遍反对一律禁止的全面性禁令，也强调他们早已经实施年龄限制等相关的措施来保护年轻的使用者。不过他们也承诺会遵守政府颁布的禁令。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也正在着手制定自身的规范，以限制全欧洲的社群媒体，从而保护年轻人。在此同时，欧盟执委会也将对法国这项法案是否符合现行欧洲法规拥有发言权。谈到社群媒体缺乏规范的问题时，马克宏四月份在一场活动上对青少年也表示，我们把你们留在这片丛林，结果他却夺走了你们的注意力，我们必须放慢脚步，协助你们长大成人，而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公民。他也说，这是为什么我们想转达的是，在15岁之前不得再使用社群媒体。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来自在今天中央社巴黎的综合外电报道，法国参议员今天通过了禁止1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的禁令。目前全球对社群媒体影响未成年人健康跟安全的疑虑也正在日益的增加。今天路透社报道指出，如果法国国会下议院如同外界的预期，在今天稍晚通过了这项草案，法国将成为继澳洲之后第二个采取类似措施的国家。澳洲在去年12月率先实施了社群媒体禁令，而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 Facebook、Snapchat、TikTok 以及 YouTube 等相关的平台。而负责人工智慧 AI 事务的次长勒安南夫则向议员表示，法国首开先例，成为了在欧洲第一个引进在数位成年年龄的国家。法国总统马克宏今年四月曾经恳切地呼吁年轻人多读书，把手机关机，作为更好的一位公民。他也希望这项法案能够在新学年开学前及时上路。而根据这项新法案，从9月1号开始，15岁以下的儿童将不得开设社群媒体账号，而社群媒体平台则有额外四个月的时间来关闭已经开设的账号。此外，这些平台还必须采用经过法国隐私监管机关核准的 年龄验证机制。而社群媒体平台普遍反对一律禁止的全面性的禁令，也强调他们早已实施年龄限制等措施来保护年轻的使用者。不过他们也承诺会遵守政府颁布的禁令。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正在着手制定自身的规范，以限制全欧洲的社群媒体，从而保护年轻人。在此同时，欧盟执委会也将对法国这一项法案是否符合现行欧洲法规拥有发言权。谈到社群媒体缺乏规范的问题时，马克宏4月在一项

全。谈到社区媒体缺乏规范的问题时，马克宏四月在一项活动上对青少年表示，我们把你们留在这片丛林，结果他却夺走了你们的注意力。现在我们必须放慢脚步，协助你们长大成人。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公民。他也表示说，这是为什么我们想传达的是，在15岁之前不得再使用社群媒体。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中央社纽约的外电报道。华尔街主要股市指数今天开高，半导体类股延续近期反弹走势，而同时投资人正等待多家科技巨擘公布最新的财报，以研判人工智慧 AI 概念股后市的在未来的走向将是何去何方。而道琼工业指数开盘上涨 77.5%， 0.15%， 报在 51,916.79。 标准普尔500指数开盘上升 46.7%， 0.63%， 报 7,489.95。 纳斯达克指数开盘上扬 264.5%，1.04%， 报在 25,772.549。 这是在今天华尔街股市结市之后为您播报它目前的相关情况。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来自巴黎的综合外电报道，法国参议员今天通过禁止在1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的禁令。目前全球对社群媒体影响未成年人健康跟安全的疑虑正在日益的增加。路透社报道，如果国会下院如同外界预期，在今天稍晚也通过这项草案，法国将是继澳洲之后第二个采取类似措施的国家。澳洲在去年12月率先实施社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 Facebook、Snapchat、TikTok， 也包括了 YouTube 等相关的平台。负责人工智慧 AI 事务的次长德安南夫向参议员表示，法国首开先例，也成为欧洲第一个引进数位成年的年龄的国家。法国总统马克宏在今年4月曾经呼吁年轻人把手机关起来，多读书，以作为一个更好的公民。他也希望这项法案能在新学年开学之前就能够及时上路。而根据在这项法案，从9月1号起，15岁以下的儿童将不得开设社群媒体账号，而社群媒体平台则有额外4个月的时间来关闭已经开设的账号。此外，这些平台还必须采用经法国隐私监管机关核准的年龄的验证机制。社群媒体平台普遍反对一律禁止的全面性的禁令，强调他们早已实施年龄限制等措施来保护年轻的使用者。不过他们也承诺会遵守政府颁布的相关禁令。在今天，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也就是 European Commission 正在着手制定自身的相关规范，来限制全欧洲的社群媒体，从而保护年轻人。在此同时，欧盟执委会也将对法国这项法案是否符合现行欧洲的法规拥有发言权。在谈到社群媒体缺乏规范的问题时，马克宏四月在一场活动上对青少年也表示说，我们把你们留在这片丛林，结果他却夺走了你们的注意力。我们现在必须

0: 慢脚步，协助你们长大成人，而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位公民。他也说，这是为什么我们想要传达的是，在15岁之前不得再使用社群媒体。在今天，来自于美国财政方面的一些相关报道，这是一项综合外电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今天表示，川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慧 AI 是否是自美国的模型蒸馏出来的，并强调政府不支持智慧财产权的窃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中国的开放权重，也就是 Open Weight 这个模型正在加速的发展，以追赶 Open AI 就是人工智慧和 Anthrop 等美国公司的领先产品，而这引发了科技业高层跟政府官员担忧美国在人工智慧的 AI 竞赛中的领先地位可能会不保。中国新创公司月之暗面，也就是 Moonshot AI 就是人工智慧，在本月稍早推出了 Kimi K3 的模型，而在部分的行业基准测试当中表现了超越以上的公司。而在目前所谓的开放权重，指的就是训练完成的最终的参数对外开放下载的模型，但底层程式码跟训练资料仍然没有对外的公开。贝森特在今天接受福斯财经新闻网 Fox Business 与玛利亚早晨有约 Morning with Maria 这个节目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特别表示，如果我们发现特别是海外模型窃取了我们优秀企业的成果，我们是有能力针对这种窃盗行为来制裁他们。贝森特也指出，这样的窃盗行为的技术的术语，我们称它是蒸馏，而这是一种人工智慧训练的方法，即使用一个功能比较强大的现有模型的输出来建构一个规模比较小、能力比较弱的模型。 Anthrop 在上月曾经致函联邦参议院银行、住宅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他指控中国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对 Anthrop 发动到目前已经知道规模最大的一项称之为蒸馏攻击。路透社则在今天报道，美国跟中国将会计划在9月进行关于一次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会谈，贝森特将会代表美国参与这项讨论。而他则在今天表示，我们在许多中国模型上发现我们美国大型语言模型的浮水印，而这是无法接受的，我们将在未来几天或几周内对此而展开调查。然而 Anthrop 跟 OpenAI 在近年来自身也面临有被窃取的指控。 Anthrop 在去年9月同意支付15亿的美元，也就是在新台币是477亿元，跟一群作者就集体的诉讼而达成了和解。他们指控 Anthrop 从盗版资料库中非法下载了书籍。纽约时报则在2023年控告 OpenAI 与微软 Microsoft， 指控这两家公司使用了它智慧财产来训练模型，这是侵害了著作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来自在台北今天的外电报道，前彭博记者何桂森撰文指出，台湾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达到 15%， 重现亚洲四小龙的一个光荣的景致，也拜美国对台湾科技产品需求的要求，台湾对美国出口超越了对中国的出口。何桂森作为资深美籍驻台记者，去年出版了以台湾作为主题的《幽影之国》，幽呢是幽默的幽，影呢是影子的影，《幽影之国》也就是 Ghost Nation, The Story of Taiwan and its Struggle for Survival, 啊，就是在生存当中在挣扎独立。这位资深的美籍驻台记者写下了《幽影之国》这本书，他在替美国网络媒体 The Wire China 撰写的最新报道当中，他表示说，以上这些情况是台湾最近两位总统十年来推动策略转向的一个成果，它让经济逐渐跟中国脱钩而向美国靠拢。何桂森也指出，随着全球迎接人工智慧 AI 时代的来临，台美经济关系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美国官方资料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台湾对美国的货物和服务的出口总额达到1161亿美元，超越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1055亿美元。而上回有此情况要回溯到1992年，但当时中国经济规模只有台湾的两倍，而现在却是21倍。而美国现在也已取代了中国，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在不久之前还难以想象。例如2016年台美双边贸易总额才850亿美元，不及当年台湾与中国贸易额1800亿美元的一半。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国高阶外交官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表示，台美关系日益由经济和科技的推动，而这也使得双方本已友好的关系而也更加的紧密。这位外交官也表示说，美国和台湾的贸易跟投资关系已经彻底的转变，不管是实质上或结构上，台湾十年前还只是我们第十大贸易伙伴，现在已经排名到第四。而美国现在也是台湾最大海外投资的一个目的地，美国企业则是台湾最大的外国投资者。这一位外交官也进一步分析，台湾目前是美国在人工智慧产业最重要的国际的伙伴，几乎每一件 AI 的硬体都是来自台湾的制造，而在无人机的产业，台湾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因为它有大规模的产能来取代中国的零件。这位外交官也表示了，美台双方现在正专注把合作的关系拓展到其他的新产业，包括了量子运算、机器人以及关键性的矿物，而其中的矿物部分主要关于是回收的再利用。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美台商业协会 US Taiwan Business Council 会长韩如博在今天指出，美国科技业的巨擘包括了苹果、微软、Amazon 还有 Google、 甲骨文、 Oracle 和 Meta 也正在砸出大笔的钱投资在所谓的AI 人工智慧建设的基础建设，单单今年投资额介于在7500亿到1兆美元，而台湾近期经济成长最大的动力正是人工智慧 AI 相关的出口。而根据在韩如博的说法，台湾经济成长率之所以能由十年前不到 2% 翻涨到今天的双位数，根本的差异在于台积电的崛起， 而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一家科技公司。他也表示，在美国跟中国的大国科技竞争当中，台湾处于这一场对抗的枢纽。在人工智慧 AI 应用加速之下，台湾半导体产业是居于在核心的位置。台积电在现在已经是世界市值第六大的企业，而且市值前十大的企业中居多的科技公司，不可取代的伙伴。台积电目前也是美国最大的外国的投资业者，它在亚利桑那州的设厂投资规划总额已经达到2650亿美元。何贵森也认为，在各项的指标都暗示了，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跟台湾在经济、政治、安全方面的关系都将会进一步的深化，而其中双边经贸关系已经因为二月签署的台美对等贸易协定而增强了动力，而这也让台湾对美国的出口享有 15% 的关税，跟日韩是相同的。韩如博也看好了另外一项的利多，也就是受期待已久的美台避免双重课税的协定，相关法案也正在等候美国国会的最后通过。来自在今天广州方面的相关外电报道，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20号宣布与中国国有汽车大厂广州汽车集团的合作事业会延长到2038年。日本媒体分析，本田在中国的新车销量大幅下滑，而希望借由续约在中国的市场能够生存。时事通讯社报道，本田也就是 Honda 跟广汽集团的合约先前为期到2028年，双方是否续约也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而在双方今年7月初已经续约，本田 Honda 则表示了会继续根据多样的需求提供不同的产品，并且进一步加强在中国的汽车有关的事业发展。在今天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今年五月中旬双方还是在台面下协商了是否续约的期间，有一位本田也就是 Honda 的高层也透露，维持跟中国合作的管道要把中国当作一个立足点，这对我们日本而言呢还是十分重要。对本田来说，与广汽成立的合资公司也可以说是其中中国汽车事业的一个基础，这是双方在1998年签署了一个为期30年的合资契约，成立了广汽本田，而且在1999年开始了生产轿车，也成为第一家在中国生产轿车的日本大型车厂。2003年本田再与另外一家中国国有大型车厂，也就是东风汽车集团，成立了东风本田，在此之后维持了两家合资公司的生产体制，也凭借着品牌的形象与燃油车的优异的油耗表现，本田在中国的新车销量从2020年已经达到了162万辆，也成为了支撑全球销售的一个重要的市场。然而在此之后，中国市场快速的转向了电动车。大家都知道比亚迪 BYD， 小鹏集团的 XPeng XPENG， 这些新兴的车厂迅速的崛起，本田未及时跟上市场的变化，2025年在中国的新车销量只有64万辆，比2020年大减 60%。 其中 广汽本田与东风本田的销售量分别只有34万辆跟30万辆。日经也指出，中国市场的经营环境更加的严峻，除了受到内需的疲弱影响，今年的1到2月到6月，就1至6月这6个月当中，中国国内新车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21%。而各家中国车厂的竞争呢，也是越来越激烈。统计也显示了，今年1到5月上市的新车超过了500款。而此外，本田的新车布局也遭遇了一些困境。在市场占比日益增加的电动车的领域，而本田从2025年的3、4月两家合资公司推出新车后，以致到目前没有再推出新款的电动车，2026年也没有推出全新的电动车的相关计划。本田为了要扭转颓势，也正在加快改革的步伐。本田社长三浦敏宏在今年5月对媒体宣布，未来会在中国市场推出新车，而采用的是合资伙伴的车辆基础结构，包括了安装引擎、变速箱等有关零件的板状基础结构。而本田也不再坚持自行开发所有的技术，而是希望善用在中国企业在电动车等领域累积的技术优势，而借此恢复本田的销售表现。这个报道也分析了，目前中国车厂也正在积极利用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与自动驾驶的技术，而试图进一步拉开跟日本及欧美车厂的差距。而本田则选择留在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也希望通过跟中国企业的正面的竞争，希望吸取到相关的技术跟有关的重要经验。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华府今天的外电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表示，川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慧是否自美国模型蒸馏出来，并强调政府不支持智慧财产权的窃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中国的开放权重，也就是 Open Weight 这个模型正在加速发展，以追赶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美国公司的领先产品，而这也引发了在科技业高层跟政府官员担忧美国在人工竞赛当中的领先的地位可能会不保。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中国新创公司月之暗面，也就是 Moonshot AI 本月稍早推出了 Kimi K3 的模型，而在部分行业基准的测试当中表现超越了以上的公司。所谓的开放权重指的是训练完成的最终参数对外开放下载的模型，但底层程式码跟训练资料仍然没有对外公开。贝森特今天在接受福斯财经新闻网，也就是 Fox Business 与玛利亚早晨有约，在这个节目访问的时候，他特别表示，如果我们发现特别是海外的模型窃取我们优先的以及优秀的企业的成果，我们也有能力针对这样的窃盗行为而制裁他们。贝森特也借此指出，这样的窃盗行为的技术的术语就是叫蒸馏，也就是 distillation， 这是一种人工训练 AI 的方法。即使使用一个功能比较强大的现有的模型输出来建构一个规模较小、能力较弱的模型。 Anthropic 在上个月曾经致函联邦参议院银行，也包括了住宅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在这个 委员会里面，他们指控了中国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对 Anthrop 发动了到目前为止已经知道规模最大的所谓的蒸馏攻击。路透社在今天报道，美国跟中国计划在9月会举行一个关于 AI 的会谈。 AI 我们指的就是人工智慧，贝森特将代表美国参与这项讨论。他今天也对媒体表示，我们在许多中国模型上发现了我们美国大型语言模型的浮水印，而这是无法接受的。我们将在未来几天或几个星期内要对此展开密度的调查。然而 Anthrop 跟 OpenAI 近年来自身也面临相同的窃取的指控。 Anthrop 去年9月同意支付15亿的美元，也就是在约合新台币呢是477亿，与一群作者就集体的诉讼达成了一项和解。他们指控 Anthrop 从盗版的资料库中非法下载的是书籍。纽约时报则在2023年控告 OpenAI 与微软 Microsoft， 他控告了 OpenAI 跟微软 Microsoft。 纽约时报是指控这两家公司使用了智慧财产来训练模型，也侵害了他们的著作权。这是在目前人工智慧开始被大量使用之后呢，所产生的一些有关版权的问题，也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要好好的考量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在快速的转变当中，有些时候我们的确可能会发生一些侵权方面的问题。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华府方面的相关新闻报道。川普政府在最高法院裁定无权征收全球关税之后，就引用贸易法122条开征 10% 的进口税，并就301条款强迫劳动议题展开相关调查。贸易代表格里尔今天也表示，很快会对各国寄出新的措施。他也强调，将向国会跟其他关系方面做出简报，预期很快会有相关的行动。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财经媒体 CNBC 节目上也表示了，美国依据贸易法第301条调查强迫劳动，美国有法律禁止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交易，其他国家大多没有相关法令，有些国家虽然有法律，但没有切实的执行。他说，我们预期很快会采取一些行动，但现在无法说明时间的进度。他也说，我们有责任在此之前向国会跟其他关系方面做出简报，预期我们会有很快的行动了。而在此同时，格里尔也指出了，调查将会涉及到60个国家，也会占美国贸易额的 99%， 而这凸显了美国面临的问题。在多年来，美国法令禁止进口涉及强迫劳动商品并严格执行，但大部分国家没有相关的法规，有的也不执行。而欧盟表示有强迫劳动的相关法令，这也是一项事实，但未来的一年半未必可能会执行。所以他们说，目前可能是暂时说不出口。不过这个人也强调了，格里尔说呢，这涉及到有60个国家，因为这是一个全球的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月裁定了总统川普无权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也就是简称 IEEPA， 实施所谓的全球性的关税。行政部门也改引有关的贸易法122条处理基础国际支付问题，宣布2月24号起对各国 会实施 10% 的关税，但效期只有150天，也就是大概呢是5个月，在24号就会到期。贸易代表署也依据贸易法第301条款，就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禁令，建议对60个经济体要加征关税。各国也可以提出说明，也在本月中要完成所谓的公众咨询。川普政府近期引用了关税税法338条与贸易法301条，分别对加拿大、巴西多项的进口商品征收了 50% 以及 25% 的关税。这也因此呢，导致了目前大家在怀疑美国是不是又要开始了贸易战的这个阴影的存在。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的记者曹雅妍的新北的一个重要新闻。大家对慈济医院应该不会陌生，在今天慈济医院在日前收治了一个拇指基底关节炎的案例。拇指就是你的大拇指啊，大拇指。这个案例呢，谈的是这个病人呢，经过微细动脉栓塞止痛术，在治疗之后，居然呢获得了很大的改善。他们收治的这个人呢，是有拇指基底关节炎的一个病例。医生们也指出，拇指基底关节炎，这是好发在一些已经停经的女性，也就是呢，你到了这个老年初期呢，你突然呢停止了你的月经啊，女性在停经之后会有这个基底关节炎的问题。严重的时候，你开门盖瓶盖都会觉得很吃力。而治疗术呢是侵入性很低。在近年来新兴的一个术式呢，就是用这个所谓的关节炎的这种微细动脉栓塞这个止痛术。在目前呢，这个新兴的手术才开始有人去尝试。如果说你的大拇指啊，或者是手指头会有疼痛的感觉，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拇指基底型的关节炎。在女性停经之后呢，会发生，尤其在你的手部。台北慈济医院发布了一个新闻稿，也特别介绍，有一位60多岁的王姓女子，因为工作经常呢需要端着一些物品，而她平时的时候呢喜欢插花，最近呢就出现了双侧拇指的根部会有疼痛的感觉，结果诊断之后呢，她有拇指基底关节炎。这位王女士服用了止痛药，但不希望长期依赖药物，她也不想接受手术。结果当他送到慈济医院接受一个新式的叫微细动脉栓塞止痛术，而术后呢，他的疼痛呢大幅的改善了。放射诊断科的医生吕家红就表示，这种在手部的退化性关节炎是以拇指基底关节炎最常见，好发在停经之后的女性，尤其是在她的大拇指的基底上。研究显示 25%， 也就是四分之一的女性呢会有手部关节的问题，而通常会在40岁之后陆续的显现。如果长期重复使用手部去端拿插花、绘画或者是拿重的东西，都可能会加速你在手部上的关节的磨损跟对关节的退化 会有严重的影响。患者会出现拇指肌底会疼痛僵硬，会僵硬，然后呢你握力会不够啊，就觉得手的握力呢是很弱。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你开门转瓶盖拿东西，简单的动作呢都会影响到你的手部的一些动作。吕家红医生特别说明，微细的动脉栓塞止痛术主要针对这种慢性发炎而造成的疼痛性的治疗，可分成导管型和直接注射型。治疗会用局部的麻醉，侵入性很低，而且疗程呢30分钟就可以完成，病人就可以回家了。治疗主要的就是为了减轻在手部啊脚部啊这些地方，会减轻你的疼痛，会改善生活上的品质。当然这无法让已经退化的关节呢是不会恢复原状。吕家红同时也指出了，微细的动脉栓塞的止痛术也是在最近几年才新兴的一种手术室，很适合不想长期服用止痛药，而增生注射治疗的效果也有限。也有人不愿接受大型手术的患者，多数呢在利用这样的治疗之后，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感受到疼痛的改善，效果可以持续6个月到2年，要看个人的体质。这种如果你有手部退化性关节炎，在拇指肌底关节炎是最常见的，那么在接受这种微细动脉栓塞止痛呢，会对慢性的发炎所造成的疼痛呢，会达到治疗的效果。吕家红也提醒，如果后续仍然长期过度使用这些关节，异常血管也可能会再度的增生，这个疼痛呢也可能会再复发。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你出现了手部的关节有长期的疼痛，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工作，不要轻忽它，最好赶快去看看医生，然后让医生给你做出评估，找出一个适合的治疗方法，避免这个症状呢会持续的恶化。这是今天我在这一节新闻里面为大家介绍，慈济医院日前呢谈到了有关拇指肌底关节炎案啊，这是一个关节炎发炎，就是你的大拇指经常会不会疼痛啊等等啊，手指的疼痛，那么这时候你可能就是得到了这种拇指肌底的一种关节炎的疾病，这里是需要可以用目前在台湾用的微细动脉栓塞止痛术来加以治疗。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台北的中和外电报道。 Bloomberg 在今天，前彭博的一位记者何桂森在今天撰文指出，台湾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达到 15%， 又重现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的这一个荣景。拜美国对台湾科技产品需求的要求，台湾对美出口超越了对中国的出口。何桂森是一位资深的美籍驻台记者，他在去年出版了以台湾为主题的《幽影之国》（Ghost Nation: The Story of Taiwan and Its Struggle for the Survive）。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在替美国网络媒体 The Wire China 撰写的最新报道中表示了，这些情况都是台湾在最近两位总统10年来推动的策略有所转向而得到的一些让人觉得非常值得庆幸也非常值得击掌的一个成果。他说 而这一切让经济逐渐跟中国脱钩，而向美国有所靠拢。何桂森特别指出，随着全球迎接了人工智慧 AI 时代的来临，台美经济关系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在美国官方资料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台湾对美国的货物服务在这两方面的出口总额达到了1161亿美元，超越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1055亿美元。而上一次有这个情况要回溯到1992年，但当时中国经济的规模只有台湾的两倍，而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台湾的21倍，而美国现在也已取代了中国，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远在不久之前还是难以想象。例如2016年台美双边贸易总额才只有850亿美元，不及当年台湾跟中国的贸易额是1800亿美元的一半。而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国高阶外交官在受访的时候也特别表示说，台美关系日益由经济和科技的推动，也证实的双方本已友好的关系呢是更加的紧密。这位外交官也对媒体表示，美国和台湾的贸易跟投资关系是彻底的改变，无论是实质上或结构上，台湾十年前还只是我们的第十大贸易伙伴，而现在已经上升到第四大，而美国现在也是台湾最大的海外投资的目的地，美国企业则是台湾最大的外国投资者。这位外交官也进一步分析，台湾目前是美国在人工智慧产业最重要的国际伙伴，几乎每件硬体都是由台湾的公司制造，而在无人机的产业，台湾也正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因为它有大规模产能来取代中国的零件。这位外交官也表示，目前美台双方正专注于把合作的关系拓展到其他的新产业，这包括的有量子运算、机器人以及关键的矿物，而其中矿物的部分主要关于呢是回收的再利用。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定没有想到会回收而再利用，也就是不浪费。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台美商会会长韩如博也特别指出了，美国科技巨擘包括了苹果、微软、 Microsoft、 Amazon、 亚马逊，也包括了谷歌、 Google， 另外呢还有 Oracle、 甲骨文和 Meta， 正在砸大钱投资人工智慧的 AI 基础建设，单单在今年投资额便介于7500亿到1兆美元。而台湾在近期经济长大，在成长也大增到了动力之一，也正是 AI 相关的出口，也就是人工智慧的相关出口。韩如博在他的说法是，台湾经济成长率之所以能有十年前不到2%翻涨到今天的双位数，根本的差异在于台积电的崛起，而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一家科技公司。他也表示，在美国跟中国的大国科技产业的竞争当中，台湾处于了这场对抗的一个枢纽地位，而在人工智慧 AI 应用加速之下，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现在是居于核心的位置。当然，我相信听众朋友对于台积电应该不会陌生的。目前张忠谋 所经营的台积电是世界市值居于第六大的企业，而且也是市值前十大企业当中居多的在科技公司上不可取代的一个重要的伙伴。台积电目前也是美国最大的外国投资业者，它在亚利桑那州的设厂投资规划总额已经达到2650亿美元。何桂森也表示，各项指标都暗示着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跟台湾在经济、政治、安全方面的关系都会进一步的深化，而其中双边经贸关系也因为二月签署的台美对等贸易协定，简称呢叫 ART， 将会也进一步的在彼此增强动力，而这也会让台湾对美国出口享有 15% 的关税，跟日本、韩国是相同的。韩如博也看好了在另外一项的利多，也就是受期待已久的美台避免双重课税的协定，相关法案也正在等候美国国会的通过。我想这个新闻呢，相信很多做生意的听众朋友听了也会非常的高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我们继续关注的还有几则相关的消息。在今天，苗栗县通霄镇白沙村拱天宫第二香客大楼21号落成剪彩，可以提供多种的房型，并配合妈祖意象打造全台湾唯一有宗教景观的胶囊旅馆，兼顾了进香团体跟背客包啊，就是背包客啊，就是进香团的团体还有个别的背包客，大家的需求都可以想象到，可以说别具特色。这一则来自苗栗县政府所提供的新闻报道特别强调了苗栗县通霄镇白沙村拱天宫，拱天宫啊，就是一个提手边一个拱，这个叫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已经是在全台湾的一年一度的宗教盛事。拱天宫管委会斥资新台币 5.2 亿新建了第二的香客大楼，在今天落成剪彩，他们将提供更多的房型，尤其是第一次在宗教景观的一个胶囊旅馆，这是在苗栗县通霄镇白沙村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在这里呢，为了满足这些进香客一年一度啊，他们来这进香，所以他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以宗教景观为主的叫胶囊旅馆啊，是一个胶囊旅馆。所以我在这今天把这条新闻呢特别为听众朋友介绍，也让大家呢对他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拱天宫的管理委员会主委洪文华就特别希望大家了解，在最近几年参与白沙村妈祖徒步进香的香灯脚啊，香灯脚可以说大幅的成长，报名的人数呢就突破了46万人，再创历史的新高。在民国99年启用的第一香客大楼呢已经是不敷使用了，所以进香期间呢几乎都一床难求，经过大家的提案，他们建好了香客第二大楼，在112年5月动工，历时三年，今天举行了落成的剪彩。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空到台湾想要去进香，你不要错过了以妈祖为最大的神祇的拱天宫，在台湾可以说是享有盛誉。特别为大家介绍，这是在台湾的苗栗县，希望听众朋友有空去台湾观光旅游，不要错过了。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我是陈慧，谢谢您的收听，晚安。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一个追求完美，而是照见自己，照是照相的照，见是见光的见，看见的见。他说，真正的养生不是追求完美，而是每天照见自己。照见自己怎么样呢？随时调整。照见就是发现，发现你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我身体哪里不好，我心情哪里不对啊，我为什么对这个事情有看法？为什么我对那个事情有自己的坚持？总而言之，就是你每天要问，自问自己，照见自己。那么你要调整，你不是照见自己，然后你自己还是觉得我就是这样，不要这样，对不对？很多时候，尤其是人近中年之后，真的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对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要坚持，我们要懂得调整。人生本身呢就是一个圆，就是不是东就是西嘛，对不对？所以不要照见自己，要随时进行调整。他最后说的这几句话我也在这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他说，我们更重要的是审视我们自己，保持着感恩的心情，也保持着利他跟愉快的生活态度，接触大自然，不批评别人，不生气，也不对自己过分的求好心切，让我们好好的生活，面对我们自己周围的朋友，然后让我们抬眼看看美好的月光、太阳、美好的风景。好，各位听众，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让自己懂得养生。而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那第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转眼之间已经来到了5月底了，5月30号。
1: 5月30，
0: 这个传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什么日子？
0: 对，今天什么日子？
1: 530还有什么日子？
0: 开什么玩笑，这你看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知道的人就知道。
1: 哦，
0: 这句话是个废话。
1: 好吧，你既然这么说，我就是不知道。
0: 明天最后一天，5月31号要报税了，孩子们。
1: 哦，这样子啊、哦，这个接下来是我们要做一点政令宣导。
0: 政令宣导要叫大家赶快该报税的赶快报一报。
1: 5月31号，明天5月31号，那今天礼拜六，那就时间就已经过了呀。
0: 啊，他还可以网络报名，还可以网络报税。
1: 哦，还可以网络报税、哦、
0: 哇，传哥，你这样讲起来，俨然你好像没有报过税。
1: 我是古早人，
0: 啊、你勾搭狼哎！
1: 这种报税不是哦，还可以网络报税。我们都认为说啊，这个可能就是你要在家里面写好啊，然后可能要去、
0: 啊、那个税捐处啊，
1: 税务单位啊，
0: 对，
1: 要去临柜啊。
0: 对，然后拿纸本，对不对？
1: 对。
0: 哦，没有，现在很方便，就网络直接哈、哦、那个下载上来，然后那个直接上网，直接按，他都帮你自动算好了。
1: 哦，那太好了。
0: 你连证件都不用准备，他都帮你算好、K 好，然后交交你要付多少钱，你看一看去检查一下，没问题就报出去了。
1: 哦，这样子哈、哦。
0: 对。
1: 那就是明天就真的剩最后一天了。
0: 真的就剩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
1: 那如果迟缴的话怎么办呢？
0: 哦，那有罚金哦。
1: 有罚金
0: 哦。哦，有罚金哦，这个。
1: 所以呢，啊，为了要这个不要被罚了啊，
0: 对，
1: 大家尽快赶快利用网络去报税。
0: 对，没错没错，网络除了这个部分之外，还有一个税要缴。
1: 啊，这是万万税。
0: 你知道什么税吗？
1: 万万税。
0: 你知道什么税吗？
1: 什么税？
0: 房屋税。
1: 房屋税啊，对，房屋税还有地价税啊。
0: 哎，对呀、
1: 啊。啊。
0: 哦，都是到5月31号啊。
1: 对，哦，因为可能像我这个部分来讲，
0: 嗯。
1: 我其实都是自动化，我都是自动扣缴、
0: 哦，自动扣缴、哎、哦。
1: 所以你说想用网络报税，我可能就因为我都已经就是自动扣缴了，所以他们单子当然都会寄过来，通知就
0: 是
1: 说你账户里面一定要有这个钱可以扣。
0: 哦、哎，这就是代表是这种什么，就是有钱人的做法了。
1: 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要尽量让这些事情能够进入，就是说很更自动化，
0: 更单纯一些。
1: 对，现在是讯息的这个啥，
0: 对，
1: 资讯化的时代。
0: 对，这么说也有道理。
1: 所以就让很多这个东西啊，不像以前，我当然就是说，因为工作可能没有那么忙，对不对？
0: 嗯、
1: 还有点时间，我就会、
0: 嗯嗯嗯、
1: 有时候还是纸本寄到家里来，
0: 嗯、
1: 包括什么电话费、
0: 什
1: 么
0: 什么
1: 水
0: 电费、
1: 我都有时候是亲自去人到超商去缴。
0: 哦，
1: 后来因为工作量越来越多，是你就要想办法让这些事情就是更自动化
0: 一些。
1: 只要固定说你是扣在什么你的银行账户、嗯，跟这些相关单位啊去做一个联系，是吧？我就自动扣缴。
0: 没错。
1: 所有的钱只要单据来哦，你知道说要缴了，但是他就是从通知就是
0: 从账户里面扣，
1: 账户里面扣，那你账户一定要有钱。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样子而已。
0: 嗯，
1: 这样子我就轻松了。
0: 那也是了，而且这个也挺方便的一件事哈。
1: 嗯，
0: 不过说句真话了，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讲了这个让大家心情没有很好的讯息。
1: 我觉得宁愿先把这些事情先跟大家讲一下。
0: 对。
1: 然后你不要之后就哎呀我忘了，然后
0: 对呀，
1: 又罚款，然后又要匆匆忙忙的。
0: 对呀，
1: 那还是比较起来还是。
0: 先告诉大家一下比较好，而且呢，讲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今天我们要讲什么？
1: 啊，同样的，我们还是延续了上一次主题，就跟诉说有关的
0: 说
1: 歌曲。
0: 说话
1: 诉说 tell，
0: 诉说 tell。这诉说的歌还真的蛮多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已经要进入到了第5集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歌曲的安排有哪一些好听的歌，请你持续的听下去。来介绍第一首歌。
1: Casinos, then you can tell me goodbye.

0: 刚才这个传哥在介绍歌名的时候呢，我只听到那个 casino。
1: 对，这个团叫 casinos。
0: 哎，真的 casinos 就是赌博啊，就是那个赤脚的老虎啊，是那个赌场啊，对不对？
1: 你看他们起名字多么
0: 的真好，
1: 联想，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因为你知道，在美国赌场它有都有秀，
0: 对，
1: 表演可以看，
0: 对
1: 啊，所以他这个取这个名字，希望说，哎，你可以来到赌场。
0: Uh-huh.
1: 我到赌场演唱，你可以来赌场听我唱歌、
0: uh-huh.
1: 然后唱完歌开心之后就是赌钱、
0: uh-huh.
1: 然后如果输的话，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讲 Then you can tell me goodbye、yeah. 跟钱说再见。
0: 谢谢你的诠释，您诠释的还真的是好呢。没有啦，不是的啦，这是1960年代的团吗？
1: 是的，是的，是一个也是属于男生的这个演唱团，但不是所谓的那种我们讲定义的乐团，就自己会演奏的。
0: 哦，就是
1: 纯唱，
0: 纯唱的。
1: 然后注重是他们的和声啊，声还有这个声线的比较优美。啊，这种男团，
0: 哎，这一种团哦，基本上我觉得在1960年代非常非常之多，
1: 很多很多，是的，
0: 非常多，
1: 那是一个主流，
0: 哦、一个主流嘛。可是慢慢的就比较被乐团的形式，就是刚才传哥讲的会弹乐器的那一种的乐团给取代。
1: 当然就是说也那样子的乐团在那个时候也有，可是这种团可能比较起来就是。他们还是比较吃香的
0: 哦，
1: 因为那些乐队的话，乐团所谓的乐团自己演奏，有些可能音乐就是属于那种啊，我们秦浩哥会硬起来的，
0: 对，拳头。
1: 那所以当然就是说，因为像这样子的团来讲，他们唱的歌都比较流行嘛
0: 啊，
1: 而且属于就是说 R&B 的啊，他们当然这个他们的这种曲风在那个年代有一种叫 doo-wop。就是修比都华那种，对，他们就是以这种曲风来取胜。
0: OK，
1: 所以他刚刚听大家听到。

0: 这个哎，你会觉得哎，他这个和声是很优美的，
1: 对，和声非常非常的好听哦。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呢，
0: 其实他讲的就是一段很深情的感情，然后他愿意就是说为这段感情付出所有啊，然后就算是你要放弃，如果说要离开，然后你也可以告诉我啊，那个 then you can tell me goodbye， 然后他也都无怨无悔，
1: 无悔无悔哦。其实好像就是对于这段爱情已经下了注解了啦，应该可以这么讲，就是知道可能就谢谢了，然后你就可以告诉我拜拜。
0: 没有，就是说我刚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就是说他对这段感情的是那种投入
1: 啊，
0: 是完全的爱，然后他也觉得说爱不一定完全的占有。如果你真的觉得说愿意为这个唱歌的人，就是讲我愿意为爱付出一切，即使你不想再爱我，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你要离开我也没关系，
1: 无怨无悔。
0: 是的
1: 啊，真的实在是这么深情的一首歌曲。OK， 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我们的第二首歌。
0: 好 ，Ella James，Tell Mama。

0: 是的，听妈妈告诉妈妈，告诉妈妈什么呢？哎，我觉得哈，这个很多的西洋歌曲哦，都会找妈妈，哎，这个都不会找爸爸。像这首歌就是找妈妈。
1: 在这边我要先解释一下，这里的妈妈不是我们这个一般说的那种母亲的意思。他们在英文里面，尤其在美国了啊，对于所谓的妈妈，有一点像是就是说是女孩的意思。就说是一个很亲，比较亲密的。就好像说，
0: 亲昵的称呼，
1: 对，就是一个女生若对一个男的啊，我们之前也有介绍一些类似这样的歌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哎，Are you my mama？ 不是说你是不是我的妈，而是说你是不是我最亲爱的、最亲昵的那个女生，
0: 你是不是我的宝贝女孩？
1: 宝贝，
0: 这样子的意思，意思昵称的意思，所以在这边的这个妈妈不是
1: 母亲，
0: 母亲哈、哦、，OK，、哎、所以呢是 tell 妈妈，就是说告诉亲爱的什么呢？
1: 告诉我，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这歌词讲的意思，就是说知道这个男生呢，啊，这是一个女生唱的，她知道一个男生失恋了，那其实她喜欢这个男生。啊，他也知道这个男生在失恋之后很痛苦、很难受。然后你把你就是你前任的，在被前任抛弃的那种心理的那种痛苦啊、难受，跟我说。然后其实也就是说，你
0: 有陷阱哦。
1: 对，你离开，你被抛弃，对，我接受你啊，对不对啊？然后你来到我身边啊，我给你。这个温暖的怀抱，
0: 我给你呼呼，
1: 哎，我给你哎，秀秀
0: 秀秀
1: 啊，
0: 那
1: 哈，有这个意思
0: 啊。不过这个女歌手的声音我很喜欢，我从以前就非常喜欢，类似像这种嗓音，就是那种很放的那种感觉的声音。我觉得她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1: Ella James 是在1960年代啊到1970年代的，也是属于这个蓝调啊，唱这个 R&B 节奏蓝调非常有名的一个女歌手。
0: 对，
1: 我们是之前也有介绍过他的，
0: 也
1: 既
0: 有介绍他的作品，对不对？我发现到我对于这种声音哦，这种怎么讲，女生拥有这样子的声音的这个特色哈、哦，我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反正我不太喜欢，就是那种比较好像美声啊那一种，我喜欢像这一种，像那种什么 Tina Turner 啊，
1: 那你的这个品味还很特别。
0: 那开玩笑，
1: 喜欢那种非常强烈的声音的。女孩子这种
0: 是不是
1: 啊？大家听到没有？如果你们是属于这样个性的，赶、
0: 啊、
1: 快来勾引，
0: 快点来勾引我，我就会跟你讲 ，Tell me, Mama。来介绍第三首歌。
1: 好，为大家介绍是 Chicago 的 No Tell Lover。

0: 这个好久没有出现的芝加哥乐团在我们节目当中很久没有出现了。
1: 嗯，对，当然就是他们的作品其实也是蛮多的了，
0: 非常多。
1: 对，但是就可能就是说符合我们这个之前做的一些这个主题啊，这相关的歌曲可能稍微少一点。
0: 是没错，
1: 今天终于出现了。
0: 今天终于出现了，而且呢，这引颈期盼呢。说真话，这个有时候因为主题的关系，当刚好没有这方面的类型的歌曲，我们就真的就很难做这个相关的介绍。是不是你陈哥来帮我们介绍芝加哥乐团？
1: 啊 ，Chicago 这个从60年代末期啊，它就是一个，它是以那种就是有点。Big Band 大乐队就是爵士，然后又有摇滚的这样子的这种曲风，
0: 哦，
1: 取胜的一个乐团。
0: OK， 所以他是美国团，对不对？
1: 他是美国团。
0: OK，那应该也是来自于芝加哥了，不见得是，对不对？
1: 好像就是。
0: 好像就是哦，原来如此，就是来自芝加哥的一个乐团，可能啦，这个大家可以去稍微去查一下。不过他们的这个曲风，我从以前就买过他们的精选集，因为那个。我说句真话，有时候啊，这个乐团出的这个精选曲，我真的还蛮喜欢的。里面呢，从以前到现在，他们的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呢，都在里面。所以一张专辑，其实你不见得要买全张了。就是有如果说有精选集的话，我倒建议哦，可以去
1: 这个我有点不一样的意见
0: 哦，真的、哦。
1: 因为这个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是抱着心态看到一个乐团啊，喜欢他们。然后不买他们的个别专辑，然后等到他们发精选集再去买。
0: 对啊，
1: 这些乐团会饿死。
0: 那这讲有道理。
1: 对啊，而且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精选，一定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比如说啊，他比如说这个一个乐团，他是经过十年
0: 精选，
1: 他可能十年就发了5张专辑，然后每张专辑大概有2到3首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主打歌，对不对？然后到第10年之后出一个精选集，这些主打歌收在里面。
0: 嗯，
1: 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过程，你怎么等到10年有这些精选呢？
0: 哎，你按你讲吼，嘛是有道理，
1: 对不对？如果你都不买，第一张也不买，第二张也不买，第三张搞不好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说这一路就要说他，而且你要知道，唱片公司有时候在设计。一张所谓的要去发行这个专辑，他一定不是他当然会讲说啊10首歌都很好听，每一首都主打歌，但是如果每一首都主打歌，比如说好我这样说，如果每一首歌都像小小鸟这样，小小鸟这个歌会不会跳得出来？
0: 好像比较不容易哈。
1: 对，就没有区别。
0: 对，
1: 所以唱片公司在做唱片的时候，一定是就当然不是说每一首歌一定要做得像小小鸟。
0: 是，
1: 比如说小小鸟这张专辑的主题叫小小鸟，它就要以这个主题环绕，然后去发展一些属于周边跟就是说像小小鸟这样子的情绪的作品。
0: 哦，
1: 所以它有它的就是说功能性在里面。
0: 哦，
1: 就是说小小鸟可能最好听，可是其他有。别的歌，比如说里面啊，不曾在你面前掉过泪
0: 啊、
1: 那你这个也是跟《小小鸟》这个歌曲
0: 是
1: 有点关
0: 系，
1: 比如说那是一种
0: 相呼应的，
1: 对，抒情歌曲，但是有点就是说，《小小鸟》本身并不是讲爱情的，
0: 对，
1: 啊，可是就在爱情当中，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像小小鸟啊，
0: 他
1: 是有时候用这样子的主配合这样主题去写一个类似这样的歌曲，
0: 嗯，
1: 去冲脱这个。主打歌
0: 这一张专辑的企划的内容，
1: 哎，对，然后或是其他的歌曲啊，就有不同的，比如说节奏性的，对，你这样一个专辑才会感觉就是说，哎，有一些变化，
0: 比较完整了，
1: 哎，比较完整，
0: 对，
1: 然后就主题比就是写的类型，这个、歌的这种啊诉求的东西会更多，
0: 嗯，
1: 你这个专辑大家才会觉得哦，听起来说哦，除了《小小鸟》这个歌很好听，其他的歌，哎，也都很有它的特色。
0: 哎，有道理哦。
1: 所以就是说，一定要是，去买这个所谓的个别专辑。
0: 对，没错，
1: 然后个别专辑，当大家接受啊，这个因为《小小鸟》这个歌大家喜欢，
0: 嗯，
1: 然后经过几年之后，哎，再回头又出了一个精选集
0: ，
1: 啊，当中就有。爱又怎么说出口啊？我心是小小鸟啊，
0: 对，
1: 还有我很丑啊，
0: 对，
1: 我终于失去了你，
0: 我终于失去了你。
1: 这样这个精选集才会让大家觉得说，哦，因为我有听过之前的 专辑的里面有这样一个，然后经过多年之后，为了回馈大家啊，我把这个精选啊，把所有的这些主打歌都收集在一起，变成一张精选。
0: 哎，有道理哦。哈 ，OK。不过这个芝加哥他们这个乐团所唱的这首歌的内容是讲什么呢？
1: 哦，这个乐团的确是叫来自于芝加哥了，
0: 来自于芝加哥嘛。
1: 哦、对，然后这个 No Tell Lover 就是不说话的情人。那你懂我的意思吗？啊，
0: 哦，这个很多遐想
1: 哎。哎，不说话的情人，其实这个歌里面讲的意思就是，其实这当中的就是说，哦，这一对情人啊，这一对情侣，其实各自有各自的啊伴侣
0: 啊，
1: 可是呢，又偷偷在外面啊，自己又跟另外一个人啊啊这个在一起
0: 啊，
1: 哎，然后彼此都知道这个秘密，
0: 是，
1: 然后他就写这个歌叫做。No tell lover 就是不说话
0: 不说话的情人哦，
1: 也就是所谓的各自的第三者，
0: 第三者就对了哈、嗯。好，来我们来介绍我们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Jermaine Jackson Tell Me I'm。

0: 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青歌我的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Two 啊，第二个阶段啊。那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啊，那么没有跟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分享，是不是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啊？
2: Jermaine Jackson 啊，你看大家听到他的姓啊，应该会有点联想。
1: 我
2: 他是 Michael Jackson 的三哥。
1: 哦，难怪。
2: 嗯，
1: 我去搜寻了一下，我就觉得说他怎么跟 Michael Jackson 怎么这么像。
2: 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刚这首歌，他的唱法跟 Michael Jackson 也有点类似。
1: 哎，对。
2: 我其实一开始听到这个，我觉得这个声音跟 Michael Jackson 好像。
1: 好像哦。
2: 但其实我认为，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是兄弟嘛。
1: 是。
2: 而且这首歌呢，它是发行在这个84年的啊，
1: 嗯，
2: 那个时候 Michael Jackson 唱歌已经是之前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1: 了。这一种就是那种真假音互换比较多一些，对不对？
2: 那所以我觉得他哥哥当然也是觉得，哎，他这招有效，所以就会学他这一招。
1: 哎，其实我发现到这个 Jackson 家族啊，他们虽然是一个家族兄弟姐妹，那像 Michael Jackson 其实他的妹妹有出来，
2: 嗯 ，Janet Jackson 啊，
1: 对不 对？然后他的三哥有出来，
2: 其实他的哥哥这些就是当年在 Jackson Five 的那五兄弟，都有出来。
1: 哦，这样子，
2: 都有各自单飞，可是就能成功的，当然最成功是 Michael Jackson， 还有 Jermaine Jackson， 他有一段时间也有一些作品不错。
1: OK，
2: 但其他哥哥似乎就。平平。
1: 可是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受到了 Michael Jackson 的影响，因为这个弟弟啊这么的有名，对不对？好，然后声线也很像，哪怕长相也很像，就是可能会被人家会拿来做比较。
2: 嗯，我觉得也不尽然，因为就是说以 Michael Jackson 他们 Jackson 5早年60年代末期他们就出来，然后Michael Jackson 是70年代，他大概才十几岁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表演。
1: 哦，
2: 那其他的哥哥，就是说他们的那个时候的曲风，当然就是属于，有点黑人的那种节奏蓝调，然后有点摇滚的感觉。
1: 嗯。
2: 可是说到了，就是再过到70年代这整个期间来讲，Michael Jackson 当然那个时候也是有这个单飞这样。
1: 对。
2: 可是到了他 Michael Jackson 真正大红是在1970年代的末期。
1: 后期了。
2: 他是后期，而且。他已经不单单只是说唱歌，也甚至又加了跳舞
1: 啊，对，
2: 然后又加了很多很特殊的一些
1: 什么月球漫步的舞步啊，
2: 对，他才真正就是成为这个他们兄弟里面最有名的一个。
1: 嗯，
2: 那其他的歌可能就觉得我觉得还是唱歌，可能做不到 Michael Jackson 这样的，还
1: 要
2: 发明新舞步，
1: 对，
2: 然后唱歌的方式又是有很特别的这种腔调，
1: 对，
2: 所以当然自然就没有像他那么出彩，
1: 这也是了哈。这说真话，真的也是哈。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2: Tell me I'm not dreaming 啊、，too good to be true， 意思就是说他面对一段感情，他觉得哇，这段感情太过美好的，美好到让人家觉得他没有不是就是 too good to be true 的意思，就是说太美好到不像真的啊，不像真实的
1: 啊、
2: 然后。当然，前面一句就 "Tell me"， 告诉我，我不是做梦，
1: 我不是在做梦。
2: 因为他觉得这段感情，那个整个过程对他来讲，简直是好到无法置信，他是真的。
1: 哦，没有办法相信美梦成真了。
2: 嗯，
1: 那这个的确就是一个真的事情了，这样子啊、
2: 哦。对，就是他对你这段这个关系的一种赞叹。
1: 嗯，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一个样态在里头、啊，
2: 是的，
1: 对不对？ Okay、
2: 对一个另外一位。他的这个另外的伴侣啊，表达的一种，或者说谈的这段感情的一种感受，
1: 是没错。这个美梦哈，不要变成噩梦就行了。
2: 是的。
1: 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2: ，Roxy Music，Kiss and Tell。

0: 我觉得啊，这首歌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这首歌的歌名对不对？叫做 Kiss and Tell， 对不对？
1: 对。
0: 谁可以告诉我，你又能接吻，然后又能说话？你来试试看，最好是可以。你边接吻边说话，你试试看。
1: 那叫两个人要搭配一下，
0: 对不对？对
1: 啊，一边亲，然后我们要一边亲一边讲话。
0: 嗯哼。
1: 你，
0: 我
1: 不是我。爱你，这样子
0: 根本对啊。所以这首歌是不是有问题？
1: 其实啊，这个意思不是这样子。
0: 哦，不是这个意思哦，误会了，误会了。
1: 为大家来说明，Roxy Music 啊，这是一个1970年代由这个主唱啊 ，Brian Ferry 啊，甚至兼这个词曲创作啊的演唱的这个、
0: okay.
1: 这个 Brian Ferry 他所组建的一个乐团，英国乐团。
0: 哦，所以这个他是在这一个英国乐团当中里面的主唱，也是主要的灵魂人物，对不对？
1: 所以我那时候在给我们秦浩哥发这个讯息的时候，他就这个 Roxy Music， 哎，你又发简这去 Google 这个歌的时候，可能哎，这个人唱的又要叫 Brian Ferry，
0: 对，
1: 那是两个人吗？不是，是同一个人啊，只是 Roxy Music 是他乐队的乐团的名称 ，Brian Ferry 是他的主唱。
0: 哦，那就代表说，其实这个乐团没有很红哎。讲真的，
1: 其实他在
0: 搜寻不到，
1: 在西欧美这个乐坛圈来了，他算蛮红 的、
0: 哦、的。
1: 只是说他这种类型的音乐在台湾其实没有那么吃香。
0: 哎，他这个音乐的曲风，我真的要问一下这个传哥哦，这感觉是不是有点 disco 的感觉啊？
1: 其实是有点艺术摇滚，
0: 艺术摇滚，
1: 其实是艺术摇滚。那你说 disco， 因为可能他们经历的年代正好是1970几年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那所以他总是不免俗的，就为了要这个就说即使他是一种这种所谓的艺术摇滚，还有华丽摇滚，他也要说加了一些就是当下正在流行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啊，比如他那个节奏的感觉，
0: 是是是，
1: 所以你会听起来觉得，哎，好像是跟 disco 有关系，
0: 对对，
1: 他也不完全是强调 disco， 而且他写的东西呢，比较 disco 来讲，就还是比较有内容，比较有深度的。
0: 哦 ，OK，OK，OK， 对了，的确也是，因为我们看很多 disco 的舞曲，说真话，你仔细去探究他那歌词里面的含义哦，就很拔辣，就这样。
1: 当然也不是拔辣，因为就 disco 它就是一种比较，就是说感官上面的音乐。
0: 对对对。
1: 因为它 disco 是跳舞。
0: 跳舞的。
1: 那你这种跳舞，那你就对于就是说它鼓励你要跳舞，它就是歌词，就是可能意思告诉你说你需要跳舞，像 Bee Gees 唱过的一首歌 ，You should be dancing。
0: You should be dancing。
1: 然后就告诉你一个在这样一个环境有这样的音乐，有这样的节奏，甚至有美。漂亮的女生然后舞池这样的大家都这样子这么的尽情的这种在那边欢乐，对不对？那你也应该要加入才对，
0: 对，
1: 就只有这样子的意思，
0: 对，
1: 你懂我意思？
0: 对，
1: 他只是就像我们之前有介绍一些那种什么，不管是嘻哈
0: 的
1: 或是舞曲，他就很简单地告诉我，这个你应该要加入然后叫大他这个跟随着 DJ 的这个节奏，或是跟随着 DJ 的这个指令你们要到舞池当中尽情的奔放的跳舞，其实就只有这样子，
0: 就这样子而已嘛，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是说，它没有太多的这种内涵在里面没有，不是说让你一边跳舞去想这
0: 歌词的含义
1: 什么东西，他就告诉你说 one two three four dance dance dance， 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就跟着一起。你知道吗？
0: 一起跳舞，就是、
1: 因为有时候需要人去带动嘛。
0: 对对对，
1: 有些人就是为什么他为什么有这样歌？有些人可能听到音乐不好意思，怕被人家注意说哎，我是跳的好不好看啊？对，他有时候告诉你，不管你跳的好不好看，你就是只要跟着节奏这样摇摆啊，你觉得开心就可以，
0: 就可以了。其实也
1: 你不需要去想这歌词是什么意思。
0: 哎，也有道理哦，的确也是如此哦。但是现在重点来了，来帮我解释一下。Kiss， 然后又跳
1: Kiss and Tell， 其实就是他是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这个 Brian Ferry 这个主唱，他英国人嘛，
0: 是。
1: 然后他这个歌呢，其实是在讽刺他的前女友，
0: 这样子，
1: 在算是有点调侃他的前女友了。
0: OK，
1: 然后他的前女友呢跟他本来已经订婚了可是后来又这个。 移情别恋，
0: 嗯，
1: 去跟另外一个乐团的主唱，这个乐团叫 Rolling Stone 滚石，
0: 滚石
1: 主唱叫 Mick Jagger 啊，
0: 好了，
1: 又跟他去，就跟他在一起了，
0: 啊哈，
1: 然后这个，然后甚至就是说，把他们之间的这些感情的事情跟媒体讲，因为他这个女朋友是一个超模，一个模特，然后为了要，其实就简单讲，就是他这个女朋友比较是爱慕虚荣，
0: 爱慕虚荣了，
1: 对，然后
0: 对，见一个爱一个，
1: 见一个爱一个，然后一山还比一山高嘛。
0: 是
1: ，Brian Ferry 当然没有 Mick Jagger 红啊，
0: 是那当然，
1: 当然就认识了 Mick Jagger 之后，他就马上就是又搏上位了，然后又到另外一个又去投怀送抱到另外一个更有名的人，然后他就写了这个歌，然后意思就是说我跟他接完吻之后，如果按字面来讲。他跟我接完吻之后，然后就去告诉媒体啊，我跟谁在一起，然后就这样为自己博名声，
0: 哦，
1: 然后说啊，我又离开他，我又去跟Mick Jagger 在一起，
0: 就滚石乐团的又在一起了，
1: 对对对，就其实这个歌是讲了一个很八卦嘛，
0: 哎，真的还蛮八卦的，听他这个清泉歌这个一解释完之后，我就发现到哦，原来这首歌，嗯，不简单，
1: 当然不简单，
0: 真的不简单。
1: 他们。是很有名的一首歌，因为是真实的故事发生的。
0: 嗯、哦，原来如此，哎，没想到吧？你看，写首歌也可以讽刺其他的人呢、哦，而且已经引经据典，就是我就是讽刺这个人，有没有 ？OK 啊、哦，好，来介绍下一首歌。
1: Breathe, Don't Tell Me Lies。

0: 这个应该就是完全进入到了我们的 disco 年代了，我觉得。
1: 不是啊，这个是87年的歌。
0: 那这是87年的歌，嗯，那就已经是结束了。
1: 就是它也是有一点舞曲的这种风格了。
0: 对，我就是要这么讲，哦，对了，舞曲的风格。对
1: ，Breathe 就是80年代，我们之前讲过80年代，就是主要就是以那种所谓的 New Wave。
0: 哦，
1: 电子合成器，
0: 电子合成器为主的，
1: 伴奏乐器的，
0: 哦，对，没错，没错，没错，
1: 是其中的这一个这样子的乐团。
0: 那他们是美国团吗？
1: 英国团。
0: OK，OK。
1: 其实这个所谓的 New Wave 啊，这种啊曲风，其实最早当然还是由大陆开始的。
0: 嗯，
1: 然后可是呢，你们发现了，就是说在美国，它因为这个地方很大。他就是各地都有各地的属于他自己的所谓的文化风格，
0: 是
1: 啊，那所以有很多的音乐，包括你看蓝调啊，或是爵士啊，有很多可能是从美国，可是他是有些东西使到别的地方发扬光大。
0: 哎，这倒是实在话，
1: 啊，包括你看那个我们都是讲 Beatles，
0: 对，
1: 他们也是受所谓的 Little Richard
0: 啊，
1: 小理查，那都是美国的歌手，
0: 嗯，
1: 然后他们唱的那个音乐都是属于这种啊蓝调的。
0: 对
1: 啊，然后有一点这个节奏蓝调摇滚，可是到了英国，他又把它，你知道，又稍微做了一些调和之后，
0: 嗯，
1: 哎，又变成新的品种，然后哎，又回到美国去被美国人接受，
0: 嗯，
1: 所以他其实就是说都是在互相在影响。
0: 其实我觉得应该也部分是受到了英国啊长期以来，因为他们都有这个古典音乐的熏陶的结果，有这样子的音乐的一个底蕴在里头。
1: 对，
0: 所以当美国的东西过去之后，他可以去融入到英国的音乐文化当中。
1: 对，他们毕竟都是文化底蕴的这种比较深厚，他能够去引用不同的音乐元素，然后融合成为一个新的这种品种的音乐出来。
0: 是，
1: 那 Beatles 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代表，甚至包括Rolling Stones，
0: Rolling Stones，
1: 那所以才有了后来60年代的所谓的英伦入侵啊，British Invasion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现，
0: 嗯，
1: 那同样的这个 New Wave 也是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你看80年代我们其实中有介绍过很多属于80年代这样 New Wave 的乐团啊，就是或者是电子合成乐器为主的这种曲风的乐团，他们很多是来自英国。
0: 哦，但是可能他发明者不是英国，可能是来自美国，传到了英国之后去发扬光大，
1: 发扬光大，做得更精致，
0: 更精致一些了。OK， 不过这个歌词的内容呢，
1: Don't tell me lie 的意思就直白讲，不要跟我对我说谎啊。
0: 嗯，
1: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歌词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从你的眼睛已经看到了真相，所以。你还要再对我说谎吗？你的眼神已经飘忽不定，
0: 已经透露一切了，
1: 已经让我感觉说那是啊，想要这个闪躲这样子啊。那你的眼神已经透露了真相，所以不要对我说谎，
0: okay，
1: 也就是说你已经欺骗我了这样子。
0: 哦，原来如此啊，眼神会说话啊，还是得要小心一点才好。但是我们要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
1: 好 ，Madonna， Don't Tell Me。
0: Madonna 不用我多介绍，那个时候跟 Michael Jackson 同期，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一个是天王，一个是天后。
1: 是的，是，一直到现在，他的江湖地位还都是被尊为这个所谓的流行教母。
0: 哦，真的哦，他现在还是在美国乐团当中占有一席地位。
1: 当然，
0: 哦，一定的。哦，
1: 虽然今年他已经快60岁了。
0: 哦，
1: 对不起，70岁，
0: 对呀，
1: 对，
0: 他比我们两个年纪都还要大很多。
1: 他是1958年嘛，
0: 1958年嘛，民国47年次的嘛，对不对？他起码大我
1: 68岁了，
0: 对呀，大我30岁啊，大传哥25岁啊。
1: 啊，你觉得很荣幸吗？
0: 那当然。不过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曲啊，应该是他早期。90年代、80年代的歌曲吧，
1: 是00年代的，
0: 哦，新的呀，
1: 哎，对，是2000年
0: 的。哦，而且我看了这一个歌曲的这一个 MV 哦，它的那整个造型非常的西部牛仔的感觉。
1: 对，我觉得可能当然也是一个在不同阶段他自己的一个造型的突破了。
0: 很不一样的一首歌曲。
1: 对，那但我觉得这歌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它更直白了。
0: 哦，怎么说呢？
1: 哦，因为他是从80年代，我们讲过，我们之前也介绍他，也是女力代表 女力爆发的一个很，我觉得尤其在八零年代那个时候，
0: 对，代表人物了，
1: 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不对？
0: 嗯，
1: 他的穿着以及他的这个
0: 歌词的内容，
1: 对，都是非常怎么讲呢，离经叛道，
0: 对，
1: 对，一般我们传统对女性的这种认知啊，他其实是完全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大的颠覆，
0: 对，没错没错。
1: 然后 don't tell me 的意思就是说，那一之前就是他的，我们从八零年听过他一些歌 Like a Virgin 啊，
0: 嗯
1: 哼，或是 Papa Don't Preach，
0: 对
1: 不对？
0: 嗯，
1: 那都是就是说他找另外一个对象，
0: 嗯，
1: 啊，我说啊，我就像一个处女一样，
0: 嗯，
1: 然后显示着女性自主的这样子的
0: 一个权利，
1: 一个权利，
0: 对。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